0: 天堂歌的主题是相信与看见。1921年，在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上，13位平均年龄仅28岁的青年，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定信念，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伟大征程。那时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但他们并未因眼前的黑暗而迷失，而是选择了相信，相信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相信民族复兴的希望，相信人民力量的伟大。1934年，中共中央领导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长征路上，红军常常面对生死考验，几乎每天都有一场战斗，随时会从头顶落下炸弹，常常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截。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已锐减至3万人。一位从赣南一直征战到陕北的老红军说，再大的牺牲也不能阻止我们前进，因为我们有红色的理想。红军长征胜利，这是理想信念的胜利。1945年，毛泽东同志曾深情回忆，我们那时年幼无知，但这24年却翻天覆地。这不仅是对历史巨变的感慨，更是对相信与看见相互作用的生动诠释。百多年间，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用一份优异的答卷为信仰写下了定义，同时告诉世人，相信是一种信仰，让我们有了看见的力量；看见是一种实践，让我们有了相信的基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基层一线的建设者，我们身边的榜样，看看他们在人生的广阔舞台上如何穿梭于相信与看见的旋律之间，努力作为，成就一番事业。在合肥东部新中心的建设浪潮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项目一线的建设先锋、领头人，他们年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有勇气承担起自己的使命。在面对困难时，他们冲锋在前，敢于奉献，不断发扬5个冬头精神，用坚强的决心和坚定的信念，出色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吴申是东投公司工程建设部的一名普通职工，合肥市第38中学新校的项目负责人。一个年轻人如何面对工作岗位，其实个人的选择也会潜移默化影响到大局的走向。在面对工期紧张、人员不足的困境，他和青年职工用实干、责任、创新和拼搏迎难而上，采取平行、交叉、流水等多种施工方式抢抓进度，确保了工程项目保质保量，顺利交付。对他来说，项目关乎于民生福祉，每一分钟都不可浪费，每一个细节都要经得起推敲。2023年8月，项目提前完工，并荣获2024年度合肥市建设工程琥珀杯奖。这背后是无数个不眠之夜，是付出、努力、坚持和信仰的结果。相信自己，相信他人，坚定不移走向自己的目标。
1: 今年34岁的朱坤，作为工程建设部主管，
0: 一直是公司重点培养的对象。2022年，经组织推荐，他远赴南京学习，将先进的管理经验带到了东城新凯苑复建点的项目管理中，加班加点，冲锋在前。在组织信任的目光中，朱坤凭借坚定的信念、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的决策力，成为团队前行的引导者。博物馆项目临时联合支部书记，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不断释放。2023年8月，小区如期交付，优美的小区环境赢得了居民的高度赞扬。这一刻，相信的力量不仅收获着认可与信任，也跃上群众心头，化为看得见的笑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群众对实现住有所居充满期待，我们必须下更大决心，花更大力气，解决好住房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好房子被写入了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什么是好房子。松和坚信安全是好房子最基础的衡量标准，对项目的源头管理和对质量的严格把控就是它最大的使命。过程监管制度是重要抓手和工作法宝，每一道工序都经过精细打磨，每一个施工节点都进行严格验收。2024年的7月，项目提前5天通过竣工验收，荣获安徽省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等荣誉。这一刻，相信的力量将心中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勾勒出来，创造出来，也让团队昂首挺胸，砥砺前行。哪里有项目，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哪里就有党组织的作用的充分发挥。几乎每一个项目都是党组织的引领下，在困难中寻求破解，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把目标变为现实。项目建设凝聚着难以测量的心血和智慧，饱含着难以言说的艰辛和决心。如果没有一个魂将人心凝聚在一起，就不可能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这个魂就是党建。接下来我们邀请几位同学，让他们来分享一下今天党课的学习心得。
2: 我相信只要锚定正确的方向，脚踏实地去干，就一定能克服困难，完成目标。最终我看见了项目提前完工，荣获优质结构工艺奖的成果，更看见了团队的努力化作民生福祉的实际。
3: 作为一名工程建设者，我相信组织信任与培养，相信团队的力量，更相信党建引领下凝聚的强大合力。我看见了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的身影，看见了居民脸上绽放的笑容，看见用实际行动换来的幸福与满足。
4: 我相信房子不仅是遮风挡雨的居所，更是承载百姓幸福生活的港湾。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跨越，是关乎千家万户幸福的关键。我看见了团队的努力化作实实在在的成果，更看见了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正在变为现实。
5: 青年人追求变化和新意，热衷于挣脱陈规束缚，同时也从不推卸责任和担当。信任并尊重他们，给予他们试错空间，为他们提供充足的舞台。相信年轻的力量，相信青春的价值，相信他们会让时代惊艳。
0: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提到的，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自败，不打自垮。因为相信我们看见精品之作样板工程，因为看见我们相信未来可期，成功可待，相信的力量终将转化为看得见的收获。这片土地上的万家灯火都与我们紧密相关，我们就是这里的建设者和开拓者，这片土地的欣欣向荣就是我们最美好的收成。用相信的力量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用看见的力量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考验，我们也终将书写好建设者的壮丽篇章，挺起时代的脊梁。

代中国漫长的边境线上有数百座国门，霍尔果斯就是西北边界上重要的国门之地。今天我们来到国门文化展示馆，沿着这条地克时间轴，从商周时期到现在，从千年驿站到百年口岸，深厚的历史渊源，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形象，汇聚成一座时空交错的国门，展现在我们面前。穿门而过，从一幅古今交汇的丝路地图上可以看到，历史时期，霍尔果斯位于丝绸之路咽喉地带。聚焦当下，霍尔果斯又是一带一路中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支点城市。从古至今，地缘优势带来的重要作用愈发明显，并将一直延续。早在先秦时期，西域与中原就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汉前期，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控制西域地区，并不断进犯中原。汉武帝即位后，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了丝绸之路重要通道，加速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为加强管理，公元前60年，汉朝设立了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正式纳入汉朝版图。自此，新疆地区正式归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隋唐时期，稳定的政治局面为西域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唐代为加强对西域地区的管理，设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丝绸之路从西汉出现至唐代盛极。当然，为保障丝路交通安全，唐朝在丝路沿线广设驿站，依托丝路繁华，西域快速发展，驿站城镇借机兴起，阿俐马里便是其中之一。蒙元时期，成吉思汗横扫欧亚，草原丝路盛况空前，成吉思汗分封四大汗国，他的次子察合台分封伊犁河流域、河中地区、燕齐以西直到咸海地区，史称察合台汗国，将阿俐马里定为汗国首府，也就是今天的霍尔果斯区域。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还出土了一批国家一级文物的青花瓷碗和高脚杯，足以证明当时这一地区的富庶和繁华。霍尔果斯之名始于元代，蒙古语意为驼队经过的地方，哈萨克语意为积累财富的地方，清代晚期曾称尼堪卡，1950年正式改称霍尔果斯口岸，沿用至今。近代以来，亚欧大陆格局风云变幻，霍尔果斯也见证了历史风云，沧桑巨变。翻开霍尔果斯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段鲜为人知的红色记忆。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就在十月革命爆发不久，当时主政新疆的杨增新在霍尔果斯搜出了一批统称为俄新党卡塔普的书籍，这是一些宣扬马克思主义、宣扬共产主义的书籍，其中就有一本《共产党宣言》。当时旅居在苏联的一部分新疆维吾尔族和回族青年，受到苏联共产党教育的影响，在塔什干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他们派遣一部分旅俄华侨青年潜回伊犁等地，秘密成立共产主义组织，开展各种活动。1935年6月，联共中央选派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余秀松为首的一批在苏联学习过或在莫斯科工作过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联共党员的身份进入新疆工作，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启发群众觉悟，制定进步纲领，发展民族文化。余秀松等一批共产党人进入新疆，翻开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第一页。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霍尔果斯作为苏联援华物资运输大通道、西北国际大通道、陆路通道的起点，被誉为红色口岸、生命通道、西北国际大通道的开始。

一条漫长的道路，在国家危亡之际，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新疆各族民众肩扛首旗，在崇山峻岭间深沟险壑中，打通了从霍尔果斯到星星峡的通道。不怕山高，不怕无边的戈壁，不怕风霜雨雪，我们为了新疆的建设，大家一起用力。1939年5月出版的《新疆日报》上刊登着这样一首筑路歌，作者是共产党员沈雁冰，也就是茅盾先生。读着这些歌词，眼前仿佛浮现出当时新疆各族民众唱着歌儿舞着劲，一起建设守护这条红色交通线的场景。西北国际大通道是中苏两国政府和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共同合作的见证，不仅给了中国人民极大的帮助和鼓舞，也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即使后来由于国际形势格局的变化被迫中断，但它的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据统计，1937年至1939年，苏联援华的985架飞机、82辆坦克、1300门大炮、1.4万挺机关枪以及大量弹药，约有6000余吨抗战物资从霍尔果斯入境，通过伊犁，通过新疆运抵前线战场。1940年12月，苏联300辆重型汽车满载飞机配件、大炮、轻重机枪、汽油等，从霍尔果斯入境，前往抗日前线。回望历史，以霍尔果斯为起点的这条西北国际大通道，不仅运输着一批批援华人员和援华物资，也运输着全国奋战在一线战士们生的希望，更运输着我们新疆各族人民内心最深处的期盼。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提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上来，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如今，霍尔果斯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边境城市，已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国际物流枢纽。汽笛长鸣，一列列满载日用百货、电器零件、服装玩具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霍尔果斯站缓缓驶出，日夜兼程，驰骋在亚欧大陆上。如果说中欧班列是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那么一代代变化的国门便是霍尔果斯随着国家开放脚步一起成长的见证。20世纪50年代的霍尔果斯还是一片荒滩戈壁，第一代国门就在荒滩戈壁中建立。第一代国门的联检厅是一座5-6间房连为一体的苏式红砖平房，水泥砌成的简易门头上没有任何的文字和标识，门后一条沙砾路向远处延伸。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霍尔果斯口岸正式恢复开放。为了有效满足当时通关过货的承载需求，国门迎来了第一次升级。第二代国门重新选了址，进行了扩建。国门前窄窄的一条马路上，每天车水马龙，人群熙来攘往，热闹非凡。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第二代国门启用后，客货贸易突飞猛进。20世纪90年代初，国门再次升级，第三代国门拔地而起，面积2080平方米，于1990年正式启用。与此同时，国务院批准建立霍尔果斯口岸边民复式市场，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内陆边民贸易市场，也是中国西部

规模最大的边贸市场，霍尔果斯在当时被誉为西部口岸第一市。外贸的蓬勃发展催生了第四代国门。第四代国门联检厅始建于1993年5月，1994年年底竣工，面积3000平方米，1996年1月8日正式投入使用。2000年以来，霍尔果斯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为有效满足当时通关过货的承载需求，在第四代国门基础上拓宽加高过货通道，同时大力推进电子通关系统，完成配套设施建设，改造成为第五代国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边境贸易的繁荣，2018年9月27日，霍尔果斯南部联检区第六代国门正式启用。第六代国门启用后，极大地提高了霍尔果斯对外贸易和对外开放水平，年通关能力由100万吨提高到300万吨，进出境人员年查验能力达500万人次以上。对于加快我国向西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空防战略思想引领下，政治安边、军事强边、富民兴边、科技控边、外交睦边，成为我国边疆建设壮阔图景的鲜明主题。霍尔果斯作为我国西北边境重要的国门之地，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关注和大力支持。国门伴随国家而产生，象征国家主权，代表国家尊严，体现国家实力。国门治乱，事关国运；国门兴衰，忧系民生。从千年驿站到百年口岸，霍尔果斯见证疆域变迁，见证文化交融，见证跨国合作。铭记历史，我们自强不息；立足当下，我们砥砺奋进；展望未来，我们开拓前行。霍尔果斯坚守边疆的国门要地，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一带一路上的璀璨明珠，必将积累更多的财富，迎来新一轮的盛世华章。

清幽绝俗，傲骨首，是为革命断家姓，落红无名暗香留。她是出生在军阀家庭的大小姐，为追寻革命理想，毅然与封建家庭决裂。朱德帮她改名，周恩来亲自给她安排任务，亲伯父杨森却下令将她杀害。今天的故事党课，让我们一起走进红颜英烈杨汉秀。1913年，杨汉秀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龙台乡，其父亲杨茂修是四川军阀杨森的胞弟。杨汉秀11岁时，杨茂修在宜昌大战中身受重伤，弥留之际将女儿托付给杨森，从此杨汉秀就跟随伯父杨森生活，目睹了军阀地主对劳苦大众的盘剥蹂躏、压榨欺侮，这令他十分反感。1926年7月，13岁的杨汉秀有幸认识了到万县杨森总部做统战工作的朱德，并亲切地称他为朱伯伯。杨汉秀常常坐在屋角听朱德和杨森之间的争论与对话，朱德充满爱国热情的话语，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反帝爱国的民族气节，都深深地印在了他年幼的心中。特别是在95惨案爆发后，杨汉秀更是在聆听了朱德的反帝演讲后，毅然参加了反帝游行，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朱德离开万县后，杨汉秀依然坚持追寻革命理想。他先是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毅然和家境贫寒的赵志和结婚，阅读了大量左翼文学作品。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又到中共地下组织主办的《新芒报》做校对工作。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从报纸上得知朱德任八路军总司令，正率领部队在敌后作战，便毅然决定安顿好年幼的儿女，抛弃忧郁的生活，奔赴抗日战争最前线。1940年，杨汉秀穿过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七贤庄见到了阔别14年的朱德。他向朱德表示，我决心要做军阀地主家庭的叛逆者，要坚决彻底改造，连名带姓都改，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就是无名无姓也绝不姓杨。朱德说，照你自己说的，无名无姓就叫无名吧，不过是口天无金字旁的名。从此杨汉秀改名为无名，表明了他与杨氏家族彻底决裂，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后来杨汉秀先后在延安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过著名的野台山战斗，负责过兵站工作，当过教员，在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中表现都非常积极。1942年3月，在朱德和王维洲的关怀下，杨汉秀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是一封王维洲写给周恩来的介绍信。周副主席，兹介绍吴明同志前往你处一叙，请接见，敬礼。当天，周恩来即在信上做了两处批示：金处长，兹介绍吴明同志住你处；龙前同志，吴明同志下次和我一起走。1946年3月22日，杨汉秀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随周恩来副主席乘军调部飞机到重庆。若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得以维持，就利用杨森家族的种种关系做四川上层社会的统战工作，若形势逆转，就策动反蒋武装斗争。3月25日，杨汉秀随周恩来同机飞抵重庆。杨汉秀一下飞机便被特务监视，但他毫不惧怕，首先回到乡下夺回了被两个哥哥霸占的田产，然后以修建舞厅做生意为名，大量变卖田产，暗中购买武器弹药、被俘粮食等，给地下党领导的起义聚集点送去。他还以上山画画写生为

仅剩七天，为了更多人的明天，他倒在了黎明前的暗夜里。人生一死何足惧，碧血丹心永在兹，红颜伟业垂青史，英烈精神。新时代的共产党人正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崇高精神，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劲头，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1: 1944年9月8日，一场庄严肃穆的追悼会在延安枣园操场上举行。大会所追悼的战士名字叫张思德。1944年9月5日，他在执行烧炭任务时突遇炭窑崩塌，为救战友而不幸遇难。今天我们就结合张思德这部电影，一同感受抗日根据地军民攻坚克难、坚持抗战的精神力量。1935年，张思德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当过警卫连副班长、通信班长、警卫战士等等，缝衣、喂马、站岗、放哨、挑水、烧火，他都干过。他总是带头帮助群众生产劳动，任劳任怨，干好每一件革命工作。1939年2月，在延安宝塔山下，陕甘宁边区召开大会，动员根据地全部人员参加工农业生产。1941年，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口号的激励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争先恐后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证供给。本是一名中央警备团战士的张思德带头报名到最艰苦的陕北安塞县的深山进行烧炭工作。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带着战友们照常进山挖窑，临近中午，突然窑顶上掉下几块碎土，厚厚的窑顶坍塌下来。张思德眼疾手快，一把把战士小白推出洞口，小白得救了，但张思德却不幸遇难。大生产运动是自力更生的一曲凯歌，它不仅支持了敌后的艰苦抗战，而且积累起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广大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从此，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了延安精神的显著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传承至今的光荣传统和政治本色。延安精神犹如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指引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的利益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永不停息。

0: 在下面再投一下。
1: 一二三，
2: 2024年七月，36团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这对林区动植物生存、进出人员安全带来了挑战。林区通知所有护林员严守岗位，分片巡林护林。36团米兰镇地处阿尔金山北麓、罗布泊南岸、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自1965年建团以来，36团人都非常重视植树造林和防沙治沙工作。经过几代兵团人的艰苦奋斗，终于在这茫茫的戈壁沙海间，呈现出一片扇形的世外桃源。
3: 王刚是土生土长的第三代兵团人，大学毕业以后我选择回到家乡，这里是老一辈的军垦人用心坚守的地方，我也想跟随他们的脚步，让这里变得更加美好。
4: 咱们平时在林内转的时候啊，一个要看咱们的这上面哪地方有什么问题，及时汇报。咱们巡林嘛，主要的目的就是看清楚长势情况。
5: 66年转业到这的，
4: 就是转业，就是从部队上转业过来。
5: 对，
4: 临床是怎么弄的？
5: 临床都是小棵，株距都是一米一棵，这个树一直能长。
4: 就60年了，比我年龄都大。
5: 那可是，那真是。
2: 米兰生的怪，地上不长草，天上无飞鸟，风吹石头跑。周振云依然记得刚到米兰的情景。
5: 风沙特别大，刮的有时候那个风沙大的时候，对面你我看不到人。
2: 要想生存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种树。由于地处沙漠边缘，蒸发量大，加上到处都是盐碱地，使得树木的成活率非常低。为了抵御风沙的侵害，一代代兵团人只能前赴后继，一遍又一遍地种。经过不断的尝试，36团人终于找到了改良土地盐碱化的科学管理办法，挖排碱渠，形成纵横排列渠道的排碱渠系。渠梗种沙枣树、杨树、胡杨树，形成井字形林带，提高了树木的成活率。
3: 从事这份工作之后，我才真正的体会到老一辈军垦人的艰辛。听他们讲之前的经历，看他们栽的每一棵树，我才明白作为一名护林员的责任与担当。
2: 第一代兵团人，他们中有的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36团，有的把自己的孩子留给了36团。而这些跟树苗一起长大的孩子们，成了二代护林员中的骨干力量。
6: 你派进去了，我们下边的班子了。注意安全，要卸掉谁在里边啊？
3: 这是我师父许建军，是团长的第二代护林员。20多年来，他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了团长每一条林带，诠释了护林员这份工作的平凡与伟大。
7: 今天又回来玩了，这就刚好今天大区水都是粉水，因为这个水大，我们在干区里面一个人差点不行。
8: 他干这个工作，你有没有抱怨过？
7: 那他如果要是没有他的支持，确实干不下来。
9: 你看那脚，这脚跟那个锯子锯的，就差点把脚趾头都锯掉了。
0: 真的就这两年才缓过来。
7: 你不管是任何一份工作，他总要有人干，对吧？我们既然干了，我干了那么多年，我真的是说实实在在的话，确实有感情嘛。2018年改革以来，就是我们炭厂里面这个林带浇水，这是我一年一个水账细化的，就是几点能停水，是新子林是大林带。
4: 这小本子上就具体到他们干了几个小时，是吧？
7: 对。我年龄也大了，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了。现在开始交给你了啊。
4: 好，谢谢师傅，以后我会更加努力，争取把这项工作干得更好。您放心吧。
7: 好。
2: 随着林地面积的逐步扩大，36团党委结合自身区位优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提出了退眠尽早的发展思路，鼓励职工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红枣。经过2年的探索尝试，36团人总结出了一套适合本地红枣种植的科学管理方法，极大地提高了红枣的产量。

前面那个皮革那个啥子肚皮下面，好好好。

红枣的种植不仅扩大了团玉林带的面积，也为团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至此，36团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生态之路。

0: 在新时代的浪潮中，三十六团正在探索提升林业信息化水平和林业管理水平的新路子，积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使得林带的管护质量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植被面积的增加，为团场各项事业的发展竖起了一道生态屏障，起到了涵养水源、防风固沙、调节团域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1: 我们米兰经过几代努力，现在我们这个树也都起来了，风沙也小了，环境也好了，大家这个都安心在这和安居乐业，过好美好的生活。
2: 那时候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是三天一大洪，就两天一小洪，那是三神天气，每一个月都要来好多次，现在已经长时间看不到的。所以说这两年这几年来全团过来旅游的呀、观光的呀，都看到闽南这海小绿洲，都是感觉到非常景气。因为周围都是荒漠嘛，哎，说是闽南这个一个镇，这个林文化管理确实看到是挺舒服的。
3: 无论坚守在什么样的岗位上，兵团人铸就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始终没有变，也不会变。
4: 好的，我们十八号开开炮，开启德号，要朝地下走。好，我们十八号。
0: 风雨兼程以甲子，从戈壁荒滩到茫茫林海，从绿化祖国到美丽中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创业时白了青丝，绿了荒滩，改革时步履维艰，负重前行。这种把兵团精神融入血脉形成的力量，已深深融进了兵团人的血液，代代相传。

当时天气比较冷，早晨六点钟来到在这儿，人比较多。他看不看沙漠河龙的最后面的一棵树，我们的家乡在的，我太高兴了。以前他吃我们了，现在我们河龙以后，我们他都控住了。

0: 这就是个沙丘吧？
1: 对，
0: 沙丘这样直直过去，然后后面沙丘这样走，这样，一个条钱100亩，100亩，
1: 好的，
0: 100亩，
1: 好
0: 吧，你这么平整的，还有这么这个条钱，五天以后必须干完。
1: 好的，是这。
2: 四月的第一天。于田县富益农机合作社理事长艾滋滋的紧急任务一个接着一个，
0: 比如说这块平整号，平整号赶紧铺管子，平整号就铺管子。
2: 四个月前，塔克拉玛干沙漠合拢的最后动作，就是在艾泽滋脚下几公里外的奥伊托格拉克乡沙漠边缘完成。此刻左边已是过往，扩绿正式开始。
0: 挖掘机到那个顶上，然后来回左右平，那是最快的，好吧？
2: 四月，大漠的春天才刚刚开始。艾泽兹和他的社员们要在5天之内将这片连绵的沙丘推成平地，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春季植树打好基础。
0: 打个比喻，我们现在20号以后，4月20号以后种，成活率又低。又起不到防风固沙作用，你也知道，2米3米，一旦断好，风一吹，又是个小沙丘起来。你到秋天干什么？你到被迫无奈，把种好的东西还要拔掉。
2: 作为于田县林草局的党组书记，贾存鹏和艾泽兹一起并肩战斗多年。
0: 去年合拢点上的那个15000，哇，那一直是真的，住在那个地方干的。我们能和农离不下一次这样的人的支持，秋季的植树造林时间特别短，就20多天。你想7月份那啥子烫脚，鸡蛋放着呢吧，鸡蛋能烫死你。
2: 2025年的春天。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成功合拢后的第一个植树季。
0: 你们下来一下，你过去把那个阿布莱他们全部拉过来，拉过来。
2: 春时不等人，艾泽兹任务艰巨，不仅要平整万花园的沙丘，另一边还要在万药园平整完的沙地上开始栽植。
0: 艾泽兹，你。机械马上到位。
1: 好的，
0: 昨天我们商量好的，两个是拉那个管子的，一个撒肥料的，今天晚上必须到位。
2: 不同的任务交织，几个小时后就要投入战斗。艾泽兹急需解决的难题就是拖拉机短缺的问题。
1: 差不多都懂什么？
2: 从50公里外赶来，艾泽兹对于这两台二手拖拉机还算满意。一场价格拉锯战开始上演。
1: 我们全部是那边新的，但是20天没有的。我们现在那个时间比较短嘛，快快抓时间，快快弄。
2: 艾泽兹懂机器，二手拖拉机省时又省钱。任务紧急，两台拖拉机离开村子就被开进了沙漠的工地。
1: 以前是这个人工拉的，管子人工拉的，苗子人工栽的。当时我们这个走了7、8次走了。该这样的。
2: 这台集滴灌带铺设栽种于一体的植树机是艾泽兹在2024年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攻坚时发明研制。如今 在和田地区，这台机器正为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扩绿工程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1: 我研究时候那个接着造那个钳工免费造的，只是我提供的，他钳工公司他免费造，我给送给一个了，然后他们其他地方我推荐了，其他地方他们没了，没好，然后他们挣钱。
3: 你没申请专利吗？
1: 没有没有。
3: 那别人挣钱了？
1: 没事的，这个没有那么多事，没有那么大事，小事嘛这个。
2: 沙漠午餐过后，一台栽树机却出现了故障，原本可以伸缩的平台不能正常工作。艾泽兹尝试各种办法维修后，依然没能解决问题。时间在流逝，停滞的机器影响着植树任务的如期完成。
1: 有一个配件坏了，
2: 夜幕降临，维修工从70公里外的现场带来了更换的配件。
1: 是谁？小哥可以上。
2: 艾泽兹和社员们反复试验后，平台开始正常运行。
1: 我说平台上没有事，今天也想睡觉，但是没有时间，睡不了。我现在回家。休息吧。
2: 经历了短暂的波折，万耀园准备就绪，万亩沙地开始栽种，万花园的沙丘平整也将在这个晚上完成最后的攻坚。
1: 现在就刮风时候，那个路没了。
2: 在距离万花园土地平整3公里的地方，车辆陷入沙尘，无法继续行驶。艾泽兹决定徒步前往。
4: 你们都是走到那个花门了，有什么责任？
5: 谁？
6: 老公。
2: 引擎的轰鸣碾碎了大漠的孤寂，履带的轨迹编织着绿色的经纬。在塔克拉玛干春夜的寒风中，艾泽兹和他的社员们经过5个小时的奋战，最终完成了万花园的沙丘平整任务。连续多日的奔波忙碌，这一刻终于放松了下来。
0: 李日子，现在种完树你还想干什么？
1: 我这种完以后休息一个星期。
0: 休息
1: 一个星期？
0: 太累了啊！
1: 太累了。那天孩子说：“爸爸，我2、3个月了。”
0: 你看
1: 我们俩我们一次饭没有几个一起。哎呀，白天你忙，晚上也忙。
2: 和孩子聚少离多，这是艾泽兹对家人的愧疚，也是所有治沙人共同的付出。篝火旁短暂的欢笑，是他们无数个日夜坚守的缩影。
1: 火烧灯了，没跟大家去对头。哎呀，那些火烧灯了啊！谢谢弟兄们。
2: 顺利完成任务后，艾泽兹如释重负，他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到了小时候生活过的老村。这一刻是一家人难得的团聚时刻。刚刚进村，又是一个下马威。
7: 经常跟上你爸这样吗？真会呢。

0: 你现在这样地方住，你愿意不愿意？啊，比三分一。啊，环境不好，还有呢？
1: 风沙太重。
0: 啊，还有。
1: 房子太旧。
0: 啊，
1: 房子太旧。
0: 房子太旧，我们以前没有办法，别的话这样的房子住。啊，
1: 我爸在家待的时间很少，能跟他一起出来玩嘛，已经算是很好了。能陪着我爸爸一起玩，觉得很幸福。
0: 我好像以前去的话，那个他是那个空白的那个沙漠地，现在已经累累了，种都说90%以上活了。
2: 春华秋实，但艾泽兹完成春季的治沙任务后，身体却出现了问题。今天他再一次来到乌鲁木齐市进行体检。
0: 那个检测结果在哪里出的？这边。啊，好的。
3: 他的检查结果还可以，
0: 嗯，
3: 啊，这样子药就继续往下吃，药我就再给你开上，
0: 嗯，
4: 他这个是一个考虑一个脊柱关节病，它是跟遗传相关的，但是它的发病，啊，比如说劳累啊，比如说寒冷刺激，是有相关性的，啊，出现了膝关节的肿胀，它的症状基本上好了一半以上。
0: 当时我来的时候，驴子来的这个医院，那时候我也哭了，身体也不舒服了。但是以后我想了，我是年轻，我但是我的病不是脑子的，不是心脏的，我的病是肺的，我那个不怕这个事。
3: 我们可能在一个定期复查。
0: 啊，好的，好的，
3: 好。
2: 治疗效果理想，复查结果让艾泽兹松了口气，秋季植树工作已经开始。艾泽兹人在乌鲁木齐，心早已回到了大漠。
0: 我的车是那个四驱的，不怕沙漠，不怕高的地方，我车是我的车，我坐汽车然后能干的。日下的工作这个是不影响。我们大的卖出去，少少的这个是我们有时候明年还有带。
5: 艰辛做被选的沙漠的太大，我们那一年基本上这个是一级干的话，你做了一天。

0: 41年前，谭远金夫妇从山东老家来到吉木乃县，投奔了在这里定居的大姐，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新疆农民。
1: 哎呀，我们都受了这个日子对不起啊，是想办法把各种得意外，所以把这个搞快甩掉。累呀，当然不累，干活不累，小胖。
0: 他今年承包的270亩麦田收成不错。吉木乃县属于新疆萨乌尔山北部。

和尔齐斯河南岸，正是新疆小麦的主要产地之一。由于特殊地理环境，使得冰山雪水成为这里农作物的灌溉水源，而常年日照时间长，病虫害少，更是让这里的小麦品质更高。

0: 天气不如人愿，
1: 吃了半个地方，把糖了。
0: 突如其来的大雨不仅让收割被迫终止，还会让麦穗脱落。
1: 今天天不好，这就搞今天搞了一天下一天雨这样的。
2: 哎呀，这受不了了。
1: 像这种雨一直下也不行，每人都站在炕子里，说他不收了。
0: 雨水浸湿麦粒，影响到麦子的价格，老谭只能祈祷雨季的赶紧结束，否则他将损失惨重。老天没有过多为难老谭，第二天终于雨过天晴，老谭一家赶紧趁着阳光晾晒麦子。经过检验合格认证后的吉姆乃小麦将送完加工厂，变成精致的面粉，再加工成面制品销往全国，成为老百姓饭桌上的主食。用小麦制成的拌面是新疆最普遍也最受欢迎的一道美食，对于一个新疆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代替一碗拌面。新疆人的胃就是拌面的胃。韩存杰在吉木乃县做了快30年的拌面，手艺在县里头数一数二，每天到他店里头来吃炒面的客人络绎不绝。
3: 我吃个炒面。
4: 味道特别好。
0: 新疆拌面俗称拉条子，因为其制法独特，并拌以菜食而得名。这是一种不用擀压的方法，而直接用手拉制成的面食。
5: 我做拌面、炒面都在20多年了。
0: 虽然吃的人多，但越来越少的年轻人愿意去学这门手艺。韩存杰21岁的儿子胡志南一直不喜欢厨艺，
6: 还是比较喜欢在汽修这个行业上干一段时间，干上几年。
5: 1公斤面，25克盐，500克的水。
0: 韩存杰担心自己20多年的手艺会失传，就让他在餐厅为自己帮厨一年。他打算用这一年的时间把做拌面的手艺交给儿子。
5: 再搓，我还是想不想他继续再干。刚开始有信心，特别想学。OK 了，再学一会儿。
0: 在跟母亲学习厨艺的这一年里，母亲对拌面手艺的执着也深深影响了儿子胡志南。
6: 突然穿上这个菜品，不管挣得多挣得少，要是他是喜欢的行业，就慢慢从头开始呗。
5: 有一句主要是咸盐掌握好。现在下面把面拿出来过凉水。
0: 过油肉和面从来不会分开，拌面配菜的精华源于汤汁，菜汤越多，拌的面越开胃爽口。
5: 先开始这样切。

0: 如果说蛋炒饭的精髓是米要粒粒分开，还要裹着蛋，那拌面一定是每个面都要轻盈地绕过汤汁儿，把炒好的配菜浇在拉条子上，配菜均匀分布整盘面的各个角落。京江拌面的吃法其实并不繁琐，一般就两种吃法，一是菜面合一，二是菜面分离，大碗大盘，大吃大喝，好不痛快。
1: 韭菜炒肉。
0: 张红星是韩大姐的表弟，一直在俄罗斯的一家新疆餐厅当主厨，3年前回到了国内，帮着姐姐打理店里的生意，擅长制作各种哈萨克族的风味菜肴。张红星正在制作一道叫胡尔达克的哈萨克族传统食物。胡尔达克是普遍又富有特色的肉质美食，为了使口感更为劲道，张红星对这道菜进行了改良，把羊肉换成了上好的牛腿肉，热锅放油，下姜，下洋葱等佐料，爆香之后再倒入牛肉，等待牛肉翻炒变色，把切好的土豆和胡萝卜倒入锅中，倒入准备好的一碗水，
2: 熟的有一种软糯的感觉。
0: 如今许多人喜欢把胡尔达克作为了拌面的配菜，翻炒柔软的土豆和胡萝卜充分吸收了牛肉的精华，食材之间融合的香味刺激着食客的味蕾，
3: 都好吃。
4: 经常带我们家人一起过来吃，我们家小孩老公都特别喜欢吃。
2: 我在想在傍晚他的之后吧，我也选一个地方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一家餐饮店，我会一直走下去的。
0: 拌面材料做法都不复杂，却被很多新疆人所青睐，大概是因为他寄托了一种情绪在里面，就像韩存杰对儿子的希望，或许儿子一年后依然会离开这里，离开这家店，但那种柔韧筋道的口感承载着家乡的味道，则会留在胡志南一生的记忆。

在每年九月初的阿勒泰草原上，哈萨克族牧民们都会赶着大量的牲畜，跨越数百公里的路程，追寻水草肥美的牧场，生活气息。

0: 49岁的牧民伊尔扎提带着一家人也在这场浩浩荡荡的迁徙队伍中。在休息的这几天里，牧民们为了方便迁徙会卖掉一部分羊羔，这也是他们一年中最主要的收入。
1: 这个尾巴很大的，这草原上吃草的。
0: 清点完自家的牲畜，伊尔扎提发现丢了一只羊羔。

0: 几次寻找，伊尔扎提并没能在周围的羊群中找到自己的羊。他开始有些担心。下午四点，炊烟开始弥漫在了毡房的上空。伊尔扎提的妻子努尔古丽正制作着晚餐。今天畜牧站的工作人员过来给他家的羊群进行检疫。为了防止羊身上长寄生虫，需要用除螨剂倒入水中给羊群洗澡杀菌。
1: 羊毛以后那个掉下去，一年两次洗澡，要不然它也不行。
0: 为了感谢工作人员的帮助，努尔古丽打算制作纳人来款待他们。努尔古丽做的纳人是哈萨克族以前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食物。把上等的羊肉切大块，放入凉水锅里开始加热。

不停地扬汤止沸，加入盐、土豆和胡萝卜，用文火慢煮两个小时，保持羊肉的软嫩。在牧区吃一顿饭是不算计时间的。伊尔扎提惦记着那只走丢的羊羔，已经忙碌了一天的他来不及休息，就出门找羊了。终于他通过羊身上做的记号，在众多羊群中找到了自家的羊羔。妻子努尔古丽也在抓紧制作晚餐。那人的做法简单，却也非常讲究，一定要用煮羊肉的原汁肉汤来煮面。努尔古丽把煮熟的羊肉捞出，放在准备好的大铁盘里。在浓香的肉汤中下入皮带面，待煮熟后连汤带面浇在羊肉上，上面再撒一些皮芽子，连肉带汤带面带皮芽子搅拌在一起，一道饱腹而美味的佳肴就出锅了。

静谧的夜里是牧人最放松和开心的时刻，等待他们的是一场丰盛的晚宴，

被风貌水草养大的阿勒泰羊，体格大，肉汁含量高，肉味鲜美。努尔克是一家餐厅的主厨，他和妻子正在用阿勒泰羊给客人制作一顿美味的羊肉火锅。

0: 火锅、水煮这种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就能让食客们充分享受到羊肉的原汁原味和食物带来的满足。哈萨克族人喜爱羊肉，更偏爱面食。鲍尔萨克就是他们利用小麦制作出的传统草原美味。古利格纳阿布德利别克是吉木乃县一家面粉厂的女工，女儿巴赫加纳尔今年9岁，在县小学上4年级。从小学习舞蹈的她，刚刚拿到了自治区舞蹈比赛的1等奖。
1: 我会跳哈萨克舞、回族舞，妈妈从5岁教我。
0: 古利格纳阿布德利别克在家里请来亲朋，打算做鲍尔萨克和拌面为女儿庆祝。制作鲍尔萨克是每个哈萨克族妇女的必备技能。作为制作面食的第一步，和面的重要性不

直到面团细腻香糯，再在洁白香甜的面团上刷上一层酥油。这样的用油方法使面团既不会粘黏，也更有口感。揉好的面团盖上保鲜膜后会自己进行发酵，需要醒上30分钟。

0: 现在妈妈还会教我跳舞，长大了想当舞蹈老师。我喜欢舞蹈。
1: 松软的鲍尔萨克面团做好，古丽格纳阿伯德利别克把发好的面团在面板上排成薄片，切成菱形，切好的薄片放进已经热好的油锅中，金黄色的油冒着气泡翻滚着，菱形的面片被高温的油炸得金黄，这时趁热捞起，香甜四溢的鲍尔萨克就出锅了。被油炸过的鲍尔萨克表皮嫩黄，发酵的面团在空气里形成了细密的小气孔，带来了细致柔软的口感，有嚼劲而不油腻。古丽格纳阿伯德利别克将朴实乐观的生活态度融入他制作的美食之中，如同这金黄色的鲍尔萨克传承着温情味道。在新疆人冬季食谱里，羊肉面一直占据着主食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0: 在新疆寒冷的冬天，一碗滋补的汤面既可以抵御严寒，填补饥饿的肚子，也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跨过吉木乃口岸，就是哈萨克斯坦的国境。经历了百年风雨的国门，见证着两国边境的贸易兴盛。三年前，政府开放了37户人家，让他们拥有了合法的贸易资格。巴赫斯科克乃正是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从一名牧民成为了一名边境贸易者，他们家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
1: 下午，7:30下班了，有时候人多的时候，我们中午也不休息。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牧民不再牧马放羊。两年前，巴赫斯科克乃的母亲生病住院，巴赫斯科克乃把母亲从草原接到了城里，方便照顾。
1: 他是看那个有病，但是他最喜欢吃是那个洋芋，还是面条。
2: 我买点家去呗。
1: 他姥姥家去做饭了啊。对，我们的妈妈今年是她77岁了，她有病，高血压，然后说我们都一块儿吃饭。
0: 巴赫斯科克乃已经开始为妈妈准备今天的晚饭，一碗地道的汤面和羊肉土豆丝。巴赫斯科克乃做的羊肉土豆丝要将羊腿肉切丁，大蒜切末，热油下羊肉。
1: 那个番茄酱，
0: 倒入番茄酱，让土豆丝充分吸收羊肉的油脂和香味。巴赫斯科克乃开始制作汤面。汤面的制作简单，将洗好的青菜切断后放入羊肉和西红柿，倒入准备好的一碗水，将面条放入锅中，一碗简单的汤面就出锅了。对于巴赫斯科克乃来说，每天能够给母亲做上一顿他喜欢的家常味道，是他最开心和满足的事儿。虽然如今他们已经远离草原，但食物带给他们的熟悉和满足依然亲切和向往。如今新疆的饮食文化表现出更加绚丽的色彩，这片广袤的土地也见证了生活在这里的人饮食结构由简单到丰富的变化。民以食为天，在中国人心里，没有什么比主食带来的满足更直接和丰富。主食就像是一种情感，无论吃遍山珍海味，脑海里始终萦绕的还是那一道道做法各异的主食。它不仅仅是解决温饱的食物，更蕴含着温暖人心的力量。

社保服务进企业，精准赋能促发展，走进天业佳美，开展专场培训，退休育神，往生增减员，社保卡办理，手把手教学，点对点答疑，让企业办事更高效更省心。上门认证，暖夕阳，守护最美夕阳红，星系特殊群体，服务上门到家，走进养老院为失能老人办理资格认证，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温情。

涉银合作搭桥梁，就近办事更便捷。携手中行北一路网点，深化涉银合作，打通就近办通道，让社保服务更近更贴心。接社联动聚合力，数据共治住房线，深化基层治理，对接新城街道，推进社会治理数据比对，织密社保保障网，筑牢民生安全线，扩面宣传全覆盖，社保保障惠全民。走进红十一条街，聚焦新增人口，开展社保扩面宣传，把保障政策送到群众身边。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八师社保中心新城社保所，以实干暖民心，以服务筑新城。

0: 是八六团，生活着许多离退休老人，他们中有的腿脚不便，有的不会用智能手机，有的子女不在身边。过去办一项社保业务可能要坐半小时车，排半天队，如今一座座家门口的社保服务站悄然落地，便民服务大厅、银行网点、志愿者服务队三种模式织成一张有温度的服务网。社保服务正从窗口走到门口，从等你来变成我上门。在第五师双河市八六团办理社保业务不用跑，家门口的银行就能办。银行网点设置社银一体化服务窗口，在服务窗口可以办理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参保缴费、工资查询、社保缴费年限查询等35项高频业务。同时，服务网点配备老花镜、放大镜、急救药品等便民工具箱，致力为参保群众提供便捷、高效、暖心的服务。
1: 2014年6月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都已经取了是20年的这个
2: 20。
1: 当前的话是4830，开发方案。咱们有的这个参保的时间，然后咱们每一个月所花的这个金额都在这上面都可以看到哈。
2: 以前还是社保局认证，现在就是就近的农行大厅认证，很方便。
1: 我们通过设立社银合作专窗、培训专职柜员、配置社老设施等方式，致力打造15分钟社保服务圈，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温暖的社保服务。数据多跑路，老人少跑腿，这是我们银行的责任担当。

0: 认证我，我是真的从内心来说，感谢党，感谢我们这个社保工作人员，谢谢谢谢。
1: 便民大厅里没有冷冰冰的窗口，只有热乎乎的陪伴。一句您办啥业务，工作人员便时刻保持耐心，手把手教到会，面对面讲到懂。这里的每一分钟都在说，您的事就是我的事。暖心服务就在贴心办理的每一笔业务中，
2: 把服务呈到家门口，把温暖送到心坎上。美好社保就是让每一位参保人都能办事省心暖心。

0: 海宁的乡亲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社保规划师曹小宝，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真金白银的好政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档补缴。现在政府补贴提高，本金加利息逐年复利计息，比存银行划算多了。家里交500、1000、2000档的，一定要注意了，能多领一大笔养老金。
1: 以后养老金就几百块钱，存的钱放在银行也没多少利息，以后老了可怎么办呀？
2: 老张，
1: 哎，
2: 那你还把钱存银行啊？我早把居保档次提上去了，去年一年我自己交了7000，然后我女儿又给我交了7000。现在政府补贴多，利息也高，我们交的档次越高，时间越久，以后拿的养老金就越多。
1: 这么说，我现在交的2000块还能提档，我儿子还能再给我交一档。
0: 我给大家算3本账，一听就明白。第一本，银行存款账，钱存银行利息低，还是单利，再加上通货膨胀，越存越不值钱。第二本，居保增值账，城乡居保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由国家统一规定，年年都比银行定期高，本金加利息逐年复利计息，利滚利，钱生钱，稳赚不亏。第三本，政府补贴账，敲重点，缴费档次越高，政府补贴越多，2000元档次补贴直接提至500元，补贴直接打进你的个人账户，相当于国家白给你存钱，帮你养老。最后记牢这句话，多缴1块钱，终身多受益，政府帮你存，利息帮你滚。
1: 那我以前断缴的还能再补回来吗？现在提还来得及吗？
2: 当然可以，赶紧去办理提档补缴，把欠缴的年限补上，马上就能享受高利息，今年不提档，明年可就亏大了。
1: 早办理啊，麻不麻烦？
2: 简单，我们用支付宝微信小程序就能办了，实在不行我们去村里，有工作人员会帮我们办的。
1: 好，我们现在就去办，早办早安心。
0: 海宁2000元及以下档次的乡亲们注意了，提档早，补贴高，利息稳，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早缴早受益，赶紧去村社区咨询办理，把养老钱存得更划算更安全。

各位同学，大家好。上节课，小光老师给大家讲解了关于短视频创作团队的基础知识。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作为短视频的创作者，我们不仅要明白自己需要做什么，还得弄明白我们的用户喜欢什么。用户的收看习惯是什么？只有让我们的用户满意了，我们的创作才能实现价值。这节课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短视频的受众，哪些人在看短视频，他们又是如何看短视频的。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形式，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尤其是在中国市场，短视频已经成为全民化的内容消费形态。

深受各年龄段用户的喜爱。根据2023年的相关数据统计，在超过10亿的用户中，短视频用户群体呈现多样化形态，但以30至49岁群体为主力。70后的男性和90后女性更爱刷短视频，分别占72.5%和68.8%。学历分布中，本科女性占比较高，达47.5%。同时，短视频用户中，中等收入白领占比较高，月薪低于12000的人群更爱刷短视频，占比87.3%。职业方面，据相关数据统计，82.5%的消费者经常刷短视频，而69.9%的网民选择深，表明用户倾向于高效有价值的观看体验。00后作为短视频的重度爱好者，近半数人每天要刷满2小时，但他们浏览的时长较短，48.8%的用户偏好不超过1分钟的短视频，相比之下，70后更能接受5分钟的短视频。很多用户在工作间隙、等车、休息时间浏览短视频，这样的收看习惯说明时长短小，能够填补碎片化的时间的短视频会更受受众的喜爱。这也导致用户更喜欢观看1到3分钟的短视频，且对内容的要求越来越高。第三，短视频用户具有消费者和生产者双重属性。用户不仅是短视频的消费者，也是生产者。他们一方面花时间浏览其他人制作的短视频，同时也通过制作和分享自己的视频内容，满足表达自我、社交互动等需求。有54.7%的短视频用户有过发布、录制短视频的经历，其中69%的用户认为视频剪辑是最重要的功能，这也给短视频平台指出了后续发展的方向。目前各平台推出的视频剪辑工具功能越来越强大，出现了赶超专业剪辑软件的趋势。第四，浏览目的多样化。用户浏览短视频的目的具有多样性，包括娱乐放松、学习知识与技能、打发时间以及了解要购买的产品信息等，因此用户偏好的内容类型呈现多元化的特征。无论是轻松搞笑的短视频、热点新闻资讯、各类消费信息，还是能满足深度阅读和学习的短视频，都有大量用户浏览。其中美食类短视频不仅受众最广，还是最受欢迎的选题。美食类短视频在各个年龄段中都大受欢迎，平均占比达到了65.9%。音乐、影视分列第二和第三，同时美食类题材也是最受欢迎的拍摄题材，占比44.3%。另外，传统文化、生活技巧、生活记录、社会记录、知识科普类内容也受到很多用户的喜爱，长期位于排行榜的前列。今后大家可以针对细分受众开辟新的创作领域，也可以在普遍受欢迎的领域进行创新。一方面，用户对内容类型会有一定的偏好，同时大多数用户选择短视频产品时还会根据内容的趣味性、制作编辑效果的出色表现以及社交互动的火热程度进行选择。当然，随着短视频行业的不断发展，用户的行为偏好也可能随之变化，因此持续的研究和分析对于把握市场动态至关重要。而短视频平台在满足用户内容需求时，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自身功能和服务，提供更丰富、更专业、更个性化的内容，以适应用户的多样化需求。同时，平台也需要关注用户对内容质量、更新速度和内容丰富度的期待。

以及用户在不同时间段的浏览习惯，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用户。作为短视频创作者，不仅需要创作好的作品，也需要选择合适的平台。好了，各位同学，这节课就到这里了，再见。

0: 在900多年前的宋代，建盏是高档茶器，但它又不仅仅是盛茶的容器而已。无数人喜欢它、把玩它，甚至迷恋它。让我很好奇哈，为什么人们会用仰盏这样充满情感的词汇来描述自己和建盏之间的互动呢？今天我要走访建盏工艺师纪国君，从他的创作历程，他在制盏当中所倾注的心血，或许能让我更好地理解那些隐藏在小小茶碗背后的吸引力到底是出自何方。南平是建阳区，自古就有做盏斗茶的传统，所以建盏也因此地而闻名天下。宋徽宗曾形容建盏，盏色贵青黑，玉豪调达者为上。它的造型古朴，胎体厚重，器形饱满，釉脂肥润。南宋时期，大量的建窑产品从福州、泉州与浙江的宁波出口到日本、韩国等地。但是由于南宋时期国势一蹶不振，斗茶之风逐渐减落，建盏也不再成为贡器。在沉睡了900多年后的今天，经过几代传承人的不断摸索，建盏文化也日渐复苏。
1: 我们进展就是为茶而生的一个器具。
0: 眼前这位低头忙碌的便是纪国君，1979年出生于宋代建窑遗址所在地建阳水集池中村。他是建阳区的第二批非遗传承人，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他的作品却家喻户晓。纪国君自幼受建盏文化的熏陶，因为被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特质吸引，很快纪国君走上建盏的烧制之路。
1: 我们这个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啊，这个东西也很有特点，因为市场上一般都是白瓷、青瓷啊这些瓷器，然后我们建盏几乎被市场忘记掉了，那我们要把它烧好来推广开来，然后就从2008年开始拜师，然后学习这一块。
0: 纪国君清楚记得，当时跟着许家友老师学习技艺，这一学就是3年。学满之后，他便满怀欣喜地开始自己独闯世界，成立工作坊，自立门户，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他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经过了上千窑不断试验、不断失败的尴尬地步。几经波折之后，纪国君没有放弃，选择了坚持。
1: 当时就是学了大概2年多3年了，就回家自己。我们自己在家里，只要有这个条件的话，包括硬件啊、软件条件都可以的话，我们就自己开始，也要在师傅的基础上，还要有更大的突破，那下就开始突破了。后来陆续研究出银毫了。
0: 那么如何烧出品相俱佳的建盏呢？纪国君说，第一步要选择合适的泥料。一般来说，制作建盏坯体的泥土来自古窑址保护区附近，那里的陶土粘性十足，铁、石英、铝等微量元素比较多，是烧盏的最佳材料。选好泥料之后，就可以进行淘洗、配料、陈腐、炼泥、揉泥等工序。烧制建盏的泥料准备好之后，便可以开始拉坯了。
1: 拉坯关键手要稳，拉坯手要稳，然后掌握器型那就更久了，那就一

0: 才有可能把这个碑拉起来。
1: 在简易的工作坊里，纪国军的双手来回穿梭泥土之间，那一刹那仿佛世界是静止的，唯独那份沉淀和坚信是他初心不改的真实写照。从精选泥料到手工拉坯，每一个环节都细微于心。他说，即便是一个小的细节，也不能出一点错。凭借着对建盏的一腔热血和刻苦钻研，终于在一拉一捻间发挥出了坯体独有的灵性。
0: 把这个泥巴中心点掌握找到来啊，手一定要稳，这是最主要的拉坯式啊，把它中心点先把它拉起来啊啊，然后你要拉一个器型，你要想这个器型大概是怎么走的。
1: 拉坯这个动作对于纪国军来说已熟记于心，甚至到了滚瓜烂熟的程度，但是在他看来，每一次拉坯是一次涅槃，一次重生。所以纪国军自己说，他是用生命来对待每一只坯体。虽然每天都重复这样一个动作，甚至繁琐，但是纪国军却说，当完美的艺术作品呈现在眼前的时候，那一刻你会发现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这在我们在修这个胚的底足，刚才我用尺子量，就是这个圈足，我们建盏的这个底足，尽量做到标准一点。
1: 坯体修完需要晾干，结束后就可以上原矿的釉。上釉之前要先调出釉水，最后才开始施釉。
2: 老师，那是说这个建盏它出窑之后，外观的色泽啊、颜色啊，是由我们上在上面的釉水决定的，对吗？
0: 对。
2: 那釉水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0: 釉水是我们背后这堆矿石里面选出来，放到那个球磨机里面。加入适当的比例的水呀、还有草木灰呀、这些材料然后把它磨成浆。
2: 那其实像您刚才说的，釉水是由矿石加水磨出来的。那我们这边的这么多的这个矿石哈，刚才您用了一个词，说的是选矿，也就意味着不是说随便一块矿石直接拿进去磨的，那要怎么选呢？
0: 像比如说，像我们这堆矿石，你看了有很多种颜色，包括有一些白色的
2: 那在选的时候要怎么选呢？
0: 选的时候我们尽量用同一种颜色的尽量用同一种颜色的。
2: 不同颜色会对后期的这个釉水或者说烧窑的过程产生什么影响？
0: 有的温度就是比较高，有的温度就比较低。
2: 所以那基本上我们同一批选矿的时候要选一致颜色的这种矿石。
0: 对，一致颜色的。还有一个，有些这些杂质呢，它会影响它釉里面的矿石的比例，也得剔除掉。
2: 那对于我这一块，其实我就是这面的这些白色的这些不要，对吧？
0: 对对对。不好挑的话，你比如说选这一块的你就把这一块
2: 剔除，
0: 另外把它捣碎了就可以了。
2: 它纯度很高一敲开可以看到这个颜色非常一致，纯度很高。
0: 没错，我们就喜欢这种矿。
2: 这种纯度高的就是我们需要的，对吧？
0: 对对。
1: 在选好矿石之后，接下来就是加一定比例的草木灰进行磨浆。
2: 好的，那在我们节目录制的同时呢，也通过直播平台在和各位网友进行交流。接下来纪老师就要教我上釉了，这其实在整个建盏制作过程当中非常重要。
0: 对，
2: 老师，为什么说上釉这一步对于建盏制作特别重要呢？
0: 因为釉水的上的厚跟薄跟它形成的由低吐毫的纹路都有相当大的关系。首先我们先挂里面把它弄进来。
2: 我这个可以直接把它咬进来，对不对？这么一勺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量吗？
0: 对，
2: 还是要再加一些吗？
0: 再加一点不够。
2: 要装的比较满，对不对？
0: 对，要满到这里左右。
2: 好，然后就是均匀的转动一下。
0: 这样淡化的主要是把这个碗口的
2: 哦，主要让它尽量粘到高的位置，是不是？
0: 对对对，
2: 最大面积的粘到釉水。
0: 没错，到外面的话就是说有点斜度，啊，有点斜度，把它放下去拉正了。
2: 那我这样算是可以，是不是？这样有斜度，不要太斜，一点点的斜度。
0: 一点点斜，就是为了让这段加厚。
2: 好，然后放进去。
0: 放进去，按正了。
2: 然后我现在要观察一下那个，按下去是不是？
0: 按下去。
2: 我现在
0: 按下去。
2: 观察一下这个挂釉线，就不要超过挂釉线，对不对？
0: 对对对。
2: 这样可以了吗？
0: 往这边摆一点。
2: 往这边摆一点哦，这里还欠一点。
0: 对，
2: 好，可以拿出来了。
0: 可以了。
1: 季国军告诉我们，建盏的魅力在于窑内没有任何两只盏的纹理是完全相同的，所以这也是人们嘴里常说的一窑百色火，不同位置烧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此窑内控温也是决定建盏好坏的关键一步。
0: 现在就是把上好釉的胚拿去烧，我们一层一层的，我们就是直接把胚放进去，一层一层把它这种摇板啊，摇里面把它定好了。大概要13-14个小时左右。
1: 季国军说，建盏釉面满斑于1300多度自然形成，但有时候窑温的变化又会使釉面产生奇特的花纹，温度低花纹出不来，温度高则产生开裂冒泡等现象，最后也只能前功尽弃。季国军从刚开始的失败到现在可以心平气和地找寻问题的根源，他愈加成熟，也愈加沉心于制盏。
0: 那一瞬间开窑出来不满意了，那时候但是马上就转到我下窑要怎么烧了，下窑要怎么去改变它了。
1: 在建阳这块土地上，建盏制作艺人们重新燃起了熊熊窑火，他们按照自己对建盏文化的理解制成了一个个独具风格的作品。但由于建盏烧制技艺的不可控性，往往是一窑生一窑死，数百件作品中都难有一件佳作。
0: 去年出了一个新的作品，也是让我很满意的，就是离山鱼，就是有点带彩的。
1: 好盏不易，季国军一直坚持还原宋时古韵，追求建盏的古朴端庄。他烧制的兔毫盏釉色温润细腻，毫纹直贯盏底，工艺水平可与老盏相媲美。油滴建盏作品结晶花纹颗粒如雪花飘舞，如浪花飞溅，又如点点繁星晶莹璀璨。2017年，季国军将他试制成功的这支作品取名为霓裳羽衣。
0: 我们要从真正的内部去发掘这个建盏为什么这么美这么漂亮啊，然后我们要传承老祖宗的东西啊，把这个建盏的一些传统的文化向大家介绍，向大家推广然后再延续它古代的烧制技艺。

写英雄，演英雄，学英雄，颂唱英雄，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今天的永远是个兵，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他们中的一员姚志刚。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司浩辰，是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服役于海军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五里坨街道。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一位快板老兵，他与三位退役军人一起用快板歌颂英雄，他就是姚志刚。
1: 70多岁，在很多人眼中应该是含饴弄孙、修身养性、颐养天年的年纪，对姚志刚来说是利用自己特长实现英雄梦的时候。今年74岁的姚志刚虽然已经脱下军装几十年了，但是军人的气节从未消失过。
2: 当过兵的人有一种正气，换句话说叫军人本色。我这一辈子啊，都有一种英雄气节。当年我当兵走的时候，就抱着一种态度，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1: 在部队，姚志刚以歌颂英雄为主题，创作了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退休后，他又把自己的英雄情节投入到快板书的创作中。
2: 中华民族啊，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那个习近平说哈，和平年代也需要英雄情怀。所以我们现在哈，年龄大了，我能做什么？就是传播英雄这精神。英雄是咱这个民族的灵魂，灵魂不能丢。
1: 退休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石景山的另外几名快板爱好者结识，同样有过当兵经历的四个人一拍即合，成立了石景山区老兵快板组合，飞夺泸定桥、英雄连队、英雄兵、大刀将军等20余部叫好叫座的快板作品，都是经过姚志刚无数个深夜的精心打磨而来。自此，他不但将英雄写在自己的作品中，更用快板这种接地气的表演形式演英雄、唱英雄、学英雄。
2: 我们的提出来就是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么想，就是我们把唱英雄进行到底。
1: 如今，快板已经不仅仅是他们的兴趣爱好，更是他们发挥余热、继续贡献老兵力量的渠道。通过演出，不仅让老百姓感受到英雄气概，更让大家看到了军人的气节和风骨。
2: 有恒久性的，不是今天唱，是长久的，作为自己一辈子的。有时候我们老歌社就是说哈，只要咱能唱得动，就要唱进去。
1: 这四位退役老兵用快板演绎着军人本色、军人品格和军人情怀。虽然年逾古稀，但他们的内心正青春，老而弥坚，一腔英雄气荡气回肠。
3: 两架飞机又横空，你看那一带一路荡春风，中央班列跨国行。
4: 这你看那
3: 啊，你看那，
4: 看那，
5: 你看那，
4: 看不够，江山万里美如画，咱们的祖国在强大，

0: 我们的挂面豆腐是不是手工的？那请大家放心，我们花样年华直播间售卖的是花庄社区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产品。
1: 家人们，这是我们和米新生专业合作社纯天然种植的桃子，这正是最后一次降价了，每一担回去尝尝吧。
2: 来来来，同学们来，请坐请坐。
3: 昨天我们队主任来给您汇报。
2: 哎，怎么了？
3: 这在沈阳的这个网上社社
2: 啊，
3: 火锅。
2: 哦，这是你们的直播间。
3: 哎，对对。
2: 哦，还有不少人呢。
3: 对对对对。
2: 哦，只有两个货品，货品少了些。
3: 对，
2: 行，您说我知道了啊。我们是今天来是？
4: 我们现在这个党组织里面合作社不是三年了吗？然后这里种的这个桃子，已经上市了。现在就是销售大卖，是吧？我们你看那这个桃子当年上市，如果买回来就烂的精，
2: 烂的精。
4: 你看这个桃子，
2: 我、哦、这里面就是大桃子哦。哦，这桃子又大又圆，个头还不小呢。两天卖不掉就烂在地里。
4: 对。
2: 然后大家看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栗树季确实是产品，你们两家呢确实是销路，有没有可能我们三家社区合作？既解决了你们两家的这个销路问题，同时也解决栗树季的这个货品单一问题，啊，一石三鸟，合作共赢。大家看这样能不能行得通？
4: 这样。
5: 八斗镇之前各社区

0: 与单打独斗，要素不足、资源匮乏等问题成为发展桎梏。镇党委聚焦优质农产品、绿色果蔬，采取跨村联建、村村合作的方式，统筹调配生产要素。
1: 小麦是因为特殊工艺烘干的，所以吃起来口感格外劲道。下面的时候呢，再搭配我们村秸秆菌菇，味道格外鲜明了。
2: 味道一个字，绝啊，家人们！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玉城菌业专业合作社，带大家去揭开我们菌菇的神秘面纱，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从一把草到一袋菇的。

0: 罗镇党建联盟直播间带着各村的宝藏来宠粉啦。化妆社区传承千年的手工画面豆腐现在一号面前。
1: 共赴党建联盟，兴旺了产业，鼓起来村民的钱袋子，串起了一条共享共富路，绘就强村富民的新画卷。
2: 这里成立了联盟以后，我们的桃子再也不愁卖了。

0: 不容易。
1: 拿走。
2: 杨母啊，您就给收下吧。
0: 这两年大家都挺困难的，您就收下吧。
1: 这些我都不需要，走吧，别来了。
0: 都是党和政府的一片心意。杨母啊，
2: 杨母，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0: 沈阳母的脾气也太倔了，咱俩也是一片好心好意，他怎么就这么不近人情呢？
1: 哎，杨母啊，也是一个苦命人呐。
0: 我知道他的三个儿子都牺牲了，但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国家的帮助啊。
1: 他呀，天生一个倔脾气，硬骨头啊。听村里的老人们说，当年他二儿子牺牲时，更是连一颗眼泪都没掉。记得那是1934年的一个。

0: 杨妈妈，要保重身体啊，不要艾滋过度。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二长同志为革命做出的牺牲。
1: 别担心，我没事儿的。二昌嘛，他是为他的革命理想而牺牲的，自得其所。我呀，原本一妇人，也不懂得什么革命不革命的，只是知道啊，只有推翻了这个吃人的世道，有口饱饭吃了。但是只要我活着，我就不能让他白白的牺牲。我们一定要为二昌报仇。
2: 妈，我们一定要为二弟报仇。
3: 为二哥报仇。

杨武的第二儿子牺牲后，何耀把第三个儿子杨以福送到了闽东游击队，然后带着大儿子参加了土地改革。 苏区生产和妇女解放，为了抢救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300多名伤病员，他又领着100名妇女组成了救护队。但是万万没想到，第二年他们就被敌人抓去了。

0: 小兄弟啊，你这是何苦啊？你看你全身的肉都烂透了，劝你啊早点归乡，这样也少受点罪。
1: 痛快的。

0: 现在只要回想，我立马把你儿子给放了。你应该不想再经历一次丧子之痛吧？
1: 妈，千万别信他的话，儿子的这条命死不足惜。永远不会熄灭，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看看这些狗叛徒到底是怎么倒台的。
2: 孩子啊，
3: 给，
2: 吃吧。慢点，慢点啊。
3: 家是哪里呀？你的家人呢？
4: 我家住在莲花乡，我乡里，我乡里闹饥荒，我家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3: 当年呢，我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儿子，别多亏了乡亲们，今天给点米，明天送两件旧衣服，才把我几个儿子拉扯大。孩子呀，不怕啊，再难再苦都会过去的。我们呀一定能挨过这个时候。
5: 妈呀，谢谢你，你叫我长高，你要是我还活着，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3: 哎呦，

0: 我说两句。我今年70多了，三个儿子牺牲得早。原以为呢，我也没什么活头了。可眼看着国家遇到困难了，我呢，虽然只剩下老骨头一把，可也想为国家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儿。我跟乡里都商量好了，决定啊，去山里摆林场。有谁愿意跟我去？
1: 我去，好嫂子，我支持你。
2: 好，
3: 我也去。
4: 大家你先去。哎呦，
2: 好，坐坐啊，谢谢。
3: 你说说你的具体计划。
0: 这个林场呢，我想种果树，种茶树，还能种点什么呀？啊，我们说说。
5: 土豆。
2: 土豆。
6: 地瓜。
7: 地瓜。
6: 地瓜。
7: 地瓜。
8: 好，再那个葱鸡。
6: 啊，土豆。
7: 地瓜。
6: 地瓜。
9: 带头，我们大家就跟定就干了，
0: 一起干，一起干，我们大家一起。
6: 对了。
7: 上山扫林，种果树。
6: 啊，
8: 好的，
6: 一定是变的。

0: 号外号外，5月27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击破国民党军的重兵据守，取得上海城市攻坚战的胜利，正式解放上海。
1: 解放了，我的儿啊，你们都在。

儿啊，你已经走了11年了。自从你们都离开我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妈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但是现在，妈想开了，你们就放心吧。妈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不是为了我自己，也不是为了你们，而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去奋斗。因为这是你们和无数烈士用鲜血换来的日子，妈会更珍惜，会更有意义地活下去。

0: 喂，妈。
1: 明儿，丽丽带我在商场买东西呢，你晚上几点下班能回来呀？
0: 妈，我可能今晚要迟一点回去，等一下还要去拜访一个企业。
1: 那好吧，等会儿我和丽丽去买点红豆、黑豆，晚上给你煮粥喝啊。
0: 好，先挂了。
1: 好，挂了。
2: 11 12 13 14。
3: 妈，咱们今天逛商场给你买的这身衣服真是又合身又好看。
4: 丽丽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穿这个是不是太花了呀？
3: 哎呀，不花，真的很好看。
4: 真的吗？
3: 真的。

0: 郑队长，以后我们公司的事还麻烦你。
1: 这，哎呀，无功不受禄，
0: 一点小意思不值钱。
1: 好吧，郑老板，我尽力。
0: 请喝茶。
1: 好。小丽，今天带妈上街去了。
2: 嗯。
1: 怎么你们两手空空就回来了？
2: 莲儿、丽丽，你们的孝心啊，我都心领了。这城里啊，他什么都要花钱买，我有口饭吃就行了，别糟蹋钱了。
1: 妈，
2: 哎，
1: 如今你啊，操劳了一辈子，也应该在城里面啊，享享幸福了。
2: 大家都说城里好，我还是觉得咱们村里好，出门就能看到山水。这乡里乡亲啊，有唠不完的家常，谁家有个事儿啊，

0: 招呼一声，大家都来帮忙。
1: 妈，您才来多长时间啊？出来照顾，肯定不是一城里生活。这不，我托一托朋友啊，给您送来几盆名贵的花草，放在阳台上。你没事的时候啊，比花草啊，浇浇水，施施肥，这样您就不会寂寞了。江丽啊，你没事的时候啊，多陪陪妈。
2: 哎，老郑，你这话我可不爱听，我会虐待咱妈。
1: 灵儿，别瞎说。
2: 对了，
1: 江丽啊，赶紧做饭去。哦，哎，
2: 不，丽丽，你去给灵儿收拾一下行李，这饭呀还是我来做，再不动动啊，我都要先出病来喽。
1: 妈，江丽，
2: 干嘛？
1: 江丽啊，你别生气，妈在乡下待了大半辈子，苦中苦省的，一时啊也很难适应城里的生活，只能理解。
0: 你呀，多担待。嗯，哎，对了，这是，看，
2: 这是什么？
0: 礼物，钻石项链。
1: 算你
0: 有良心，快帮我戴上。
1: 好，
0: 谢谢。
1: 你给妈也买了礼物。
0: 哎，妈，干嘛把名贵的花草都拔了呀？这盆里种的是什么苗啊？这你都不认识啊？我从小在城里长大，你怎么也五谷不分啊？妈说这是红豆苗、黑豆苗。
1: 啊？哎呀，好久没有吃到妈煮的豆粥了。
0: 豆粥有那么好吃吗？红黑豆可以在商场里面买啊。
1: 干嘛要吃这个苦？在这么小的盆里种，这你就不懂了。妈这是要找回啊庄稼人的感觉，这是一种啊无法割舍的乡土情结。喂，张总，你好。什么？要给我接风洗尘？哈哈哈哈！太客气了。什么？企业请假都在啊？好。
3: 我正好有事要跟你们说，
4: 行，跟我拿到。
3: 灵儿，饭都做好了，你要走吗？妈，这是我的工作呀。江丽，你好，在家给妈吃饭啊。嗯。希望在座的老总，以后有合适的项目啊，继续投入到我们区里，区里啊必将大力支持。
4: 一定。
2: 这么晚你怎么还没睡？哎呀，这灵儿，她这么晚还没回来，会不会喝多呀？妈，你就放宽心吧，她这工作性质我早就习惯了。丽丽，我从乡下到城里来也有一年了，这家里的大大小小事情我看得很清楚。灵儿工作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5: 但是我发现他现在性格上变了很多，啊，老郑他哪儿变了？我感觉他还和以前一样啊。我发现他现在变得别人送东西他都不拒绝，什么东西都往家里拿。难道现在收礼成了正常现象了吗？我想不通，我这心里啊总觉得不踏实。
3: 算了，丽丽，你去睡吧，我去把粥煮上，等他回来啊，再跟他唠唠。哎，妈，我和你一起去。感谢张总，我们俩说的事啊，就这么定了。
4: 郑局，您辛苦了，您上楼慢点。
1: 哎呀，怎么又喝成这样？都是工作中的朋友。
2: 妈给你煮的豆粥，一会就好，喝了好解酒，暖胃啊。
1: 江丽呢？睡了。
2: 哎呀，你就别寒心她了。 灵儿，过来。妈都疼你了一年了吧？
0: 真疼惜。咋，想老家了？
2: 是啊，家乡的红豆、黑豆该收了。明儿，你还记得这两个小罐儿吗？
0: 当然记得。小时候，我每做一件好事，你就往罐里啊放一粒红豆。
2: 你每犯一次错误，你就往小罐里放一颗黑豆。
0: 妈，这两个小罐，你一直带在身边啊。
2: 嗯，这一年啊，我就把你记上喽。看看吧。
0: 怎么就一粒红豆啊？
2: 听说你招商时拒绝了一家污染企业。
0: 是啊，那是我们城市要搞绿色发展，要保护生态自然环境。
2: 所以啊，妈给你寄上一颗红豆。
0: 谢谢妈。我来看看，有四颗黑豆啊。
2: 儿子啊，你为了哄妈开心，把人家送给你的盆景拿回家，妈给你寄上一颗黑豆。
0: 妈，看你说的，别小题大做啊。
2: 名贵的盆景再好看，不是自己花钱买，这心里不踏实；开出来的花再香，这闻起来不是那个味儿。这存折上有3000块钱，你把它取出来，算妈买人家花卉钱，你去送给人家。儿子，你经常外出吃请，妈再给你寄上一个黑豆。酒杯虽小，人情很大。人家请你喝酒，你总是要帮人办事儿的吧？是把自己身体喝坏了不说，最重要的是你们的规定他不允许呀。
0: 妈，
2: 你又收了人家项链，妈再给你寄上一颗黑豆。儿子，你这样下去是要犯大错的。

0: 每天多做好多事，他再会奉献干点事，我做不做邻居，我还老求二百五。
1: 老公做人勤俭，我勤俭不勤俭，人人都像你这样，贵州变得咋样？
0: 说一遍，
1: 说一遍。

你说要找。

0: 起盲目来过盲目，上他的买词很得行，像老的数据的买得行，作为一个老百姓，你怎么高兴不高兴？
1: 不高兴，
0: 没错，不高兴。
1: 但是老婆呢，还整我，不晓得你是这句，你老婆有空啥子嘛？
0: 我老婆常在这屋头话，我少晓得也行吧？他们这个老婆很关照，不就？

我怎么不露脸？真的要不上了？现在是四回，现在一模一样。想当年在江湖，我还高兴不没事。大长音大老虎，那就是大道长虎。我拿那个枣庄的一个老虎，工作的要花费，我老虎摆了个问题，我还高兴我神经病。我老虎坐在冰凉亭，这个是个哪里？

大家好，我是八里坤县畜牧兽医工作站的干部吴慧。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分享现代化科技在养殖业上的应用。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农业发展呈现出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实现了举世瞩目的跨越发展。2023年第六期《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文章强调，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农业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所以，对于养殖业来说，现代化科技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我将通过养殖环境监测与调控、科技革新投喂模式、繁育技术推动种群优化、疾病防控的科技力量、数据驱动养殖管理和成功案例展示这几方面，为大家介绍现代化科技在养殖业上的应用。首先就是这个养殖环境的监测与调控。适宜的养殖环境呢，对于牲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呢，它的体重增长可以加快，饲料转化率可以改善，疾病发生率呢可以得到降低，应激反应减少，繁殖率得以提高，后代质量可以提升，而正常的行为也能够得以维持，异常的行为得到一个减少。那一般适宜的养殖环境呢，我们通常通过温度、湿度、光照、气体含量等方面来进行一个评判。那温度来说呢，高温或者低温都会引起这个牲畜的生长、繁殖性能受阻，疾病风险上升。而高湿的情况下呢，牲畜疾病易感性会增加，饲料垫料容易变质。低湿情况下呢，牲畜呼吸道黏膜会更加脆弱，易患有这个呼吸道疾病。对光照来说，光照不足，牲畜生长发育迟缓，繁殖性能下降。光照过强，对牲畜视觉系统产生损害，行为改变，产生不安的情绪。那最后就是气体含量，一般有害气体含量过高，对这个牲畜都会有一些不良的影响。那一般我们这种环境的监测会一般通过哪些仪器呢？比如这个温湿度的监测，就会有温湿度传感器、智能温湿度变送器等等。对于气体监测呢，除了各类气体的这个检测仪之外，还会有复合型气体检测仪以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检测仪。那光照来说，就可以通过这个光照度计、光谱分析仪、智能光照传感器来进行监测。对于通风来说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风速仪、风压表、通风量检测仪等等进行一个评估。那对于水质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水质检测试纸、便携式水质检测仪、实验室水质分析仪器等等，对于咱们这个供水进行一个监测。最后，有些养殖场也会经常用到这个电能表、水表、燃气表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养殖环境的一些监测的设备。那有了这些监测设备呢之后，我们通过这个监测设备的一些结果，可以对这个养殖环境进行一个调控。那我们调控的仪器都有哪些呢？比如我们如果温度过低，会有加热设备，加热设备就比如这个暖风机、红外线加热灯、水暖锅炉等等，就还会有制冷设备，制冷设备就是空调、水帘分机降温系统。那如果湿度过低呢，我们有增湿设备，增湿设备可以通过这个超声波加湿器、高压微雾加湿器等等。那除湿设备呢，就是我们的通风除湿系统，光照可以通过这个 LED 灯、灯光控制器等等来进行一个调控。最后有通风设备，会有这个轴流风机啊、离心风机等等。空气净化可以就用到这个活性炭吸附装置和光催化氧化设备。那这些是对我们养殖环境的这个一个调控的一些设备。那当这些结合之后，我们就可以实时的监测我们养殖场的环境，并且及时的进行一个调控。那有一个这个监测和调控有一个比较好的案例，就是牧原的这个德方养猪。牧原自主他研发了一个智能巡检的机器人，24小时在线的一个养猪管家，它可以同时对猪舍内的这个温度、湿度、猪舍环境质量等17项指标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测。即使在猪舍外呢，养殖技工也可以通过这些看到所养猪群的这个实时状况，帮助这个员工管理猪只，守护这个猪群的健康。那这些设备呢，就是说将我们之前的这些监测设备连在我们这个智能机器人身上，然后我们进行一个调控。其次呢，就是这个在这个楼房养猪的这个钢结构外立面之内，有将近3米的这个距离才是养殖单元的外层。在这3米的空间中呢，就是牧原为牲猪定制的这个空气过滤系统。这个空气过滤系统呢，由4层构成，第1层是不锈钢，第2层是过滤棉，第3层是这个出效过滤器，第4层的这个高效过滤器呢，可以过滤掉0.3微米的这个病毒载体粒子。那进入猪舍的这个空气质量呢，可以接近 ICU 病房的一个
质量，然后为这个猪群提供健康的这个生长环境。所以这个养殖环境的监测和调控现在在科技上的应用已经非常的厉害了。那接下来呢，第二方面就是这个科技革新投喂模式。那科技革新投喂模式呢，主要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智能饲料投喂器。智能饲料投喂器呢，通常有这个饲料储存仓、下料装置、输送管道、喂食槽和控制系统构成。它这个饲料储存仓呢，可以容纳一定量的饲料，下料装置控制饲料下料的这个速度，然后输送管道呢，将饲料输送到各个的喂食槽，控制系统用于设定投喂参数和协调各部分的一个工作。这个是一个智能的饲料投喂器。那这种智能投喂呢，它可以有以下的几个优势啊，一个是提高我们的饲料利用率，然后第二个就是促进这个动物生长均匀，然后自动化操作代替人工，也符合我们这个动物生理节律，就是我们可以按时按点的去给他们投喂这个饲料，然后适配这个动物的采食特性，我们提前配好料，可以进行一个适配，减少这个人工误差和劳动强度。那如果这个一个人进行饲喂的话，那可能有些牲畜的投喂时间会不一样，包括这个量也可能不好控制。但是有了我们这个智能投喂系统的话，都会更好的控制，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量。再一个就是基于这个数据对于这个养殖决策的一个支持，就是如果有这个投喂系统的话，我们能够知道它每次食用的料是多少，然后以此来得到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效果。最后就是可以进行一个远程的监控和管理。那除了以上的这个智能投喂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些投喂模式。那这一些投喂模式，它是一个奶牛的哺饲，就是通过它这个中间的这个大转盘，将奶牛一个一个卡入该有的哺饲槽中去，可以在挤奶的同时进行一个哺饲。那这个也是目前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喂模式。我们在放牧过程中，牛羊可以分群嘛，或者小牛跟大牛进行一个分群饲养。分群饲养的时候，这个小牛可能需要哺饲，或者说是需要一些其他的能量来源。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图片上的这个车，它可以把你需要补充的能量，就是融到这个大型的这个投喂车上、喂奶车上，然后对这个小牛可以进行一个哺饲，也更方便，然后减少更多的人力。还有就是这个是一个智能投喂的机器人。它其实很多地区已经在应用了，就是它可以把这个饲料通过往前推的这个技术，就是一点点先投料，然后下面的这个往前推，然后让这个牛吃到。但是这个比更好一点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把基金路线给它规划好，它可以直接从这个仓库里去接好饲料，然后自己通过这个路线一路自动的到我们的这个畜舍，然后进行一个投喂。那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这个就是快递车无人驾驶的这种快递车一样。其他就是这个是一个大麦种植水培大麦的一个技术，就是它这个也是一个可移动的一个车厢，然后它进行就是对这个大麦种子进行一个消杀过后进行一个发芽处理，发芽之后大概七到八天左右就可以长出这个所需要的这个大麦的量，然后进行一个饲喂。那这种模式呢，对于我们这个在冬季没有饲草或者没有新鲜饲草来说，会比较有优势。那第三方面呢，就是这个繁育技术推动这个种群优化。那我们在这个繁育技术来说，我们目前主要就是一个是基因检测和选育技术。那这个我们可以做到一个这个优良品种的筛选，包括亲缘关系的一个鉴定，基因组的选择育种。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胚胎工程和这个繁殖调控。那胚胎工程和繁殖调控呢，就有这个第一个就是胚胎移植技术，然后体外受精和这个性别控制。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这个优良基因筛选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处。那这个基因检测呢，能够就是通过这个基因检测，能够帮助养殖者准确地筛选出具有优良生产性能的基因，比如说这个影响生长速度的基因，影响产油量的基因，包括产奶多、抗病力强等基因，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这个选种选育工作，加速这个优良品种的培育进程，提高我们的养殖效率。那对于这个亲缘关系检测呢，一般会有这个单核苷酸多态性检测、线粒体 DNA 检测和这个微卫星标记检测等方式，可以通过这个进行这个亲缘关系鉴定。那这个准确的亲缘关系鉴定呢，有助于选择优良的亲本进行一个配种，避免这个咱们的这个近亲交配，
从而提高这个后代的生产性能和遗传品质。然后再一个就是明确这个生畜品种的亲缘关系和遗传多样性，对于保护地方优良品种和珍稀品种的种质资源具有这个重要的意义。包括我们在赛马中过程中也会通过这个亲缘关系检测来鉴定它们是不是一个品系的马种。除此之外，再就是我们的这个胚胎移植和这个性别控制技术。那胚胎移植它有哪些好处呢？就是一个是可以极大的提高母牛的这个利用率。优秀母牛呢，只提供胚黄牛呢，需要3到4代才能使这个改良接近于纯种，大概需要15到20年。而采用这个胚胎移植技术呢，一年就可以使本地黄牛繁殖出优良的纯种牛。再一个就是可以使这种很有价值，但是由于疾病失去生育能力的母畜呢，获得后代。然后最后就是可以使得母产双胎，提高我们的这个肉牛生产率。那其次呢，我们这个繁育技术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性别控制。性别控制就是根据需求进行一个性别控制，有利于提高产量，然后减少损失。比如这个奶牛场，通常它需要得到很多的母牛，然后雌性的奶牛。但是在这个肉牛生产中呢，这个公牛的生长速度和这个饲料转化率效率通常又要比母牛高，所以肉牛场中可能更需要公牛。而在这个养猪业中呢，公猪生长的速度快，受孕率高，而这个母猪呢，它在繁殖性能又有优势，所以在这个时候性别控制就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一般通常会通过这个流失细胞术，对于这个带有 X 和 Y 染色体的这个精子进行一个分离，然后进行一个性别控制。第四方面呢，就是这个疾病防控的科技力量。在这个疾病防控方面啊，就是主要就是一个是智能疾病的一个监测系统。那智能疾病的监测系统呢，它可以使用这个生理传感器监测动物的这个生理指标，比如说体温、心率、呼吸频率等等，为这个疫病监测呢提供一个数据支持。其次呢，就是通过这个物联网将各种设备和传感器连接起来，实现数据的自动采集和传输，提高监测的效率和数据的准确性，能够处理和分析海量的这个动物疫病相关数据，挖掘其中的有价值的信息，这个为这个疫病的预测啊、预防啊、防控啊提供这个依据。然后包括这个图片是为大家展示的一个网站，那这个网站呢，它可以通过你把这个

序的拍照、疾病情况上传，他给你分析一下这个牲畜可能会得什么病。然后其次呢，就是这个风险预测图。风险预测图呢，它是一个这个将这个动物疫病发生的地点啊、传播范围呀等信息和这个地理空间的数据相结合，然后通过这个大数据，然后去预测某些地区是高风险地区，某些地区可能是低风险地区，那更加直观的展示这个疫病的分布情况和这个传播趋势。这个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制定一个防控的策略和监测计划。那其次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疾病治疗的方面啊，比如说我们疾病防控，比如说这个基因工程疫苗。那基因工程疫苗呢，它就是通过对这个病原体基因的识别、克隆和表达，生产出具有这个免疫原性的抗原制成疫苗。那类型就分为呢基因缺失灭活疫苗、灭活疫苗、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和载体活疫苗。然后这个可以对我们的这个牲畜进行一个注射。然后其次就是这个聚合酶链式反应，我们的 PCR 及其这个衍生技术。那它的原理呢，就是在体外对特定的这个 DNA 片段进行大量的扩增，然后通过检测共同产物来确定病原体的一个存在。那其次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基因芯片技术。基因芯片技术的原理呢，就是将大量的这个核酸探针有序的固定在载体上，与标记的样品的核酸进行一个杂交，通过检测杂交信号来判断这个病原体的种类和数量。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纳米药物载体。这个原理呢，就是这个纳米药物载体啊，大小通常在1到1000纳米之间，这个大小呢与这个分子、生物分子和细胞的大小相近，这使得它们能够更容易的穿透我们的生物膜，通过毛细血管壁甚至进入这个细胞内部。那优点呢，就是可以改善药物性能，靶向给药、缓释和控释，然后克服一个耐药性。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生产过程中看到的一些就是疾病防控科技力量，就是比较显而易见的可能是这一些部分。这个也是在国外的一些网站上他们现在应用的一些建设，比如这个生物安全防控体系的一个建设，比如他们的一个门禁系统啊、消毒自动化设备啊、车辆洗消中心等等一些现代化的技术。那比如像这张图，它就是一个沐浴的过程，就是将羊一个一个进入他们这个沐浴的一个盒子里，里头他们用一些能够消灭真菌和昆虫的溶液，然后羊一个一个进入，再一个出来，这样它达到一个消毒的效果。那包括这个在圈舍门口安放的这个淋浴的一个设备，就是对这个羊进行一个消杀，减少这个疾病的传染。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运输的车辆，这个牲畜运输的这个车辆，这牲畜运输的车辆呢，它可以通过这种隔层，然后进行一个对这个牲畜进行一个分隔，然后减少它们之间这种传染的概率。那最后看到的这个图呢，这个图是一个就是羊的控制器，它可以将羊一个人就可以控制起来，控制起来之后呢，一个人可以完成休提、喂药和打疫苗的一个过程，这样呢减少很多的人力。那其次还有这两个，这个是就是它有一个车旁边放了一个边栏，它这个边栏更适合我们放牧的一些地区，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车带着这个边栏，把这个牛给它控制住，把这个小牛控制住之后，带到我们它这个边栏上面都带轮子嘛，然后带到我们需要让它去的地方，然后进行一个疫苗的注射，这个也都是节省人力的一些方式。那第五方面呢，就是这个数据驱动养殖管理。那这个数据驱动养殖管理呢，我们一般指的就是这个智慧养殖。智慧养殖指的就是在这个养殖过程中啊，通过集管理软件、监控平台和云服务等于一体的这个智能服务平台应用，为这个养殖动物呢打造一个健康、舒适的、安全的生活环境，为这个养殖者呢提供高效、可靠的综合管理手段，提升这个数字化和智能水平。那一般这种一般分类就有环境监测和控制，还利用这个传感器实时监测养殖场内的温度、湿度、空气质量等环境参数，并自动调节，为这个动物提供一个适宜的养殖环境。再就是我们的这个智能饲喂系统，基于这个大数据和 AI 技术呢，制定一个科学的养殖方案，实现这个智能化养喂养，提高饲料的一个利用率。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疾病监测和预防，也是通过我们智能传感器和这个分析技术，这个数据分析技术，实时的监测动物健康，及早发现疾病风险，采取这个预防的措施。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远程监控和管理，通过这个互联网啊、移动设备啊，实现对养殖场的实时监控和。

远程调控。最后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分析和决策，然后通过收集和分析养殖数据，为这个养殖户呢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优化他们的这个养殖方案。那目前呢，智慧养殖行业参与者主要包括这个阿里云、京东农牧、网易、瑞旭科技、科大讯飞等等。然后智慧养殖的解决方案呢，既包括平台数据服务等软件设施，也包括这个智能化养殖设备，例如这个自动喂养设装置啊、监控摄像头、耳标等等一系列的设备。这些设备呢，也是智慧养殖发展的一个核心动力。那一般这个阿里云呢，它是通过这个 AI 养猪解决方案，然后通过这个物联网的设备啊，比如说传感器、摄像头，实时监测养殖环境，对这个温度、湿度、光照等进行监测，然后对动物的健康状况啊、饲料消耗等数据，然后通过云端平台进行这个数据分析和处理，为这个养殖管理呢提供一个精确的决策支持。那其次就是我们的京东农牧，京东农牧呢，它推出了这个集神农大脑、神农物联网设备呢、神农系统等等为一体的这个智能养殖解决方案。那这个方案呢，通过先进的设备，比如这个养殖巡检机器人、四位机器人、3D 农业级摄像头等等，实现了这个养殖全产业链的这个智能化、数字化和这个互联网化。其次就是网易，网易未央呢，利用这个现代科技手段，比如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来提升养殖的效率和可控性。通过监测这个动物的健康状态、环境数据等等，来及时的调整这个饲养策略，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那最后就是我们的这个，瑞旭科技和科大讯飞都是通过，就是利用比如说这个，瑞旭科技它通过这个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建立天棚系统，24小时呢无间断的监测生畜的这个身份状态和移动轨迹，实时的预测生理状态，提高配种的成功率，减少这个空怀期。那最后就是科大讯飞及养殖社内外硬件啊、厂区网络、生活区中的这个中控软件，然后。监控平台和云服务等于一体的这个智慧养殖解决方案。那我们一般这种智慧养殖，它就是这么几个方面，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就是养殖大数据的采集和整合。那采集就是通过我们之前的这些监测系统，就有一个环境数据、生长数据、饲料投喂数据和疫病防控数据，然后对把这些数据进行一个收集之后呢，通过这些对于这些数据进行一个数据分析和挖掘，比如说这个回归分析技术啊，然后机器学习模型啊、聚类分析、关联规则挖掘等等进行一个分析。分析完之后，针对这些数据呢，我们可以基于这个数据做一些决策。那比如说，那这些决策呢就可以支持我们这个系统的一个构建，然后这些决策呢就能提高生畜的这个健康水平，对那个精准饲料的配方制定，然后优化养殖规模，合理的安排我们的这个繁殖计划。那接下来呢，就为大家展示一些这个比较成功的案例，就是在这个现代化科技在养殖业上的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那比如说我们这个2024年，中国人寿财险牛脸识别项目进入这个2024年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年度案例。牛脸识别项目呢，就是在以往的这个用牛养殖保险投保过程中呢，保险公司需要给牛逐一的打耳标或者这个电子标识，这个流程呢一般就比较繁琐，而且成本比较高。有的时候你这个打耳标或者说是有一些标识啊，包括芯片，还会造成这个肉牛的应激反应，比较危险。那现在呢，这个中国人寿引入了这个牛脸识别技术，不仅实现了对每头牛的快速精准识别建档，还保障肉牛健康的前提下，提升了这个承保的理赔时效。那这个是中国财险的一个牛脸识别。包括这个是遵义洗水，也是他们也已经用上了这个牛脸识别，通过这个手机 APP 采集牛的这个牛脸特征，构建活牛面部识别数据和这个牛脸 ID 数据库，那比以前的这个打耳标或者打芯片的投保模式呢，理赔更精准，管理更有效，养殖也更有保障。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保险方面也还有这个卫星遥感、猪脸识别、红外线测温等等这些。技术也是在农业生产领域不断的有一个应用。那除此之外，就是这个智能牛是澳洲农场引入的一个 AI 机器人。那这个 AI 机器人主要是用来干什么呢？用来放牧的。它虽然叫智能牛，但是它可能是一个放牧者。这个 AI 机器人呢，可以精准的判断这个牧草的健康状况、种类和密度，然后监测牲畜的这个，也同时呢监测这个牲畜的健康状况。它利用这些信息呢，自主的将这个牛群驱赶到最好的。

0: 并且在这个土地过度放牧啊和土壤退化之前转移它们，然后把这些数据呢及时的反馈给这个牧民，帮助他们做出这个更明智的决策。而且大家也发现，一旦这个牛习惯了这个机器人之后，这些牛也会跟着这个机器人四处走动。然后包括我们需要将这个动物转移到牧场中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的部分的时候，然后如果没有栅栏的话，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智能机器人来做到这一点。包括说这个 AI 机器人呢，它也可以就是更详细的方式评估牧场，然后能够让大家及时的了解到哪些牧草的这个营养价值比较高，尤其是对于这种怀孕期的牛来说，把它赶到那儿会是更好的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正大集团，正大集团的这个朱博士数字化农场。那正大集团呢是全国一个知名的这个农牧企业，业务涵盖畜禽养殖等多个领域，它的养殖规模比较庞大，包括说这个鸡猪等等这个多种畜禽，它的养殖过程也非常的复杂，涉及这个饲料管理啊、疾病防控啊、生长环境啊等等多个环节。那它正大现在呢用这个朱博士数字化这个智能 AI 算法，然后解决方案通过在猪舍呢安装这个传感器，实时监测这个热量含值、温度、湿度等环境参数，然后将这个数据呢传输到这个控制器中，这个控制器呢再利用 AI 算法对数据呢进行一个实时的处理和分析，然后对于包括这个智能控制淋浴系统开关，然后和这个淋浴量，然后精准的调节猪舍的一个环境，提高猪只的这个成长和这个饲料的利用率。那包括说在这个方面的话，正大有一个以前的时候可能一对夫妻养500头猪都比较累，那利用我们正大的这个朱博士系统呢，可以直接两个人养10000头猪，然后这个效率就是非常高的。那正大集团呢就通过这个决策支持系统显著的提高了这个畜禽的生长性能和养殖效益，然后饲料转化率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提升，降低了我们的饲料成本，同时呢在这个疾病的早期发现和有效防控，然后减少了这个因疾病导致的畜禽死亡率，保证养殖产品的质量和产量。那除此之外就是最近的一个新闻，就是奔步淮上科技养牛，那就是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饲喂系统，包括单次作业能够满足4到5栋的这个牛舍的需求，以前3个工人围着牛群忙一天，现在这个机器人4个小时就能搞定了。然后每一头牛的健康呢也能靠这个科技护航，通过这个电子项圈和智能芯片，基地里的每头牛都会有自己的电子身份证，然后体温呢3到5分钟更新一次，反刍时间、躺卧时间和运动量都能得到一个看，就是都能一清二楚。然后科技可以甚至还可以说呵护到牛的这个心情好坏，比如这里配备了这个环境监测系统，24小时可以监测氨气、温度、湿度、硫化氢等指标，一旦这个预设超过这个范围就会自动报警，比如这个氨气超标啊，一般就是牛粪堆积过多，工作人员就会立刻处理，保证这个牛舍的干净舒适。这个是在安徽的一个就是已经应用上的一些科技化的养殖的一些情况，包括这个也是他们是以这个数字科技为基底座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然后他们是基地的智能牛管家，他牢牢掌握着养牛这个全生命周期的档案，从这个牛进场的免疫记录、用药记录，到每日的这个保健措施、饲喂饲养，再到繁殖环节的这个配种时间、产牛记录，甚至设备运行状态、财务收支明细等等，都会在它这个系统中形成一个清晰的台账。那最后就是对于这个放牧养殖来说，举一个就是澳大利亚养殖场的一个案例，他们对于这个放牧来说，他们有的一些应用，比如说这个智能耳标和个体识别技术，包括我们之前说的这些牛脸识别，这个他们可能不应用，但是也可以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一个养殖业中有一个应用。其次就是这个自动饮水和这个营养监测系统，然后包括这个卫星遥感和地理系统的这个结合应用，可以知道及时的知道我们的牛羊去哪儿了。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天刚破晓，沉睡了一晚上的伙食云阵慢慢从睡梦中苏醒，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小镇逐渐恢复了热闹，人们也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
2: 你看这

0: 我绿啊，行了，老婆，咱们走吧，赶紧的，弄早饭去吧，我该喂鸡了，我得喂鸡了啊，好两颗大葱啊，
1: 走。
2: 今年六十六岁的严旭东，5年前和老伴儿来到庞庄村，承包下这片70多亩的荒山。
1: 开始开荒种田，植树养鸡，本想在这田园山水间安享晚年的老两口，今年却遇到了难题。
3: 今儿鸡吃的咋样啊？
1: 今儿还中，没事儿，实在不中那我那啥，找那个命本看看，给咱们说说咋弄。先吃饭啊，不用着急。
0: 求助农户严旭东，66岁，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火石营镇庞庄村人，养殖太行鸡2000只。求助问题：太行鸡产蛋率低。
1: 接到求助后，方小妹第一时间赶来了解情况。
4: 哎，大哥，您这院子收拾的真好看哈！
1: 啊，这可不容易了。你现在看这好，我们刚一来的时候。
2: 什么都没有，光草一片。
0: 您这个鸡是散养的呀？哈，
1: 散养鸡。
4: 这个鸡都在树上蹲着哈。
1: 对，都在它这是这个品种太行鸡。
2: 严旭东养的这些鸡叫太行鸡，又名河北柴鸡，主要分布于河北省中南部的太行山区及周边地区，是传统的地方优良品种，具有体型小、耐粗饲、适应性强和抗病力强等特点。 太行鸡虽然个头小，却也性十足，是十足的运动健将，非枝头走峭壁都难不倒它们，十分适合山地放养。能飞善跑，活动量大，造就了太行鸡肉蛋的优良品质。加之其对饲养条件要求不高，投资少，成为了当地很多养殖户的首选品种。 大哥，您之前说咱们这个鸡产蛋率低，什么情况现在是？
1: 太低了，这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2: 太行鸡产蛋有认窝的习性，一旦认准了自己的窝，会终身在这个窝里下蛋。严旭东便根据太行鸡的这个习性，在鸡舍外建设了这种一个一个方格形的产蛋窝，以便于鸡蛋的收集。 老伴儿，哎，你好，大姐，忙着呢。嗯，我是帮小妹雨田，来看看咱们这边情况。
0: 能捡多少一天？
1: 一天在120左右，一般的太少。
2: 那咱有多少只鸡呢？
1: 八百只左右啊。
2: 八百只鸡，120个蛋，也就是60%的产蛋率。
0: 太行鸡开产日龄一般在160到170天，平均年产蛋100多枚，高者可达200枚。 受季节影响，太行鸡在气温适宜的春秋季产蛋较多。放养状态下，产蛋率可达到60%到70%。而到了夏季和冬季，受到过热或过冷的气温影响，产蛋率会有所降低，一般在30%到40%。虽然现在正值夏季，但是延续冬的太行鸡15%的产蛋率。
1: 显然也是远远低于正常水平的。咱们数数吧，
4: 3对，4对，31对，
1: 嗯，31，哎，
4: 总共是62个蛋。
1: 对，
4: 是吧？
1: 嗯，今天捡的还比每天上午多一点，但是上午多下午它都少了。
4: 这是怎么回事呢？你想过？
1: 往里投入得300多。
4: 那您能赚点吗？
1: 他现在赚不了，我说现在是赔钱的，这点鸡蛋下了，这才15斤，15斤，你15块钱一斤，才多少钱呢？
4: 15块钱一斤，这有多少钱？这能卖多少钱？比如一天下来的话，
1: 一天下来也都是180、200来的呗，也都是这个数。
2: 严旭东放养的太行鸡。 通常是白天在山上自由觅食，早晨和傍晚进行适当的捕饲，而他的2000多只鸡，每天饲料的投入就需要300多元钱。

0: 同样是养鸡卖蛋，严旭东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这让他很着急。
1: 哦，这个院都是小鸡啊。
2: 小鸡啊，三个多月了，快四个月了。
1: 什么时候到产蛋期？
2: 得在10月至11月份，但是也接近8个月。
1: 这个小鸡就是希望了。
2: 嗯，现在那边这个大鸡现在出现的这情况，它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啊。走，我带你上山，上我这个果园看一看。
1: 行，您这都种了什么呀？
2: 种的，你看有玉米，有谷子，有芝麻，这个有大枣，有桃，现在已经开始结果了。要没有这个似的更麻烦。
1: 哎呦，当时您这修整这块儿，把您累坏了吧？
2: 是，那时候年轻点儿，还行。
3: 那来这之前，咱们家是做什么的呀？
2: 我们就是工薪阶层，他在中医院上班，因为他身体不好嘛。本身我还喜欢这个农村，他身体不太好，带他出来弄点新鲜空气，这个就种点玉米，吃点五谷们还东西，就这么想的，这么来的。
4: 第一次带我进山的时候，他说你把窗玻璃窗户打开，开车走的时候，他说你呼吸呼吸这山里边的新鲜空气。他说我真的为包这个山，为了你养好身体，才带你来。我特别受感动。
0: 严旭东的老伴儿曾经历过3次手术，为了让老伴儿休养身体。一直向往田园生活的二人，在2015年承包下这片荒山，开始创办家庭农场。
3: 家里当时经济什么情况？
2: 那都是一分钱没有，借钱。
3: 当时借了多少钱？
2: 第一次借到40万。
3: 那么多？
2: 第一次借到40万，他都不干了。
3: 你
4: 说你别借了，
2: 再借了，
4: 我说我承受不了，这个精神压力太大了，思想压力也太大了，咱们哥啥还的手一分钱没有啊，全是债务。
2: 当时都想种树，用树来钱。
0: 从开荒植树、垒石筑埂，老两口一砖一瓦辛勤经营，到今天，严旭东的家庭农场已变身成为花果山。
2: 完了后植树，植树这个果树结果以后也不值什么钱，我看也挣不了钱。当时现在找一点这个短平快的，短平快啥短平快呀？这养鸡嘛，养鸡一年可以下蛋，也可以见出效益。我说那还得一年呢，最后想说那买点这个大鸡，当时买了。闲着来值，光吃，不大下蛋，也不能说一根没有。
3: 那下蛋情况
0: 是新进的1600只小鸡，又因为厂家疏漏了马利克疫苗，在养到第6个月即将开产之际，却全军覆没，一下子损失了10多万元。
3: 10万块钱，对咱们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2: 那相当沉重。
4: 等于你这几个月白养了，而且你的人工啊、料啊都白搭了。
2: 人家老百姓也知道我没钱，也知道我困难。老院子赶紧的卖了去，我说不中，我说我这，我说把我们家房子卖了，我不能卖鸡，我说不能坑害别人。
4: 最后，他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鸡，今天捡出20几只，明天捡出40-50只，一筐一筐的往外扔，真是心疼。
2: 他倒劝过我，他说别养这个了，这个我说别。必须养。
3: 为什么？
2: 我养过鸡，我人家都可以成功，我都不能成功啊！咱们想法让他成功了嘛。我说咱们找一个正式的这个，好的鸡苗，让他发动群众，我说我学嘛。最后他们都学不着一个，都是现在我养的这个太行鸡。
0: 严旭东种植的果树为季节性收益，而养鸡场的亏损却每天都在发生。长期的入不敷出，使年迈的老两口生活陷入了困境。如何才能尽快地提高太行鸡的产蛋率，成为了他们眼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了解了严旭东的问题后，方小妹通过

0: 你好，坏了，这鸡警察跑了。
1: 您这人在干嘛呢？
0: 是我们主要是观察这个咱们这个采样采集，考察考察它的那鸡呢，这个一个鸡棚的百分比究竟最远的跑出多少只来了，这样呢还有利于掌握它这个鸡的这个野生鸡实力的习性。
1: 那这样观察有啥好处啊？
0: 它这个越走的越远，鸡咱们饲料它不越生吗？
2: 乡土专家霍大勇，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火石营镇霍庄村人，从事太行鸡养殖12年，合作社每年养殖太行鸡约10000只。霍大勇是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在他们的合作社，人人是股东，月月有分红。不但如此，社员们还都有着各自的小天地。
3: 我承包了这小蓝莓粉，不到1亩地，出了1万多块钱吧。
2: 合作社搭台，社员唱戏。合作社这种责任到人的分包管理模式，使社员们尝到了不少甜头。
4: 设施啥的都是这个主卷场地，这里边的设施基本上都是合作社给我们提供的。
3: 我媳妇儿在下边包着饭店，我在上边包着养鸡，我们一年呢可以收入10几万块钱。
2: 作为合作社的理事长，
0: 霍大勇最拿手的便是养鸡。12年的养殖经验，也使他的养殖基地被评为了河北省蛋鸡产业创新团队示范基地。
2: 这次，我们请到了霍大勇来帮助阎旭东解决太行鸡产蛋率低的问题。
0: 老杨，咱们养多少鸡呢？
5: 现在8-9百只吧，也是。
0: 毛巢啥的也不是特别正常啊，嗯，看看咱们走看看，这才有多少鸡蛋了？这鸡，哇，这个多，看了没？
5: 这得6-7个呢，
0: 咱们拿着，看了没？
5: 哦，
0: 数这个多啊，看半天数这个多。
5: 老师，
0: 您看这边就没有蛋哈。
5: 是，看着蛋少。嗯。老杨，
0: 咱们这鸡蛋一天捡多少啊？ 现在一天也过不去，就是100多个吧，110，110，8-9百只，也都是15%左右是吧？嗯，有点低。咱们综合性的考虑考虑，产蛋率低原因，真正的原因从哪儿？嗯，到咱上边去看，上这上边去看，上那个的鸡舍，咱们看看去。咱们这鸡舍大约多少平米？
5: 40-50平米吧。
0: 40-50平米，40-50平米的话呀。 这要是8-9百只鸡都有点小，
5: 是吧？嗯，
1: 这个鸡舍还是小是吧？
0: 对，它小的密度大嘛，是吧？老杨，咱们这方正这种方法养鸡呢？
5: 嗯，现在还是这方。
0: 这个也这是相当落后了，这是咱们这个本地传统的最传统的养殖方法。
2: 老师，
0: 其实这个规模化的养鸡场已经淘汰了。
2: 放
1: 养的太行鸡白天大部分时间会在山上自由觅食。
0: 到了上午的10点左右和下午4点左右，大部分鸡便回到产蛋窝产蛋，晚上再回到鸡舍休息。而阎旭东的鸡舍在霍大勇看来却明显落后不少。
6: 咱这个设计有什么弊端吗？
0: 这弊端呢，它本身它这东西子，它这个最多的容量量是1平米15只，15只再多了它的密度大。鸡呢？
2: 牙轮、
1: 挤压，你准有这现象。砸了一下雨啊，
2: 有这有这有污染现象。砸了一下雨啊，什么井下呀、上座的事儿，压死鸡这个也经常有。霍大勇通过查看，发现阎旭东是传统的平价养鸡，并且鸡的密度较大，这样除了会导致鸡在雷雨天气扎堆、踩踏致死外，还会引起疾病的发生，从而影响产蛋率。 但霍大勇通过刚才的初步检查，并未发现鸡的精神状态有问题。而从鸡舍出来后，再次对鸡的粪便进行了检查，同样没有发现异常，初步排除疾病。

0: 引起产蛋率下降的因素后，根据经验，郭大勇把问题的突破口放到了鸡的体重上。
1: 老师你看，大概一喂料了，这鸡全围过来了，是吧？
2: 简大哥，咱们这棚鸡群这一天投放多少斤饲料
3: 啊？一天130。
2: 130分几对？
3: 两次，早晨一次，晚上一次。
2: 那这都是这么算账，都是这800只鸡的话，这一个每一只鸡杀80克，
1: 嗯，
2: 我那是60克，60克产蛋率30%，咱们这儿呢80克反而15%。
1: 老师，那大哥喂的料多，怎么还会产蛋率低呢？
2: 是，肯定这里有原因。
0: 相较于霍大勇的鸡来说，严旭东的鸡喂得多，产蛋率却低。霍大勇为了找出问题所在，建议先检查一下鸡群的平均体重。鸡群的平均体重与标准体重差异较大，会影响鸡群的产蛋率。
2: 咱们这一群是800只，800只采集5%的这个量，究竟测测它体重是多少？
1: 那40只好抓吗？
3: 40只。不太好抓，因为那白天要夜间的呢还可以，但是不好抓，咱们也得我也得抓。老师在这，咱们好把毛病找着啊，把问题好解决了啊。
1: 抓试试吧，咱们把那个角落给围住。
0: 为了减少抓鸡对鸡群的惊吓，霍大勇决定把部分鸡赶入鸡舍中进行捕捉。
2: 1.1。
1: 1.15。老师，咱们算一下，加1.15，加1.2，
2: 总共是43.75公斤。除以40，等每只鸡是1.09375公斤，大约是2斤2两不足。这鸡得多长日龄的嘞？
3: 哎呀，多长日龄？一年多一点吧。
2: 正常产蛋率到高峰必须得2斤半以上，
3: 嗯，
2: 所以这个就肯定是偏瘦。
3: 那你说偏瘦，我这个喂的也不少，我每天都盯着啊，只要是它不够，一看今儿吃的光，我明儿我都加，保证可以让它吃饱了。
0: 鸡吃得多，体重却不达标，甚至有些鸡的体重还远远低于标准水平，这让霍大勇一时也摸不着头脑。
2: 进一步的考虑还是他这个放养的这个面积过小，投放密度过大，他那造成他野生觅食率低。严大哥，咱们从那个机场上来，这看这样都有围栏围着呢，是吧？
3: 都围上这一圈，整个闭合了。
2: 哇，这一个闭合是大约多少厘米，多大面积？
3: 这个也没量过，也都是5-6亩地吧。
2: 咱们这是一路观察的呀，看这个植被，不说寸草不生，几乎没有草。
3: 对，基本上。
2: 那你这个量来说，这个5-6亩地的面积，肯定说是这个投放密度大。你看这个。其实这外边这草跟里边这个植被没法比，你养殖已经造成这个恶性循环了，对不对？你看这个对比，这个这出入太大的。

0: 土壤植被已严重破坏，野外采食量减少，使延续冬的太行鸡体质偏弱，产蛋率降低。因此霍大勇建议延续冬尽快拆除围栏，扩大鸡群活动面积，降低放养密度。
1: 拆护栏这个不太容易，第一得牵点这活，另外一个原来老丢过鸡，因为这个我才卫生了。
2: 不拆它有啥别的办法没有？
3: 这个要不的呢，它是分两圈，你这800只把它分两圈，
1: 分群还得再找地方，还得再搭几站。
4: 咱有地方吗？现在
1: 地方是有，但是你得他得有习事啊，你得做得搭呀，这个你不也得用钱呢。
0: 延续冬的太行鸡放养密度大，影响了鸡的产蛋率。考虑到资金、人力以及丢鸡等情况，延续冬并不想改造，霍大勇只能再给延续冬想其他办法。于是他们再次来到山下，继续寻找解决办法。而就在这时，延续冬聊天中的一句话引起了霍大勇的注意。
1: 你看我这个蛋吧，这个特别好卖，但是这是干着急，它下的少。我这个蛋都不用我去上市场，什么添加剂呀、什么这些东西，什么都没有。
0: 延续冬说自己的饲料没有添加剂，这引起了霍大勇的注意。一般的农户养鸡都会放一些育混料，也就是延续冬说的添加剂，就是将多种微量元素、维生素、氨基酸等按要求混合而成，可起到促进鸡的生长、提高产蛋率和抗病性等作用。延续冬的鸡长不大、产蛋率低，会不会和添加剂有关呢？
3: 先看看饲料去。
1: 把这个饲料啊，这不是吃药，你都是左右方圆吹也比不了，绝对无公害，什么都没有，就是一说这个豆腐胡子，适当的加点这个贝壳，就这的东西，一说基本上在60%至65%左右，有这个20%这个豆饼，15%的这个胡子，这绝对上哪儿腌去都不怕啊，这鸡蛋绝对好。
3: 都还有盐，主要五六种元素构成是呗，
1: 对了，
3: 鸡粉料加的呢？
1: 没加过，这个没有，没有，这个为什么他这请我加我都不加，给我不让我花钱我不能加，我
4: 这个
1: 绝对让他无公害。
0: 面对延续冬对自己所用饲料的自信程度以及他对饲料的认知情况，霍大勇意识到了解决问题的突破点。
3: 他认为这个加育混料他对人身体有伤害呢，他讲话的这倒贴给他钱他还不加呢。
0: 经过查看，霍大勇发现延续冬的养殖方法和养殖密度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会对鸡产蛋有所影响，同时鸡的饲料也需要调整。针对这些问题，霍大勇也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一，改平式养殖为立体养殖。二，拆除围栏，扩大放养面积。三，更换饲料配方，增加豆粕用量，并添加育混料。但是延续冬对这个方案却有着自己的想法。
1: 这个你要说像这个改造这个鸡舍，这个我这个还能行。它毕竟它费用不算太大。
4: 对。
1: 但是这个你像鸡饲料配方这个东西，你像你因为我养了这么多年了，我始终是这么养的，大伙儿也都知道，我什么添加剂呀、什么这些东西什么都没有，我就是这几样东西。
3: 你这样，明天上我那儿看我那鸡咋养的。
1: 中，好。我也真是想看看，就像他都下蛋都真是那么多，他的鸡真是那么好，我也想亲眼去目睹一下，看看他的这情况。
0: 第二天一大早，严旭东和方小妹如约来到了霍大勇的养殖基地进行参观。
1: 哎呀，郭老师，你这真是不错是吧？
4: 真大。
1: 真大。这郭老师，你看那个尖儿的那个那是什么？
4: 那是什么呀？
3: 一会儿咱们都上那儿去，你就会明白的。
4: 哦，这鸡舍呀。
3: 对。
1: 哎，那你前面这个圆的这是
4: 什么？
3: 前面是个暖棚。
1: 那有鸡舍了，为什么还搞这么一个棚？
4: 为什么要多建一个棚？
3: 冬天 不产蛋累积吗？几乎都不下蛋，是吧？
1: 对，冬天了一冷了，
3: 它不下蛋，都是就给它建了个暖棚，达到基温度18至21度的温度，它促使它正常的产蛋。

0: 对，产蛋。
1: 那你这个这么薄，冬天了它
0: 冬天呢？冬天了还采取
1: 多湿袋？能起那
0: 蒙上一层塑料布，然后塑料布还有外头还棉被呢，进行保温。
2: 扩大蛹的这些鸡到了冬天便会住进暖棚，通过人为的调控温度和光照，改善鸡的身体机能，使其恢复产蛋，从而降低季节变化对产蛋率的影响。
0: 走，咱们上鸡棚里看看去，是吗？
1: 真是不错啊！哇，这鸡跟我那鸡真是不一样，是吧？嗯。
3: 羽毛比，起码羽毛比那个。
1: 对。
0: 哎，怎么样？
1: 这个就是你说的例子是什么？
0: 对，我说的这个就是咱们我这儿养鸡鸡棚全是这种家子。嗯，啊，这个是咱们说这个号称是养鸟的方法去养鸡，每个鸡都红巧似的，全部各几个位，这种一排一排的。它、啊、这个的好处都是说呢，充分利用这个整体空间立体，你看呢。到那个高度还有鸡呢，是呗？跟咱们这肯定打多大雷，咱们这儿也没出现压死鸡的情况。这
1: 真是不错。
0: 鸡粪直接落地，最后落地全部的一清粪从这儿一走，往外清推走的。
2: 像养鸟的方法去养鸡，霍大勇正是利用了太行鸡能飞善跑、喜欢登高的生活习性，而采取的立体养殖架来养鸡，使鸡的居住环境更加舒适。让鸡在愉悦中产蛋。参观完鸡的别墅，接下来的环节却让严旭东和方小妹吃了一惊。
0: 咱们数一下
4: 子，
0: 数一下子看，就是这几个啊，
4: 来。
0: 丰收多少鸡蛋了啊？哎呦，
1: 这一车多少啊？
0: 一车三十。
4: 你那还有多余的鸡蛋？
0: 对，这两个，
4: 四个，
0: 六个，八个。我这是68个鸡蛋。
4: 我这是两盘，那我这就是60个鸡蛋。
1: 这也是60。
4: 那就是188个鸡蛋。
0: 对，188。
4: 您是多少只鸡？
0: 396。
4: 396，我得算算。47%的产蛋率，
0: 是吧？47%，比那是
1: 47%。
4: 47%的产蛋率。
1: 你跟我说的，昨天他说的好像30%吗？你不是？
0: 我说的30%，这是全年度最低，全年度应该伏天温度最高，可以达到30%。现在这季节即将进入伏天，这个47%是非常正常的，管理好了。
1: 就差这么多，你没算错吧？
4: 我没算错，我再算一遍哈。
1: 没算错吧？
4: 188，您看着啊，除以396，对吧？等于47%。
1: 哎呀，我的天哪！
4: 是吧？
0: 差，对，非常大，
1: 差两倍去了。
4: 管理这产蛋率怎么样？
3: 管理中要调理吗？
1: 看这个管理也好，跟管理坏就这么大差距，是吧？
5: 看看人家那个鸡啊，太水灵了，太漂亮了，这个毛也亮，它在这个时候它能够达到40%朝上，这个下的这个蛋太可观了。
2: 严旭东在感叹之余，也认识到了自己在养殖过程中的不足，而霍大勇则是趁热打铁，逐步改变严旭东对鸡饲料的传统认知。
0: 你看这饲料，现在你去闻闻，它跟你那肯定不是一个味儿。来，看看咱们晾上地方啊。再看你闻闻。哎呦喂！
4: 这个好香啊！
1: 香是吗？
0: 那应该是，肯定是应该不一样，因为啥呢？也是50%的玉米。是30%的豆粕。
1: 那豆粕比我高10%。
0: 5%的玉混料。
1: 玉混料。
0: 1%的白壳，14%的麸皮。
1: 加这个玉混料这个事儿，总觉着这个，因为我长期啊都是老百姓在我这儿吃鸡蛋的也好，是我们家人吃鸡，亲戚朋友吃鸡啊，都是认为都是我这个老的这个土方，我都什么也不加，都是土里刨食，就是我都是玉米这些东西。
0: 玉混料它是啥构成的？微量元素。加上这个维生素，它不是一种激素，对人身体没任何障碍。就是说这个人呢、你缺啥就得补啥，它增强免疫力嘛。你看这个人缺那个B2，你都是这个口腔溃疡。
3: 是一个道理。
1: 我总以为养它不好。另外一个，你别人问的时候，你要是我一说有异混料，我怕人家也认为这是什么什么的。变成什么添加剂呀、啊？这些东西，
0: 异混料它是增强免疫力、增强微量元素的，它是这么个东西儿。它这个需要鸡身上缺啥，它补啥那么东西儿。那有猪的异混料，有鸡的异混料，还鹅的异混料，它分多少种类呢？它这是在这个营养范畴之内的。他这老爷子呢，他都认为他那不搁那个，我这都是最好的。其实则不然，用上咱的鸡身子不够个儿。
4: 老师，那加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有什么作用啊？
0: 它这个、增强这个鸡的这个免疫力，还有呢提高产蛋率，主要是。
4: 大哥，那您还不加呀？
1: 哎呀，这个事儿我还是得再琢磨琢磨吧。
4: 再琢磨
0: 琢磨。那我跟你说怎么事，中啊，回来你都会明白的。
4: 我觉得大哥很执拗，但是呢。这也是他的性格。哎，老师，来了，
0: 来了，你怎么样？你好不好啊？
6: 好，真好。
0: 比你那儿，这个植被密度和覆盖率高不高啊？
6: 真是高。哦。
1: 这真是不错。
0: 生态散养，生态散养得保护生态，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让鸡吸收充分的营养。
5: 这没有围栏，它不跑丢了吗？
0: 简大哥，你再看看这棚鸡，它在50天时候。都把它卷在棚里儿，卷半个月，再放出来，这个叫关紧闭。
2: 带棚鸡有恋家归巢的特点，但是这认家门的习惯必须得在它们小时候进行培养。当小鸡达到50日龄时，把它们关进鸡舍，闭关15天。小鸡充分熟悉领地之后，就会练出一身自动导航回家的本领。即使贪吃贪玩跑再远，也不用担心走丢了。为了验证关禁闭的效果，霍大勇专门准备了2箱鸡来做试验。
0: 喷上漆以后撒回去看看它究竟丢不丢。你不说你那丢吗？看看我这丢不丢。
1: 走，
4: 行，
1: 咱们试试。
4: 那咱看看啊，小绿。完了哈，总共是20只鸡，跑了2只，咱就是喷了18只
3: 啊。
4: 那咱什么时候过来看？
0: 晚上。
4: 行，
1: 好嘞，
0: 好嘞，
4: 好。到时候看看这些小绿还能回来不？
0: 对。
2: 霍大勇原来是当地林场的负责人。2009年一次会议中，听说可以成立合作社，带领大伙致富，他便动起了心思。
0: 当时呢抱着试试看能够呢让大伙儿走向致富之路是个好事儿。
2: 合作社的起步项目直接关系到以后的发展，因此霍大勇不得不慎之又慎。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当地的一种特产引起了他的兴趣。
0: 柴鸡蛋年年的到春节都不够卖了，市里的开车上面专门上门户买柴鸡蛋去，
4: 到人家村去买。
0: 本身我们买柴鸡蛋也上这村买去，要不了解这个嘞。后有人对号入座，我们都研究先养柴鸡，先都盖鸡棚。秋后买的鸡，它下了一阵鸡蛋，它都不下来。我们的世界庄学习，把这个教授的讲的鸡舍暖棚，一点不差的，
4: 都照
0: 人家做嘞。
2: 鸡舍改造完，霍大勇又琢磨着选择更好的鸡苗来源，或许会让效益更好一些。
0: 这都我们从跟前儿进了2家，从石家庄进了1家，结果一对比，跟前儿这2家，1家是5个半月，那另1家呢，6个半月，现在那更不行。石家庄这边呢，4个月绝对看出咱们来。
2: 经过近3年的养殖，霍大勇的柴鸡养殖也逐渐有了起色，而就在这时，他的鸡场也引来了金凤凰。
0: 专家上个。唐山市有蛋鸡产业推广站，考察了，到这儿一看，咱们这个标准又高，他们那都是特别简陋的鸡棚，咱们这是鸡别墅，给咱们这儿都列为河北省现代农业蛋鸡体系创新团队基地，专家还得介入这事儿啊。这个技术这个力量都这么着形成这个体系了。

0: 在专家指导下，霍大勇的鸡场从鸡舍、饲料、养殖密度等管理技术上都走上了正轨，也让更多的人通过他的示范推广掌握了柴鸡养殖技术。
1: 好，咱们天不不早了，上山看看。
2: 中，好，
3: 咱看鸡回来了吗？
2: 行，
3: 行吧。
2: 哎，不是一个，两个，三个，十七，哎，十八，全了，正好啊，正好十八个。行了，咱们走吧，咱们找他们去吧。
3: 哎，大哥出来了。
1: 咋样啊，严大哥呀？
2: 真的，一直没少，正好十八只，
1: 是吧？
2: 嗯，一直
1: 绝对没问题啊。嗯，
2: 真是没都回来了，真是都回来了。但是挺不好数的。
3: 啊。
2: 感觉到挺神奇的，我还，你要不这么能，我还真是不大相信。
3: 数仔细了没？
2: 数仔细了，
3: 啊，
2: 我数两遍呢。
1: 这回你知道怎么办了吧，大哥？
2: 我就是按你这个这你说的这个三个要点呗，
1: 对，
2: 是吧？我再等我们老娘子。
1: 哎，中，好，
2: 商量商量，跟孩子们也商量商量。但是我的决心我肯定是有的。
1: 不早了，咱们走吧。
2: 好。
4: 学着这一天，咱们得学校改造，但是咱们现在手机完全没有。你看在哪儿呢？
5: 哎呀，到哪儿了呢？要不我给闺女打个电话？
4: 没有。给老大。
5: 中。
4: 给老大。哎，这个因为你们也都知道咱们这个鸡蛋下得少，你们还怎么说？得赶紧想办法，想办法的。但是有的东西得需要改造，得1万左右吧。

0: 第三天一大早，严旭东的两个女儿不仅提供了改造需要的资金，也带着家人赶来帮忙，一起参与到了鸡舍的改造中。
1: 其实在我心目里我是挺支持他的，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梦想，你知道吗？就是我爸跟我说有什么困难，我就想，哎呀，我得帮我爸。
0: 与此同时，霍大勇也已经准备出发。考虑到严旭东的经济状况，霍大勇决定送两袋御混料给严旭东救急。
2: 哎，
3: 大哥，
2: 哎，大哥，我们过来了。
4: 两位好，
2: 大哥，这个家人好热闹啊，
4: 都跟着帮忙。
2: 老师给您带东西来了。
4: 带什么好东西？
3: 这是这个御混料。
4: 那御混料，对对，好。赶紧东西，哎，取车去。
3: 补成这个维生素跟那个微量元素的。
4: 那我那趁热打铁，我舅婶都办去。
2: 好嘞。
3: 来
4: 还是这个分波吧，因为你拆这个围栏上边那个地不是咱们的，你这刨人家地里就不行了。
0: 由于场地限制，严旭东经过考虑，打算在原来放养山林的旁边再新开拓出一个大约6亩的山林面积，搭配上以前闲置的一个旧鸡舍，将他的800只太行鸡分成2群来放养。这样一来，养殖密度就由原来的每亩地133只降为了每亩地66只。

0: 搭好围栏，解决了太行星养殖密度大的问题，接下来便是鸡舍的改造。
1: 一个鸡都没有，都等着您来。
2: 没成想啊，这认识问题这么快呀、
3: 啊！走嘞。

0: 的漆锡架搭好后，改造进入最后一步，把预混料加入鸡的日常饲料。
1: 就是都到这儿的东西，往这一倒的，往上一铺的都能了。饲料都往这一倒。
2: 老师，这一袋有多少斤啊？
1: 50斤，正好。
2: 来，
1: 到我，到这儿，到这儿，到这儿，都到地，直接到地。
3: 在以后，我细观察鸡的这个长势，还有它这个变化，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 一旦耽搁了，我首先先通知您，谢谢。
0: 夜幕渐渐降临，结束了一天的忙碌之后，延续跟一家聚在一起，享受着短暂的欢聚。
5: 鸡群来了啊！我的生命
6: 将去，
7: 你俩一块唱吧。
6: 我的生命将去，失去意义。我的生活在哪里？留了一个你，让我充满活力。
7: 我不唱最后两个字。
6: 我多谢你，谢谢你。
7: 完了。
4: 你看这几个。明显的，你们一个月头来的时候，这个明显的变化啊。通过这个郭老师的这个房价这个鸡价的改善，另外一个就是预混料，还有各种细节，我们都注意了。通过这个改善以后呢，现在伏天的时候，不再下蛋的时候还达到30%呢，现在达到了240%，我特别高兴啊，特别感谢小妹啊，特别感谢小妹。也感谢那个郭老师啊，非常好，我非常高兴。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卢占开，来自刷牙山市一个常住人口只有13万的边境小城饶河县。我是一名地道的农村青年，也是一名拥有千万粉丝的助农主播。我的短视频账号里发布了近4000条的视频，记录着饶河大山里最为质朴幸福的乡村生活，更记录着我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乡的热爱，对电商助农事业的热爱。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这块小屏幕背后的那些故事和心里话。我从小在深山里长大，和大多数农村青年一样，没有什么漂亮的履历。为了生活，我开过出租车，卖过麻辣烫，去外面闯荡了几年，也没挣着什么钱，最后还是选择回到家乡。回家以后，我失落过，迷茫过。身处大山里，虽然远离城市的繁华，但有一点好处，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我都会进山走走。在这林子里，我会想起自由的快乐和生活的纯粹，心里也特别的踏实。饶河县的山里林下资源丰富，父辈们扎根在此，靠山吃山，以林谋生。林子里的山货是我们家的重要收入来源，更是全村人的生计。但饶河地处偏远，交通闭塞，那些天然优质的山货要不卖不出去，要不卖不上合理的价钱。大家辛苦忙碌一整年，采挖晾晒的山货堆满各个家的仓库，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就想着能不能尽自己所能帮村里把山货卖出去，让大家多点收入。2018年短视频平台刚兴起，我紧跟趋势，开始慢慢学习做了自媒体，建了个短视频账号，起名卢小开。一部手机，一个三脚架，拍打鱼，拍跑山，拍养蜂，没经验，没技巧，我就想着拍这些最真实的山里生活，让更多人了解我的家乡，没准这些山货就卖出去了。后来罪没少遭，弯路呢也没少走，但是流量就是上不来。那时候村里人都说我挺好个小伙子，不出去打工，天天拿个手机瞎忙活，就是不务正业。风言风语没少听，匪夷质疑也没少受。好在我爱人一直陪着我，支持我，鼓励我，让我熬过了最艰难的起步期，账号呢也慢慢有了点起色。2020年初，我的一条视频火了，2天内涨了170多万粉丝，几乎一夜之间啊，很多刷牙山人都知道饶河有个做短视频的小伙叫卢小开。粉丝多了，名气大了，我就想有流量了就得用在正地方，就得趁热帮村里卖山货做协议。我要做的不只是一次救济，更是要给他们吃一颗定心丸。我们制定了严格的品质标准，跟他们承诺，要是市场行情好，他们能卖更高的价格就尽管去卖，绝不干涉。可要是行情不好，卖不出去，我就按保底价格全部收购，绝不让他们这一年白辛苦，也绝不让一滴好蜜烂在手里。这么做不仅是想彻底帮助蜂农解决后顾之忧，更想带着大家把饶河蜂蜜的金字招牌做起来，打出去。从那时起，电商助农就成为了我扎根家乡、奉献家乡的核心事业。我一直在把网络流量变成助农增量的路上摸索前行，可是问题来了，随着粉丝和带货要求越来越高，仓储能力不足，物流成本高，品控体系跟不上，这都不是我一个人能解决的问题。毕竟产品质量和物流保障是电商的关键，一旦出了问题，我的事业受影响不要紧，我绝不能砸了家乡的招牌，绝不能辜负村民对我的信任。在我犯难的时候，县里打造了2000多平方米的电商中心，邀请我入驻，积极帮我协调场地，解决了仓储物流等一系列的难题。中心党支部也全程跟进帮扶，用直播加企业加主播加农户的联动机制，打造一站式选品区和全省首个电商智能分拣仓，打通了选品、品控、发货全链条的关键环节，让饶河好物出村进城的路越走越顺。有了党组织的支持，我彻底放开了手脚。2021年底，
我正式成立了公司，组建专业团队，主营咱们饶河的40多款山特产品和农副产品。我们直播间也创下了一个个亮眼的成绩，哈恰会期间直播销售额3小时就突破了1000万元，2023年全年直播销售额更是突破10亿元。饶河县2%以上的蜂产品，90%的临夏产品都是通过我们销往全国各地，单蜂产品一项，我的收购额就超过了3000万元，直接带动我们饶河县蜂农的收入增长近30%，更是把饶河的椴树蜜做到了平台蜂产品类目的第一名。如今我全网粉丝突破了1000万，每次直播结束，看着后台销售的数据，我都会莫名的感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全国网友对我家乡好物的认可，是党组织为我托举梦想的底气。

更是7年前那个穷小子给家乡的承诺。这份成绩也让我获评全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黑龙江助力乡村振兴行动公益大使。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我的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但我还想趁着自己有热度，把这份流量红利汇集家乡的每一处角落。对于各类公益活动，只要组织需要我，我随叫随到，绝无二话。我还开办了一个山野菜加工厂，一年收购300吨以上的山野菜，采摘季节的时候单日收购量就能达到5万斤，还吸收了100多名周边村民就业，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有个稳定的收入。为了让更多普通农户增收，我推行庭院经济计划，和他们签订了大量小菜园订单，还和县电商发展中心一起打造了助农大集，专门设置了零佣金的助农助残专区，免费帮助困难群众、残疾人士卖农产品，帮助他们增收。为了减少运输中的损耗，县里还牵头和顺丰签订了专项合作协议，助力助农大集顺利发展。我也知道，想要家乡在电商助农这条路上越走越好，光靠我一个团队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必须要培养一批志同道合的人抱团发展，共同助农增收。这也是我作为一名党员、致富带头人必须要扛起来的责任。于是我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开始培养本地的电商达人，免费开培训班，把自己的经验全部教给大家，孵化出了10多个百万粉丝的本地三农主播。我经常跟他们说，我一个人跑得快不算本事，咱们一群人跑得远，那才是真把式。家乡的未来得靠咱们一起去闯。他们怀揣着创业的热忱，扎根在饶河的山林田野，越来越多的农民从种得好向卖得好转型。2024年，饶河县成功入选全国农村电商领跑县，全县电商销售额突破10亿元。走得再远也不能忘了从哪里出发，流量再大也不能忘了为此而发声。我曾下定决心，如果我有流量，我就一定要用这波流量助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真正的增收。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如今我真的做到了。手机是新农具，直播是新农活，流量是新农资，让每一份农货都有销路，每一位村民都能增收。这就是我作为一名农村青年，作为一名党员想要全力去做的事，也是我的人生目标和不变的追求。这小小的屏幕里记录着我个人的蜕变，也见证着家乡振兴路上的坚实步伐。我将继续用好这块小屏幕，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的努力和成果，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扎根家乡，和大家一同讲好乡村振兴故事，在这片热土上展现更大的作为。

0: 体沉重的打击。今天我们就结合电影《狼牙山五壮士》，讲讲五位英雄的故事。
1: 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又是三光政策，又是铁壁合围，敌人凶得很呐、啊。你们说怎么办呢？
2: 那就按照咱们毛主席的游击战办呗。鬼子要是来多了，咱们就给他来个满山转呢。鬼子要是累了，咱们正好去扰乱呢。
0: 1941年8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70,000余人兵力，对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大扫荡。
3: 顺利登陆下去，到老君大告诉八路军收容。
0: 1941年9月25日，侵华日军3500余人围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

0: 团七连掩护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完成任务撤退时留下六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以及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担负后卫阻击。狼牙山棋盘陀一战，五位战士一直坚持到黄昏，打退日军多次进攻，敌人误以为咬住了八路军主力，跟踪追击他们，攀上了棋盘陀，却不知对手只有五个人。
1: 班长，你放心，我知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做。
2: 敌人被打下第几次了？
3: 十七次了。
4: 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
0: 在棋盘陀峰顶，五位战士英勇阻击敌人，最后弹尽路绝，宁死不屈，舍身跳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宋学义因腰伤过重，1944年离开部队，转业回乡后一直致力于改变家乡的面貌。葛振林伤愈后先后投入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82年离休后，他大部分精力用在关心青少年的成长上。五位战士的壮举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0: 位于北京东城区的史家胡同八号的大杂院，曾是我国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余光远住了40多年的地方。余光远原名郁中正，1915年7月5日出生于上海的知识分子家庭。1935年12月，北平数千名学子为反对日本的华北五省自治，发动了129爱国运动。本就读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的余光远，从那时开始，毅然放弃成为物理学家的梦想，投入到爱国运动中。1937年，余光远加入中国共产党，投入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科学研究之中。
1: 新中国成立以后，余光远先生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都有所建树。上个世纪50年代，他在中宣部科学处领导岗位上积极参与党的科学技术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还参与了国家科学技术发展两个长远规划的制定。在理论研究领域，他开创和推动了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发展，并进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探索。
0: 在诸多学科中，余光远选择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他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一直走在前列，率先提出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1975年，余光远凭借渊博的知识和出色的理论水平，成为新组建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主要负责经济发展重要政策的制定。
2: 1978年召开的11届三中全会，在我党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次大会后，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主要基调。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的讲话稿就是余光远按照小平同志亲自拟定的提纲组织并参与起草的。也因为这个原因，余光远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重要见证人。
0: 党的11届三中全会之后，余光远开始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自1981年起，余光远多次主张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和基本特征写入中央文件，同时他也是较早主张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学者之一。
1: 70年代末80年代初，余光远先生率先开启经济理论界的思想解放，发起组织有关按劳分配、生产力标准、生产目的、所有制改革、商品经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等等重要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讨论。
0: 余光远在1980年创立了中国生产力学会，目的是顺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研究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促进生产力发展。1992年，他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一书，这是在党的14大召开之前唯一一本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专著。余光远公开倡导既要向前看也要向前看，他说向前看是坚持方向，向前看是注重经济效益。余光远的研究还涉及哲学、教育学、党史、社会学等多个领域，晚年他还从事文学创作，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对我国诸多交叉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如国土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未来学、休闲学等，出版专著和文集达90余部，约2000多万字。
1: 余光远先生是有严格的科学态度、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学养和深切的社会关怀的学者，这使得他在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年代能够提出一系列深刻的理论和利国利民的主张，从微观到宏观， 无论是参与影响国家未来命运走向的顶层设计，还是探索和呼吁国人生活方式的转变，余光远先生在这其中影响都极为深远。2008年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评出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杰出人物，余光远先生名列其中。
0: 余光远的饱学和勤奋广为人知，但他的清廉和节俭却鲜有人知。身为经济学家的他，对财富看得很清，余光远的清廉家风更是值得称道。
3: 我父亲奉行简单的朴素的理念，他认为生活上有吃有穿有房子住就好，从来不追求奢侈。1967年，我们家搬到史家胡同8号这个大杂院，我们在这儿一住就是40多年。不过我父亲对这个房子和工作的大厅却充满了感情，尤其是孙胖书记的角度看中它的优点。平房承重不怕压，书架还可以向高空发展，他在这儿思考写作，完成了一生中的大部分著作。
0: 余光远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担任副部级领导，但他简朴的作风对家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也给身边的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长期担任余光远秘书的胡继燕至今对一块手表的故事记忆犹新。
2: 1984年8月，我随余光远到甘肃考察，一天早上我的电子表呢突然没电了，当时呢兰州市也没有地方换电池，作为秘书呢这一路上没有表，工作实在太不方便了。下午余光远去讲课，晚上7点多才回来，他说他买了2条皮带，我一看是2条帆布的儿童皮带，他人挺胖的，腰围太大，皮带根本围不过来。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晚上余光远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块中山牌的机械表给了我，他说你没有表实在太不方便了，你拿着吧，今天我去商店主要是为了买这块表。这让我一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余老这么忙居然还想着我这个秘书的事儿，他不惜花35块钱为我买一块表，却舍不得多花几毛钱为自己买一条好一些的皮带。
0: 作为一个无时不在思考和写作的学者，余光远平时使用最多的是笔和纸，他还用铅笔，每一支笔都要用到仅剩2厘米，手无法握住了才更换，而铅笔头他仍舍不

0: 扔掉，积攒下来竟有了1000余个，成了他的特殊收藏品。
1: 我父亲节约用纸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他不舍得浪费纸张，许多文章都是写在旧稿纸的反面上。2000年，在他85岁生日时，宣称自己要现代化，开始换笔，用电脑写作。几年下来，在电脑上写了几百万字。不过这样一来，他收藏的铅笔头不再增加。
0: 余光远好学深思，笔耕不辍，对家人的影响也一直延续着。
1: 我父亲一直宠爱的外孙女菲菲，小时候就学着姥爷的样子攒用过的圆珠笔芯儿，现在从姥爷身上学到的节约纸笔的习惯还一直保持着。
0: 2013年，98岁高龄的余光远在北京逝世。回望来路，中国怀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情，成就了一场伟大的变革。对于45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新时代而言，余光远无疑是其中一个标志性人物。他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既是勇敢的开拓者，又是辛勤的耕耘者。斯人已去，但余光远等先行者的精神，将在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永存。

0: 掐丝缠绕出跨越千年的纹样。景泰蓝，这项集皇家技艺与民族智慧于一体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三河市的沃土上，正借助党建引领的强劲动力，实现从传统技艺传承到产业创新发展的跨越。党组织的旗帜始终在产业链上高高飘扬，推动着这门古老工艺焕发新生机。党建引领，促进景泰蓝产业发展。三河市黄土庄镇党委以党建家非遗文化特色经济为抓手，将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为韩屯村景泰蓝产业破局开路。面对非遗传承中存在的场地受限、人才短缺等问题，镇党委主动作为，协调资源，搭建平台，为产业发展筑牢根基。
1: 我们深刻认识到，非遗传承不仅是文化责任，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针对韩屯村景泰蓝工艺厂的实际需求，镇党委牵头成立了专项工作组，以企业诉求为导向，有效解决企业用地和用工难题，确保党建红为景泰蓝护航。
0: 韩屯村党支部积极响应，将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延伸至生产一线，从本村挑选能工巧匠组建队伍，通过党员带头学技艺传帮带，让景泰蓝手艺真正在村里扎下根来。
2: 刚开始啊，村民怕学不会，都是党员先报名，我们把旧校舍拾掇出来当厂房，同时帮助企业解决环保进线等问题，就是想让这门手艺得到传承，同时也发展了村街特色经济，能帮助我们村的村民解决收入问题。
0: 师从名家，非遗文化薪火相传。韩屯村李学英师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米振雄，在镇党委、村党支部的支持下，将个人技艺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其创新设计的景泰蓝木质家具实现了传统工艺与实用器物的融合，产品远销国内外。吉祥富贵首饰箱更是被卡塔尔驻中国大使馆收藏。
3: 这个产品啊，是叫吉祥富贵首饰箱，因为它这是凤凰、牡丹，这是吉祥富贵。这个首饰箱呢，是用金丝楠和这个景蓝片相结合的产品。这个呢，在2017年2月9号被卡塔尔大使收藏了。当时他的中文的名字啊，叫苏尔塔·曼图里。哎，他收藏这些产品，完了是赞赏这个产品是相当好，相当不错。
4: 从单一的工艺品制作到跨界融合的创新实践，离不开镇党委、村党支部的引导与扶持，不光帮我解决了用地审批，还引荐红木家具厂的老板来跟我对接，这才让金属的光彩绚丽与木质素雅的结合成为可能，拓宽了景泰蓝的应用边界与市场空间。
0: 南黄新庄村的晨光里，龙珐琅工艺品厂的窑炉正透出橘红的火光。2013年，两家濒临解散的珐琅厂合并成智海龙珐琅工艺品厂。燕郊镇党委联合市文广旅局，通过政策扶持、资源整合，助力企业实现规模化发展。
5: 我们始终将非遗产业作为文化振兴的重点，通过成立景泰蓝传承创新三合工作坊，整合研发、生产、展示等功能，推动企业从小作坊向研产销综合体转型。目前企业拥有3项专利与36项产品版权，年销售额达500万元。
0: 燕郊龙珐琅总经理张金香作为第三代传承人，带领团队在工艺创新上持续突破。2000年，依托自主研发的平板高温烧制工艺，成功复制仿真度极高的名画《听琴图屏风》，打破了传统标准器框架，彰显了工艺实力。多年来，龙珐琅先后获评两山中国绿水青山奖、河北省质量诚信推荐单位、河北省十佳优质产品品牌、河北省巾帼脱贫示范基地、河北省文化产业协会理事单位等荣誉。
2: 景泰蓝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代表着中华民族传统工艺的巅峰。但刚创建龙珐琅景泰蓝时，我们举步维艰，最难的是缺少设备，老艺人们都想走了。镇党委的同志来了很多趟，带着我们跑非遗扶持政策，最后把国内最大口径的窑炉和翻转设备拉进厂。现在别说3米高的作品，再复杂的异形件我们都能做，这设备就是党组织给我们的底气。
0: 龙珐琅作为中央美院附中、三河市各中小学及燕京理工学院的研学体验基地及研学体验游于一体，每年有6500人次的师生前来交流学习，在党建引领下实现了非遗传承与研学经济的有机结合。同时，师生研学活动还带动了周边村街民宿和文化休闲游的发展。
6: 在研学过程中，我们不仅学习了掐丝点蓝等工艺，更了解到每件作品背后的非遗传承故事，这让我们深刻了解到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既在于技艺的精湛，更在于传承的力度。
0: 党建引领不仅推动了景泰蓝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更让这门传统工艺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2017年，龙珐琅参与制作的盛世欢歌瓶作为国礼赠予联合国，其融合中西元素的设计，既彰显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又传递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现藏于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万国宫。
7: 我身后这个作品呢，高度是2.6米，它的名字叫盛世欢歌，重量大概有1吨左右，在景泰蓝这个作品当中呢，基本上是最高的，也是我的一个代表作品呢。这幅作品呢是景泰蓝的白马图平面作品。平面作品呢，在景泰蓝那个圈子呢，可以说是。

0: 少之又少的，它属于我们厂龙珐琅的一个独门绝技吧。
1: 燕郊镇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注重挖掘文化底蕴和文化遗产保护，通过政策倾斜、平台搭建，支持景泰蓝企业参与国内外展会与文化交流活动。龙珐琅多次在全国工艺美术博览会上斩获大奖，2022年更是获得百鹤纪灵奖。这些成绩既是工艺水平的体现，也是党建引领下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2: 从地方特色产业到国际舞台的文化符号，从解决村民就业到助力乡村振兴，三河市景泰蓝产业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党建的引领与赋能。从韩屯村的工艺厂到南黄新庄村的龙珐琅博物馆，从村民手中的铜丝到联合国的国礼展台，三河市正以党建为引领，让景泰蓝这门古老工艺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这不仅是文化传承的成功实践，更是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写照。未来，随着党建与非遗融合的不断深化，三河景泰蓝必将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持续书写文化自信与产业振兴的新篇章。

干旱、半干旱地区，可持续养殖七股工关键生态缓冲；三、盘活林地资源，林地为蜜蜂提供遮阴、防风、给予迁移的优良生存环境。蜜蜂穿梭林间授粉，还能提供，还能提升林木坐果率，形成以林养蜂、以蜂促林的良性循环，同步收获生态与经济双重效益。二、林地场址选择与规划，蜂场优先选择在地势较高、排水良好、背风向阳的区域，三幺或者三路地段为最佳，建议选取向南缓坡，北侧依托山体阻挡寒风，南侧视野开阔，光照充足，能充分保障蜜蜂的出巢活动。二、蜂群密度适当，合理控制养殖密度，避开蜂群分布区，蜂场与其他蜂场需保持2到3千米间距，既能减少蜜源增抢，也能有效阻隔蜂病交叉传播。三、蜜源充足稳定，场址周边2千米范围内至少需分布2到3种以上的蜜源植物，如刺槐、椴树、无味子等，各类蜜源花期有序衔接，形成3个月以上的连续留蜜期，提供为蜂群充足的食物来源。四、环境安全，蜂场需远离工矿厂区、交通主干道及农药喷丝区域，确保空气、土壤洁净无污染，场地周边有干净的水源供蜜蜂采集，同时不宜紧邻水库、湖泊、大型河流，规避环境风险。三、蜂群选购标准，它有2个需求：一、选购本季耐寒、抗寒耐热、抗病性强的蜂种，优先选用经长期自然选传的本季中蜂品种，特别谨慎饮用南方蜂种，因为不抗寒。前段时间就一个在西安的人，他是说他从四川那引进那个蜂种到这儿陕西养，我才说你不要南蜂北叫或者北蜂南叫，它南方的蜂种它不耐寒啊，抗病性到北方差啊。在本季蜂种，在300级本季蜂种，一个就是长白山中蜂，还有北方中蜂，还有阿坝中蜂，还有云贵高原中蜂。长白山中蜂也叫东北中蜂，适配东北全境、内蒙古东部，极耐寒，它-40度可越冬。北方中蜂，它是黄河中下游蜂种，适配华北、陕北、宁夏，300核心首选。阿坝中蜂嘛，西北高原海拔区适合养殖。总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地方就引什么地方的蜂种，不要南蜂北叫、北蜂南叫啊。北方蜂种具有较强耐寒、抗干旱、适应零下、温湿度波动大等生理特性，种蜂需来自健康无病蜂场，蜂王产卵率强，趋势稳定，工蜂采集力旺盛，且蜂蜂性弱，严格淘汰杂交蜂、病弱蜂及越冬性能差的蜂群，保证蜂种重种与蜂群活力，为宁夏生态养蜂奠定优质的种源基础。二、选购蜂群时要检查蜂王年轻健壮、子皮完整、无花籽、无病虫迹象，充繁期间雄狮应达到3框以上的足蜂，确保繁殖基础。四、蜂箱摆放箱体间高要15到20厘米，增强通风巢、防巢、阻隔季表动土与反巢，巢门朝向设计，朝南或者东南，兼顾冬季采光增温与夏季避晒遮雨，规避西北风直吹，实测越冬风损失率降低22%，早春风量提速10到14天。你别看这10到14天，一个花期才10多天，你假如说起早14天左右，它就这一个花期，它适龄越冬风，适龄。

采集风，它就能把这个箱子能装满啊。还有风箱布局管理，箱距大于等于1到2米，排距大于等于3米，交错摆放防迷槽，中风它是满前星放，一封它是排成排，它整整齐，像麻将它排成排，中封叫满前星放，你看整整齐齐的嘛，它不利生蜜蜂的生理特性啊。还有遮阴通风管理，利用零下自然遮阴，必要时加箱井加盖草帘，确保通风降温。你可以说没有条件的，没有树荫下条件的嘛，你可以就说上面搭一个遮阳网，遮阳网但是要离风箱要2米5往上的距离，不能影响蜜蜂的飞行途径。五，配套措施建设，防鼠与胡蜂防控措施，风箱旁放置防鼠设备，胡蜂活跃区每50米摆放糖醋液诱捕器，并备人工灭胡蜂槽工具，如苍蝇拍、灭害灵。灭害灵是消除胡蜂蜂窝的，我建议的就是说消除胡蜂窝时候你不要私自行动，要用请专业人员来消除胡蜂窝，因为那个很危险的啊。还有操作棚，就是养蜂人所说的帐篷，要搭建简易的操作棚，用于存放工具，还有洁净水源，保证采集及养蜂人清洁使用，确保蜂场周围有洁净的水源啊。下来讲啊，四季管理，300地区养蜂必须严格遵守季节和当地气候变化，顺应迁徙于养蜂啊。它就分个春繁复苏与发展，夏季生产与防护，秋繁备战建基，冬季蛰伏与守护。再想讲春繁不能过早，一般时间点到3到4月中旬啊。300地区有些地方温度就是早春温度提升早，有些温度提升晚，你要看着外界能达到12度以上，且连续晴天开始警惕春繁，千万不要看到天气回暖就开始繁蜂，因为在早春时间经常遇到倒春寒，这时外界无蜜源可采，导致蜜蜂盲目空飞和采水，在低温下不能及时回巢，而且蜂群扩张开的子皮因寒流使蜂群收缩，让子皮不能受到正常的保温和饲喂产生病变，使蜂群群势下降而损失惨重。正确的做法是经常关注天气预报，确保未来一周中午气温稳定到12度以上，且无强冷空气来袭时候着手春繁啊。春繁开始要先清理箱脊，其目的是清除箱脊因越冬期积累的蜡屑、死蜂尸体等垃圾，清理时选择在一个晴好的天气快速清理箱脊一切杂物。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拿一个消过毒干净的空蜂箱放到如1号蜂箱旁边，把1号箱的蜜蜂快速取出来放置到空蜂箱，然后把1号箱的箱脊的死蜂和蜡屑全部清理干净，并如喷火枪把箱内整体的灼烧一遍，换2号箱再同一方法操作。这样的好处就是能消除滋生的细菌等，让蜂群能健康成长。你看这下面就是冬季嘛，就是皮多于蜂就会产生烂子，这个嘛就是蜂箱下面的就是越冬期咬下来的蜡屑等啊。第三就是蜂皮相称，春繁一定要保持蜂多于皮，且忌摊皮，皮多于蜂会因蜂量不足让蜂群保温和饲喂幼虫产生困难，让蜂群产生病变。具体的做法是抽出多余的空皮，使蜜蜂高度密集，密集的蜂群能更好地维持幼虫区所需的温度，才能提高幼虫存活率啊。下来嘛都在讲蜜蜂的捕饲，早春繁殖一般外界
只有零星的花粉或者没有花粉，这就需要人工的补喂。但花粉补喂一定要先消毒，先用高温熏蒸十分钟以后或吸糖浆搅拌后饲喂。如果箱内蜜皮不够，还进行用1:1温热蜜浆进行饲喂。千万不能不能用酒精消毒啊，酒精消毒嘛就破坏营养，刺激蜂群。下面咱就讲保温与防盗。充繁时，箱内外可以用如稻草、麦草、布袋等进行包裹，箱外也可以用这种保温罩来进行保温。槽门要开小一点，这样才能有效保证蜂群温的温度，还能防止早虫因外界没有蜜源引起的蜂群起倒。但前提是不能堵塞或者关闭槽门，这样会使蜂群闷热缺氧，严重会使蜂群闷死。早虫检查蜂箱是非必要不开箱，开箱检查选择晴暖天气，缩小时间段开箱检查。下来再讲充繁后期蜂蜂剂管理。很多老蜂农习惯将蜂王翅膀剪掉1/4或者更多，认为这样能防止蜂王带着蜂群飞逃，其实这种是明显的错误。剪刺过程中易导致蜂王受伤，甚至被工蜂识别为残王而淘汰，严重时直接导致蜂王死亡，蜂群出现失亡现象。这样治标不治本，蜂群的蜂蜂情绪并未消除。正确的做法是开箱检查有大量雄蜂时开始有意识的育王，为接下来大面积换王做好准备，并近期全面检查蜂群，发现王台及时移出。二，若群势过强，可人工将带老王的巢皮提出，组建新蜂群，并给原乡灾或留意成熟王台，实现蜂场扩繁。三，将强群封盖子皮较入弱群，或及时加空皮加剂箱，缓解蜂巢拥挤，降低蜂蜂热。二，夏季管理是防鼠与采蜜，提升夏季蜂群的稳定性繁殖力，适时扩巢，遮阴通风与蜜蜂源调控，实现中蜂夏季稳产高产，显著增强300GQ生态养蜂的可持续性。夏季气温高，蜂群如果长期在阳光下照射，会产生以下后果：箱内温度过高，工蜂会拼命采水扇蜂，出勤采蜜率下降，蜜蜂寿命缩短。二，蜂王停止产卵，幼虫热死烂子，群势快速变弱，巢皮发软坠皮，极易滋生巢虫，所以遮阴能有效降低箱内温度，使蜂群有个好的环境。环境增湿，在持续干旱或者高温前期，在没有树荫下的位置，可在蜂场周围进行洒水作业。洒水时要有干净的水源，用喷雾器喷时不能用家里面的，如就是你打过药施过肥的喷雾器，要蜂场专用的喷雾器，以免蜜蜂中毒。也可以在蜂箱上放置湿毛巾以降低高温，也可以进行上面搭遮阳网。二，加剂箱扩产，当强群进入主要蜜源期时，需及时添加浅剂箱，扩大蜂群储蜜空间，利于蜜蜂酿蜜和成熟，从而获得高品质的蜂蜜。三，近期淘汰老皮，每年至少淘汰1/3的老旧槽皮，老旧槽皮蜡屑多，颜色深，容易滋生槽虫和细菌，而且槽房变小，直接影响蜜蜂质量和幼虫发育。夏季管理，胡蜂从夏天到秋天都是蜂群的重大威胁。林区常见的大型胡蜂具有较强的攻击性
和捕食能力，若不及时进行防治，单个

蒲公英在一个夏季就能摧毁种群蜜蜂，这要消除隐患，可在草门口安装专用防护栏，将草门缩小至仅允许中风通过的尺寸，从物理层面阻挡体型较大的胡蜂进入蜂群里面，还可以在蜂场周围5到10米处悬挂胡蜂诱捕器、类似糖醋水等，可有效减少蜂群周围的胡蜂数量。这两个可以在网上能搜一下，可以买到啊，也可以经人工清除胡蜂蜂窝，清除时尽量选择在蜂群不活动的傍晚或者夜晚时段，禁喂胡蜂群，用如灭害灵等进行净点清除。但是这个嘛很危险，所以说要做好防护啊。下来讲那个夏季防护的防灰草，一个就是缺蜜断粮，就是高温暴晒，病虫害侵扰，频繁打扰。缺蜜断粮就是香类储蜜吃光，蜜蜂断粮直接弃巢飞逃，这就需要取蜜时候留足蜜蜂的口粮，不能时常让它活在饥饿之中，没有时候要及时补喂。二，高温暴晒，如果外界气温达到38度左右，太阳直接暴晒在蜂箱上，箱内温度就会达到45到50度。这蜜蜂最适宜的温度就是34到35度之间，34-5度，50度远超耐力上限，蜂箱内闷热缺氧，蜂群耐不住高温会迁逃，病虫骚扰侵扰，中狼病、烂子病、草虫泛滥，蜂群无力自保会选择逃离。还有天天开箱检查，天天看，它随意翻动巢皮惊扰蜂群，会造成应激飞逃。所以说你要不缺蜜、不暴晒、少打扰，它就没问题。下来再讲300地区秋繁重要时期，每年的8到9月中旬是培育适龄越冬蜂的唯一窗口期，越冬蜂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了蜂群能否安全过冬以次年重繁的速度，这就需要奖励思维，刺激蜂窝多产卵，确保新成长起来没干过活1到2代的健康适龄越冬蜂寿命能越过整个冬季，到来年重繁时还有足够的蜂群蜜蜂来繁育下一代，这就需要有3个步骤来完成。一个是景皮，确保蜂多于皮，创造最佳的育儿环境。还有奖励饲喂，每晚或者隔晚用1:1稀蜜浆进行奖励，刺激蜂窝大量产卵。三，饲料转换，9月上旬转用2:1的浓蜜浆。你看前面是1:1，后面是2:1，为什么前面不能用2:1了？因为前面是刺激蜂窝产卵，假如用2:1，就会造成压缩蜂王产卵的空间。9月上旬转用2:1的浓蜜浆，帮助蜂群快速储备越冬饲料。越冬饲料储备足的标准是，如有5批蜂，每箱饲料需达到15公斤以上，以免后期因饲料不足，蜂群有饿死的可能。饲喂时严防外漏，以缩小巢门，防止盗蜂。五，蜂群越冬管理核心要件，蜂群越冬需达到4到5磅以上足蜂才能安全越冬，饲料不足要在结冻前补足饲料，还进行弱病弱群合并。弱群合并的原因是它是保温差、耗蜜大、易得病、难抗寒、充繁不容易起来，所以说弱群需要合并。还有防巢优于保温，保持安静，蜂群越冬管理核心在于防巢优于保卵。在保温，你看这上面它搭个塑料纸，塑料纸嘛它就潮气它就上来了，所以说不利于

0: 风穹的习性，风穹虚止于干燥通风处，相继建高防潮，保温镜作为辅助，同时风场应远离人畜活动区，减少噪音与震动，确保风穹安静休眠，降低应急反应，来年春返储备足够的气能。三、病虫害防治、草虫防控。这个从夏天草虫嘛，从春天到秋天都是一个蜜蜂重要的迁徙啊，所以说草虫防控这是重点讲呀。草虫防控呢，应坚持强虫为本生态防控的防治总则，以提升蜂群自身的抗病力与核心，通过科学饲喂、适时分蜂、优化巢皮结构等措施培育强虫。草虫防控突出生态优先，采用物理清除，如刮除蜡屑、更换老旧巢皮，用草虫诱捕器，不建议用那个清木，就是那个像用那个药，就是防的，就是现在买那些药。环境调控，保持蜂场干燥通风，用火枪喷烧、灼烧蜂箱内部等，杜绝高毒化学药剂使用，兼顾生产安全与蜂群健康，切实提升中蜂抗逆能力与养殖效益。白蛾病与中狼病管理。白蛾病和中狼病是中蜂养殖中死亡率较高的两类病毒性真菌性疾病。白蛾病一蜂多，中蜂得白蛾病少，但是它这两种病都是中蜂的要命的疾病，防控需坚持预防为主综合干预的原则，定期消毒蜂具，淘汰病虫弱虫皮，加强蜂群营养管理，提升抗病力，发病初期及时隔离，选用国家批准的中草药，如蜂胶提取物、板蓝根冲剂、替代抗生素、杜绝露霉素等禁用药，全程记录用药品种、剂量与停药期，确保蜂蜜溶残零检出，保证生态蜂产品安全与品质。四、成熟蜜生产，把握取蜜时机和标准，取蜜时选择风干蜜达到80%以上晴朗天气取蜜，坚持不取稀蜜，不浓缩，取蜜时不能每箱都全部取完，给蜜蜂留下口
1: 很多。高兴地说道，好，农家乐，乐农家。总书记说，改革开放30多年，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农技人员了解粮食生产情况，之前的小岗村因为地势高怕旱，那时候没有高标准农田，很多地方连小四轮都进不去，更不要说大型季节了。看着岳父用传统的方式种地越来越辛苦，我下定决心回到村里跟他一起种地，用科技的方式去种地，发展现代农业。这几年我们合作社陆续流转了1000多亩，购买了10几台农业机器，还建起了育阳工厂，实现全程机械化。如今种田越来越智慧化了，也越来越轻松了，用无人机废房，国家这1000多亩地2天就能撒一遍农药。发展现代农业，基础设施是根本。10年来，小岗村万亩耕田均完成了高标准农田建设，还通过引淮润港工程灌溉用上了淮河水，再也不怕旱了。
3: 10年来，咱们小岗的农民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多种粮，种好粮。除了传统的粮食，我们村还种葡萄、草莓、蓝莓、番茄，还办起了粮食加工厂、肉类加工厂、休闲食品加工厂，下一步呢，把我们小岗的农产品真正的端入中国的老百姓餐桌。
4: 用物联网、 AI 病虫识别、 GIS 遥感、无人机巡田、智能节水灌溉系统等农业的新技术，构建了耕种管收全过程数字技术服务体系，让种田成为轻松时尚的职业。祝小岗在现代农业乡村振兴的征程中再当标杆。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小岗时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我们企业扎根到小岗村，任何时候呢，我们都把科技创新、把自主研发作为企业的重中之重。我们基本上都在采用的全程的绿色的这样的一个种植模式。你像我们在小岗村的500亩的这样的一个正公里全产业的示范基地啊，搞这种绿色化种植、有机化种植，我们这种推广呢，就是能够让我们小岗村的老百姓跟着我们一起来学，能够改善我们的种植的方式，进而呢来提高我们的农产品质量。企业呢扎根到小岗村啊，我们已经深爱这一片热土。这一路走过来呢，应该说我们时时刻刻呢是以小岗人为骄傲，以小岗企业为骄傲。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合，企业与院校之间的联合，形成了一个共同在一起进行科技研发的这种氛围。小岗村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呢，应该呈现出一种勃勃的生机。因为现在的小岗呢，是一个创新的沃土，是一个能够让企业安心的在这地方发展的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营商环境，是我们企业能够静下心来进行科技创新，把产品做好，能够为国人的这种健康主食做出我们小岗的力量。欢迎全国全世界的人都来到这片改革的热土，体验改革的精神，品尝我们小岗的优质农产品，来吃这一碗有温度的小岗产的大米。
1: 我愿意扎根小岗，深耕小岗，把论文写在改革的源头、希望的田野上，做出我们科研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2: 小岗村电商助农孵化工坊搭建了专业平台，让手机成了新农具，数据化作新农资。我们要让小岗村的农特产品趁着数字东风飞向千家万户，实实在在助农增收，也通过电商加文旅新模式，把游客采摘、非遗展示等特色元素搬进直播间，提升农产品的文化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
3: 小岗超脑实现从看天吃饭到数据导航，为种植户提供定制化生产方案，让种什么、怎么种、卖什么价都有数据撑腰。数字乡村管理服务系统还赋能基层治理，让小岗实现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
4: 小岗村宿一共有10个院落、59间客房，还有8个太空舱，能同时容纳100人住宿，配套设施也特别齐全，大礼堂、大食堂、咖啡馆都有，能让大家沉浸式体验乡村生活。早晨不用闹钟，伴随着虫鸣鸟叫自然醒来，来小岗村宿一定能给你带来超惬意的乡村体验。
5: 在小岗，凤阳花鼓、插拉机、凤阳凤化，不仅是游客眼中的非遗表演，更是孩子们日常的文体活动。在这里，文化不仅可以被看见，更融入了小岗人的血液，代代相传。
0: 10年来，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挺硬担当，10年奋斗，10年巨变，从大包干的红手印，到确权颁证的红本子，再到农村产权制度的分红利，实现的是老百姓的风风火火的美好生活。作为农村改革主要发源地，我们要扛起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的政治责任，弘扬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一手抓乡村富民产业，一手抓乡村有效治理，奋力打造创新小岗、美丽小岗、实力小岗、幸福小岗，让老典型再当新先进，让小岗这个改革地标继续在深化农村改革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清晨时分，当金色的阳光穿过层层薄雾，洒向绿意盎然的田野，这片地处中国心脏地带的沃土悄然醒来。这里是位于太行山南麓黄河北岸愚公故里的河南济源，大自然以及丰饶的恩赐在这里孕育了博大的农耕文明。一代的农人与大地对话，用勤劳与智慧在这方土地上写下了更续千年的故事。

0: 家住大峪镇东沟村的老钟正站在田埂上，看着田垄里一片长势喜人的菜苗，老钟相信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1: 20多年前，我们主要靠种粮食维持生活，大粒粮食也将将够吃，买菜买蛋补贴家用，人均收入还不到100元。
0: 饱受自然灾害和低效种植困扰的东沟村农民，许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谋生，而这一切的改变始于绿鹰种苗的到来。
2: 以前我们只知道说春天播种，夏天收种子，不知道这个蔬菜制种能这么赚钱。这个为了确保这个老百姓这个心中没有顾虑，经过跟绿鹰公司协商，每亩地是也就是2000块钱保证金打到老百姓账上，给老百姓吃下了定心丸。
0: 从对蔬菜制种充满疑虑，到争相种植，在绿鹰种苗的不断推动下，济源市蔬菜制种产业逐步打开了局面。
3: 从育苗、种地、定植、施肥、喷药，然后到化肥调价、采收啊、精选啊，蔬菜种植生产的门业环节都不简单。
4: 发开以后啊，后开以后，
0: 为了帮助村民真正掌握蔬菜制种的技术，绿鹰种苗侯三元董事长更是把制种的主要技术编成易于记忆和传送的顺口溜交给农民。
1: 插个卫生打好家，种菜种熟抓用大，种子成熟及时收，过早过晚产量丢。
0: 一个产业可以富裕一方百姓，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
5: 回到家乡，看他们蔬菜制种的这么好，回家创业实现了我的梦想，今年收入了10几万元左右，我很开心，很高兴。
0: 济源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种业振兴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紧握蔬菜种子产业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山区面积大、天然隔离条件好的自然禀赋优势，聚焦地、水、机、苗、技、管六大关键要素，全面推动蔬菜种业高质量发展，将小种子做成大产业，利用蔬菜制种盛花期展现的万亩花海壮丽景观，将育种与文旅产业发展有机结合，大力发展生态休闲观光农业，持续增加乡村旅游收入，让一颗小种子长出乡村振兴的大风景。种子是农业发展之根，一粒种子承载着一方土地的丰收密码。
4: 我们这个农业科学实验啊，跟其他行业都不一样，我们的大部分实验都是在这个田间进行，这瓜条都是比较好，是吧？你看这个瓜条，非常好。我们现在有生产基地有150多个，带动3000多个农户进行种子生产，要想把这些种子这个生产的产量高。

0: 质量好，那就要考察考我们的技术人员，每天奔波在田间地头进行试验观察，最后是总结再进行推广。
1: 总共一亩白白回是在拿10000块钱，
0: 哎，那拿一万块钱，
1: 拿10000块钱已经利润钱了。
0: 嗯，行，那都是收入10万多块钱
1: 啊，10万来块钱
0: 是走。
1: 这不是还是你们给我们提供这信息支付没有，
0: 这是
1: 我们也能查询
0: 合作公益，
1: 还有
0: 公益
1: 吗？还有公益支付吗？
2: 科研反转这条路很难，但前行的人相信的是自己的双脚。
3: 公司有员工100余人，技术人员占到了85%以上，一年进行的攻关项目都在40个以上，去年我们进行了42个，今年争取突破50个以上。
0: 我们公司啊有2个园区，一个是种子产业园，一个是我们的农业示范园。这2个园区呢，我们每年要投入300到500万的这个资金，主要用于我们的种子的生产的研究、科研啊、实验啊，包括我们的创新啊。种子质量里面啊，包含着许多我们的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呢，对我们种子的生产的产量和质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 我们绿茵种苗专注蔬菜两种繁育技术的研究创新，建立从科学育苗、精准定植、铁尖去杂、花期调控、植保预防、采收晾晒、精选加工到收储保藏等种子生产全过程。
2: 绿茵种苗制定蔬菜两种繁育企业标准85项，白菜、甘蓝、萝卜、洋葱、大葱、丝瓜等企业标准升级为河南省地方标准，白菜、甘蓝两种繁育技术多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中华农业科技1等奖、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十字花科、百合科种子生产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
0: 我们在刚开始生产甘蓝种子的时候，产量是很低的，
5: 很节约，不是绝对不节约，节约很小的。
2: 2001年，侯三元认识了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有着“中国甘蓝之父”之称的方志远院士。
6: 这样的话，我们现有基地可以扩大20倍。
2: 但公司的负责人侯三元并不满足。他反反复复试验了将近5年，结果却并不乐观，一直到了2008年。
0: 我们在偶然给机会啊，把我们啊生产甘蓝种子种球啊就冻死了。按道理说我们应该把这个苗子就拔掉，可是我们发现啊这个根系还没死，所以我们说就等一下吧。结果到春天以后啊，我们发现就是这个冻死的苗从根部啊又长出来好多的侧芽，而且啊这个侧芽呀长得非常茂盛，开花呢还比原来开花的时间还早，这个是我们这个惊喜。我们围绕这个情况连续开展了几年的这个实验。
2: 为了找到最好的方案，侯三元他们需要找到最佳的割球时间和割球大小，他们每10天割球一次，不同球径大小分类讨论，5年时间积累了上千个关键数据，终于找到了答案。
0: 结果呢，我们现在的甘蓝种子生产每亩地的产量能达到80公斤左右，是我们原来生产甘蓝这个种子产量的2到3倍。
2: 甘蓝割球增产实验作为一种技术上的突破，由方院士在中国农业刊物上进行了发表。通过中国的甘蓝种子研发出育苗的中国方案，使济源成为国内最大的甘蓝繁种基地，甘蓝制种单季收入最高每亩18000元。
0: 现在大家看到上海呢出了这么大的小企啊，这个小企呢是我们生产植种基地的一种标志，也就是说，反正出小企的

0: 哎，这些呢远远不够。我想呢，通过我们的努力吧，想把济源这个三三零零啊，都产生这种消息，让更多的农民加入进来，让更多的山区农民通过蔬菜植种，脱贫致富，生活过得更加美满，更加幸福。
1: 这更坚定了侯三元钻研蔬菜制种技术的决心。如今这块700亩的园区，侯三元全部用来实验新品种的种植方案。2020年，国家队全国院士工作站进行整顿。彼时方院士拥有30多个院士工作站，而绿茵蔬菜种子工程院士工作站，成为了方院士仅保留的3个院士工作站之一。
0: 这点养猪啊，对吧？你看这一看一下，你看那急嘛，你们主要是笑。其实做行业一个事儿，咋又没了？
2: 来来来，这是
3: 又要又要给他看
1: 病。杂交洋葱，全球公认洋葱栽种生产是最难的技术。
4: 洋葱是杂交种，栽种公司是全世界没有几家的，难度非常高，成本非常大，风险也非常高的，这个技术含量特别高的一个作物。
0: 但是一般都是要突破，误上一天。
5: 高温，洋葱生产周期比较长，一般来讲需要2整年的时间，接近23个月。如果洋葱杂交种生产过程中遇到不良的气候条件，直接影响洋葱杂交种的生产。
1: 2022年，济云提出以国家洋葱杂交育种卡脖子工程为重点，引进种业科技领军人才吴雄博士。他与侯总同是技术专家，又都是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
6: 我他就形成一个洋葱别找出去嘛，就是他就这样的话，12月份和1月份能上市，这卖得很贵啊。
1: 两人不仅在技术上有着深入的交流，也有着共同的精神信仰。
5: 我们洋葱也有很重要的类黄酮类似的成分，我都把它移到这里来。2023年以来，济源洋葱分子育种实验室全体成员致力于洋葱新品种资源的创新，新选育出适合长日照早熟地区不同皮色的洋葱杂交种6个。下一步，我们致力于在主产区试验示范推广，争取早日实现济源新洋葱品种的突破。
1: 如今，依托这片试验田，吴雄博士的杂交洋葱有了不小的收获。作为一位退休后老专家，吴雄博士本应该过着清闲安逸的养老生活，但他在花甲之年选择定居济源，守望着他熟悉的土地。
5: 济源这种生产有2大特点，第一个是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有良好的隔离环境。近几年，济源市委市政府大量投资，把水引到了山区，把山区的隔离优势变成了生产制种的产业优势。第二个，济源有得天独厚的文化，济源人非常朴实，讲诚信，专心致力于种子生产，不搞种子额外的生产销售，得到了全国育种家的好评。从未来发展情况来讲，像济源这样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山区条件、隔离条件的地区，很难受到自然环境的剧烈冲击，有利于种子生产的发展。通过济源实现大量的种子生产，为我们实现玉帆推一体化提供了保障。
7: 计划过程当中，从西面往西进化的是洋葱，往东进化的是大葱。现在我们这个现在目前，
1: 吴雄博士用他的技术与匠心，引领着青年研究员们，在他的带领下，通过多年技术创新，绿茵种业的杂交洋葱产量已经达到了30公斤以上，种子发芽率也由原来的80%提高到了90%以上。
8: 依靠严格的标准管控、固定的种子质量，公司分别于每

0: 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68家科研院所和种业集团建立了长久的订单生产关系，成功打造了黄龙山蔬菜种子生产基地的知名品牌，树立了好种子绿茵坊的行业标杆，并荣获济源市市长质量奖。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小小的种子连着国之大者，绿茵用科技力量改写了中国乃至世界的蔬菜种业版图。
2: 每当我拿着田里边看到这个小苗的时候，心里非常高兴，
1: 也
2: 是看到慈禧的汉字一样。
1: 走进如今的济源，一株株蓬勃生长的蔬菜摇曳生姿。 焕发出澎湃的生命力，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济源以科技和责任耕耘每一寸土地，以繁种为本，做好每一粒种子，全力做好乡村振兴的大文章。
2: 济源啊，现在是全国最大的十字花科蔬菜种子生产基地，也是全国最大的
1: 养虫杂交种子生产基地，每年生产种子达到1200多吨，同时可满足1.2亿人餐桌上对蔬菜种子的需求。为保障国家菜篮子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面对未来，在全球粮食安全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从2022年。 河南省委省政府着眼粮食安全国之大者，种业科技自立自强，作出建设中原农国的重要决策部署。济源示范区将持续加强种业科技研发和推广优良品种，提高农作物产量与质量，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为我国种业科技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粮食安全和农业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提供有力支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摄制组来到了贵州省黔西南州的青龙县，在我身后就是青龙县最有名的景点之一24道拐。那这个景点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名字呢？黔龙县又有哪些富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呢？不要着急，答案马上为您揭晓。
1: 24道拐位于黔龙县城南郊1000米处，从山脚到山顶直线距离只有350米，但就在这样一片山坡上，一条公路蜿蜒而下，连转了24道急弯，全程4000米，所以当地人称之为24道拐。

0: 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二十四道拐的历史，我们记者联系了晴隆县宣传部的工作人员陈亚林。
1: 陈老师啊，我知道有一部电视剧的名字叫《二十四道拐》。
2: 对。
1: 那为什么这个电视剧它会用公路的名字去命名呢？
2: 因为这条公路不是一般的那种公路。哦。它在抗战时期，特别是38年以后，所有的盐洼窝子从这个滇缅公路，还有驼峰航线，还有16一公路，它运到了昆明，要从昆明乌家坝机场转用这个汽车转运到抗战前线。要从24道拐这个盘山公路经过。
0: 二十四道拐位于晴隆山与磨盘山之间，翻越这道山谷便是晴隆县城。这里是晴隆通往云南的必经之路，作为滇黔公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四道拐经过战火的洗礼，至今依然是晴隆县一条重要的运输通道。
1: 这二十四道拐是什么时候修建的呀？
2: 1935年。
1: 1935年。
2: 对对对。哦，
1: 修了多久啊？
2: 一年时间就把这4公里打通了。
1: 哦，那在修之前的话，咱这个山上有没有道路啊？
2: 有啊。
1: 有。
2: 就在我们身后，你看，那就是轨道。

0: 古一道。哎，
1: 对对对，古一道。
2: 以前我们的物资啊，青龙的那些土特产都往这里运到云南去。哦，
0: 那都有什么土特产？
2: 比如说茶叶。
0: 茶叶。
2: 哎，还有这个桐子。
3: 青龙县位于贵州省西南部，地处云贵高原中段，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非常适合茶树的生长，所以这里是贵州知名的茶叶产地，尤其是绿茶远近闻名。随后陈亚林帮忙联系了当地一家茶叶公司的负责人田连启，今天特意请他带领我们一起寻找青龙茶叶的独特香味。汽车在崇山峻岭间蜿蜒穿梭了半个小时之后，终于来到一座山脚下。
4: 小林，现在我带你去看我们最古老的茶籽化石发现的地方。
0: 茶籽化石？
4: 对。
0: 茶树是可以结籽的？
4: 茶树可以结籽，可以开花。在我们栽培茶树的过程中，有一个叫有性繁殖，一个叫无性繁殖。有性的就是茶籽点播的，无性的就是用我们那个短穗扦插。
0: 哦，在这里吗？
4: 对，在这。
3: 1980年，在青龙县云头山发现了一个古茶籽化石，经专家测定，距今已有100多万年历史。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古老的古茶籽化石。田连启告诉我们记者，青龙县的茶叶种植有着悠久的历史。南宋时期，青龙县的茶马古道上就留下了运输茶叶的马帮足迹。随后，在他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一片现代化的茶园。
0: 田老师啊，这片茶厂都是一个人的吗？
4: 是咱们一家公司的，是那个颜料基地。
0: 一家公司啊？
4: 啊，对。
0: 这得有多大的面积啊？
4: 大概有500-600亩吧。
0: 500-600亩呢，这么大。哎，那像这样的规模在咱青龙的话得有多少家？
4: 大概有50-60家。
3: 如今青龙县的茶树种植面积在150,000亩左右，已经成为当地农业支柱产业之一。在茶园里，我们记者注意到这里的茶树品种有点特别，叶子看上去特别大。
0: 田老师，这个是什么品种啊？
4: 这个是云南大叶种，是我们从云南那边引种的，叶子比较大。那个云南那个地方种的比较多。
0: 大叶种。
4: 对。
0: 那在青龙的话还有什么其他的品种吗？
4: 有那个大叶的、中叶的、小叶的，那个乔木、小乔木、灌木都有。
0: 都有。
4: 对。哦，
0: 那还挺丰富的。那如果做绿茶的话用什么最好呢？
4: 绿茶我们一般来讲都是用灌木的中小叶种。你比如说我们青龙的福鼎大白，龙井十三。
3: 在青龙县，茶厂主要种植安吉白茶、福鼎大白等15个茶树品种，大都是从全国各地引进而来的优质茶树品种。这时小林产生了一个疑问，外地的茶树品种移栽到青龙，他们能适应吗？
4: 近几年我们引进的那个品种中啊，无论是从那个浙江、福建引进的那个中小叶的品种，还是从我们云南引进的大叶种，我们通过试验示范之后啊，我们感觉到它的那个质量跟产量这两个双重标准啊，表现性都很好。
3: 田连启告诉小林，这些外地的茶树品种引进到青龙以后长势非常好，这得益于青龙独特的土壤条件和气候条件。
0: 咱青龙为什么这么适合种茶树啊？
4: 第一个是咱们的青龙土壤大部分的 pH 值是在4.5到5.5之间，是酸性的，这个茶也很喜欢。第二个就是它的气候，就是高海拔、寡日照、多云雾。
3: 青龙县位于云贵高原中段，最高海拔2025米，最低海拔543米，海拔高差达1482

0: 那冬天就受昆明准静止风的影响，多阴雨潮湿天气，在当地有天无三日晴的说法，同时温度也比江浙一带要高。
1: 这个气候导致了我们的地方多雾，多雨，一个开源早。
0: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使得青龙的春茶采收比江浙一带早20多天。春茶上市早，价格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除此以外，青龙县的森林覆盖率达50%以上，植被好，无工矿企业，生态茶园自然天成，散布于群山丛林之中。
1: 我们森林覆盖率高，就导致了这个小的一个生态环境比较好。同时呢，因为我们是高山这块，冬季它会下冻雨，这个冻雨就导致了那个病虫害很难越冬。来年春茶这一块，基本上我们一点药都不吃。同时还辅助一点我们的什么杀虫灯啊、黄板啊这样的物理防治，进行茶园管护。
0: 特殊的地理环境、优越的气候条件，加上精心细致的管理方式，都是为了出产一杯好茶。我们记者在茶园待了大半天，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劲。偌大的茶园，怎么一个人都没看到？这采茶的人都跑哪儿去了呢？
1: 春茶从2月份采到3月，采到4月之后了。然后春茶采完之后，5月份开始，茶叶就进入了一个休眠期。这个休眠期大概在1个月左右。
0: 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正赶上休眠期，所以就没有人在采摘茶叶。不过田连奇也说了，他那里还有一些今年新炒制的绿茶，可以泡几杯给小林尝尝。
1: 就是说不同的茶叶它的冲泡方法不一样，小兰花跟我们的龙井茶之类的，一般来讲采用的是下头法啊，下头法。所谓下头法，就是先放茶后放水。
0: 田连奇所说的小兰花茶是绿茶的一种，一般在谷雨前后采摘，取一芽一叶，采用特殊的炒制工艺制作而成。茶叶放进热水之中，慢慢舒展开来，缓缓落到杯底，动作非常飘逸，形状像一朵盛开的兰花，因而得名小兰花茶。
1: 你看一下汤色，它清澈，
2: 对，清澈，
1: 微微的有点绿，黄绿，你再闻一下这个香气，是吧？清香。
2: 清香的感觉。
1: 然后你再尝一下滋味。
2: 很清香而且到了嘴巴里有甜甜的那种味道。
0: 品尝完清香甘甜的小兰花茶，小林就离开茶园，踏上归途。在回来的路上，我们记者看到有很多山坡上都有大片的羊在悠闲地吃草，这引起了他的好奇心，莫非羊也是这里的特色农产品吗？他决定先找个人问问。
3: 您好。
4: 你好。
3: 您怎么称呼？
4: 我姓张。
3: 张老师，后面这些是您养的羊吗？
4: 是农夫养的，我是草地中心来给他们搞技术服务的。
0: 张大全告诉小林，青龙县肉羊养殖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是由于经济效益差，养羊的农户就越来越少了。怎么样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促进农民增收呢？当地县委新政府请来专家共同研讨，最终决定把草地畜牧业作为农业和农村产业调整的重点。2002年，青龙县畜牧局特地设立了草地畜牧中心，负责全县草地畜牧业的规划和发展，并负责技术指导。张大全说，像我们看到这些羊只，当地的肉羊品种已经很少了，大多是杜伯羊与胡羊的杂交后代。这些杂交羊由草地畜牧中心统一繁育，然后交给农户养殖，并进行统一的技术指导。由于杂交羊生长速度快，肉用性能好，所以非常受农户的欢迎。我们记者看到，这些杂交羊的体型长得比较粗壮，羊的臀部滚圆如柱，走起路来似乎有点笨拙。同时小林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3: 张老师，为什么我看到这些羊，你看这个尾巴就很短？
4: 短的这种是通过人工技术给它断尾的。
3: 断尾 尾了。
4: 对，
3: 咱羊为什么还要断尾呢？
4: 它这个断尾有很多好处，第一个是减少。

0: 它的这个能量的消耗，第二个是减少它的脂肪的沉积，啊，第三个还有它的这个便于这个人工繁殖。
1: 羊在生长的过程中，尾巴会沉积大量的脂肪，在这个过程中会消耗一定的能量。断尾这个工作应该从羔羊时期就开始操作，但是有的农户还没有掌握好这项技术，所以在拍摄过程中，我们记者就看到有的羊尾巴比较长，有的羊尾巴比较短。除了断尾之外，还有很多新的养殖技术也必须推广，所以在农户的养殖区经常会看到草地畜牧中心的技术人员对农户们进行指导。张大全告诉小林，目前晴隆县羊的存栏量在60万只左右，已经成为当地最具特色的农产品之一。他们之所以能够大力发展羊的养殖产业，关键在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
0: 我们晴隆的自然的这种草场有290多个品种。
2: 哦，这么多，咱这主要有哪一些？
0: 主要那个像那个牛黄毛、黄背毛，还有茅草，白刺花等等，这比较多，比较丰富。有很多这个草那是列入这个重要的名录的，所以说羊吃啊本身就是一种防病治病，所以说它这个很少生病嘛。
2: 我看咱周围的这些应该就是苜蓿是吧？
0: 这个是高营养的紫花苜蓿，它的蛋白含量超过1米。你要育肥要养高品质的羊，离不开这个紫花苜蓿。
1: 在晴隆，除了高山草场的牧草资源比较丰富之外，气候条件也非常适合羊的生长。晴隆年平均气温在14摄氏度左右，无霜期为320天左右，一年四季都能放牧，甚至在冬天大部分时间也能放牧。不过在夏天到了中午温度有点高，养殖户就把羊赶回羊圈。我们记者小林也跟了过去。
2: 咱刚才已经出去放羊了，为什么还是看您加料啊？
3: 对啊，这个在山上吃的不饱的时候，这些就回来以后我们加量，这个蛋白质很高。在早上8点钟到12点钟这样我们就要回来，要回来以后我们就添加一点料给它，放点水，到下午3点钟左右又放出去，6点钟回来再放点水，再加点这个紫花苜蓿这个料给它。
1: 胡国武说，像他这样的养殖规模，晴隆县还有几十家。在县草地畜牧中心的统一指导下，养殖方式基本都差不多。到了下午3点半，温度慢慢降低，胡国武又把羊群赶回牧场。我们记者小林也戴上帽子，拿起鞭子过来帮忙。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小羊羔不小心掉队了，他就一直紧跟着我们记者。

0: 优越的气候条件和优质的草场资源孕育了与众不同的青龙羊。我们记者也发现，在青龙连绵的群山之中，有些地方的草并不是很茂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小林又找到了当地农业技术推广员张大全，问个究竟。
1: 我在来的路上发现，就是这山上有的就绿草茵茵的，有的就草比较稀疏，这是怎么回事？
2: 有草的部分是经过我们的石墨化治理的这个工程措施。
1: 石墨化？
2: 光的这种是没治理的部分。
1: 我只听说过沙漠化，什么是石墨化？
2: 石墨化就是在这个农业的这个活动过程当中造成大量的这个水土流失，然后泥沙冲走了，露出石头来了，就是形成了石墨化。
0: 青龙县草地畜牧中心吸收了新西兰先进的人工草地建植管理技术，结合不同自然条件筛选出了适合青龙种植的11种牧草，在不同的海拔、不同土壤酸碱度，有针对性的种植不同的牧草。
1: 咱这儿是不是就是经过石墨化治理的？
2: 已经经过治理了。
1: 咱都需要种什么草啊？
2: 我们是根据不同的海拔、不同的酸碱度来选择不同的这个草种。
1: 比如呢？
2: 根据这个低海拔的有这个黄竹草，还有这个宽叶秋柏。
1: 这是低海拔的。
2: 这是低海拔的。
1: 那高海拔呢？
2: 高海拔的像那个黑莓草、鸭毛、三叶草，这些都是高海拔的。然后就是通过不同的草种和不同地点的这种组合，达到最高的这种产量。
0: 这里所说的高海拔指的是1000米以上海拔高度，低海拔指的是500至1000米之间的海拔高度。

0: 经过几年的努力，青龙县已经建立牧草标准化种植示范区17万亩，基本解决了石磨化的问题。
1: 张老师，咱经过石磨化治理的地方，是不是对于放羊的数量也是有规定的？
2: 对，有一个草数平衡原则，就按照这个产多少草养多少羊，这是要必须要保持这个平衡。
1: 那一般情况下咱是怎么进行规定的？
2: 高海拔的种黑麦草、鸭毛的、三叶草的这种混播的这种，一亩地就两只羊。
1: 两只。
2: 哎，中海拔的那一地可以养三只羊。
0: 通过控制放牧数量，防止因过度放牧而导致高山草场再次石磨化。张大全还告诉我们记者，根据他们的测试，在石磨化地区种草，当年即可形成地被覆盖，减少泥土冲刷量77%至90%，第二年基本杜绝水土流失。在青龙的山山岭岭，多种牧草共生共荣，绿色逐渐覆盖了裸露的石头，山变绿了，地也变得有生机了，整个生态环境也得到明显改善。
1: 咱这羊一般是长到多大开始出栏？
2: 半年到八个月。
1: 半年到八个月，它能长到多大？
2: 一般50公斤左右。
1: 50公斤，100斤啊？
2: 对，100斤。
1: 哇，哎，那咱这儿的羊肉有什么特点呢？
2: 我们这个羊一个是低脂肪高蛋白。
0: 青龙出产的羊肉肉质鲜嫩，脂肪含量低于5%，蛋白质含量高于20%，膻味小，不需要繁复的处理，就能轻松去掉羊肉的膻味，深受消费者的欢迎。近些年，青龙县因为羊的养殖产业发展速度很快，所以也出现了现代化的屠宰加工厂，围绕肉羊终端产品拉长产业链，开发出各种细分产品，比如羊蝎子、蝴蝶排、前腿肉卷等各种冻鲜产品，以及羊杂、羊脸、羊肝等各种真空包装的熟食。在青龙，羊肉的吃法有很多，最常见的就要算羊肉粉了。随后张大全就给我们推荐了一家羊肉粉店，这家店有点特别，因为这里的13名工作人员都是女性，都来自贫困家庭，他们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统一培训，开了这家羊肉粉店，没想到生意非常火爆。
1: 这个味道怎么样？
3: 味道非常好。
1: 为什么这么喜欢吃？
3: 这是我们青龙的特色啊。
4: 环境也很好，然后做的味道也比较正，然后我们都是只要一有时间的话都会想到这边过来吃的。
3: 这味道还不错，这羊肉嘛基本上没有膻味，这汤嘛还是比较鲜的。
4: 他们家的粉就汤比较鲜，我比较喜欢喝汤，然后还有肉也比较可以，它那个红烧的它那个皮子就羊皮比较糯比较软，然后肉质也比较香。
0: 听食客这么一说，我们记者小林顿时来了兴致，随后他也尝了一碗富有地方特色的羊肉粉。
1: 我是第一次尝咱这儿的羊肉粉，先说说它的羊肉里面的量可以说非常的足，而且尝到嘴里啊没有一点的膻气味，特别的好吃。粉呢，哎，我也是第一次吃，因为可能北方人吃的更多的是面，但是这个粉它尝到嘴里是非常的滑的，而且非常的糯，也特别的好吃。
0: 吃完鲜香的羊肉粉，小林还意犹未尽，他很想知道这羊肉粉是如何做成的。随后他就找到13姐妹中的大姐周娟，特意请她为我们演示一下，看看这远近闻名的青龙羊肉粉究竟是如何做成的。
1: 这些就是咱做羊肉粉所需要原材料是吗？
4: 对，就这些。
1: 哦，需要这么多羊骨头和肉？
4: 是要这么多，因为我们这锅汤全部是纯羊骨跟羊肉熬出来的。
1: 哦，这个要进去熬？
4: 对，要放在那个大锅里面熬。
1: 是直接放进去吗？
4: 现在直接放进去啊，把它放好了然后就开火呗。开火就放在这里面熬啊。
1: 行，好。
0: 将羊骨和羊肉依次放入大锅之中，点火，在等待水开的间隙开始自制料包，在事先准备好的纱布上放10两香果、肉扣、红辣椒、八角、香叶、姜等调料，然后包扎起来备用。大锅里的水烧开以后，撇去浮沫，放入料包，再放10两食盐，

0: 火慢煮。
1: 这个羊肉是，它是吃草的，放养的嘛，然后煮的时间就特别长一点，至少都要四个小时。
0: 羊肉煮熟以后捞出，切成小块备用。大锅里的羊骨继续文火慢煮，取适量米粉煮熟，放到碗里，再加一些事先切好的羊肉、葱花、香菜、白菜，舀上适量羊汤，一碗热腾腾的羊肉粉就做好了。食客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添加用红辣椒和羊肉做成的浇头，吃起来另有一番滋味。周娟告诉小林，在青龙县除了羊肉粉之外，用羊肉制作的美食还有很多，其中有一道美食叫刷把头，非常特别。接下来他就准备做几个。
2: 周大姐，咱接下来要做刷把头是吧？
1: 对，
2: 我很好奇为什么这道菜叫刷把头呢？
1: 因为这个刷把头呢，它的样子长得像我们农村用的那个刷把，所以就叫它刷把头。
2: 哦，原来是这样。我看你已经准备好切这个，这个是什么呀？
1: 这个是笋子，
2: 竹笋。
1: 这个是我们群龙山上的原生态竹笋。
0: 做刷把头用的竹笋，实际上是竹笋干，它是将新鲜竹笋脱水晒干之后制作而成。将竹笋干切成丁之后剁碎，放入锅中，加适量白醋，将竹笋煮熟捞出备用。然后取一块羊肉切丁剁成肉末。

0: 将剁好的羊肉末放进不锈钢容器，加少许食盐、味精、胡椒、孜然等调料，再加适量的料酒、姜末、蒜末、嫩肉粉。
1: 这个是羊肉汤
2: 啊，羊肉汤，
1: 因为这个羊肉
0: 混合搅拌均匀，制成肉馅儿备用。随后再找来擀面杖、笼屉等工具。
1: 这是我们先做好的那个刷把头皮，刷好皮，然后呢，这个呢有一点点稍厚，然后我要把它擀一下。
0: 这个刷把头皮是用面粉和鸡蛋制作而成的，在面皮上放适量肉馅，将四周隆起，然后用手指轻轻揉捏，最后的成品底大颈细，上面面皮散开，整个制作过程看上去并不是很复杂。我们记者小林跃跃欲试。
2: 也就是说它这个口是不用扎紧的，
1: 不用扎紧的，把它
2: 然后肉也可以稍微
1: 捏一下就可以、哦、肉上来一点可以，肉没上来也可以的。
2: 哦，这个就是那个烧麦似的。
1: 对，跟那烧麦一样，但是你把肉弄上来一点呢，吃起来口感就比较好，不然的话上面这一节没有肉、
2: 哦、对对，
1: 下面有很多肉，是这样子的。
2: 肉的话、
1: 哦、多放一点也可以。对，
2: 这样这些可以吗？
1: 可以了。哎，你等一下，你跟着我一起来，这样子。对。
0: 小林照猫画虎，跟着周大姐一边学一边做，很快就掌握了其中的技巧。两个人一起制作，不到十分钟，这一笼屉的刷把头就做好了。随后上锅蒸20分钟左右，这刷把头就大功告成。刷把头看上去造型非常奇特，那它究竟是什么味道呢？我们记者赶紧尝了一个，不过在吃的时候要配合蘸料食用。
3: 这个竹笋味道好浓啊。
1: 竹笋味，你吃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那个竹笋啊，它是脆脆的？
2: 对，脆脆的。
1: 对，
2: 而且羊肉的那个味道也特别的鲜。
1: 是啊。
0: 尝完这道富有地域特色的美食，小林此次秦龙县农田餐桌之旅即将告一段落。在这里他看到了著名的景点24道拐，来到世界上最古老的茶树子化石发现地，品尝了清香的秦龙绿茶。

认识了肥硕的青龙羊，还亲手制作了地方特色美食刷把头，但他依然觉得意犹未尽，因为在这里还有很多富有特色的农产品等待我们去一起发掘。

0: 缙云麻鸭产于浙江省的缙云县，是我国著名的淡鸭地方品种。缙云县养殖缙云麻鸭有着悠久的历史。清代乾隆版缙云县志中就有记载，形成两种已经有300多年了。它以成熟早、产蛋多、耗料省、抗病力强、适应性广而著称。截止到2009年，缙云县共有4万多人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从事麻鸭养殖及相关产业，年饲养量达5000万只以上。缙云麻鸭作为畜禽遗传资源品种，于2011年5月16日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鉴定通过，且公示期满无异议。历史上，缙云麻鸭的中心产区是浙江省缙云县，分布遍及浙江、广东、广西、湖北、江苏、上海等地区。现如今，缙云麻鸭都可以在哪些地区进行推广养殖呢？
1: 其实从这个技术来讲，缙云麻鸭在全国各地都可以养，因为它是适应性很强，它能够适应各种极端温度。比如说我们推广到黑龙江的木海地区，零下20几度的时候，它在外面生蛋，一旦一生出来就冻裂开来了，它还在生蛋，就是抗寒能力很强。缙云麻鸭配到非洲去，很热它也能行，反正全国这个范围都能养，从技术角度来讲是没有问题。但是从那个市场上角度来看，缙云麻鸭更主要的在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去推广，当然在北方也有推广，相对来说数量少点。
0: 看来这缙云麻鸭的养殖范围还真是广，如果有想依靠养殖淡鸭致富的农民朋友，您不妨引进一些进行饲养。缙云麻鸭体躯小而狭长，舌头薄眼，嘴长而颈细，前身小，后躯大，臀部丰满下垂，行走时体躯呈45度角，体型结构匀称，紧凑结实，具有典型的淡用型体型。缙云麻鸭母鸭以褐色雀斑羽为主，腹部羽毛颜色较浅，喙呈灰黄色，颈蹼呈棕红色。公鸭羽毛深褐色，头颈及尾部羽毛呈墨绿色，喙呈灰绿色。缙云麻鸭是淡用型鸭，具有体型小、产蛋多、饲料省、开产早、适应性强和蛋型适中等特点。鸭群开始产第一个蛋的日期叫建蛋日龄，开始建蛋不等于大群开产。产蛋率达到50%时才能代表全群开产，因此把产蛋率达到50%的日期叫做全群开产日龄，产蛋率达到最高的那段时间叫做产蛋高峰期。缙云麻鸭大群饲养90到100日龄建蛋，110日龄到120日龄开产，140日龄到150日龄达到产蛋高峰，高峰期可保持8个月到10个月，高峰期结束后被淘汰。每只商品蛋鸭每个产蛋周期，也就是500日龄的产蛋数在310个以上，总蛋重为20千克以上，平均蛋重65克左右。蛋型指数为1.35到1.4。缙云麻鸭性成熟早，繁殖力强，

啄木鸭的利用年限为2年到3年，一般只利用第一个产蛋周期。公鸭性成熟期较晚，需140日龄才有交配受精能力。公鸭的利用年限1年到2年，每只啄木鸭一个产蛋周期的合格种蛋数为240个左右，种蛋受精率达85%到95%。了解了金鱼麻鸭的体型外貌和生产性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鸭舍选址需要注意哪些方面。新建鸭场首先要有一定的水面和水源，地势高，排水良好，交通方便，周围环境安静。鸭舍坐北朝南，建在水面北边，把鸭滩，也就是陆上运动场，和水围，也就是水上运动场，放在鸭舍南面，使鸭舍的大门正对水面，向南开放。这种朝向的鸭舍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有利于提高蛋鸭产蛋率。如果找不到朝南的场地，也可以朝东南或朝东，但绝不能在朝西、朝北建造鸭场。鸭舍的基本结构通常包括鸭舍、鸭滩和水围三部分，它们的面积比至少为1:1.5:3。要尽量增加鸭滩和水围的面积，鸭滩上最好能够种植一些树木，或搭建遮阳网，用以满足天气炎热时金鱼麻鸭乘凉的需要。鸭滩与水面接触的斜坡以20度到30度为好，斜坡要深入水中，比全年的最低水位还要低，以免水浅时露出水面容易损坏。水围水深要求在1米以上，同时水流缓慢，浪小，水如果太浅容易浑浊，不利于鸭子健康。建设鸭舍首先要考虑面积，一般来说饲养种鸭和精产蛋鸭以每群500只最佳，最多以不超过1000只为好。雏鸭与育成鸭以不超过2000只为好，因此鸭舍的宽度一般为5到10米，要求鸭舍屋檐高度至少离地2米以上。其次是采用什么样的建筑材料，从节约成本角度出发，可以采用毛竹、稻草、油毛毡、水泥瓦等原料搭建，有条件的养殖户可以采用人字架、砖瓦结构。了解了鸭舍的建造，接下来我们去看看金鱼麻鸭如何选种吧。优良种鸭的选择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根据体型外貌和生理特征选择，二是根据生产记录资料选择。有条件的可以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选种，这样效果更好。在挑选种公鸭时，要挑选体型大、身子长、头大颈粗、羽毛紧密、光泽好、行动矫健灵活的公鸭。挑选啄木鸭主要根据一紧、二硬、三长的特征进行选择。一紧是指母鸭羽毛细密，紧贴身体，行动灵活，觅食能力强。二硬是说肋骨硬而圆，龙骨硬而突出，这表明母鸭骨骼发育良好，体格健壮，生活力强。三长指的是嘴长、颈长、身长。种鸭挑选完成之后，进入饲养管理阶段。饲养密度夏季保持在每平方米6到8只，冬季每平方米8到10只。金鱼麻鸭体型小而灵活，性欲旺盛，配种性能很好。在早春和冬季，公母性别比可用1:15，夏秋两季公母性别比可提高到1:20。在配种季节，应随时观察公鸭配种表现，发现伤残的公鸭应及时调出，另外补充。在饲喂时，
每只种鸭平均日采食量150克左右。种鸭的饲料配方可以选择玉米10%，四号粉53.5%，豆粕24%，鱼粉3%，贝壳粉6.7%，磷酸氢钙1.5%，食盐0.3%，预混料1%。养殖户可以自行调配，也可以直接购买产蛋期饲料饲喂种鸭。产蛋种鸭体重控制在1400克左右，不可过度饲喂，使种鸭过肥，影响产蛋量。光照是控制种鸭性成熟和产蛋率的最有效方法。对目前采用的开放式种鸭舍，一般比较容易掌握的方法是：从23到24周龄起，每周在原自然光照的基础上，增加1小时人工光照。一直增加到自然光照加人工光照，每天保证有18到19小时为止。种鸭舍的光照强度以每平方米3瓦为好。在日常管理上要特别注意舍内垫草的干燥和清洁，及时翻晒和更换。每隔3到5天使用消毒剂对鸭舍的地面和墙壁进行喷雾消毒。每天早晨及时收集种蛋，存入蛋库。气候良好的天气，应尽量早的放鸭出舍，延迟收鸭时间，保持鸭舍环境的安静，不要惊群，引起骚乱。气温低的季节，注意做好舍内避风保温工作；气温高的季节，则要注意通风降温，使鸭舍保持在8至24摄氏度之间。了解了近云麻鸭的种鸭养殖，接下来我们去看看小鸭子是如何孵化出来的吧。孵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种蛋挑选。在孵化前对种蛋进行挑选，挑选时注意过圆过长的蛋不适合孵化，太小的蛋孵出的鸭雏个体小，太大的蛋孵化率比较低。挑选完毕后，就要把种蛋放入孵化机了。当把种蛋全部装入后，还要对种蛋进行消毒。消毒剂可以选用甲醛溶液和高锰酸钾。消毒一立方米空间的用量为高锰酸钾20克，甲醛溶液30毫升，密闭消毒30分钟。消毒完毕后，就要对种蛋进行孵化了。孵化机内的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70%到75%之间，孵化机内的温度保持在36.6摄氏度到38.7摄氏度之间。在孵化过程中，一定要使孵化机始终保持通风换气的状态，通风量的大小会影响孵化机内的湿度。注意，冬春孵化时应控制通风量，夏季孵化时要加大通风量。孵化2小时后开始第一次翻蛋。大型电孵机每昼夜应翻蛋10到12次，人工翻蛋一般2小时1次，昼夜翻蛋次数不少于4次。在整个孵化过程中，一般进行2次照蛋，头照一般在6到7天进行，第二次照蛋在13至14天时进行。照蛋的目的，一是检查胚胎的发育情况，以利于孵化工作的正常进行；二是剔除无精蛋和死胚蛋，像这种蛋是无精蛋，这种蛋是死胚蛋，以保持良好的孵化环境。从孵化的第15天起，每天下午把鸭蛋从孵化机里推出来，使用30到40摄氏度的温水给鸭蛋降温。这么做是因为鸭蛋的脂肪含量较高，蛋形比较大。随着孵化胚龄的增加，胚胎增大，脂肪代谢增强，胚胎产生的热量越来越多。多余的热量如果不及时的散发掉，会引起蛋温升高，影响胚胎发育。当鸭蛋表面的水分蒸发完毕后，把鸭蛋推回孵化箱，
孵化箱内的温度保持在30

到34摄氏度。孵化到第23-24天的时候，要把胚蛋从蛋盘转到储箱中，继续在孵化机中孵化。这个过程称为落盘。注意，落盘时动作要轻，以免损坏胚蛋。胚蛋从蛋盘转移到储箱后，孵化机就要停止翻蛋了。当孵化到27-28天的时候，雏鸭就陆续出壳了。雏鸭在出厂前还要进行雌雄鉴别。金云麻鸭在鉴别雌雄的时候，主要采用捏缸法，用手托起鸭雏，使雏鸭头朝下，腹部朝上，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平捏雏鸭的肛门两侧，上下或左右揉搓。如果感觉有小米粒大小的凸起物，就是公鸭；感觉平滑没有凸起物的是小母鸭。雌雄鉴别的目的在于，蛋鸭养殖应选择母雏鸭进行。刚出壳至3周龄阶段的小鸭称为雏鸭。雏鸭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弱，因此科学饲养雏鸭非常重要。养殖户在引进鸭雏前，要先准备好育雏舍，要求育雏舍保温性能良好、干燥整洁、光线充足、通风良好。在进雏前，育雏舍应该进行彻底的清扫消毒，消毒完毕后铺上垫料。如果是冬天进雏，还需要调节好舍内的保温设备。养殖户要从证件齐全、管理规范的种鸭场引进健康鸭雏。鸭雏健康活泼，眼睛灵活有神，叫声洪亮，用手抚摸腹部柔软无硬块，全身绒毛蓬松而整洁，趾爪没有弯曲残疾的情况，挣扎有力。雏鸭开水开时不要太早，一般在雏鸭出壳后20-24小时就可以开水开食。一开食之前先开水，也叫点水。点水的水温以不冰不烫为好，水深不超过3厘米。将雏鸭放到水盆里，让雏鸭戏水，并且相互啄饮身上的水珠，时间不要超过3分钟。接下来就可以开食了。雏鸭在第一次开水后休息10-20分钟左右就可以开食了。开食的饲料可以用半生半熟的米饭，也可以用雏鸭颗粒饲料直接撒在舍内的塑料布上，让雏鸭自由采食。1-10日龄的雏鸭每昼夜喂6次，11-21天每昼夜喂4-5次，每次的饲喂量不要太多，少喂勤添。养殖初期，育雏舍内的温度要稍高一些，随着雏鸭日龄增加，舍内温度要逐渐降低，具体可以按照1日龄28-26摄氏度，2-7日龄26-22摄氏度，8-14日龄22-18摄氺度，15-21日龄18-16摄氺度进行掌握。要特别注意雏鸭打堆，雏鸭打堆说明舍内温度偏低，要及时加温。育雏舍湿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对雏鸭生长产生不利的影响。育雏舍内第一周的空气相对湿度要求在60%-70%之间，第二周以后的空气相对湿度要求在50%-55%之间。随着雏鸭长大，要及时扩大养殖范围或进行分群，防止互相挤压踩踏的现象发生。在第一周，雏鸭的密度以每平方米50只为好，第二周每平方米40只左右，第三周调整到每平方米30只左右。从5日龄后开始调教雏鸭下水游泳，寒冷天气可减少下水次数或停止下水，以免受凉。炎热天气中午不能下水，防止中暑。金云麻鸭22-90日龄阶段为育成鸭，在农村俗称青

玉成鸭的群体饲养数量一般以每群500到1000只为好，每次的放水时间，这样可以增加麻鸭的骨骼和肌肉发育，防止玉成鸭过肥。禁运麻鸭的育成期的禁运麻鸭不应该采用强光照明，光照时间也要控制，每天8到10小时，也就是采用自然光照就可以。但是为了便于鸭子夜间饮水采食，防止受害，鸭舍内应有通宵弱光照明，避免因为突然断电引起惊群。要经常添加电料，保持鸭舍地面的干燥。母鸭从开始产蛋到淘汰称为产蛋鸭。禁运麻鸭属于早熟品种，因此育成鸭饲养到80日龄左右就要做好母鸭的产蛋准备，在饲养上根据鸭舍的面积进行合理分群，并及时改换产蛋期配合饲料。产蛋鸭与种鸭的区别在于，种鸭从产蛋鸭中挑选出来，而且产蛋鸭群中不饲养公鸭，产蛋鸭的鸭蛋作为商品蛋上市销售。产蛋鸭的饲养密度一般以每平米8到10只为好，冬季密度稍大一些，夏季要相应的减少一些。蛋鸭饲养无论什么时期，夜间都必须有增光照明，产蛋期的光照要求更高，从建蛋开始每日增加光照20分钟，总的光照时间不低于14小时，一直到产蛋高峰期的16小时至17小时。一般鸭舍内每18平米安装一只25瓦的灯泡，高度约离地面2米，不要突然关灯或缩短光照时间，以免引起惊群和产畸形蛋。如果经常断电，要预备煤油灯或其他照明用具。根据产蛋期鸭对饲料营养的需要，禁运麻鸭产蛋期饲料可划分为产蛋前期与产蛋高峰期两个阶段，也就是从开始建蛋到产蛋鸭占鸭群总数的50%时，四位产蛋前期饲料。产蛋前期饲料要求营养全面，粗纤维、矿物质元素、微量元素、维生素供应充足，其中要求饲料中粗蛋白的含量达到16%至16.5%，钙2%到2.5%。当鸭群中的产蛋鸭达到50%以上后，逐步更换成高峰期饲料，要避免突然换料。养殖户可以先用2/3产蛋前期饲料加1/3产蛋高峰期饲料混合饲喂3到4天，然后用1/3产蛋前期饲料加1/3产蛋高峰期饲料饲喂3到4天，然后全部调整为产蛋高峰期饲料。要求产蛋高峰期饲料中粗蛋白含量达到17.5%到18%。在产蛋前期，每只鸭每天的饲料饲喂量一般掌握在100到125克，分上下午两次投喂。随着产蛋量的上升，在更换高峰期饲料的同时，产蛋鸭的饲喂量也要随着增加。到产蛋高峰期，每只鸭每天的饲料饲喂量一般以不超过165克为好，过量饲喂会造成营养浪费，增加饲养成本。蛋鸭开产后减蛋是一项日常工作，每天早上4到5时就要开始减蛋，要保持鸭蛋清洁。需要注意的是，产蛋鸭生活有规律，但是比较神经质，胆子小，容易受到惊扰，因此在饲养过程中还要注意饲料的品种不可频繁变动，不喂霉变质劣的饲料。其次，操作规程和饲养环境尽量保持稳定，人员相对稳定，鸭舍内的环境要保持安静，尽力避免异常响声，不许外人随便进出鸭舍，特别是开产时，使鸭群如期达到产蛋高峰。

还要尽力创造条件，提供理想的产蛋环境。特别注意由气候骤变所带来的影响，每天要在鸭舍的地面上铺点稻草，保持鸭舍的干燥。有条件的养殖户可以放牧，要注意放牧的地点不要太远，炎热的中午和台风暴雨时不适合放牧，以免鸭群中暑或延长每次的放水时间。每次放水归巢之前，先让蛋鸭在外梳理羽毛，等毛干后再放入鸭舍内。还要注意在产蛋期间尽量不使用对产蛋率有影响的药物和疫苗。从种鸭到孵化再到雏鸭、育成鸭养殖以及产蛋鸭的养殖，浸云麻鸭的整个养殖过程我们都了解了，养殖户在日常管理上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养殖浸云麻鸭要切实做好饲养场地周边环境的日常卫生消毒工作，这是鸭病防治的基础。浸云麻鸭的免疫程序应该根据鸭场母鸭的免疫状况、雏鸭的抗体水平和饲养地区疫病的流行特点来制定。所以严格的讲，来自不同种鸭场、不同批次的商品带蛋鸭在不同地区饲养时，它们的免疫程序应做适当调整。我们给出的这个免疫程序仅供养殖户参考。在浸云麻鸭一日龄时注射鸭肝炎弱毒活疫苗，方法为皮下或肌肉注射，每支用量为0.5毫升。14日龄的时候注射禽流感灭活疫苗，每支皮下或肌肉注射0.5到1毫升。20日龄的时候注射鸭瘟弱毒疫苗，每支皮下或肌肉注射0.5毫升。开产前使用禽流感灭活疫苗和鸭瘟灭活疫苗，每支皮下或肌肉各注射1毫升。如果鸭群健康状况差或是正在发病，要适当延迟疫苗的接种时间。当地近几年有某种危害性大的疫病流行时，应该在免疫程序中适当增加这种疫病的防疫。到这里，关于浸云麻鸭养殖的内容就为您介绍完毕了。近几年来，浸云鸭农凭借着浸云麻鸭的品种优势和饲养技术，利用外地的资源和市场、建基地、传技术，逐步形成一个从孵化、饲养、饲料生产、产品加工、交通运输等相配套的主导产业，成为该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我们也衷心的希望浸云麻鸭养殖产业的发展前景能够越来越广阔，从而使更多的农民朋友走上致富的道路。

0: 苹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也最普通的一种水果，它富含丰富的营养，是世界四大水果之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苹果生产国和消费国，我国苹果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世界苹果种植面积和产量的35%以上，在世界苹果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不过，虽然我国苹果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前列，但苹果的品质整体来说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新型的苹果栽培模式应运而生。今天我们就为您介绍其中的一种管理简单规范、可操作性强的新技术——苹果三优一体化栽培模式。经济效益是苹果矮针密植栽培模式本土化的成功范例之一。该模式在2007年7月，
1: 它具备了抗寒性，很少发生抽条，那么矮化性、矮化的特征也比较具备，更主要呢，它跟有些品种的这种组合

0: 它的品质得到了改善，这是我们在砧木的选择上这一个优良。
1: 有了优良的砧木，下一个就是优良的品种。
0: 当说优良品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在全世界没有一个最好的品种，只有适合某些消费人群的品种。那么在河北区，我们经过这么30多年呢，我们在富士这些品种当中，我们选择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类型，我们农大自己选的叫天虹二号。
1: 天虹二号是红富士苹果短枝型株变品种，2005年通过了河北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两种编号为 G-SC-PG-044-2005。它的果实呈圆形或近圆形，平均单果重260克以上。与常见的红富士苹果相比，天虹二号果实香味更浓，口味酸甜可口，肉质细腻酥脆。在生产中，通过与红富士优良品种烟富一、烟富三、烟富六对比发现，天虹二号的突出特点是树体矮化、树冠紧凑、极易成花、果形端正、着色好、连续结果能力强以及丰产稳产。
0: 第三个优呢，就是优化的技术啊。这个呢，我们在这优化当中要体现几个层次。第一个，这个技术要简单，还要简单化。第二个，要省工。尽管很简单，特别费事儿，那是不可以的。那么第三个，这样的技术呢，一定是资源节约型。那么最后呢，对它的限定呢，它必须环境友好。所以把一个优良的砧木和一个品种结合成一个优良的复合体，然后我们再配上适合这样的砧穗组和这种复合体的一整套优化的技术，这就实现了我们一个栽培制度的全新的一种模式。这是三优的内涵。
1: 利用三优一体化栽培模式种植的苹果病虫害较轻，幼树结果早，一般定植后第二年开花，第三年出挂果，第四年就进入了盛果期。树体连年丰产，结果能力强，盛果期的植株每亩产量3000至4000千克，盛果期可以维持20年以上。通过上面的介绍，相信您对苹果的三优一体化栽培模式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下面我们就以河北省的几处典型的栽培基地为例，具体去学习一下这种栽培技术。三优栽培模式种植的苹果主要是采用嫁接的方式进行育苗，嫁接育苗一共需要3年的时间，进行2次嫁接，也就是说三优苹果树苗是基砧加中间砧加品种接穗的一种砧穗复合体。基砧通俗的说就是最底下的砧木，指二重嫁接或多重嫁接中承受中间砧的带有根系的基础砧木。中间砧是指位于基砧和接穗之间的一段砧木。嫁接的这段砧木如果是矮化或半矮化的，就叫矮化中间砧，如果是普通品种的，就叫普通中间砧。在培育三优苹果苗木时，我们一般选用巴冷海棠作为基砧， SH40 矮化砧作为中间砧，红富士短枝型天虹二号作为品种接穗。巴冷海棠又名怀来海棠、海红等，与苹果一样同属蔷薇科苹果属。选用海棠作为基砧，是因为海棠具有发达的根系和很好的抗逆性，与矮化中间砧的亲和力强。除此之外，选海棠作为砧木还有什么好处呢？
0: 河北区呢，土壤有适度的盐碱，在偏北地区呢，还有一些寒冷，我们这个地方呢，有比较干燥，所以我们就选择了海棠。那么海棠这个砧木呢，它就具备了适度的抗盐碱，有一定的抗寒性，并且耐干旱，所以这就选择它。
1: 海棠作为三优苹果繁育的基砧，一般在每年的4月初进行播种繁殖，培育一年即可进行嫁接，第二年3月中旬开始嫁接中间矮化砧，嫁接时在一年

生海棠苗距地面5厘米处，嫁接中间针 SH40 的当年生枝条。第三年的3月中旬，在矮化针与基针嫁接口以上20至25厘米处，嫁接天虹2号的当年生枝条。

均匀，不断裂，光滑筋道的面条在锅里烧煮一下即捞出，柔韧又不粘连。汤面的精髓在于汤汁，而熬制一锅鲜美的高汤需要一整晚的时间去吸收牛骨头中的精华。搭配汤面的包子制作也不含糊，包子皮在和面时盐不能多放，只需要一点点，保持皮的韧劲就好。把和好的面团再刷上一层羊尾上肥油，让面粉充分融入油香之中，等待一整晚的发酵。再制作好新鲜的羊腿肉下料，算是准备就绪。劳作了一整天的巴图尔和家人终于可以休息了，明天一大早他们还要继续忙碌。一大早下面条包包子，巴图尔一家开始为食客们准备早餐。

0: 汤鲜面软，醒神提劲儿。而搭配羊肉包子的诀窍在于放进汤里浸一下再入口，吸收鲜汤的包子口感柔软，味道更有层次。学习电子信息专业的巴图尔还开发了一个手机外卖软件，自己也当起了外卖员，拓宽了自家店面的销售渠道。
1: 我爸爸和我叔叔都没上过学嘛，他们就有些想法跟我不一样，所以我就想留在饭馆，把饭馆做得更好，还要做一些现代式的东西出来，文艺版的和汉语版的都有所以汉族人也可以用，我们文艺维族人也可以用。妈，我走了啊，送饭去了。老板娘，你的饭送来了。
2: 好，谢谢啊。
1: 不谢，那我走了啊。
2: 好，再见。
1: 爸爸去世以后还是跟以前一样就我帮忙妈妈一起开，一个女人家在饭馆待着确实不容易，我想把这个店再扩大，我想快点加起一个家里的责任，让妈妈休息一下。
0: 巴图尔家的汤面配包子制作并不繁复，却能让这里的人们每天早上都趋之若鹜。如果说记忆是一种工具，那么记忆就是一道魔法，将简单美味化作不可替代。

0: 鸽子是唯一没有苦胆的家禽，味道鲜美，滋补养生。而新河县农家自放自演的土鸽最为出名，这里的人们可以将鸽子做成各种兼具味道和营养的美食。
1: 朋友，把木头端过来。
0: 今年55岁的陈昌富有一手制作卤鸽的绝活，听说只要闻到他制作的卤鸽的香味儿，人们都会垂涎三尺。
1: 最早鸽子拿1块钱，那个时候鸽子还没有人，直接是鸽子多得很，巴掌是没有人用，然后个一个鸽子就是巴掌是5毛钱就可以卖一只。然后呢，是小娃娃就说，哎，我要吃球球，我要吃球球。哎，那小娃娃他一买把它看得好吃，哎，就那么开始，有点他就开始吃。
2: 来上45个。
3: 嗯，好。
2: 来上一份复杂吧。
3: 好嘞。
2: 到时候这个店在我们西河都开了30年了，原来他爸爸在做，然后后面现在他儿子在做，味道非常的好。
0: 一盘浓香的卤鸽，皮香肉嫩，鲜香美味，配上店里特制的小菜，那种柔韧

0: 劲道的口感流淌在每一位食客的味蕾之中。
1: 经常过来吃，出外地的朋友过来也会带到这边来吃，朋友走的时候也会给他们打包带一些。
2: 我们平时一个朋友啊，干个啥的，也会经常过来吃，十多年了，啊，老店了。
0: 而制作卤鸽的秘诀，老陈已经交到了他的儿子陈勇手中。
3: 你上给他，你记住这个味道，记住这个眼神。
4: 做鸽子他比我成熟，口味啊、料的掌握呀、这个方面稍微的比较精准一些。我觉得还是我父亲做的好一点，毕竟他做的时间比我长一些。我买点调料。
0: 每天制作卤鸽需要的食材都是儿子陈勇从早市购买回来。老陈的卤汤材料就需要20多种。时间成就了卤水的独特味道，反复地加入卤料卤味进去，卤料以及卤味的风味就会不断积累，使其味道越发醇厚。这是陈昌富做卤鸽的秘诀，只有用老卤卤出来的鸽子才有一股子绵长回味的醇香味。美食之间的传承来不得一点马虎，入锅填料加老汤翻煮出锅，每一个环节差一毫厘便失一分鲜美，差一点滋味。在陈昌富看来，卤鸽师不仅能烧出美味的卤鸽，还要最大程度让卤汁中的营养物质被鸽子吸收，味道不差，营养不失，这才是手艺。
4: 吃鸽子的时候，有什么稍微有一点点不对的时候，我就会请教一下我父亲。
0: 儿子陈勇还需要用时间去留住不变的家传味道。在距离新河县200公里的阿克苏市区，有一家鸽子店也颇受欢迎，但是他们家的烹饪方式和鸽子的味道截然不同。18年前，古丽娜尔·铁木尔和大姐盘下一间小店，做起了清炖鸽子，到如今已经是阿克苏市最为出名的鸽子店。
3: 鸽子不是我们对味道，但是我们就喜欢它的味道。
5: 那时候鸽子才，生鸽子才是5.5块，我们进过来，刚开始卖10块嘛，10块的时候一天卖500到600鸽，一个人起来就一个人做，就这样子，中午晚上人特别多，那时候忙都忙不过来。
0: 炖鸽子一般都会选用体格较小的乳鸽，
5: 不过小鸽子你就炖上10分钟它可以炖好，老一点的鸽子炖上20来分钟30来分钟，有些鸽子炖上1个小时半个小时还炖不熟。鸽子就是放盐巴、葱、大葱、葱姜、姜片。
0: 与繁复的乳鸽的做法不同，清炖鸽子只需要放入葱和姜，用高压锅清炖。
5: 我们必须那里面任何的别的东西都不放，就是原汁原味。
0: 讲究的是保留食材的原味和清香。

0: 第一次吃可能在10年前吧，他们家鸽子特别好吃，我们家经常过来。我最早老板是他的姐姐，他姐姐去世了嘛，05年去世的，他姐姐做的相当不错。
1: 我们现在在阿克斯就开鸽子店17年了，我姐姐去世以前也说过不能放弃，能干一天就干一天，必须得干，所以我一直就是让我儿子，我干不下去我让我儿子干，我儿子干不下去还有我丫头。
2: 老店的味道大概就是一座城市最特别的香水，味蕾会替我们记下这种味道，在这份味道里与城市的记忆撞个满。

0: 夜幕降临，而夜市上的人们还流连在美食的诱惑之中。艾克拜尔的土火锅店总是热闹非凡。
1: 这是大盘羊肉、辣子鸡、清炖羊肉、烤鸽子、腰子、杆子，啊，一个火锅八条。
0: 这个一口京腔的维吾尔，
1: 家里的两个桌子搬过来了。我北京去的时候嘛，我就九岁去的时候，就是我爸在那东直门那边有三个炉子烤羊串，然后我在那跟我爸长大呀，从小开始，那北京人看到，哎，那小伙子小白狼买烤肉到那吃。
0: 土火锅因为是用炭火，厚厚的底座加上圆圆的肚子，显得笨重又土气，所以被称为土火锅。
1: 2006年吧，那时候我就那时候在玩呢，就是我爸自己在湖南三一广场里面买火锅呀，那些时候就玩，我爸说来学。光玩干哈，一个儿子我看你啥事不干，来学行弄火锅，当然用那有帮助，这样说呢，然后就听我爸话，把鲜活搞，当时跟我爸自己学的。
0: 5年前父亲去世，艾克拜尔开始独自经营火锅店。每个周末，热情好客的艾克拜尔都会邀一帮朋友在自家的葡萄园里，大家一起载歌载舞，享受美味的土火锅。阿克苏地区的羊肉是以各种烹调方法，不同部位的肉烹饪方法也不一样。土火锅一般选用的是羊脖肉，
1: 脖子嘛不占地嘛，不是羊的脖子不占地，最好吃的地方就是那部分。然后火锅里面放调料，有白客、邓香、藤藤、锁锅、生姜，然后上面放肉，一共就羊肉，然后放200克豆腐。
0: 和北京涮羊肉不同，土火锅在制作过程中便将所有菜品都放进了锅中，先用锅中的羊肉煮出高汤，在等待土火锅的时候，吃上几串羊肉串，缓解对美食的急迫等待。

0: 我们是开乐器的，都是我爸的，一个是那个弹弹拨那个是20年的朋友，隔壁桌那个15年的朋友，都是我爸的好朋友。
1: 做火锅好吃好吃。
2: 或许，土火锅做法简单，那
1: 我想着一辈子开下去。
2: 思念着父亲的艾克拜尔决心，将父亲的手艺传承下去，把土火锅一辈又一辈地传承下去。或许，他做的味道相比较父亲的会有所不同，但是里面蕴含的情感。

0: 节是柯尔克孜族的传统节日，就像汉族的春节。阿曼托尔艾莎和妻子阿伊弗拉提斯马伊要用一顿最丰盛的晚餐来庆祝节日。柯尔克孜族人的毡房有多大，餐布就有多大，这句话是形容柯尔克孜族人们食品之丰盛和待客之热情。
1: 我们民族主要是从事畜牧这块儿。整个阿克苏地区有两个县，主要是一个是那个阿克苏地区的这个温宿县，我们这个温宿县刚好我们这个县柯尔克孜民族县。
0: 黑抓饭是柯尔克孜族人最喜爱的一种小锅抓饭，它好吃的秘诀就在于多种食材交汇融合，产生独特而丰富的口感。妻子阿伊弗拉提斯的马伊在准备抓饭的配菜，丰富多样的蔬菜是羊肉的最佳搭档，各色的食材在锅中交汇融合，成就了这独特的新疆美味。不需要酱油调色，而是羊肉和黄萝卜在红花籽油的熬炸之下，让汤汁变了颜色。最后一步是放入淘洗好的米，将洗净的米均匀铺在锅中，之后盖上锅盖。有了主食，自然少不了主菜。清炖羊肉是游牧民族离不开的一道佳肴。与一般的炖羊肉做法不同，柯尔克孜族人世代放牧，为了能在缺少水源的环境下尽快吃到一顿可口的炖羊肉，聪明的柯尔克孜族先辈发明了一种不需要水也能炖煮羊肉的方法。柯尔克孜族炖羊肉在制作的过程中不能添加任何一滴水，加水会在蒸煮中对食物造成一定的影响，而蔬菜的汁液反倒会使得各种食材的味道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
2: 山区放羊，没去的地方也能炖，就这样炖成的话，味道新鲜出来的呢。好。
0: 抓饭里的米经过油焖水煮，吸饱了焦香浓汁，造就了这独特的颜值。手抓饭香气四溢，米饭粒粒分明，羊肉丝丝入味。清炖羊肉十里飘香，蔬菜的甜，羊肉的香，让人欲罢不能，食指大动。现在越来越多的柯尔克孜族人告别祖辈延续了多年的高原游牧生活，在城市定居，而多年传承下来的滋味或许就是他们留住回忆的最好的方法。当味蕾充盈着那种味道时，人们的情愫与回忆就会演绎，这些味道代代。

相传，浸透在血液之中，凝聚了人们的感情和向往。它不会随着年月的增长和社会的变化而消失，反而会深种在每个人的味蕾深处。这或许就是美食的魅力所在，也是我们对于文化生生不息的传承。

长江是条中国水量最大、长度最长、流域最广的江河，年净流量占中国主要河流总净流量的36%。汛期时最大净流量是平时的3倍之多，如此汹涌的水量一旦处置不当，就是一场无情的灾难。全长6300多公里的长江，在流经湖北支城到湖南成林矶时，河道呈现出九曲回肠之势。这段全长大约347公里的河道，便是万里长江中最为险要的金江段。这里一旦发生洪水，极易决堤溃口，给沿江地区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因此，素有“万里长江险在金江”之说。那么，金江的防洪形势为何如此险峻呢？首先，金江北岸有居章河汇入，南岸有松滋河、虎渡河、藕池河、华容河分流入洞庭湖。洞庭湖又集湘、资、元、里四水与成林矶汇入长江，形成了复杂的江湖关系。其次，金江湾区的河道使得上游洪水在这里宣泄不畅，并且有时还会遭受下游湖泊高水位定河。此外，金江段的河床被上游带来的泥沙抬高，是有名的地上河，每到汛期洪水往往高出堤内地面10多米。并且江汉平原是典型的冲积平原，地质基础差，导致渗漏险情迭出。以上种种情况使得金江段成为长江流域的防洪重点。据统计，1931年到1949年的18年间，金江地区被洪水淹没过5次，汉江中下游被淹蚀1次。面对如此频繁的洪涝灾害，如今我们又是如何确保金江安澜的呢？第一道防洪屏障便是金江两岸的堤防，尤其是位于北岸的金江大堤，它贯穿荆州、沙市、江里、建立4个县市区，是长江流域历史最久远、位置最险要的国家一级确保堤防。新中国成立后，先后3次对它进行加固，极大提高了大堤的防洪能力。第二道防洪屏障就是举世闻名的三峡水库了，它的最大库容有451亿立方米，足以装得下3000多个系统。此外，还有镇守在长江干流和各大支流上的50多座大型水库，它们通过拦蓄和调控洪水，达到削峰错峰，以保下游河道安全的目的。金江的防洪形势因此得到极大改善。这也是为何在2020年的夏天，即便从上游袭来的最大洪峰比1998年还要凶猛，但34%的洪峰都在进入三峡下游前被削减，也让湖北金江的最高水位线比1998年还要低2米。但这并不意味着万无一失。俯瞰金江南岸，可以发现有一片农田广布的低洼区域，其中还有多处水闸，这就是第三道防洪屏障——金江分洪区。一旦发生超过水库群能力的超量洪水，这片土地将作为临时水库暂时存蓄洪水。历史上唯一一次启用金江分洪区还是1954年的那场特大洪水。如今长江沿线像这样的蓄势洪区多达40多处，这些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开启的区域，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拥有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不让万一发生，在这三道防洪屏障的背后，还有覆盖全流域的3万多个监测站点，以及气象卫星、雷达等科技利器保驾护航，为防汛部门提供准确及时的气象和水文数据。早在1998年，金江面对超过一

1954年的特大洪水时，气象部门就利用现代天气预报技术做出准确预报，在金江是否分洪的关键时刻，为防洪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如今，气象高质量发展正在长江之畔书写新的篇章，以气象为纽带的各部门数据共享，绘就了长江防汛意象图。2024年汛期，长江干线气象预警准确率提升至92%。就这样，堤防、水库、蓄滞洪区，以及无数防汛工作者共同为长江筑起了一道道铜墙铁壁。万里长江险在金江，湖北防汛依旧任重道远。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博罗台邮政支局邮递员刘宝朝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0: 位于河北宽城的潘家口水库，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建成蓄水后，原有的道路被淹没，从此散落在大山上的村落成了水中孤岛。三十年来，邮递员、共产党员刘宝朝跋山涉水与风浪相伴，用忠诚和担当为库区群众架起连通外界的桥梁。全国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获奖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山川有信》。
2: 盛夏时节，潘家口水库突降暴雨，水面上只剩下了邮递员刘宝朝的船。作为库区唯一的邮递员，刘宝朝明白库区村民等待邮件的急切，更能体会风雨中想搭顺风船回家的乡亲们的心。
3: 我是土生土长的这个库区人，是吧？我知道库区这个环境，都在我心里。
2: 刘宝朝迟迟未归，妻子刘月环越来越焦急。
4: 要是连风下雨的时候，只要他出门不回到家，我那心永远不会踏实的心灵。
2: 刘宝朝家所在的这片山梁正好位于潘家口水库的中心位置，不论是去博洛台镇邮局取邮件，还是去库区里的任何一个村送邮件，这里都是最方便的中转站。为了便于投递工作，妻子陪着刘宝朝在这只剩下一家人的山头上住了几十年。
3: 让他担惊受怕呀，还得要让他一个人面对，一个礼拜就说不上几句话。
2: 57岁的刘宝朝是中国邮政河北宽城县分公司博洛台支局的邮递员。他每天早上6点从家出发，耗时一个半小时到镇上的邮局取件。这些邮件将通过陆路和水路向8个行政村、87个自然村。

0: 村派建，投地路段覆盖了潘家口水库周边85平方公里的区域，其中包括承德市唯一一条水上游路，一次完整的投地路程近120公里，耗时2天。
1: 我从9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用了5套拆机和下桨了。人家再不天天跑，那有可能就是10好几年，或是20年。
0: 上世纪80年代，为了引滦入津，潘家口水利枢纽建成，水库开始蓄水。从此，在超过10万亩的辽阔水域周边，巨山临水散居着1000多口人，他们把家乡称为库区。1999年，先后有3名邮递员因为工作条件太过艰苦而辞职，库区与外界相连的邮路中断了很长时间。在邮局工作的大哥找到刘宝朝帮忙。
1: 这一个多月没人送了，你先干着行不行啊？我说那我垫两鱼呢，他说你先干着。
0: 大哥给了刘宝朝一辆自行车，送他走上了一条漫长而艰苦的邮路。
1: 一个月才给我150块钱。
2: 我那会是想不明白的。
0: 刘宝朝无法用语言向妻子解释库区乡亲对外界信息的需求有多迫切，对为他们连接外界的人有多深的情感。
1: 库区通知书到了哈，今天上午可能我就要后过来的。
3: 小妹，你有一个那个孩子录取通知书到了，那天也是风大，他这船走不了，他到的我也都晚上都6、7点了。
1: 农村孩子哈，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大事儿，他这个是涉及到一辈子的前途，绝对不能耽搁。就是车上沟那个头天接到架，第二天我就开始给送过去了，还得要是走大梁，那会儿正是那个挺弱的时候嘛，他一看，哎呀，这个脸上都一下子汗，真的他特别心疼。
0: 淳朴乡土孕育出的情感，让刘宝朝打定主意继续干下去。这个决定让他尝尽了苦头。
2: 他掉过几次冰窟窿，这个冰窟窿掉的，哎呀，回来的时候他身上就是那个衣服上全是结的冰。
1: 当时那种心境特别的凄凉、孤独、无助。一看这个大河面根本没个人，白茫茫一片，真想坐那船回家。
4: 因为是冬天，这个冰冻确实好，所以走冰拉着爬的。
5: 一进屋一看，那个衣裳已经是，它已经是不是软的了，已经全是僵硬的了。
2: 3颗门牙呀全掉了，在冰面上磕的。然后他回来的时候，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不张嘴，就那么着。我就说咋了？我当时我真的都哭了，真的哭。我就想当时有多疼啊！哎呀，
0: 刘宝朝出门工作的日子，妻子的心永远揪成一团。每天她都想早点看见丈夫平安回家。
2: 赶到他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就在河边望，看不见人。我那会儿那个担心，他真的是不知道是出什么事情。
0: 可刘宝朝回来的越来越晚，他把更多的责任揽到了肩上。
3: 这经常给我们烧东西啊，这
1: 要不要不我还上超市去呢。
3: 哎，中，
1: 行，那你去吧。
3: 啊，好嘞。
0: 潘家口库区近90%的村庄被水面包围，一个山坳，一

0: 座山梁里往往只有一户人家，物资进库区，乡亲们去镇上都要走半程山路半程水路。
1: 那我们这个快艇费用到渤太费用来回得6100块钱。
2: 我哪知道一斤八两东西，我不值得上渤太去。
0: 刘宝朝除了投递邮件，还要接送进出库区的乡亲。中国邮政以外的快递至今还不能送达库区，替乡亲们去镇上取其他快递公司的快递，帮忙采买生活物资再送上门的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刘宝朝的身上。
3: 来，谢谢。
1: 都洗大头
3: 红花团
1: 大根纸和当家
3: 纸油油加下凉的，这
1: 黄油水库的不看行，咱们啥活没有，而且全是义务的。
4: 他买的东西也挺多的，有的时候算账比较小气，就啊，这块豆腐给我单算，那个挂面给我单算，我得这四只头来一了解，都是给人家代烧的。
0: 为了方便当地居民，早在水库蓄水之初，政府就已经开通了进出库区的班船，但人们还是习惯有事找宝朝，宝朝是永远不会缺席的依靠，永远不会落空的承诺。
2: 感谢老伯，
0: 可是刘宝朝明白，在这条路上他比任何人都需要找到可以支撑自己的力量。
1: 你老个摔摔的摔的走道就疼的，大夫说你这个呀多休息少走上坡下坡。我说呢，这个我们这除了上坡就是下坡，舵手哈扶这个舵把，长期的颠从这个肩膀这块一直麻到手，
2: 就感觉一直说话。
1: 有时候自己开船都想那些最危险的时候，内心特别感慨。
0: 情绪和脆弱像藏在库区里的险境，总是突如其来不期而至，令人心生惶恐。
1: 那是春夏交接那会儿，正好一个大马蜂直接蛰我这个右眼上，我都赶紧的把这个信呢、报纸我送过去了，那都捂着眼睛流泪。
2: 就是这个眼睛就有一条缝了，专家门诊给打了7天的封闭，往眼球上打。
1: 啊，这么大这么长的针头往眼睛上打，那一眼那就是我一看我都害怕了。
0: 为期9天的治疗是刘宝朝当邮递员以来唯一一次因病离开岗位。
1: 那个我爸他也会开船的，帮头我都告诉他怎么去办，应该怎么往哪送。
0: 年过七旬的老父亲替儿子把邮件和物资一件不落地送到了乡亲们手中。
1: 我爸就是老党员，受这个我爸的影响是吧，慢慢的逐渐的知道党员应该怎么去做，就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0: 刘宝朝终于找到了继续前行的力量。邮件必到，使命必达，这是刘宝朝对领他走上邮路的哥哥，对指引他向前的父亲，对等待他的乡亲们许下的郑重承诺。
5: 谢谢你。
0: 库区民风质朴又炽热，库区人从不吝于向刘宝朝一家人表达自己的谢意。
1: 你是什么家的啊？刘宝朝他们家的。哎呀，你爸这人特别好啊，就是给人家烧这个烧那个的。我闺女我儿子回到家以后还觉得挺自豪呢。
2: 有个侄子他就说，三叔我想跟你说句话，风吹日晒邮差最帅，简简单单这几个字， 我就想好多好多好多。

0: 我对这份工作真的有感情了，和现在库区的这个群众也真的需要一个人，有一个人踏踏实实的去干。
1: 新的一天，刘宝朝像过去一样踏踏实实的起航了。他以信仰指引方向，与信诺一路同行，渺小的身影融入盛大的山川，走过的即将奔赴的都是最好的风景。
2: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0: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李子贺老师。这节课给大家分享短视频的创作者，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做分享，分别是：一、创作短视频的主要用户群体都有哪些；二、短视频岗位分工和职责；三、短视频团队组建的策略。首先来看第一个，短视频创作的主要群体。我们从年龄的角度看，18到35岁的年轻人为主，这个占到了创作者的60%左右。从性别的角度来看，男女比例相差不大，只有在不同的类目会有区别，可能会大一些。比如说游戏、体育这些短视频的创作领域，男性用户非常明显。那我们从职业的角度看，创业者、上班族、大学生、自由职业者和宝妈、专家这部分群体啊，相对较多。那除了上面给大家讲到一些个体的创作者，还有一些弊端的创作者，比如说企业、个体商家和政府媒体。二、短视频岗位分工和具体的职责。我们从岗位分工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分成5个岗位，分别是编导、摄像师、剪辑、出镜或者叫做演员、运营。那编导的岗位在我看来是一个敏感度极高的首席内容官。我从职责和技能这两个角度给大家做一下编导岗位的内容分享。他的职责有4个方面：一、负责短视频账号内容定位与规划，制定不同阶段账号运营的方向和具体的执行方案；二、负责短视频文案策划，包括选题、内容脚本、分镜和拍摄后期；三、负责与拍摄团队的沟通，指导拍摄的细节，监督整个拍摄过程，确保内容符合创意、符合效果；第四、对短视频的播放结果负责，能够根据平台、用户和市场需求持续优化定位和内容。编导的技能要求，第一个，具备良好的文案创作能力、策划能力；第二，熟悉各种短视频平台的规则和玩法。摄像师负责拍摄，一个好的摄像师让你的视频成功了一半。拍摄要做到一秒难舍，摄像师要懂平台、懂运营，很重要。那摄像师具体的职责有3个：一、负责短视频的拍摄的具体工作，运用拍摄技巧和构图来呈现内容；二、在拍摄的过程中与编导沟通，拍出想要的效果；三、熟悉不同短视频的拍摄技巧，能够抓住不同形式的关键点。剪辑建议摄像师来进行兼职，需要有运营思维，保证视频质量和发布以后的完播率。剪辑具体的职责有3个：一、熟悉不同短视频平台的玩法，根据产品、内容、平台和受众来剪辑视频；二、负责视频素材后期的剪辑工作，比如说剪辑、调色、字幕、配音、封面、特效等等；三、按照短视频项目推进，保证剪辑的质量、数量和时间。出镜的演员，这个相当于一部电影的主演，把脚本完美的进行呈现，需要有镜头感，善于表达，面对镜头很自然。演员的职责呢有3个：第一，按照文案脚本表演呈现内容；二、根据不同的短视频脚本和角色塑造形象，展现你的表演魅力；三、拍摄前熟悉脚本文案，确保拍摄效率还有效果。运营这个岗位太关键了，好的运营让你视频的流量翻倍，让不同的内容在不同的平台有效地进行传播、带货、涨粉。运营岗位具体有4点职责：第一，负责短视频的发布和运营的具体工作，按照计划有效执行，管理短视频账号，包括回复粉丝的评论、私信，对短视频账号数据做分析和优化；三、为短视频持平，出镜的演员还可以兼职运营或者是主播。演员的第一个能力是按照脚本文案去呈现内容，在这个基础上，
1: 到了现代，版画变得更加的意境化，不仅仅可以描绘这样的具象的场面，而且呢，还可以来描绘抽象的画面。25年是宋希创作版画诞生到现在的年纪， 这并不漫长的岁月中，每一个在松溪创作的版画作者们植根乡土，从生活中汲取养分，一幅幅版画作品中都有着鲜活的自然气息和故土的乡愁，换一句话说，就是有着浓浓的松溪味道。
2: 这老人是在我们这个街上那种卖他卖菜这样子，我给他拍，当时感觉他非常，这个画面感觉打动了我，我就给他拍了下来，用手机给他拍下来，拍下来我就给他自己给他创作了一下。这老人他跟大家解释说，菜是他自己种的，放心菜，反正就也很自豪那种感觉啊，很自豪跟我们说，哇，这是我自己种的菜，很放心，你们可以买。我觉得当时听到觉得就他跟旁边人讲很感动。
1: 业余可以说是松溪版画作者的标签之一，作者群体中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哪怕主业是美术老师的作者，在版画推广开始以前，他们几乎没有接触过版画。
3: 那天是2015年的元旦，我的同学结婚，然后刚好他的美术老师也去喝酒，他更是我的同事，然后我们刚好坐在一张那个桌子上嘛，然后吃饭的时候在聊天，他说他待会儿要来版画院创作，然后后面说那 OK 我可不可以去看一下，后面就这样就开始了。一开始没有接触过，你很多东西都不懂，也没有头绪，就是看别人做嘛，然后大家都会教你，因为你是新人，大家也非常的友好，然后会教你怎么样弄，怎么样刻，然后刀痕应该要怎么留。大概做了8-9幅以后吧，我才觉得好像有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作品出现。一开始的话都是很懵懂啊，就是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乱来的都是。
1: 马林业余从事版画创作已经有许多年的时间，正值是警察的他工作比较繁忙，但由于热爱，马林还是愿意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拿起刻刀墨筒，创作着自己心中构思的版画画面。
4: 不应该说是突然接触版画这块，因为我从小呢就喜欢画画，应该是这么讲，喜欢画画，然后我在军队生活了15年，是一个老军人了，然后转业到检察院工作，那也就喜欢写写画画。啊，这个作品当时到乡下去采风，看到了一个农村家里的这个庭院里面有两棵很大的这个柿子树，很漂亮，成熟了以后呢，这叶子全部落掉了，就挂了柿子，很漂亮。哎，就随手就拍了，把它拍下来。构思啊，就是这个，因为柿子有红嘛，红的比较漂亮嘛。啊，然后这个蓝山啊，作为一个画面把它构成。啊，比较简单的一个画面构成的。当时自己觉得哎挺好的，所以这部作品呢，当时第一次做好以后呢，我已经第二天就要去抓犯罪嫌疑人了。啊，就晚上昨天晚上做了2点多钟做完，这道色彩做完了。然后我就去抓，就是按照工作的要求我去履行职责了，然后去抓犯罪嫌疑人了。
1: 由于工作的关系，马林创作版画的时间要比其他作者久得多，有的时候创作一半儿。

0: 话一来，就要放下手头的工具，赶回工作岗位。但也由于自己的美术基础，带给他警察工作中一些独特的好处。
1: 因为我们学了画画，会做了版画，所以对这个结构特别的有意思，就是特别能够认同，也特别能够记忆。我当年有一年去福州抓一个犯罪嫌疑人，这个嫌疑人当时给的信息呢是非常这个有限的。我们看他那个照片呢，是在公安机关看到那个身份证的照片，是他18岁的时候照片。当我去抓他的时候，他已经54岁了。那么就抓这么一个人，可以说18岁的年龄和54岁的年龄已经是差太多了，根本人都不敢认识这个人，站在你面前拿个相片对你都不敢认。但是我就凭着我画画这个有这个功底，所以我对人像很清晰。我就看到两个唇骨，这个两个人还没变，所以我确定抓的就是这个人。原来是满头黑发，现在是光头了，秃了。原来是很瘦的人，现在胖了，发福了，整个脸完全变样了。但是我就凭着我画画，我就感觉我看一眼我就知道肯定是这个人，身份证一看。就这个了。
0: 如今的松溪版画手艺人，有的痴迷创作，有的醉心教学，但在松溪，要问他们版画对自己的意义，仅仅只有爱好二字。他们并不刻意为了名利，只是为了能在版画世界中肆意地表现自己脑海中的想象，找寻自己拿刀刻画的初心。
2: 我现在做的比较多的都是一些风景啊，还有一些就是那种物象的东西，比如说之前我喜欢做的莲蓬啊，或者山水啊这样子的东西。因为从我们自己的审美，大众审美来说，我们更喜欢这些风景画或者说山水画挂在家里。那人物画的话就是比较难，一个是人的造型比较难，第二个线条，还有包括它的那个色彩的叠加的效果，这都是很难把握的。所以我下面想挑战一些人物的东西。
1: 就是一种兴趣，一种爱好，因为没人逼我们做，也没什么说我要获得什么成就感，没有，就是我作画的过程中呢，其实就是一种享受。特别是画作完之后，成作品以后，你坐在那里看啊，这就是自己构思的东西，我想要的一种东西，这就是一种享受。不管是成功也好啊，不成功也好啊，但是就是一种享受，在享受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所得的那种心里面的净化。

今天围绕300级区中风生态养殖技术的四个板块和大家分享：一、零下蜂场建设与蜂群配置；二、四季饲养管理；三、病虫害防治；四、成熟蜜生产。咱先讲第一个板块，零下蜂场建设与蜂群配置。零下养蜂的核心优势是蜜源充足多样，林间各类花草林木蜜源种类丰富，花期衔落错落衔接，能保持稳定蜜源供给，蜜蜂采食无忧，为稳产蜂产品打下坚实基础。二、温湿度适宜，有利于维持蜂群分泌特性，零下养蜂不必遮阴，即使在炎炎暑夏，树荫下的温度也比地面要低10度左右。这种小气候下，蜂群发展快，成年蜂寿命长，幼蜂成活率高，有利于维持蜂群分泌特性，对中蜂在300干旱半干旱地区可持续养殖提供关键生态缓冲。三、盘活林地资源，林地为蜜蜂提供遮阴防风给予迁移的优良生存环境，蜜蜂穿梭林间授粉，还能提供还能提升林木坐果率，形成以林养蜂以蜂促林的良性循环，同步收获生态与经济双重效益。二、林地场址选择与规划，蜂场优先选择在地势较高、排水良好、背风向阳的区域，310或者3路基段为最佳，建议选取向南缓波，北侧1托3起阻挡寒风，南侧视野开阔，光照充足，能充分保障蜜蜂的出巢活动。二、蜂群密度适当，合理控制养殖密度，避开蜂群分布区，蜂场与其他蜂场需保持2到3千米间距，既能减少蜜源增强，也能有效阻隔蜂病交叉传播。三、蜜源充足稳定，场址周边2千米范围内至少需分布2到3种以上的蜜源植物，如刺槐、椴树、无味子等，各类蜜源花期有序衔接，形成3个月以上的连续流蜜期，提供为蜂群充足的食物来源。四、环境安全，蜂场需远离工矿厂区、交通主干道及农药喷丝区域，确保空气、土壤洁净无污染，场地周边有干净的水源供蜜蜂采集，同时不宜紧邻水库、湖泊、大型河流，规避环境风险。三、蜂群选购标准，它有2个需求：一、选购本季耐寒、抗寒耐热、抗病性强的蜂种，优先选用经常。

0: 他决定先找个人问问。
1: 您好。
2: 你好。
1: 您怎么称呼？
2: 我姓张。
1: 张老师，哎，后面这些是您养的羊吗？
2: 是农夫养的，我是草地中心的，来给他们搞技术服务的。
0: 张大全告诉小林，晴隆县肉羊养殖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是由于专家共同研讨，最终决定把草地畜牧业作为农业和农村产业调整的重点。2002年，晴隆县畜牧局特地设立了草地畜牧中心，负责全县草地畜牧业的规划和发展，并负责技术指导。张大全说，像我们看到这些羊只，当地的肉羊品种已经很少了，大多是杜伯羊与胡羊的杂交后代。这些杂交羊由草地畜牧中心统一繁育，然后交给农户养殖，并进行统一的技术指导。由于杂交羊生长速度快，肉用性能好，所以非常受农户的欢迎。我们记者看到，这些杂交羊的体型长得比较粗壮，羊的臀部滚圆如柱，走起路来似乎有点笨拙。同时，小林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1: 张老师，为什么我看到这些羊，你看这个尾巴就很短？
2: 短的这种是通过人工技术给它断尾的。
1: 断尾了？
2: 对。
1: 咱羊为什么还要断尾呢？
2: 它这个断尾有很多好处。第一个是减少它的这个能量的消耗，第二个是减少它的脂肪的沉积，第三个还有它的这个便于这个人工繁殖。
0: 羊在生长的过程中，尾巴会沉积大量的脂肪，在这个过程中会消耗一定的能量。断尾这个工作应该从羔羊时期就开始操作，但是有的农户还没有掌握好这项技术，所以在拍摄过程中，我们记者就看到有的羊尾巴比较长，有的羊尾巴比较短。除了断尾之外，还有很多新的养殖技术也必须推广，所以在农户的养殖区经常会看到草地畜牧中心的技术人员对农户们进行指导。张大全告诉小林，目前晴隆县羊的存栏量在60万只左右，已经成为当地最具特色的农产品之一。他们之所以能够大力发展羊的养殖产业，关键在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
2: 我们晴隆的自然的这种草场有290多个品种。
1: 哦，这么多。咱这主要有哪些？
2: 主要那个像那个柳黄毛、黄背毛，还有茅草，百合花等等，这比较多，比较丰富。有很多这个草那是列入这个重要的名录的，所以说羊吃啊本身就是一种防病治病，所以说它这个很少生病嘛。
1: 我看咱周围的这些应该就是苜蓿是吧？
2: 这个是高营养的紫花苜蓿，它的蛋白含量超过1米，你要育肥要养高品质的羊离不开这个紫花苜蓿。
0: 在青龙，除了高山草场的牧草资源比较丰富之外，气候条件也非常适合羊的生长。青龙年平均气温在14摄氏度左右，无霜期为320天左右，一年四季都能放牧，甚至在冬天大部分时间也能放牧。不过在夏天到了中午温度有点高，养殖户就把羊赶回羊圈。我们记者小林也跟了过去。
1: 咱刚才已经出去放羊了，为什么还是看您加料啊？
3: 对啊，这个在山上吃的不饱的时候，这些就回来以后我们加量，这个蛋白质很高。那早上8点钟到12点钟这样我们就要回来，要回来以后我们就添加一点料给它，放点水，到下午3点钟左右又放出去，6点钟回来再放点水，再加点这个紫花苜蓿这个料给它。
0: 胡国武说，像他这样的养殖规模，青龙县还有几十家。在县草地畜牧中心的统一指导下，养殖方式基本都差不多。到了下午3点半，温度慢慢降低，胡国武又把羊群赶回牧场。我们记者小林也戴上帽子，拿起鞭子过来帮忙。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小羊羔不小心掉队了，他就一直紧跟着我们记者。

0: 就是这山上有的就绿草茵茵的，有的就草比较稀疏，这是怎么回事儿？
1: 有草的部分是经过我们的石墨画治理的这个工程措施。
0: 石墨画？
1: 光的这种是没治理的部分。
0: 哦，我只听说过沙漠化，什么是石墨化？
1: 石墨化就是在这个农业的这个活动过程当中造成大量的这个水土流失，然后泥沙冲走了，露出石头来了，就是形成了石墨化。
2: 晴隆县草地畜牧中心吸收了新西兰先进的人工草地建植管理技术，结合不同自然条件筛选出了适合晴隆种植的11种牧草，在不同的海拔、不同土壤酸碱度有针对性的种植不同的牧草。
0: 咱这儿是不是就是经过石墨化治理的？
1: 已经经过治理了。
0: 咱都需要种什么草啊？
1: 我们是根据不同的海拔、不同的酸碱度来选择不同的这个草种。哦，
0: 比如呢？
1: 根据这个低海拔的有这个黄竹草，还有这个宽叶秋柏。
0: 这是低海拔的。
1: 这是低海拔的。
0: 那高海拔呢？
1: 高海拔的像那个黑莓草、鸭宝、三叶草，这些都是高海拔的。然后就是通过不同的草种和不同地点的这种组合，达到最高的这种产量。
2: 这里所说的高海拔指的是1000米以上海拔高度，低海拔指的是500至1000米之间的海拔高度。经过几年的努力，晴隆县已经建立牧草标准化种植示范区17万亩，基本解决了石墨化的问题。
0: 张老师，咱经过石墨化治理的地方，是不是对于放羊的数量也是有规定的？
1: 对，有一个草数平衡原则，就按照这个产多少草养多少羊，这是要必须要保持这个平衡。
0: 那一般情况下咱是怎么进行规定的？
1: 高海拔的种黑莓草、鸭毛的、三叶草的这种混播的这种，一亩地就2只羊。
0: 两只。
1: 中海拔的那些地可以养3只羊。
2: 通过控制放牧数量，防止因过度放牧而导致高山草场再次石墨化。张大全还告诉我们记者，根据他们的测试，在石墨化地区种草，当年即可形成地被覆盖，减少泥土冲刷量77%至90%，第二年基本杜绝水土流失。在晴隆的山山岭岭，多种牧草共生共荣，绿色逐渐覆盖了裸露的石头，山变绿了，地也变得有生机了，整个生态环境也得到明显改善。
0: 咱这羊一般是长到多大开始出栏？
1: 半年到8个月。
0: 半年到八个月，它能长到多大？
1: 一般50公斤左右。
0: 50公斤，100斤啊？
1: 对，100斤。哇，
0: 哎，那咱这儿的羊肉有什么特点呢？
1: 我们这个羊一个是低脂肪高蛋白。
2: 晴隆出产的羊肉肉质鲜嫩，脂肪含量低于5%，蛋白质含量高于20%，膻味小，不需要繁复的处理，就能轻松去掉羊肉的膻味，深受消费者的欢迎。近些年，晴隆县因为羊的养殖产业发展速度很快，所以也出现了现代化的屠宰加工厂，围绕肉羊终端产品拉长产业链，开发出各种细分产品，比如羊蝎子、蝴蝶排、前腿肉卷等各种冻鲜产品，以及羊杂、羊脸、羊肝等各种真空包装的熟食。在晴隆，羊肉的吃法有很多，最常见的就要算羊肉粉了。随后张大全就给我们推荐了一家羊肉粉店，这家店有点特别，因为这里的13名工作人员都是女性，都来自贫困家庭，他们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统一培训，开了这家羊肉粉店，没想到生意非常火爆。
0: 这个味道怎么样？
3: 味道非常好。
4: 为什么这么喜欢吃？
3: 这是我们行动的特色啊。
4: 环境也很好，然后做的味道也比较正，然后我们都是只要一有时间的话都会想到这边过来吃的。
3: 这味道还不错，这羊肉嘛基本上没有膻味，这汤嘛还是比较鲜的。
4: 他们家的粉就汤比较鲜，我比较喜欢喝汤，然后还有肉也比较可以，它那个红烧的，它那个皮子就羊皮比较糯比较软，然后肉质也比较香。
2: 听食客这么一说，我们记者小林顿时来了兴致，随后他也尝了一碗富有地方特色的羊肉粉。
0: 我是第一次尝咱这儿的羊肉粉，先说说它的羊肉，里面的量可以说非常的足，而且尝到嘴里啊，没有一点的膻气味，特别的好吃。粉呢，哎，我也是第一次吃，因为可能北方人吃的更多的是面，但是这个粉它尝到嘴里是非常的滑的，而且非常的糯，也特别的好吃。
2: 吃完鲜香的羊肉粉，小林还意犹未尽，他很想知道这羊肉粉是如何做成的。随后他就找到十三姐妹中的大姐周娟，特意请她为我们演示一下，看看这远近闻名的青龙羊肉粉究竟是如何做成的。
0: 这些就是咱做羊肉粉所需要原材料是吗？
4: 对，就这些。
0: 哦，需要这么多羊骨头和肉？
4: 是要这么多，因为我们这锅汤全部是纯羊骨跟羊肉熬出来的。
0: 哦，这个要进去熬？
4: 对，要放在那个大锅里面熬。
0: 是直接放进去吗？
4: 现在直接放进去啊，把它放好了，然后就开火呗。
0: 啊，
4: 开火就放在这里面熬啊。
0: 行，好。
2: 将羊骨和羊肉依次放入大锅之中，点火，在等待水开的间隙开始自制料包，在事先准备好的纱布上放适量香果、肉蔻、红辣椒、八角、香叶、姜等调料，然后包扎起来备用。大锅里的水烧开以后，撇去浮沫，放入料包，再放适量食盐，改文火慢煮。
4: 这个羊肉是它是吃草的，放养的嘛，然后煮的时间就特别长一点，至少都要四个小时。
2: 羊肉煮熟以后捞出，切成小块备用。大锅里的羊骨继续文火慢煮，取适量米粉煮熟，放到碗里，再加一些事先切好的羊肉、葱花、香菜、白菜，舀上适量羊汤，一碗热腾腾的羊肉粉就做好了。食客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添加用红辣椒和羊肉做成的浇头，吃起来另有一番滋味。周娟告诉小林，在青龙县除了羊肉粉之外，用羊肉制作的美食还有很多，其中有一道美食叫刷把头，非常特别。接下来他就准备做几个。
0: 周大姐，咱接下来要做刷把头是吧？
4: 对。
0: 我很好奇为什么这道菜叫刷把头呢？
4: 因为这个刷把头呢，它的样子长得像我们农村用的那个刷把，所以就叫它刷把头。
0: 哦，原来是这样。我看您已经准备好切这个，这个是什么呀？
4: 这个是笋子，
0: 笋，
4: 竹笋，竹笋，这个是我们青龙山上的原生态竹笋。
2: 做刷把头用的竹笋，实际上是竹笋干，它是将新鲜竹笋脱水晒干之后制作而成。将竹笋干切成丁之后，剁碎，放入锅中，加适量白醋。将竹笋煮熟捞出备用，然后取一块羊肉切丁剁成肉末。

0: 优越的气候条件和优质的草场资源孕育了与众不同的青龙羊。我们记者也发现，在青龙连绵的群山之中，有些地方的草并不是很茂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小林又找到了当地农业技术推广员张大全，问个究竟。
1: 我在来的路上发现

0: 将剁好的羊肉末放进不锈钢容器，加少许食盐、味精、胡椒、孜然等调料，再加适量的料酒、姜末、蒜末、嫩肉粉。
1: 这个是羊肉汤
2: 啊，羊肉汤，
1: 因为这个羊肉呢它有点干嘛，然后我们把羊肉汤放在里面调匀的话，它就吃起来就很嫩
2: 啊，好，
1: 很鲜的。
0: 将羊肉末和各种调料充分搅拌之后，炒锅烧热，加适量羊油，油烧热以后放入煮熟的竹笋，再加适量食盐、味精等调料，翻炒，炒熟后捞出，与羊肉末混合，搅拌均匀，制成肉馅儿备用。随后再找来擀面杖、笼屉等工具。
1: 这是我们先做好的那个耍把头皮，耍把头皮，然后呢，这个呢有一点点稍厚，然后我要把它擀一下。
0: 这个耍把头皮是用面粉和鸡蛋制作而成，在面皮上放适量肉馅儿。将四周隆起，然后用手指轻轻揉捏，最后的成品底大紧细，上面面皮散开，整个制作过程看上去并不是很复杂。我们记者小林跃跃欲试。
2: 也就是说它这个口是不用扎紧的，
1: 不用扎紧的，把它
2: 然后肉也可以稍微
1: 捏一下就可以、哦、肉上来一点可以，肉没上来也可以的。
2: 哦，这个
1: 但是你肉
2: 烧麦似的，
1: 对，跟那烧麦一样，但是你把肉弄上来一点呢，吃起来口感就比较好，不然的话上面这一节没有肉、
2: 哦、对对对，
1: 下面有很多肉，是这样子的。
2: 肉的话
1: 多放一点，多放一点也可以，对，
2: 这样这些可以吗？
1: 可以了。哎，你等一下，你跟着我一起来，这样子。嗯，对。
0: 小林照猫画虎，跟着周大姐一边学一边做，很快就掌握了其中的技巧，两个人一起制作，不到十分钟，这一笼屉的刷把头就做好了。随后上锅蒸20分钟左右，这刷把头就大功告成。刷把头看上去造型非常奇特，那它究竟是什么味道呢？我们记者赶紧尝了一个，不过在吃的时候要配合蘸料食用。
3: 这个竹笋味道好浓啊。
1: 竹笋味，你吃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那个竹笋啊，它是脆脆的？
2: 对，脆脆的。
1: 对，
2: 而且羊肉的那个味道也特别的鲜。
1: 是啊。
0: 尝完这道富有地域特色的美食，小林此次秦龙县农田餐桌之旅即将告一段落。在这里，他看到了著名的景点24道拐，来到世界上最古老的茶树子化石发现地，品尝了清香的秦龙绿茶。认识了肥硕的秦龙羊，还亲手制作了地方特色美食刷把头，但他依然觉得意犹未尽，因为在这里还有很多富有特色的农产品等待我们去一起发掘。

0: 缙云麻鸭产于浙江省的缙云县，是我国著名的淡鸭地方品种。缙云县养殖缙云麻鸭有着悠久的历史。清代乾隆版《缙云县志》中就有记载，形成两种已经有300多年了。它以成熟早、产蛋多、耗料省、抗病力强、适应性广而著称。截止到2009年，缙云县共有4万多人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从事麻鸭养殖及相关产业，年饲养量达5000万只以上。缙云麻鸭作为畜禽遗传资源品种，于2011年5月16日，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鉴定通过，且公示期满，无异议。历史上，缙云麻鸭的中心产区是浙江省缙云县，分布遍及浙江、广东、广西、湖北、江苏、上海等地区。现如今，缙云麻鸭都可以在哪些地区进行推广养殖呢？
1: 其实从这个技术来讲，缙云麻鸭在全国各地都可以养，因为它是适应性很强，它能够适应各种极端温度。比如说我们推广到黑龙江的木海地区，零下20几度的时候，它在外面生蛋，一旦一生出来就冻裂开来了，它还在生蛋，就是抗寒能力很强。缙云麻鸭配套到非洲去，很热它也能行。我发现全国这个范围都能养，从技术角度来讲是没有问题。但是从那个市场上角度来看，缙云麻鸭更主要的在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去推广，当然在北方也有推广，相对来说数量少点。
0: 看来这缙云麻鸭的养殖范围还真是广，如果有想依靠养殖淡鸭致富的农民朋友，您不妨引进一些进行饲养。缙云麻鸭体躯小而狭长，舌头薄眼，嘴长而颈细，前身小，后躯大，臀部丰满下垂，行走时体躯呈45度角，体型结构匀称，紧凑结实，具有典型的蛋用型体型。缙云麻鸭母鸭以褐色雀斑羽为主，腹部羽毛颜色较浅，喙呈灰黄色，颈蹼呈棕红色。公鸭羽毛深褐色，头颈及尾部羽毛呈墨绿色，喙呈灰绿色。缙云麻鸭是蛋用型鸭，具有体型小、产蛋多、饲料省、开产早、适应性强和蛋型适中等特点。鸭群开始产第一个蛋的日期叫建蛋日龄，开始建蛋不等于大群开产，产蛋率达到50%时才能代表全群开产，因此把产蛋率达到50%的日期叫做全群开产日龄，产蛋率达到最高的那段时间叫做产蛋高峰期。缙云麻鸭大群饲养90到100日龄建蛋，110日龄到120日龄开产，140日龄到150日龄达到产蛋高峰，高峰期可保持8个月到10个月，高峰期结束后会淘汰。每只商品蛋鸭每个产蛋周期，也就是500日龄的产蛋数在310个以上，
2: 总蛋重为20千克以上，平均蛋重65克左右，蛋型指数为1.35到1.4。缙云麻鸭性成熟早，繁殖力强，种母鸭的利用年限为2年到3年，一般只利用第一个产蛋周期，公鸭性成熟期较晚，需140日龄才有交配受精能力，
0: 公鸭的利用年限1年到2年。每只种母鸭一个产蛋周期的合格种蛋数为240个左右，种蛋受精率达85%到95%。了解了缙云麻鸭的体型外貌和生产性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鸭舍选址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2: 新建鸭场首先要有一定的水面和水源， 地势高，排水良好，交通方便，周围环境安静。鸭舍坐北朝南，建在水面北边，把鸭滩，也就是陆上运动场，和水围，也就是水上运动场，放在鸭舍南面，使鸭舍的大门正对水面，向南开放。这种朝向的鸭舍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有利于提高蛋鸭产蛋率。如果找不到朝南的场地，也可以朝东南或朝东，但绝不能在朝西、朝北建造鸭场。鸭舍的基本结构通常包括鸭舍、鸭滩和水围三部分，它们的面积比至少为1:1.5:3。要尽量增加鸭滩和水围的面积。鸭滩上最好能够种植一些树木，或搭建遮阳网，用以满足天气炎热时近云麻鸭乘凉的需要。鸭滩与水面接触的斜坡以20度到30度为好，斜坡要深入水中，比全年的最低水位还要低，以免水浅时露出水面容易损坏。水围水深要求在1米以上，同时水流缓慢，浪小，水如果太浅容易浑浊，不利于鸭子健康。建设鸭舍首先要考虑面积，一般来说，饲养种鸭和精产蛋鸭以每群500只最佳，最多以不超过1000只为好。雏鸭与育成鸭以不超过2000只为好，因此鸭舍的宽度一般为5到10米，要求鸭舍屋檐高度至少离地2米以上。其次是采用什么样的建筑材料，从节约成本角度出发，可以采用毛竹、稻草、油毛毡、水泥瓦等原料搭建，有条件的养殖户可以采用人字架、砖瓦结构。了解了鸭舍的建造，接下来我们去看看近云麻鸭如何选种吧。优良种鸭的选择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根据体型、外貌和生理特征选择，二是根据生产记录资料选择。有条件的可以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选种，这样效果更好。在挑选种公鸭时，要挑选体型大、身子长、头大颈粗、羽毛紧密、光泽好、行动矫健灵活的公鸭。挑选种母鸭主要根据一紧、二硬、三长的特征进行选择。一紧是指母鸭羽毛细密，紧贴身体，行动灵活，觅食能力强。二硬是说肋骨硬而圆，龙骨硬而突出，这表明母鸭骨骼发育良好，体格健壮，生活力强。三长指的是嘴长、颈长、身长。种鸭挑选完成之后，进入饲养管理阶段。饲养密度夏季保持在每平方米6到8只，冬季每平方米8到10只。近云麻鸭体型小而灵活，性欲旺盛，配种性能很好，在早春和冬季公母性别比可用1:15，夏秋两季公母性别比可提高到1:20。在配种季节，应随时观察公鸭配种表现，发现伤残的公鸭应及时调出，另外补充。在饲喂时，每只种鸭平均日采食量150克左右。种鸭的饲料配方可以选择玉米10%，四号粉53.5%，豆粕24%，鱼粉3%，贝壳粉6.7%，磷酸氢钙1.5%，食盐0.3%，育混料1%。养殖户可以自行调配，也可以直接购买产蛋期饲料饲喂种鸭。产蛋种鸭体重控制在1400克左右，不可过度饲喂，使种鸭过肥，影响产蛋量。 光照是控制种芽性成熟和产蛋率的最有效方法。对目前采用的开放式种芽舍，一般比较容易掌握的方法是，从23到24周龄起，每周在原自然光照的基础上增加一小时人工光照，一直增加到自然光照加人工光照，每天保证有18到19小时为止。种芽舍的光照强度以每平方米3瓦为好。在日常管理上要特别注意舍内电草的干燥和清洁，及时翻晒和更换，每隔3到5天使用消毒剂对鸭舍的地面和墙壁进行喷雾消毒，每天早晨及时收集种蛋存入蛋库。气候良好的天气应尽量早的放鸭出舍，延迟收鸭时间，保持鸭舍环境的安静，不要惊群引起骚乱。气温低的季节注意做好舍内避风保温工作，气温高的季节则要注意通风降温，使鸭舍保持在8至24摄氏度之间。了解了金云麻鸭的种鸭养殖，接下来我们去看看小鸭子是如何孵化出来的吧。孵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种蛋挑选。在孵化前对种蛋进行挑选，挑选时注意过圆过长的蛋不适合孵化，太小的蛋孵出的鸭雏个体小，太大的蛋孵化率比较低。挑选完毕后就要把种蛋放入孵化机了，当把种蛋全部装入后还要对种蛋进行消毒，消毒剂可以选用甲醛溶液和高锰酸钾，消毒一立方米空间的用量为高锰酸钾20克，甲醛溶液30毫升，密闭消毒30分钟。消毒完毕后就要对种蛋进行孵化了，孵化机内的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70%到75%之间，孵化机内的温度保持在36.6摄氏度到38.7摄氏度之间。在孵化过程中一定要使孵化机始终保持通风换气的状态，通风量的大小会影响孵化机内的湿度，注意冬春孵化时应控制通风量，夏季孵化时要加大通风量。孵化2小时后开始第一次翻蛋，大型电孵机每昼夜应翻蛋10到12次，人工翻蛋一般2小时1次，昼夜翻蛋次数不少于4次。在整个孵化过程中一般进行2次照蛋，头照一般在6到7天进行，第二次照蛋在13至14天时进行。照蛋的目的一是检查胚胎的发育情况，以利于孵化工作的正常进行，二是剔除无精蛋和死胚蛋，像这种蛋是无精蛋，这种蛋是死胚蛋，以保持良好的孵化环境。从孵化的第15天起，每天下午把鸭蛋从孵化机里推出来，使用30到40摄氏度的温水给鸭蛋降温。这么做是因为鸭蛋的脂肪含量较高，蛋形比较大，随着孵化胚龄的增加，胚胎增大，脂肪代谢增强，胚胎产生的热量越来越多，多余的热量如果不及时的散发掉，会引起蛋温升高，影响胚胎发育。当鸭蛋表面的水分蒸发完毕后，把鸭蛋推回孵化箱，孵化箱内的温度保持在30到34摄氏度。孵化到第23、24天的时候，要把胚蛋从蛋盘转到储箱中，继续在孵化机中孵化，这个过程称为落盘。注意落盘时动作要轻，以免损坏胚蛋。胚蛋从蛋盘转移到储箱后，孵化机就要停止翻蛋了。当孵化到27、28天的时候，雏鸭就陆续出壳了。雏鸭在出场前还要进行雌雄鉴别。金云麻鸭在鉴别雌雄的时候，主要采用捏缸法。 用手托起鸭雏，使雏鸭头朝下，腹部朝上，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平捏雏鸭的肛门两侧，上下或左右揉搓。如果感觉有小米粒大小的凸起物，就是公鸭；感觉平滑没有凸起物的是小母鸭。雌雄鉴别的目的在于，蛋鸭养殖应选择母雏鸭进行。刚出壳至三周龄阶段的小鸭称为雏鸭。雏鸭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弱，因此科学饲养雏鸭非常重要。养殖户在引进鸭雏前，要先准备好育雏舍，要求育雏舍保温性能良好、干燥整洁、光线充足、通风良好。在进雏前，育雏舍应该进行彻底的清扫消毒，消毒完毕后铺上垫料。如果是冬天进雏，还需要调节好舍内的保温设备。养殖户要从证件齐全、管理规范的种鸭场引进健康鸭雏。鸭雏健康活泼，眼睛灵活有神，叫声洪亮，用手抚摸腹部柔软无硬块，全身绒毛蓬松而整洁，趾爪没有弯曲残疾的情况，挣扎有力。雏鸭开水开食不要太早，一般在雏鸭出壳后20到24小时就可以开水开食。一开食之前先开水，也叫点水，点水的水温以不冰不烫为好，水深不超过3厘米。将雏鸭放到水盆里，让雏鸭戏水，并且相互啄饮身上的水珠，时间不要超过3分钟，接下来就可以开食了。雏鸭在第一次开水后休息10到20分钟左右就可以开食了。开食的饲料可以用半生半熟的米饭，也可以用雏鸭颗粒饲料直接撒在舍内的塑料布上

让楚鸦自由采食。一到十日龄的楚鸦每昼夜喂六次，十一到二十一天每昼夜喂四到五次，每次的饲喂量不要太多，少喂晴天。养殖初期，御厨舍内的温度要稍高一些，随着雏鸭日龄增加，舍内温度要逐渐降低，具体可以按照一日龄28到26摄氏度，二到七日龄26到22摄氏度，八到十四日龄22至18摄氏度，15到21日龄18至16摄氏度进行掌握。要特别注意雏鸭打堆，雏鸭打堆说明舍内温度偏低，要及时加温。御厨舍湿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对雏鸭生长产生不利的影响。御厨舍内第一周的空气相对湿度要求在60%到70%之间，第二周以后的空气相对湿度要求在50%到55%之间。随着雏鸭长大，要及时扩大养殖范围或进行分群，防止互相挤压踩踏的现象发生。在第一周，雏鸭的密度以每平方米50只为好，第二周每平方米40只左右，第三周调整到每平方米30只左右。从五日龄后开始调教雏鸭下水游泳，寒冷天气可减少下水次数或停止下水，以免受凉。炎热天气中午不能下水，防止中暑。浸匀麻鸭22到90日龄阶段为育成鸭，在农村俗称青年鸭。育成鸭的群体饲养数量一般以每群500到1000只为好。在育成前期，浸匀麻鸭的养殖密度保持在每平方米15到20只，育成后期保持在每平方米12只左右。群体过大会影响鸭群的均匀度。对于育成期的浸匀麻鸭，在养殖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加强运动，每天多驱赶麻鸭到运动场，使它们游泳戏水，适当增加放水次数，延长每次的放水时间，这样可以增加麻鸭的骨骼和肌肉发育，防止育成鸭过肥。浸匀麻鸭的育成鸭阶段，饲喂育成鸭配合饲料。这个阶段的饲料配方可以选择玉米57%，丝蒿粉30%，麸皮10%，鱼粉3%。在此阶段，每两周随机抽取5到10只浸匀麻鸭进行称重，然后算出平均重量，对照标准体重。这阶段的标准体重为35日龄470克。每只鸭每日的饲喂量在50克左右，60日龄710克，每只鸭每日的饲喂量在80克左右，90日龄1200克，每只鸭每日的饲喂量在100克左右。如果超过标准体重，要适当减料限饲；低于标准体重，要适当增加浸匀麻鸭的饲喂量。育成期的浸匀麻鸭不应该采用强光照明，光照时间也要控制，每天8到10小时，也就是采用自然光照就可以。但是为了便于鸭子夜间饮水采食，防止受害，鸭舍内应有通宵弱光照明，避免因为突然断电引起惊群。要经常添加电料，保持鸭舍地面的干燥。母鸭从开始产蛋到淘汰称为产蛋鸭。浸匀麻鸭属于早熟品种，因此育成鸭饲养到80日龄左右就要做好母鸭的产蛋准备。在饲养上根据鸭舍的面积进行合理分群，并及时改换产蛋期配合饲料。产蛋鸭与种鸭的区别在于，种鸭从产蛋鸭中挑选出来，而且产蛋鸭群中不饲养公鸭，产蛋鸭的鸭蛋作为商品蛋上市销售。产蛋鸭的饲养密度一般以每平米
8到10只为好。冬季密度稍大一些，夏季要相应的减少一些。但鸭饲养无论什么时期，夜间都必须有灯光照明，产蛋器的光照要求更高，从建蛋开始每日增加光照20分钟，总的光照时间不低于14小时，一直到产蛋高峰期的16小时至17小时。一般鸭舍内每18平米安装一只25瓦的灯泡，高度约离地面2米，不要突然关灯或缩短光照时间，以免引起惊群和产畸形蛋。如果经常断电，要预备煤油灯或其他照明用具。根据产蛋期鸭对饲料营养的需要，金云麻鸭产蛋期饲料可划分为产蛋前期与产蛋高峰期两个阶段，也就是从开始建蛋到产蛋鸭占鸭群总数的50%时，四位产蛋前期饲料。产蛋前期饲料要求营养全面，粗纤维、矿物质元素、微量元素、维生素供应充足。其中要求饲料中粗蛋白的含量达到16%至16.5%，钙2%到2.5%。当鸭群中的产蛋鸭达到50%以上后，逐步更换成高峰期饲料。要避免突然换料，养殖户可以先用2/3产蛋前期饲料加1/3产蛋高峰期饲料混合饲喂3到4天，然后用1/3产蛋前期饲料加2/3产蛋高峰期饲料饲喂3到4天，然后全部调整为产蛋高峰期饲料。要求产蛋高峰期饲料中粗蛋白含量达到17.5%到18%。在产蛋前期，每只鸭每天的饲料饲喂量一般掌握在100到125克，分上下午两次投喂。随着产蛋量的上升，在更换高峰期饲料的同时，产蛋鸭的饲喂量也要随着增加。到产蛋高峰期，每只鸭每天的饲料饲喂量一般以不超过165克为好，过量饲喂会造成营养浪费，增加饲养成本。蛋鸭开产后捡蛋是一项日常工作，每天早上4到5时就要开始捡蛋，要保持鸭蛋清洁。需要注意的是，产蛋鸭生活有规律，但是比较神经质，胆子小，容易受到惊扰，因此在饲养过程中还要注意饲料的品种不可频繁变动，不喂霉变质劣的饲料。其次，操作规程和饲养环境尽量保持稳定，人员相对稳定，鸭舍内的环境要保持安静，尽力避免异常响声，不许外人随便进出鸭舍，特别是开产时，使鸭群如期达到产蛋高峰，还要尽力创造条件，提供理想的产蛋环境。特别注意由气候骤变所带来的影响，每天要在鸭舍的地面上铺点稻草，保持鸭舍的干燥。有条件的养殖户可以放牧，要注意放牧的地点不要太远，炎热的中午和台风暴雨时不适合放牧，以免鸭群中暑或受凉感冒。鸭群应选择平坦广阔的河滩或有草的偏僻区休息，防止糟蹋庄稼。如果没有放牧条件的养殖户，可以适量饲喂一些轻饲料，多把麻鸭驱赶到运动场，增加放水次数，延长每次的放水时间。每次放水归巢之前，先让蛋鸭在外梳理羽毛，等毛干后再放入鸭舍内。还要注意在产蛋期间尽量不使用对产蛋率有影响的药物和疫苗。从种鸭到孵化再到雏鸭、育成鸭养殖以及产蛋鸭的养殖，金云麻鸭的整个养殖过程我们都了解了，养殖户在日常管理上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养殖金云麻鸭要切实做好饲养场地周边环境的日常卫生消毒工作。
这是鸭病防治的基础。禁运麻鸭的免疫程序应该根据鸭场母鸭的免疫状况、雏鸭的抗体水平和饲养地区疫病的流行特点来制定。所以严格的讲，来自不同种鸭场、不同批次的商品带蛋鸭在不同地区饲养时，它们的免疫程序应做适当调整。我们给出的这个免疫程序仅供养殖户参考。在禁运麻鸭一日龄时，注射鸭肝炎弱毒活疫苗，方法为皮下或肌肉注射，每支用量为0.5毫升。14日龄的时候，注射禽流感灭活疫苗，每支皮下或肌肉注射0.5到1毫升。20日龄的时候，注射鸭瘟弱毒疫苗，每支皮下或肌肉注射0.5毫升。开产前使用禽流感灭活疫苗和鸭瘟灭活疫苗，每支皮下或肌肉各注射1毫升。如果鸭群健康状况差或是正在发病，要适当延迟疫苗的接种时间。当地近几年有某种危害性大的疫病流行时，应该在免疫程序中适当增加这种疫病的防疫。到这里，关于禁运麻鸭养殖的内容就为您介绍完毕了。近几年来，禁运鸭农凭借着禁运麻鸭的品种优势和饲养技术，利用外地的资源和市场、建基地、传技术，逐步形成一个从孵化、饲养、饲料生产、产品加工、交通运输等相配套的主导产业，成为该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我们也衷心的希望禁运麻鸭养殖产业的发展前景能够越来越广阔，从而使更多的农民朋友走上致富的道路。

0: 苹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也最普通的一种水果，它富含丰富的营养，是世界四大水果之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苹果生产国和消费国，我国苹果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世界苹果种植面积和产量的35%以上，在世界苹果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不过，虽然我国苹果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前列，但苹果的品质整体来说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新型的苹果栽培模式应运而生。今天我们就为您介绍其中的一种管理简单规范、可操作性强的新技术——苹果三优一体化栽培模式。苹果三优一体化栽培模式是河北农业大学苹果研发团队经过近30年的系统研究，将优良矮化砧木、优良苹果品种以及优化的栽培技术进行科学配置，形成的一种全新的栽培模式。这种栽培模式技术简约，在实际生产中可以显著提高苹果栽培的经济效益，是苹果矮砧密植栽培模式本土化的成功范例之一。该模式在2007年7月获得了国家教育部的科技进步二等奖。那么，这三优一体化栽培模式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三优这个苹果栽培技术呢，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来去这个研究集成了，作为一种苹果的新的栽培模式来提出的。如果说把三优我们概括起来呢，它包含三个层面的优。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优良的砧木；第二个是品种；那么第三个优呢，就是优化的技术。
0: 所谓优良的砧木，它应该具备的属性是能够使它嫁接的品种早果丰产，能够改善品种的品质，而且它们形成的砧穗组合在生产中方便管理。
1: 比方说在河北，我们经过筛选，那么大部分的地区呢，我们就采取了一个 SH 的一个优系啊，这个它具备了抗寒性，很少发生抽条，那么矮化性、矮化的特征也比较具备，更主要呢，它跟有些品种的这种组合，它的品质得到了改善，这是我们在砧木的选择上这一个优良。
0: 有了优良的砧木，下一个就是优良的品种。
1: 当说优良品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在全世界没有一个最好的品种，只有适合某些消费人群的品种。那么在河北区，我们经过这么30多年呢，我们在复试这些品种当中，我们选择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类型，我们农大自己选的叫天虹二号。
0: 天虹二号是红富士苹果短枝型株变品种，2005年通过了河北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两种编号为 G-SG-SG-P-044-2005。它的果实呈圆形或近圆形，平均单果重260克以上。与常见的红富士苹果相比，天虹二号果实香味更浓，口味酸甜可口。肉质细腻酥脆，在生产中，通过与红富士优良品种烟富一、烟富三、烟富六对比发现，天虹二号的突出特点是树体矮化、树冠紧凑、极易成花、果形端正、着色好、连续结果能力强以及丰产稳产。
1: 第三个优呢，就是优化的技术，啊。这个呢，我们在这优化当中要体现几个层次。第一个，这个技术要简单，还要简单化。第二个，要省工。尽管很简单，特别费事儿，那是不可以的。那么第三个，这样的技术呢，一定是资源节约型的。那么最后呢，对它的限定呢，它必须环境友好。所以，把一个优良的砧木和一个品种结合成一个优良的复合体，然后我们再配上适合这样的砧穗组和这种复合体的一整套优化的技术， 这就实现了我们一个栽培制度的全新的一种模式，这是三优的内涵。
0: 利用三优一体化栽培模式种植的苹果病虫害较轻，幼树结果早，一般定植后第二年开花，第三年出挂果，第四年就进入了盛果期。树体连年丰产，结果能力强，盛果期的植株每亩产量3000至4000千克，盛果期可以维持20年以上。通过上面的介绍，相信您对苹果的三优一体化栽培模式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下面我们就以河北省的几处典型的栽培基地为例，具体去学习一下这种栽培技术。三优栽培模式种植的苹果主要是采用嫁接的方式进行育苗，嫁接育苗一共需要3年的时间，进行2次嫁接，也就是说三优苹果树苗是基针加中间针加品种接穗的一种针穗复合体。基针通俗的说就是最底下的针木，指二重嫁接或多重嫁接中承受中间针的带有根系的基础针木。中间针是指位于基针和接穗之间的一段针木，嫁接的这段针木如果是矮化或半矮化的就叫矮化中间针，如果是普通品种的就叫普通中间针。在培育三优苹果苗木时，我们一般选用巴冷海棠作为基针， SH40 矮化针作为中间针，红富士短枝型天虹二号作为品种接穗。巴冷海棠又名怀来海棠、海红等，与苹果一样同属蔷薇科苹果属。选用海棠作为基针是因为海棠具有发达的根系和很好的抗逆性，与矮化中间针的亲和力强。除此之外，选海棠作为针木还有什么好处呢？
1: 河北区呢土壤有适度的盐碱啊，在偏北地区呢还有一些寒冷，我们这个地方呢有比较干燥，所以我们就选择了海棠。那么海棠这个针木呢，它就具备了适度的抗盐碱，有一定的抗寒性，并且耐干旱，所以这就选择它。
0: 海棠作为三优苹果繁育的基针，一般在每年的4月初进行播种繁殖，培育一年即可进行嫁接，第二年3月中旬开始嫁接中间矮化针。嫁接时在一年生海棠苗距地面5厘米处嫁接中间针 SH40 的当年生枝条，第三年的3月中旬在矮化针与基针嫁接口以上20至25厘米处嫁接天虹二号的当年生枝条，当年秋后就可以起苗出圃了。嫁接好的苹果苗在河北地区的定植时间一般在3月中旬土壤解冻后进行定植，前按照南北航向用挖掘机整地起垄，起垄主要是方便雨季排涝，可以在根区形成一个简单的避雨环境。垄高一般25至30厘米，垄与垄的间距为3.5至4米，这样的行距可以方便以后的机器作业。垄砌好后在上面按照1至1.5米的株距进行定植即可。利用三优模式定植苹果时，一般每亩定植120至170株。
1: 我们冲击栽植呢有几个关键性的技术环节，第一要试实，就是说所谓试实呢就是在它发芽之前或者根系活动之前一定要栽上，但是不要栽太早，因为太早了以后地温回升不了，所以它这会儿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有效供给水，容易失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栽植的深度要合适，栽植过深的时候呢它的根系就受到胁迫，有缺氧啊，这个容易温度太低啊，它会影响它的早春生长。但是呢也不能太浅，太浅以后呢就会有的时候呢它的根系呢失水比较厉害，所以在苗圃当中取出来的苗子的那个深度的那个印痕，我们就正好是栽植的最佳深度。
0: 天虹二号红富士品种自花授粉率很低，所以在定植时还要为苹果配置授粉树。授粉品种一般选择海棠等专用授粉树。那么选用海棠做授粉树有什么优势呢？
2: 那么我们选的这个授粉的海棠，专用叫专用授粉海棠，它有什么特点呢？它出枝就成花啊。那么这个枝呢是去年长的，你看这么长一个枝，所有的几乎所有的这个叶芽侧生的芽子都是花芽，我们叫叶花芽，所以它成花能力特别强啊，整个树全是花啊，所以它这个提供的花粉量就大多了。
0: 海棠作为专用授粉树，在配置时采取行内配置的方法。根据昆虫行为学的研究结果可以知道，昆虫传粉时同行飞行比隔行飞行的频率更高，所以行内配置授粉树的授粉效果更好更彻底。行内配置授粉树时，一般每十棵配置一棵海棠树，距离太大会存在授粉不彻底的问题。三优苹果和授粉树都定植好后，还要立即进行灌水。灌水采用滴灌的方式，这与三优栽培模式所提倡的资源节约理念是十分吻合的，同时也顺应了农业部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纲要。
1: 打个比方，如果我们正常的这样的地方我们做旗灌的话，原来传统的大旗漫灌的话，我们一亩地一遍水大概消耗45到60方水，那么现在我们完成这一遍水的区域性的灌溉，我们只需要5方到6方水，当然我们浇地的频次会适当的高一点，综合节水效率60%以上还是蛮有把握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做到一种资源的节约。
0: 苹果幼熟期管理是指苹果从定植到进入结果期的这段时间的管理，一般为3到4年。这段时间管理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树体快速成型，并搭建合理结构，为早果丰产打下坚实基础。幼熟期管理的工作主要包括果树整形和一般的果园管理。

0: 将模管上方撕开一个小口，撕开口后一到两天观察模管内的水珠，如果模管内还有很多的水珠，不能去掉模管，因为这是模管内外的温湿度相差很大，去掉模管后树苗不能及时适应外面的环境，影响自身生长。当发现模管内水珠几乎没有时，就可以将模管去掉了。在风大的地区，树体容易出现偏斜或风折的现象，所以要对果树进行立杆绑扶，避免树体倒伏和折干，有利于果树中心干的直立生长。果树定植当年的五月初，使用一次沼渣或经无害化处理的有机肥，比如说可以施用鸡粪，每亩地施用3000至4000千克，以后每隔3到4年施一次即可。在化肥施用上，苹果三优一体化栽培技术中采用的是水肥一体化系统，生产中可将水溶性化肥、微量元素等溶于水中，并随灌溉系统滴灌于根区，具体的施肥时间及用量要根据营养诊断来确定。营养诊断就是通过叶片分析、土壤分析以及树体外观现象等观察途径，对苹果树体内的营养水平进行主观和客观的判断。施用有机肥后，我们还要在垄面铺上园艺地布，这样可以起到增温保湿、蓄水保伤、提高肥效以及防草避雨的作用。三优栽培技术之所以受推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管理简单，而简单的管理是渗透在各个方面的，其中在浇水上就有很好的体现。果园中利用土壤湿度计来测量果树根区土壤的含水量，在日常管理中通过观察土壤湿度计的数值确定浇水时间，当土壤湿度计显示土壤相对含水量低于60%时，就应该浇水了。施肥浇水掌握好了，还要对果园进行覆草。果园覆草以自然生草为最好，因为这样不仅成本低，管护起来也十分方便。那么果园覆草有哪些好处呢？
1: 那么生草呢，大概有这么几个功能。第一个呢，就首先说它是提高了肥力，尤其是它的根系呢，叫活化这种土壤，改善土壤的结构。一割的这草呢，返还土壤当中又增加有机质。除此之外呢，这个冬季的这种覆盖，这种草皮呢，也会减少一些这种土壤水分的蒸发，这是很好的。在早春的时候，我们对比了一个裸露的地块和一个生草的地块，那个它的土壤含水量差别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它还能够使我们的果园当中微生物或者生物群落多样化，有利于控制一些恶性病虫的这种发生。
0: 果园中的草还要定期进行一割，一般情况下，每当草长到25至30厘米时，就要用割草机将草割到8至10厘米。割下的草可以用作有机肥，自然散落在行间，也可以排在树盘下进行覆盖。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管理，苹果树幼苗逐渐长出了许多新梢。由于幼树定植的第一年重点是促进幼树中心干的快速生长，因此我们要对中心干长出的新梢的生长势进行控制，其主要的方法就是开张新梢角度。开张角度是指利用开角器等工具将新梢与中心干的夹角开张至90至120度，生长势越强的新梢开张角度越大，反之则小。开角器是配合三优技术研发出来的小工具，这种开角器小巧便捷，使用方便。果树开张角度的时间可根据新梢长度确定，一般在5月中下旬，当新梢长到20至30厘米时即可进行。利用开角器开张角度固定7至10天后，就可以将开角器取下用于开张其他新梢。为了达到严格控制树冠的目的，新梢长至株距的1/2时需要拉枝，确保新梢梢头下垂。 拉枝通常在

0: 6月底进行。拉枝时，将枝梢向外撑开，然后用拉枝绳对枝条进行固定。拉枝部位应位于距枝条顶端1/3处。固定时可以将拉枝绳系于中心干腰部或是周围的竹竿上。除了以上的工作，我们还要对生长过旺的新梢进行摘心。摘心不仅可以控制新梢总长度，还可以触发二次梢。摘心时，用手聚拢新梢幼叶和嫩叶，剪去嫩尖及部分嫩叶。处理后，新梢生长会迟滞5到7天，同时可以诱发1到2个短的二次梢，部分二次梢当年成花。在苹果幼树的管理中，病虫害的防治也不能忽视。幼树常见的病害有花叶病、褐斑病等，虫害主要有蚜虫、红蜘蛛、卷叶蛾等。在实际生产中，要遵循预防为主、防重于治的原则，具体的防治方法可在专家指导下进行操作。经过以上一系列的精心管理，苹果树幼树定植第一年就能达到2到3米。果树定植进入第二年，除了日常的肥水管理、生草管理、病虫害防治等跟第一年基本一样外，这一年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果树的修剪整形。整形修剪一般在3月中旬进行，修剪的任务主要是完成树体结构的搭建，使苹果树形培养成高纺锤形或自由纺锤形。修剪整形时主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首先要将距离地面60至70厘米以下的分支全部梳除，梳除时紧贴中心干修剪。第二类是要剪去太粗的分支，也就是仅靠中心干位置的粗度大于中心干粗度1/3的强旺枝要剪去。
1: 这个枝子就偏粗了，所以首先这类枝子我们要去掉。那么大家看一看，当我去掉这个枝子的时候呢，这个位置是缺枝位置，所以呢我去的时候这个剪口呢就留了一个错茬，就让它能够再重新长出枝子来。
0: 第三类，我们要去掉同侧分布距离小于5厘米的分支，这类分支在修剪时要紧贴树干修剪，不留下绝。
1: 第四项呢，就清理一下这个枝子，每一个枝子上都有分支，原则上我们跑单条，也就是说单轴延伸生长。那个这两个枝子，那我就把它去掉了。为什么要去掉它呢？因为这上头分支数量越多，这个单枝的加粗就越快，给我们以后的这种控制树的这种层级结构来说就带来一些麻烦，所以这类枝子要全部去掉的。
0: 除了春季修剪之外，我们还要在5到8月份结合枝条开张角度、拉枝、摘心等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完成果树的整形工作。其中枝条开张角度、拉枝和摘心的方法跟第一年基本一样，这里就不再详细介绍了。这样经过2到3年的修剪整形，使苹果树形培养成高纺锤形或自由纺锤形，树高控制在3.5至3.8米之间，结果盛气中心干上保留26到28个永久主枝，主枝基部与中心干的夹角控制在90度，主枝中部与中心干的夹角控制在120度左右。以后果树只需要每年更新2个主枝就可以了。
1: 我每年大概更新6%左右的枝条，也就是说2个，啊，挑着那个选择性的，对影响结构最明显的，一个指标最大的那个去掉，然后呢一年它就更新出来了，所以13年。我们才轮一遍儿。
0: 采用3U一体化栽培模式，经过3年的精心管理，到第4年，果树就开始进入结果期了。这标志着苹果树进入成年，其主要任务就是开花结果，回馈主人的栽培与厚爱。春季，为了给果树提供充足的水分和养分， 为开花结果打好基础。四月上旬，我们需要对果树进行合理的施肥与灌水。肥料以氮肥为主，具体用量可以根据营养诊断来确定。四月中下旬，果树进入花期，由于天虹二号花量大，还需要进行疏花。疏花多采用人工疏花。那么疏花时，哪些花是需要去掉的呢？首先要去掉晚开的花，因为晚开的花发育不好，质量要差些。其次要去掉背上的花，因为红富士苹果果形容易出现斜尖的情况，因此尽量不留背上花，这样长出的果实歪斜度小，果实更端正。接下来要去掉的是枝头花。最后要考虑密度问题，对于符合标准的花序，两者之间距离小于20厘米，要去掉其中一个。为了保证苹果的产量，除了具有足够数量高品质的花，还需要稳定的坐果率。提高坐果率，一种重要的手段就是放风。每亩果园一般放风200头就可以了。放风期间，果园及周边禁用杀虫剂。花期喷棚也是提高坐果率的有效方法之一。将硼砂配置成浓度为0.3%至0.5%的硼砂溶液，对果树进行叶面喷施即可。到了5月上旬，苹果的幼果就开始明显膨大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进行疏果。由于天虹二号中心果发育好，所以在疏果时要优先选留中心果。其次还要注意疏除畸形果、病虫果。一般出果期每亩产量控制在1000至2000千克，盛果期每亩产量控制在3000至4000千克。苹果出果后15至20天内要对果实进行套袋。苹果套袋能减少果实污染，提高果品质量。套袋时我们可以选用双层纸袋，这种纸袋增色效果明显优于单层袋，它的外袋抗风吹雨淋，透气性良好，内袋蜡层均匀，隔水性好。套袋完成后还要在果园的上方和四周围上防鸟网，这样可以有效防止鸟类对果实的危害，提高苹果的外观质量。到了夏季，果园中最重要的管理工作就是病虫害的防治。结果期苹果树常见的病害有轮纹病、花叶病、烂果病等。虫害主要有蚜虫、红蜘蛛、金龟子等。在实际生产中还要遵循预防为主、防重于治的原则，具体的防治方法在专家指导下进行操作。除此之外，夏季我们还要做好果园的生草管理工作，及时抑割，避免草生长过快，与果树争夺养分。到了10月上旬，距离苹果采收还有1个月，这时就可以给苹果解袋了。解袋时应先去除外袋，使内层袋在果上保留7到10天后再去除，这样既可以促进着色，又可以防止果实日着。苹果解袋后还要在果树下方铺反光膜，这样不仅能改善果实的颜色，使其色彩鲜艳，全红果增多，还能有效提高其含糖量，增加果实的单果重量。苹果采收一般在10月中下旬，去内袋15至20天后进行。采果顺序是先上后下，先外后内，要求做到边采收边分级，最大限度地提高果实商品价值和经济效益。苹果树到了冬季，除了做好果树涂白以及浇一次风冻水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的管理了。苹果三优一体化栽培模式具有早果、优质、技术简单、生产成本低、管理规范、可操作性强等特点，易被广大果农所接受。目前 这种模式已经在河北、山西、北京、陕西、

山东等地推广应用，产生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如果您正好有一片果园，而且又对节目中的苹果三优一体化栽培模式感兴趣的话，不妨试一试。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卢占开，来自刷牙山市一个常住人口只有13万的边境小城饶河县。我是一名地道的农村青年，也是一名拥有千万粉丝的助农主播。我的短视频账号里发布了近4000条的视频，记录着饶河大山里最为质朴幸福的乡村生活，更记录着我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乡的热爱，对电商助农事业的热爱。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这块小屏幕背后的那些故事和心里话。我从小在深山里长大，和大多数农村青年一样，没有什么漂亮的履历。为了生活，我开过出租车，卖过麻辣烫，去外面闯荡了几年，也没挣着什么钱，最后还是选择回到家乡。回家以后，我失落过，迷茫过，身处大山里，虽然远离城市的繁华，但有一点好处，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我都会进山走走，在这林子里，我会想起自由的快乐和生活的纯粹，心里也特别的踏实。饶河县的山里林下资源丰富，父辈们扎根在此，靠山吃山，以林谋生，林子里的山货是我们家的重要收入来源，更是全村人的生计。但饶河地处偏远，交通闭塞，那些天然优质的山货要不卖不出去，要不卖不上合理的价钱。大家辛苦忙碌一整年，采挖晾晒的山货堆满各个家的仓库，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就想着能不能尽自己所能帮村里把山货卖出去，让大家多点收入。2018年，短视频平台刚兴起，我紧跟趋势，开始慢慢学习做了自媒体，建了个短视频账号，起名卢小开。一部手机，一个三脚架，拍打鱼，拍跑山，拍养蜂，没经验，没技巧，我就想着拍这些最真实的山里生活，让更多人了解我的家乡，没准这些山货就卖出去了。后来罪没少遭，弯路呢也没少走，但是流量就是上不来。那时候村里人都说我挺好个小伙子，不出去打工，天天拿个手机瞎忙活，就是不务正业。风言风语没少听，匪夷质疑也没少受。好在我爱人一直陪着我，支持我，鼓励我，让我熬过了最艰难的起步期，账号呢也慢慢有了点起色。2020年初，我的一条视频火了，2天内涨了170多万粉丝，几乎一夜之间啊，很多刷牙山人都知道饶河有个做短视频的小伙叫卢小开。粉丝多了，名气大了，我就想有流量了就得用在正地方，就得趁热帮村里卖山货。我觉得流量是时代给我的底气，助农是我不变的初心。我主动找到村党支部，让村里帮我协调收获场地，对接农户资源，落实扶持政策。我呢就专心帮村民直播卖货。没多久啊，村里的山野菜临时收购点就建起来了。每天天不亮，村里和周边的村民就拿着编织袋上山采野菜，到了下午，大家就背着满满一袋子山野菜陆续赶到我的收获点来卖。从下午一直忙到晚上，人就没断过，场面特别的热闹。咱农民啊，大多是守着土地和大山过日子，每年采摘季那半个多月用来换的钱，能顶一家人全年进账的1/3。所以行情好的时候，我提高收购价格，

年轻的壮劳力啊，上一趟山能挣700-800块钱，就算是50-60岁的大爷大娘上山踩个个把小时，也能挣个10-20来块钱。这些钱呢，能帮助他们减少不少的负担。每次给村民结菜钱，看着他们手里攥着钱，脸上满是质朴的笑容，我就特别的自豪，觉得自己做的这个事儿值。后来咱们全县丰农的椴树蜜大面积滞销，春支书找到我，跟我说村里的蜂蜜卖不出去，丰农日子不好过啊。我就牵头和300多户丰农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我要做的不只是一次救济，更是要给他们吃一颗定心丸。我们制定了严格的品质标准，跟他们承诺，要是市场行情好啊，他们能卖更高的价格就尽管去卖，绝不干涉。可要是行情不好，卖不出去，我就按保底价格全部收购，绝不让他们这一年白辛苦，也绝不让一滴好蜜烂在手里。这么做啊，不仅是想彻底帮助蜂农解决后顾之忧，更想带着大家把饶河蜂蜜的金字招牌做起来，打出去。从那时起，电商助农就成为了我扎根家乡、奉献家乡的核心事业。我一直在把网络流量变成助农增量的路上摸索前行，可是问题来了，随着粉丝和带货要求越来越高，仓储能力不足，物流成本高，品控体系跟不上，这都不是我一个人能解决的问题。毕竟产品质量和物流保障是电商的关键，一旦出了问题，我的事业受影响不要紧，我绝不能砸了家乡的招牌，绝不能辜负村民对我的信任。在我犯难的时候，县里打造了2000多平方米的电商中心，邀请我入驻，积极帮我协调场地，解决了仓储物流等一系列的难题。中心党支部也全程跟进帮扶，用直播加企业加主播加农户的联动机制，打造一站式选品区和全省首个电商智能分拣仓，打通了选品、品控、发货全链条的关键环节，让饶河好物出村进城的路越走越顺。有了党组织的支持，我彻底放开了手脚。2021年底，我正式成立了公司，组建专业团队，主营咱们饶河的40多款山特产品和农副产品。我们直播间也创下了一个个亮眼的成绩，哈恰会期间直播销售额3小时就突破了1000万元，2023年全年直播销售额更是突破10亿元。饶河县2%以上的蜂产品，90%的临夏产品都是通过我们销往全国各地，但蜂产品一项，我的收购额就超过了3000万元，直接带动我们饶河县蜂农的收入增长近30%，更是把饶河的椴树蜜做到了平台蜂产品类目的第一名。如今我全网粉丝突破了1000万，每次直播结束，看着后台销售的数据，我都会莫名的感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全国网友对我家乡好物的认可，是党组织为我托举梦想的底气，更是7年前那个穷小子给家乡的承诺。这份成绩也让我获评全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黑龙江助力乡村振兴行动公益大使。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我的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但我还想趁着自己有热度，把这份流量红利惠及家乡的每一处角落。对于各类公益活动，只要组织需要我，我随叫随到，绝无二话。我还开办了一个山野菜加工厂，一年收购300吨以上的山野菜，采摘季节的时候，单日收购量就能达到5万斤，还吸收了100多名周边村民就业，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有个稳定的收入。为了让更多普通农户增收，我推行庭院经济计划，和他们签订了大量小菜园订单，还和县电商发展中心一起打造了助农大集，专门设置了零佣金的助农助残专区，免费帮助困难群众、残疾人士卖农产品，帮助他们增收。为了减少运输中的损耗，县里还牵头和顺丰签订了专项合作协议，助力助农大集顺利发展。我也知道，想要家乡在电商助农这条路上越走越好，光靠我一个团队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必须要培养一批志同道合的人抱团发展，共同助农增收。这也是我作为一名党员、致富带头人必须要扛起来的责任。于是我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开始培养本地的电商达人，免费开培训班，把自己的经验全部教给大家，孵化出了10多个百万粉丝的本地三农主播。我经常跟他们说，我一个人跑得快不算本事，咱们一群人跑得远，那才是真把式。家乡的未来得靠咱们一起去闯。他们怀揣着创业的热忱，扎根在饶河的山林田野，越来越多的农民从种得好向卖得好转型。2024年，饶河县成功入选全国农村电商领跑县，全县电商销售额突破10亿元。走得再远，也不能忘了从哪里出发；流量再大，也不能忘了为此而发声。我曾下定决心，如果我有流量，我就一定要用这波流量助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真正的增收。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如今我真的做到了。手机是新农具，直播是新农活，流量是新农资，让每一份农货都有销路，每一位村民都能增收。这就是我作为一名农村青年，作为一名党员，想要全力去做的事，也是我的人生目标和不变的追求。这小小的屏幕里记录着我个人的蜕变，也见证着家乡振兴路上的坚实步伐。我将继续用好这块小屏幕，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的努力和成果，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扎根家乡，和大家一同讲好乡村振兴故事，在这片热土上展现更大的作为。

0: 抗日战争时期，狼牙山地区是晋察冀边区的北大门。八路军在华北依靠广大群众，利用有利地形开展游击战，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今天我们就结合电影《狼牙山五壮士》，讲讲五位英雄的故事。
1: 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万多人，又是三光政策，又是铁壁合围，敌人凶得很呐、啊！你们说怎么办呢？哎，
2: 那就按照咱们毛主席的游击战办呗。鬼子要是来多了，咱们就给他来个满山转呢。鬼子要是累了，咱们正好去扰乱呢。
0: 1941年8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人兵力，对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大扫荡。
3: 顺地道路下去，到老军大楼，告诉八路军叔叔。
0: 1941年9月25日，侵华日军3500余人围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1团7连掩护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完成任务撤退时，留下6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以及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担负后卫阻击。狼牙山棋盘陀一战，五位战士一直坚持到黄昏，打退日军多次进攻。敌人误以为咬住了八路军主力，跟踪追击他们，攀上了棋盘陀，却不知对手只有5个人。
3: 班长，你放心，我知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做。
4: 敌人被打下第几次了？
5: 是7次了。
1: 我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
0: 在棋盘陀峰顶，五位战士英勇阻击敌人，最后

弹尽粮绝，宁死不屈，舍身跳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宋学义因腰伤过重，1944年离开部队，转业回乡后，一直致力于改变家乡的面貌。葛振林伤愈后，先后投入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82年离休后，他大部分精力用在关心青少年的成长上。五位战士的壮举，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0: 位于北京东城区的史家胡同八号的大杂院，曾是我国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余光远住了40多年的地方。余光远原名郁中正，1915年7月5日出生于上海的知识分子家庭。1935年12月，北平数千名学子为反对日本的华北五省自治，发动了129爱国运动。本就读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的余光远，从那时开始，毅然放弃成为物理学家的梦想，投入到爱国运动中。1937年，余光远加入中国共产党，投入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科学研究之中。
1: 新中国成立以后，余光远先生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都有所建树。上个世纪50年代，他在中宣部科学处领导岗位上积极参与党的科学技术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还参与了国家科学技术发展两个长远规划的制定。在理论研究领域，他开创和推动了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发展，并进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探索。
0: 在诸多学科中，余光远选择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他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一直走在前列，率先提出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1975年，余光远凭借渊博的知识和出色的理论水平，成为新组建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主要负责经济发展重要政策的制定。
2: 1978年召开的11届三中全会，在我党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次大会后，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主要基调。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的讲话稿就是余光远按照小平同志亲自拟定的提纲组织并参与起草的。也因为这个原因，余光远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重要见证人。
0: 党的11届三中全会之后，余光远开始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自1981年起，余光远多次主张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和基本特征写入中央文件。同时，他也是较早主张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学者之一。
1: 70年代末、80年代初。余光远先生率先开启经济理论界的思想解放，发起组织有关按劳分配、生产力标准、生产目的、所有制改革、商品经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等等重要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讨论。
0: 余光远在1980年创立了中国生产力学会，目的是顺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研究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促进生产力发展。1992年，他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一书，这是在党的14大召开之前，唯一一本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专著。

0: 公园公开倡导，既要向前看，也要向前看。他说，向前看是坚持方向，向前看是注重经济效益。余光远的研究还涉及哲学、教育学、党史、社会学等多个领域。晚年他还从事文学创作，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对我国诸多交叉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如国土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未来学、休闲学等，出版专著和文集达90余部，约2000多万字。
1: 余光远先生是有严格的科学态度、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学养和深切的社会关怀的学者，这使得他在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年代能够提出一系列深刻的理论和利国利民的主张。从微观到宏观，无论是参与影响国家未来命运走向的顶层设计，还是探索和呼吁国人生活方式的转变，余光远先生在这其中影响都极为深远。2008年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评出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杰出人物，余光远先生名列其中。
0: 余光远的饱学和勤奋广为人知，但他的清廉和节俭却鲜有人知。身为经济学家的他对财富看得很清，余光远的清廉家风更是值得称道。
2: 我父亲奉行简单的朴素的理念，他认为生活上有吃有穿有房子住就好，从来不追求奢侈。1967年，我们家搬到史家胡同8号这个大杂院，我们在这儿一住就是40多年。不过我父亲对这个房子和工作的大厅却充满了感情，尤其是存放书籍的角度看中它的优点。平房承重不怕压，书架还可以向高空发展，他在这儿思考写作，完成了一生中的大部分著作。
0: 余光远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担任副部级领导，但他简朴的作风对家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也给身边的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长期担任余光远秘书的胡继燕至今对一块手表的故事记忆犹新。
3: 1984年8月，我随余光远到甘肃考察，一天早上我的电子表呢突然没电了，当时呢兰州市也没有地方换电池，作为秘书呢这一路上没有表，工作实在太不方便了。下午余光远去讲课，晚上7点多才回来。他说他买了2条皮带，我一看是2条帆布的儿童皮带，他人挺胖的，腰围太大，皮带根本围不过来。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晚上余光远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块中山牌的机械表给了我，他说你没有表实在太不方便了，你拿着吧，今天我去商店主要是为了买这块表。这让我一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余老这么忙居然还想着我这个秘书的事儿，他不惜花35块钱为我买一块表，却舍不得多花几毛钱为自己买一条好一些的皮带。
0: 作为一个无时不在思考和写作的学者，余光远平时使用最多的是笔和纸，他还用铅笔，每一支笔都要用到仅剩2厘米，手无法握住了才更换，而铅笔头他仍舍不得扔掉，积攒下来竟有了1000余个，成了他的特殊收藏品。
2: 我父亲节约用纸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他不舍得浪费纸张，许多文章都是写在旧稿纸的反面上。2000年，在他85岁生日时，宣称自己要现代化，开始换笔用电脑写作。几年下来，在电脑上写了几百万字。不过这样也
0: 回望来路，中国怀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情，成就了一场伟大的变革。对于45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新时代而言，余光远无疑是其中一个标志性人物。他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既是勇敢的开拓者，又是辛勤的耕耘者。斯人已去，但余光远等先行者的精神

0: 在匠人指尖蜕变为流动的釉彩，当掐丝缠绕出跨越千年的纹样。景泰蓝，这项集皇家技艺与民族智慧于一体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三河市的沃土上，正借助党建引领的强劲动力，实现从传统技艺传承到产业创新发展的跨越。党组织的旗帜始终在产业链上高高飘扬，推动着这门古老工艺焕发新生机。党建引领，促进景泰蓝产业发展。三河市黄土庄镇党委以党建家非遗文化特色经济为抓手，将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为韩屯村景泰蓝产业破局开路。面对非遗传承中存在的场地受限、人才短缺等问题，镇党委主动作为，协调资源，搭建平台，为产业发展筑牢根基。
1: 我们深刻认识到，非遗传承不仅是文化责任，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针对韩屯村景泰蓝工艺厂的实际需求，镇党委牵头成立了专项工作组，以企业诉求为导向，有效解决企业用地和用工难题，确保党建红为景泰蓝护航。
0: 韩屯村党支部积极响应，将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延伸至生产一线，从本村挑选能工巧匠组建队伍，通过党员带头学技艺传帮带，让景泰蓝手艺真正在村里扎下根来。
2: 刚开始啊，村民怕学不会，都是党员先报名，我们把旧校舍拾掇出来当厂房，同时帮助企业解决环保进线等问题，就是想让这门手艺得到传承，同时也发展了村街特色经济，能帮助我们村的村民解决收入问题。
0: 师从名家，非遗文化薪火相传。韩屯村李学英师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米振雄，在镇党委、村党支部的支持下，将个人技艺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其创新设计的景泰蓝木质家具实现了传统工艺与实用器物的融合，产品远销国内外。吉祥富贵首饰箱更是被卡塔尔驻中国大使馆收藏。
3: 这个产品啊，是叫吉祥富贵首饰箱，因为它这是凤凰、牡丹，这是吉祥富贵。这个首饰箱呢，是用金丝楠和这个景泰蓝片相结合的产品。这个呢，在2017年2月9号被卡塔尔大使收藏了。当时他的中文的名字啊，叫苏尔塔曼托里。哎，他收藏这些产品，完了是赞赏这个产品相当好，相当不错。
4: 从单一的工艺品制作到跨界融合的创新实践，离不开镇党委、村党支部的引导与扶持，不光帮我解决了用地审批，还引荐红木家具厂的老板来跟我对接，这才让金属的光彩绚丽与木质素雅的结合成为可能，拓宽了景泰蓝的应用边界与市场空间。
0: 南黄新庄村的晨光里，龙珐琅工艺品厂的窑炉正透出橘红的火光。2013年，两家濒临解散的珐琅厂合并成智海龙珐琅工艺品厂。燕郊镇党委联合市文广旅局，通过政策扶持、资源整合，助力企业实现规模化发展。
5: 我们始终将非

0: 以产业作为文化振兴的重点，通过成立景泰蓝传承创新三合工作坊，整合研发、生产、展示等功能，推动企业从小作坊向研产销综合体转型。目前企业拥有3项专利与36项产品版权，年销售额达500万元。
1: 燕郊龙珐琅总经理张金香作为第三代传承人，带领团队在工艺创新上持续突破。2000年，依托自主研发的平板高温烧制工艺，成功复制仿真度极高的名画《听琴图屏风》，打破了传统标准器框架，彰显了工艺实力。多年来，龙珐琅先后获评两山中国绿水青山奖、河北省质量诚信推荐单位、河北省十佳优质产品品牌、河北省巾帼脱贫示范基地、河北省文化产业协会理事单位等荣誉。
2: 景泰蓝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代表着中华民族传统工艺的巅峰。但刚创建龙珐琅景泰蓝时，我们举步维艰，最难的是缺少设备，老艺人们都想走了。镇党委的同志来了很多趟，带着我们跑非遗扶持政策，最后把国内最大口径的窑炉和翻转设备拉进厂。现在别说3米高的作品，再复杂的异形件我们都能做，这设备就是党组织给我们的底气。
1: 龙珐琅作为中央美院附中、三河市各中小学及燕京理工学院的研学体验基地及研学体验游于一体，每年有6500人次的师生前来交流学习，在党建引领下实现了非遗传承与研学经济的有机结合。同时，师生研学活动还带动了周边村街民宿和文化休闲游的发展。
3: 在研学过程中，我们不仅学习了掐丝点蓝等工艺，更了解到每件作品背后的非遗传承故事，这让我们深刻了解到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既在于技艺的精湛，更在于传承的力度。
1: 党建引领不仅推动了景泰蓝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更让这门传统工艺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2017年，龙珐琅参与制作的盛世欢歌瓶作为国礼赠予联合国，其融合中西元素的设计既彰显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又传递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现藏于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万国宫。
4: 我身后这个作品呢，高度是2.6米，它的名字叫盛世欢歌，重量大概有1吨左右，在景泰蓝这个作品当中呢，基本上是最高的，也是我的一个代表作品呢。这幅作品呢是景泰蓝的白马图平面作品。平面作品呢，在景泰蓝这个圈子呢，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的，它属于我们厂龙珐琅的一个独门绝技吧。
5: 燕郊镇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注重挖掘文化底蕴和文化遗产保护，通过政策倾斜、平台搭建，支持景泰蓝企业参与国内外展会与文化交流活动。龙珐琅多次在全国工艺美术博览会上斩获大奖，2022年更是获得百鹤金鼎奖。这些成绩既是工艺水平的体现，也是党建引领下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1: 从地方特色产业到国际舞台的文化符号，从解决村民就业到助力乡村振兴，三河市景泰蓝产业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党建的引领与赋能。从韩屯村的工艺厂到南黄新庄村的龙珐琅博物馆，从村民手中的铜丝到联合国的国礼展台，三河市正以党建为引领，让景泰蓝这门古老工艺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 这不仅是文化传承的成功实践，更是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写照。

未来，随着党建与非遗融合的不断深化，三河景泰蓝必将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持续书写文化自信与产业振兴的新篇章。

0: 克苏，一个有着塞外江南之称的风情城市。自古这里就是丝绸之路的要道，沙漠和河流在这里交汇，冰川和雪山的滋养让这座城市成为沙漠边缘的一片绿洲。中国人的早餐讲究味觉与饱腹感的搭配，每天早上来一碗汤面配包子，是阿克苏地区人们一天生活的开始。
1: 基本上普通老百姓早上都吃汤面包子。我在这里吃了两三年了，
2: 这个汤面味道我们就别尝，
1: 我就喜欢吃汤面了。
2: 我说要经常到这来吃。
1: 我们汤面包子买的最多的时候，汤面可以买到300万，然后包子油塔子加起来可以卖个1000个。
0: 28岁的卡和日曼江巴图尔在乌鲁木齐学习电子信息，尽管喜欢乌鲁木齐这样繁华的大城市，可家里的一再催促让他大学毕业后最终回到了家乡。
1: 我们家是在阿克苏市的望山街开了一家民族特色的饭馆。这边是我三叔他现在正在是做的是油塔子的面。这是我三叔的儿子，他做的是包子的面。我2014年毕业回来了，然后就在饭馆帮忙饭馆的事情。我们家店已经开了20多年了，搬这个地方来已经是9年。
0: 巴图尔一家在王三街上做了20年的汤面包子，只有40平米的小店，一个上午就能卖出300多碗，远近闻名。
2: 快得很，早上不来早饭，还早早就忙了。
1: 生意最好的时候就是店里坐满人，有些我们熟悉的那些顾客，他会在外面等。有些人快要吃完了，他们吃完以后，他们走了，我们就坐那儿，我们先把饭菜顶了。
0: 寒冷的清晨，一碗热腾腾的汤面最能唤醒人们的味蕾。不过，在阿克苏市，食客们一般都不会只吃一碗汤面，而会选择用包子或者油塔子作为搭配。为了保证食物的新鲜，每天下午7点钟关门后，巴图尔就要去准备第二天早上需要用的食材。银丝拉面在食客们中间尤为受欢迎。制作银丝拉面需要在和面时放入鸡蛋反复揉合。抻拉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初学者很难掌握其中的要领。

在有经验的老厨师手中，不但拉面速度快，且拉出的面条粗细均匀，不断裂。光滑筋道的面条在锅里烧煮一下即捞出，柔韧又不粘连。汤面的精髓在于汤汁，而熬制一锅鲜美的高汤需要一整晚的时间，去吸收牛骨头中的精华。搭配汤面的包子制作也不含糊，包子皮在和面时盐不能多放，只需要一点点，保持皮的韧劲就好。把和好的面团再刷上一层羊尾上肥油，让面粉充分融入油香之中，等待一整晚的发酵。在制作好新鲜的羊腿肉下料，算是准备就绪。劳作了一整天的巴图尔和家人终于可以休息了，明天一大早他们还要继续忙碌。一大早下面条包包子，巴图尔一家开始为食客们准备早餐。

0: 汤鲜面软，醒神提劲儿。而搭配羊肉包子的诀窍在于放进汤里浸一下再入口，吸收鲜汤的包子口感柔软，味道更有层次。学习电子信息专业的巴图尔还开发了一个手机外卖软件，自己也当起了外卖员，拓宽了自家店面的销售渠道。
1: 我爸爸和我叔叔都没上过学嘛，他们就有些想法跟我不一样，所以我就想留在饭馆把饭馆做得更好，还要做一些现代式的东西出来，维语版的和汉语版的都有所以汉族人也可以用，我们维族人也可以用。妈，我走了，送饭去了。老板娘，你的饭送来了。
2: 好，谢谢啊。
1: 不谢，那我走了啊。
2: 好，再见。
1: 爸爸去世以后，还是跟以前一样，就我帮忙妈妈一起开。一个女人家在饭馆待着确实不容易，我想把这个店再扩大，我想快点加起一个家里的责任，让妈妈休息一下。
0: 巴图尔家的汤面配包子制作并不繁复，却能让这里的人们每天早上都趋之若鹜。如果说记忆是一种工具，那么记忆就是一道魔法，将简单美味化作不可替代。

鸽子是唯一没有苦胆的家禽，味道鲜美，滋补养生。而新河县农家自放自演的土鸽最为出名。

0: 哎，那绣花娃他一买把它看得好吃，哎，就那么开始有点他就开始吃。
1: 来上四十五个。
2: 嗯，好。
1: 来上一份豆沙吧。
2: 好嘞。
1: 到时候这个店在我们学校都开了有30年了，原来他爸爸在做，然后后面嘛现在他儿子在做，味道非常的好。
3: 一盘浓香的卤鸽，皮香肉嫩，鲜香美味，配上店里特制的小菜，那种柔韧劲道的口感流淌在每一位食客的味蕾之中。
1: 经常过来吃，从外地的朋友过来也会带到这边来吃，朋友走的时候就会打包带一些。
4: 我们是一个朋友啊，干个啥的都经常过来吃，10多年了，啊，老店了。
3: 而制作卤鸽的秘诀，老陈已经交到了他的儿子陈勇手中。
0: 你上来看，你记住这个味道，记住这个颜色。
5: 做鸽子它比我成熟，口味啊、料的掌握呀、这个方面稍微的要精准一些。我觉得还是我父亲做的好一点，毕竟他做的时间比我长一些。我买点调料。
3: 每天制作卤鸽需要的食材都是儿子陈勇从早市购买回来。老陈的卤汤材料就需要20多种。时间成就了卤水的独特味道，反复地加入卤料卤味进去，卤料以及卤味的风味就会不断积累，使其味道越发醇厚。这是陈昌富做卤鸽的秘诀，只有用老卤卤出来的鸽子才有一股子绵长回味的醇香味。美食之间的传承来不得一点马虎，入锅填料加老汤翻煮出锅，每一个环节差一毫厘便失一分鲜美，差一点滋味。在陈昌富看来，卤鸽师不仅能烧出美味的卤鸽，还要最大程度让卤汁中的营养物质被鸽子吸收，味道不差，营养不失，这才是手艺。
5: 制鸽子的时候有什么稍微有一点点不对的时候，我就会请教一下我父亲。
3: 儿子陈勇还需要用时间去留住不变的家传味道。在距离新河县200公里的阿克苏市区，有一家鸽子店也颇受欢迎，但是他们家的烹饪方式和鸽子的味道截然不同。18年前，古丽娜尔·铁木尔和大姐盘下一间小店，做起了清炖鸽子，到如今已经是阿克苏市最为出名的鸽子店。
0: 鸽子不是我们对味道，但是我们就喜欢它的味道。
6: 那时候鸽子才生鸽子才是5.5块，我们进过来，刚开始卖10块嘛，10块的时候一天卖500到600个，一个人起来就一个人做，就这样子。中午晚上人特别多，那时候忙都忙不过来。
3: 鸽子一般都会选用体格较小的乳鸽，
6: 不过小鸽子你就炖上10分钟它可以炖好，老一点鸽子炖上20来分钟30来分钟，有些鸽子炖上1个小时半个小时还炖熟。鸽子就是放盐巴、葱、大葱、葱姜、姜片。
3: 与繁复的乳鸽的做法不同，清炖鸽子只需要放入葱和姜，用高压锅清炖。
6: 我们必须那个里面任何那别的东西都不放，就是原汁原味。
3: 讲究的是保留食材的原味和清香。

0: 次次可能在十年前吧，他们家鸽子特别好吃，我们家。
1: 老店的味道大概就是一座城市最特别的香水，味蕾会替我们记下这种味道，在这份味道里与城市的记忆撞个满怀。

0: 夜幕降临，而夜市上的人们还流连在美食的诱惑之中。艾克拜尔的土火锅店总是热闹非凡。
1: 这是大盘羊肉、辣子鸡、清炖羊肉、烤鸽子、腰子、干子，啊，一个火锅八
0: 这个一口京腔的维吾尔族小伙叫艾克拜尔，从小跟父亲在北京长大，经营了一家新疆餐厅。19年前跟着父亲从北京回来，开了这家土火锅店。
1: 人特别多，外面里面没有座位，好学生在这等着。有座位吗？快点搬个桌子，连家里的两个桌子搬过来了。我北京去的时候嘛，我就9岁去了。9岁去的时候，就是我爸在那东直门那边有3个炉子烤羊串，然后我在那跟我爸长大呀，从小开始，那北京人看到，哎，那小伙子小巴郎买烤肉到那吃。
0: 土火锅因为是用炭火，厚厚的底座加上圆圆的肚子，显得笨重又土气，所以被称为土火锅。
1: 2006年吧，那时候我就那时候在玩呢，就是我爸自己在湖南三一广场里面买火锅呀，那些时候就玩，我爸说来学。光玩干哈，一个儿子我看你啥事不干，来学行弄火锅，当然用那有帮助，这样说呢，然后就听我爸话，把鲜活搞，当时跟我爸一起学的。
0: 5年前父亲去世，艾克拜尔开始独自经营火锅店。每个周末，热情好客的艾克拜尔都会邀一帮朋友在自家的葡萄园里，大家一起载歌载舞，享受美味的土火锅。阿克苏地区的羊肉是以各种烹调方法，不同部位的肉烹饪方法也不一样。土火锅一般选用的是羊脖肉，
1: 脖子嘛不沾地嘛，不是羊的脖子不沾地，最好吃的地方就是那部分。然后
2: 这边朋友穿
3: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0: 小火炖煮之后的肉类菜品，色泽诱人，入口绵软香甜。
1: 火锅熟了，可以吃了，确实做好了。开音乐器的都是我爸的，一个是那个，但是他。

0: 波那是20年的朋友，隔壁桌那个15年的朋友，都是我爸的好朋友。这火锅好吃不好吃？
1: 或许涂火锅做法简单，卖相并不出色，但对于吃客们来说，吃的就是这股子土气和温暖。
0: 没有爸做的，我爸做火锅比我很好，不是很棒。蒸锅的钱，我的意思嘛，就是蒸锅的钱的话嘛，到北京那边买一个火锅，要是新疆的馕坑肉、烤肉、白面，来杭新疆的五彩莱色，都带过去，那样做的意思。我想着一辈子开下去。
1: 思念着父亲的艾克拜尔决心将父亲的手艺传承下去，把土火锅一辈又一辈的传承下去。或许他做的味道相比较父亲的会有所不同，但是里面蕴含的情感不

0: 斯节是柯尔克孜族的传统节日，就像汉族的春节。阿曼图尔艾莎和妻子阿伊弗拉提斯马伊要用一顿最丰盛的晚餐来庆祝节日。柯尔克孜族人的毡房有多大，餐布就有多大，这句话是形容柯尔克孜族人们食品之丰盛和待客之热情。
1: 我们民族主要是从事畜牧这块，整个阿克苏地区有两个县，主要是一个是那个阿克苏地区的这个温宿县，我们这个温宿县刚好我们这个县克是克孜民族县。
0: 黑抓饭是柯尔克孜族人最喜爱的一种小锅抓饭，它好吃的秘诀就在于多种食材交汇融合，产生独特而丰富的口感。妻子阿伊弗拉提斯的马伊在准备抓饭配菜，丰富多样的蔬菜是羊肉的最佳搭档，各色的食材在锅中交汇融合，成就了这独特的新疆美味。不需要酱油调色，而是羊肉和黄萝卜在红花籽油的熬炸之下让汤汁变了颜色，最后一步是放入淘洗好的米，将洗净的米均匀铺在锅中，之后盖上锅盖。有了主食，自然少不了主菜。清炖羊肉是游牧民族离不开的一道佳肴。与一般的炖羊肉做法不同，柯尔克孜族人世代放牧，为了能在缺少水源的环境下尽快吃到一顿可口的炖羊肉，聪明的柯尔克孜族先辈发明了一种不需要水也能炖煮羊肉的方法。柯尔克孜族炖羊肉在制作的过程中不能添加任何一滴水，加水会在蒸煮中对食物造成一定的影响，而蔬菜的汁液反倒会使得各种食材的味道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
2: 山区放羊没水的地方也能炖，就这样炖成的话味道新鲜出来的呢。好，
0: 抓饭里的米经过油焖水煮，吸饱了焦香浓汁，造就了这独特的颜值。手抓饭香气四溢，米饭粒粒分明，羊肉丝丝入味。清炖羊肉十里飘香，蔬菜的甜，羊肉的香，让人欲罢不能，食指大动。现在越来越多的柯尔克孜族人告别祖辈延续了多年的高原游牧生活，在城市定居，而多年传承下来的滋味或许就是他们留住回忆的最好的方法。当味蕾充盈着那种味道时，人们的情愫与回忆就会悄然涌现。

一道道朴素的家传味道贯穿了一代代传递的手艺，这些味道代代相传，浸透在血液之中，凝聚了人们的感情和向往。它不会随着年月的增长和社会的变化而消失，反而会深种在每个人的味蕾深处。这或许就是美食的魅力所在，也是我们对于文化生生不息的传承。

长江，这条中国水量最大、长度最长、流域最广的江河，年净流量占中国主要河流总净流量的36%。汛期时最大净流量是平时的3倍之多。如此汹涌的水量，一旦处置不当，就是一场无情的灾难。全长6300多公里的长江，在流经湖北支城到湖南成林矶时，河道呈现出九曲回肠之势。这段全长大约347公里的河道，便是万里长江中最为险要的金江段。这里一旦发生洪水，极易决堤溃口，给沿江地区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因此素有“万里长江险在金江”之说。那么，金江的防洪形势为何如此险峻呢？首先，金江北岸有居香河汇入，南岸有松滋河、虎渡河、藕池河、华容河分流入洞庭湖。洞庭湖又集湘、资、元、里四水与成林矶汇入长江，形成了复杂的江湖关系。其次，金江弯曲的河道使得上游洪水在这里宣泄不畅，并且有时还会遭受下游湖泊高水位定夺。此外，金江段的河床被上游带来的泥沙抬高，是有名的地上河，每到汛期洪水往往高出堤内地面10多米。并且江汉平原是典型的冲积平原，地质基础差，导致渗漏险情迭出。以上种种情况使得金江段成为长江流域的防洪重点。据统计，1931年到1949年的18年间，金江地区被洪水淹没过5次，汉江中下游被淹蚀1次。面对如此频繁的洪涝灾害，如今我们又是如何确保金江安澜的呢？第一道防洪屏障便是金江两岸的堤防，尤其是位于北岸的金江大堤，它贯穿荆州、沙市、江陵、建立4个县市区，是长江流域历史最久远、位置最险要的国家一级确保堤防。新中国成立后，先后3次对它进行加固，极大提高了大堤的防洪能力。第二道防洪屏障就是举世闻名的三峡水库了，它的最大库容有451立方米，足以装得下3000多个系统。此外，还有镇守在长江干流和各大支流上的50多座大型水库，它们通过拦蓄和调控洪水，达到削峰错峰，以保下游河道安全的目的。金江的防洪形势因此得到极大改善。这也是为何在2020年的夏天，即便从上游袭来的最大洪峰比1998年还要凶猛，但34%的洪峰都在进入三峡下游前被削减，也让湖北金江的最高水位线比1998年还要低2米。但这并不意味着万无一失。俯瞰金江南岸，可以发现有一片农田广布的低洼区域，其中还有多处。

水闸，这就是第三道防洪屏障，新疆分洪区。一旦发生超过水库群能力的超量洪水，这片土地将作为临时水库暂时存蓄洪水。历史上唯一一次启用新疆分洪区还是1954年的那场特大洪水。如今长江沿线像这样的蓄滞洪区多达40多处，这些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开启的区域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拥有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不让万一发生，在这三道防洪屏障的背后还有覆盖全流域的3万多个监测站点，以及气象卫星、雷达等科技利器保驾护航，为防汛部门提供准确及时的气象和水文数据。早在1998年，新疆面对超过1954年的特大洪水时，气象部门就利用现代天气预报技术做出准确预报，在新疆是否分洪的关键时刻，为防洪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如今，气象高质量发展正在长江之畔书写新的篇章，以气象为纽带的各部门数据共享，绘就了长江防汛一张图。2024年汛期，长江干线气象预警准确率提升至92%。就这样，堤防、水库、蓄滞洪区，以及无数防汛工作者共同为长江筑起了一道道铜墙铁壁。万里长江险在新疆，湖北防汛依旧任重道远。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博罗台邮政支局邮递员刘宝朝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0: 位于河北宽城的潘家口水库，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建成蓄水后，原有的道路被淹没，从此散落在大山上的村落成了水中孤岛。三十年来，邮递员、共产党员刘宝朝跋山涉水，与风浪相伴，用忠诚和担当为库区群众架起连通外界的桥梁。全国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获奖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山川有信》。
2: 盛夏时节，潘家口水库突降暴雨，水面上只剩下了邮递员刘宝朝的船。作为库区唯一的邮递员，刘宝朝明白库区村民等待邮件的急切，更能体会风雨中想搭顺风船回家的乡亲们的心。
3: 我是土生土长的这个库区人，是吧？我知道库区这个环境都在我心里。
2: 刘宝朝迟迟未归，妻子刘月环越来越焦急。
4: 要是连风下雨的时候，只要他出吧，不回到家，我的心永远不会踏实的心灵。
2: 刘宝朝家所在的这片山梁，正好位于潘家口水库的中心位置。不论是去博洛台镇邮局取邮件，还是去库区里的任何一个村送邮件，这里

0: 是最方便的中转站。为了便于投递工作，妻子陪着刘宝朝在这只剩下一家人的山头上住了几十年，
1: 让他担心受怕呀，还得要让他一个人面对，一个礼拜就说不上几句话。
0: 57岁的刘宝朝是中国邮政河北宽城县分公司博乐台支局的邮递员，他每天早上6点从家出发，耗时1.5小时到镇上的邮局取件。这些邮件将通过陆路和水路向8个行政村、87个自然村派件，投递路段覆盖了潘家口水库周边85平方公里的区域，其中包括承德市唯一一条水上邮路。一次完整的投递路程近120公里，耗时2天。
1: 我从9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用了5套拆机和下扬了。人家再不天天跑，那有可能就是10好几年，或是20年。
0: 上世纪80年代，为了引滦入津，潘家口水利枢纽建成，水库开始蓄水。从此，在超过10万亩的辽阔水域周边，聚山临水散居着1000多口人，他们把家乡称为库区。1999年，先后有3名邮递员因为工作条件太过艰苦而辞职，库区与外界相连的邮路中断了很长时间。在邮局工作的大哥找到刘宝朝帮忙。
1: 这1个多月没人送了，你先干着行不行啊？我说那我垫着养鱼呢。他说你先干着。
0: 大哥给了刘宝朝一辆自行车，送他走上了一条漫长而艰苦的邮路。
1: 1个月才给我150块钱。
2: 我那会是想不明白的。
0: 刘宝朝无法用语言向妻子解释库区乡亲对外界信息的需求有多迫切，对为他们连接外界的人有多深的情感。
1: 库区通知书到了啊，今天上午可能我就要送过去。
3: 小妹，你有一个那个孩子录取通知书到了。那天也是风大，他这船走不了，他到的我也都晚上都6、7点了。我心
1: 农村孩子哈，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大事，他这个是涉及到一辈子的前途，绝对不能耽搁。就是车上给我那个头天接到一架，第二天我就开始给送过去了，还得要是走大梁，那会正是那个挺弱的时候嘛。他一看，哎呀，这个脸上都一下子汗，真的，他特别心疼。
0: 淳朴乡土孕育出的情感，让刘宝朝打定主意继续干下去。这个决定让他尝尽了苦头。
2: 他掉过几次冰窟窿。这个冰窟窿掉的，哎呀，回来的时候他身上就是那个衣服上全是结的冰。
1: 当时那种心境特别的凄凉、孤独、无助。一看这个大河面根本没个人，白茫茫一片，真想坐那大河面。
4: 因为是冬天，这个冰冻确实好，这是走冰拉着爬的。
5: 一进屋一看，那个衣裳已经是，它已经是不是软的了，已经全是僵硬的了。
2: 3颗门牙呀，全掉了，在冰面上磕的。然后他回来的时候，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不张嘴，就那么着。我就说咋了？我一说，当时我真的都哭了，真的哭。我就想当时有多疼啊。哎呀，
0: 刘宝朝出门工作的日子，妻子的心永远揪成一团。 每天她都想早点看见丈夫平安回家。
2: 赶到他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就在河边望，看不见人。我那会儿那个担心他真的是不知道是出什么事情。
0: 可刘宝朝回来的越来越晚，他把更多的责任揽到了肩上。
3: 哎，这经常给我们扫东西啊，这
4: 要不晚上同事去哪
3: 儿？中，
4: 走，那你去吧。
3: 啊，好嘞。
0: 潘家口库区近90%的村庄被水面包围，一个山坳，一座山梁里往往只有一户人家。物资进库区，乡亲们去镇上，都要走半程山路，半程水路。
4: 那我们这个快艇费用到渤太台费用来回得6000得100块钱。
3: 我哪知道一斤半点东西，我不值得上渤太去。
0: 刘宝朝除了投递邮件，还要接送进出库区的乡亲。中国邮政以外的快递至今还不能送达库区，替乡亲们去镇上取其他快递公司的快递，帮忙采买生活物资再送上门的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刘宝朝的身上。
2: 马先生，
4: 手洗大头
2: 高宽团
4: 大分纸盒当家
2: 纸龙油加下凉来的
4: 黄油水库的不管行，咱们啥说没有，而且全是义务的。
6: 他买的东西挺多的，有的时候算账比较小气，就啊这块豆腐给我单算，那个挂面给我单算，我得这四个头来一了解，都是给人家代烧的。
0: 为了方便当地居民，早在水库蓄水之初，政府就已经开通了进出库区的班船。但人们还是习惯有事找宝朝，宝朝是永远不会缺席的依靠，永远不会落空的承诺。
3: 感谢老婆。
0: 可是刘宝朝明白，在这条路上他比任何人都需要找到可以支撑自己的力量。
4: 老哥说一转一点转一点走到我就疼的，大夫说你这个呀多休息少走上坡下坡。我说呢这个我们这除了上坡就是下坡，舵手哈扶这个舵把，长期的颠从这个肩膀这块一直麻到手。
2: 有感觉你就说话，
4: 有时候自己开船都想那些最危险的时候，内心特别感慨。
0: 情绪和脆弱像藏在库区里的险境，总是突如其来不期而至，令人心生惶恐。
4: 那是春夏交接那会儿，正好一个大马蜂直接蛰我这个右眼上，我都赶紧得把这个这个信啊报纸我送过去了，那都捂着眼睛流泪。
2: 就是这个眼睛就有一条缝了，专家门诊给打了7天的封闭，往眼球上打。
4: 啊，这么大这么长的针头往眼睛上扎，哎呀，那就是我一看我都害怕了。
0: 为期9天的治疗是刘宝朝当邮递员以来唯一一次因病离开岗位。
4: 那会儿我爸他也会开船的，帮着我都告诉他怎么去办，应该怎么往哪送。
0: 年过七旬的老父亲替儿子把邮件和物资一件不落地送到了乡亲们手中。
4: 我爸就是老党员，受这个我爸的影响是吧，慢慢的逐渐的知道党员应该怎么去做，就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0: 刘宝朝终于找到了继续前行的力量。邮件必到，使命必达， 这是刘宝朝对林泰

0: 走上游路的哥哥，对指引他向前的父亲，对等待他的乡亲们许下的郑重承诺。库区民风质朴又炽热，库区人从不吝于向刘宝朝一家人表达自己的谢意。
1: 你是什么家的啊？刘宝朝他们家的。哎呀，你爸这人特别好啊，就是给人家烧这个烧那个的。我闺女我儿子回到家以后还觉得挺自豪呢。
2: 有个侄子，他就说：“三叔，我想跟你说句话，风吹日晒，邮差最帅。”简简单单这几个字，我就想好多好多好多。

0: 我对这份工作真的有感情了，和现在库区的这个群众也真的需要一个人，有一个人踏踏实实的去干。
1: 新的一天，刘宝朝像过去一样踏踏实实的起航了。他以信仰指引方向，与信诺一路同行，渺小的身影融入盛大的山川，走过的即将奔赴的都是最好的风景。
2: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李子浩老师。这节课给大家分享短视频的创作者，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做分享，分别是：一、创作短视频的主要用户群体都有哪些；二、短视频岗位分工和职责；三、短视频团队组建的策略。首先来看第一个，短视频创作的主要群体。我们从年龄的角度看，18到35岁的年轻人为主，这个占到了创作者的60%左右。从性别的角度来看，男女比例相差不大，只有在不同的类目会有区别，可能会大一些。比如说游戏、体育这些短视频的创作领域，男性用户非常明显。那我们从职业的角度看，创业者、上班族、大学生、自由职业者和宝妈、专家这部分群体啊，相对较多。那除了上面给大家讲到一些个体的创作者，还有一些弊端的创作者，比如说企业、个体商家和政府媒体。二、短视频岗位分工和具体的职责。我们从岗位分工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分成5个岗位，分别是编导、摄像师、剪辑、出镜或者叫做演员、运营。那编导的岗位在我看来是一个敏感度极高的首席内容官。我从职责和技能这两个角度给大家做一下编导岗位的内容分享。他的职责有4个方面：一、负责短视频账号内容定位与规划，制定不同阶段账号运营的方向和具体的执行方案；二、负责短视频文案策划，包括选题、内容脚本、分镜和拍摄后期；三、负责与拍摄团队的沟通，指导拍摄的细节，监督整个拍摄过程，确保内容符合创意、符合效果；第四、对短视频的播放结果负责，能够根据平台、用户和市场需求持续优化定位和内容。编导的技能要求，第一个，具备良好的文案创作能力、策划能力；第二，熟悉各种短视频平台的规则和玩法。摄像师负责拍摄，一个好的摄像师让你的视频成功了一半。拍摄要做到一秒难舍，摄像师要懂平台、懂运营，很重要。那摄像师具体的职责有3个：一、负责短视频的拍摄的具体工作，运用拍摄技巧和构图来呈现内容；二、在拍摄的过程中与编导沟通，拍出想要的效果；三、熟悉不同短视频的拍摄技巧，能够抓住不同形式的关键点。剪辑建议摄像师来进行兼职，需要有运营思维，保证视频质量和发布以后的完播率。剪辑具体的职责有3个：一、熟悉不同短视频平台的玩法，根据产品、内容、平台和受众来剪辑视频；二、负责视频素材后期的剪辑工作，比如说剪辑、调色、字幕、配音、方向和品牌的调性保持一致；第二、沟通的成本相对较低，不需要跨部门沟通、跨团队沟通，让角色和执行更高效；第三、培养复合型的人才，适合小团队和初创团队；第二个，短视频出镜的演员，出镜的人很重要，选一个善于表达、有辨识度、容易让人一下子就记住的人，更加容易引爆你的短视频。出镜的演员还可以兼职运营或者是主播。演员的第一个能力是按照脚本文案去呈现内容，在这个基础上要去培养演员的创作能力。有创作能力的演员对内容的呈现更加鲜明、更加给力。第三个岗位，操盘手。操盘手负责整体的把关和策划运营指导，这个我的建议是学习加实操成为操盘手。合格的操盘手不仅跟人的天赋和学习能力有关，还需要长期的实操训练。我的建议是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直接外聘专业的操盘手给你做运营的辅导、指导、策划。

0: 到了现代，版画变得更加的意境化，不仅仅可以描绘这样的具象的场面，而且呢还可以来描绘抽象的画面。25年是宋熙创作版画诞生到现在的年纪，这并不漫长的岁月中，每一个在宋熙创作的版画作者们植根乡土，从生活中汲取养分，一幅幅版画作品中都有着鲜活的自然气息和故土的乡愁，换一句话说，就是有着浓浓的宋熙味道。
1: 这老人是在我们这个街上那种卖他卖菜这样子，我给他拍，当时感觉他非常，这个画面感觉打动了我，我就给他拍了下来，用手机给他拍下来，拍下来我就给他自己给他创作一下。老人他跟大家解释说，菜是他自己种的，放心菜，反正我们就也很自豪那种感觉啊，跟很自豪跟我们说，哇，这是我自己种的菜，很放心，你们可以买。我觉得当时听了觉得就他看旁人家很感动。
0: 业余可以说是宋熙版画作者的标签之一，作者群体中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哪怕主业是美术老师的作者，在版画推广开始以前，他们几乎没有接触过版画。
2: 那天是2015年的元旦，我的同学结婚，然后刚好他的美术老师也去喝酒，他更是我的同事，然后我们刚好坐在一张那个桌子上嘛，然后吃饭的时候在那里聊天，他说他待会儿要来版画院创作，然后后面说那 OK 我可不可以去看一下，后面就这样就开始了。一开始没有接触过，你很多东西都不懂，也没有头绪，就是看别人做嘛，然后大家都会教你，因为你是新人，大家也非常的友好，然后会教你怎么样弄，怎么样刻，然后刀痕应该又怎么留。大概做了8-9幅以后吧，我才觉得好像有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作品出现。一开始的话都是很懵懂啊，就是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乱来的都是。
0: 马玲业余从事版画创作已经有许多年的时间，正职是警察的他工作比较繁忙，但由于热爱，马玲还是愿意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拿起刻刀墨筒，创作着自己心中构思的版画画面。
3: 不应该说是突然接触版画这块，因为我从小呢就喜欢画画，应该是这么讲，喜欢画画，然后

0: 在军队生活了15年，是一个老军人了，然后转业到检察院工作，那也就喜欢写写画画。啊，最后作品当时到乡下去采风，采风看到了一个农村家里的这个庭院里面有两棵很大的这个柿子树，很漂亮，成熟了以后呢，这叶子全部落掉了，就挂了柿子，很漂亮，哎，就随手就拍了，把它拍下来。构思它就是这个，因为柿子有红嘛，红的比较漂亮嘛，啊，然后这个南山啊，作为一个画面把它构成。比较简单的一个画面构成来，当时自己觉得挺好的，所以这部作品呢，当时第一次做好以后呢，我已经第二天就要去抓犯罪嫌疑人了，就晚上拍完做了2点多钟做完，这道色彩做完了，然后我就去抓，就是按照工作要求我去履行职责了，去抓犯罪嫌疑人了。
1: 由于工作的关系，马林创作版画的时间要比其他作者久得多。有的时候创作一半，电话一来就要放下手头的工具赶回工作岗位，但也由于自己的美术基础，带给他警察工作中一些独特的好处。
0: 因为我们学了画画，会做的版画，所以对这个结构特别的有意思，就是特别能够认同，也特别能够记忆。我当年有一年去福州抓一个犯罪嫌疑人，这个嫌疑人当时给的信息呢是非常这个有限的，我们看他那个照片呢是在公安机关看到那个身份证的照片，是他18岁的时候的照片，当我去抓他的时候他已经54岁了，那么就抓这么一个人，可以说18岁的年龄和54岁的年龄已经是差太多了，根本人都不敢认识这个人，站在你面前拿个相片对你都不敢认，但是我就凭着我画画这个有这个功底，所以我对人像很清晰，我就看到两个唇骨，这个两个人还没变，所以我确定抓的就是这个人，原来是满头黑发，现在是光头了，秃了，原来是很瘦的人，现在胖了，发福了，啊，整个脸完全变样了，但是我就凭着我画画，我就感觉我看一眼我就知道肯定是这个人，真正一看就这个了。
1: 如今的松溪版画手艺人，有的痴迷创作，有的醉心教学，但在松溪要问他们版画对自己的意义，仅仅只有爱好二字，他们并不刻意为了名利，只是为了能在版画世界中肆意地表现自己脑海中的想象，找寻自己拿刀刻画的初心。
2: 我现在做的比较多的都是一些风景啊，还有一些就是那种物象的东西，比如说之前我喜欢做的莲蓬啊，或者山水啊这样子的东西，因为从我们自己的审美，大众审美来说，我们更喜欢这些风景画或者说山水画挂在家里。那人物画的话就是比较难，一个是人的造型比较难，第二个线条，还有包括它的那个色彩的叠加的效果，这都是很难把握的，所以我下面想挑战一些人物的东西。
0: 就是一种兴趣，一种爱好，因为没人逼我们做，也没有什么说我要获得什么成就感，没有，就是我作画的过程中呢，其实就是一种享受，特别是画作完之后成作品以后，你坐在那里看啊，这就是自己构思的东西，我想要的一种东西，这就是一种享受，不管是成功也好啊，不成功也好啊，但是就是一种享受，在享受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所得的那种心灵的那种净化。

今天围绕300级区中风生态养殖技术的四个板块和大家分享：一、零下风场建设与蜂群配置；二、四季。

饲养管理，三病虫害防治，四成熟蜜生产。嗯，再想讲第一个板块，宁夏蜂场建设与蜂群配置。宁夏养蜂的核心优势是蜜源充足多样，林间各类花草林木蜜源种类丰富，花期衔落，错落衔接，能保持稳定蜜源供给，蜜蜂采食无忧，为蜂产蜂产品打下坚实基础。二，温湿度适宜，有利于维持蜂群分立特性，宁夏养蜂不必遮阴，即使在炎炎暑夏，树荫下的温度也比地面要低十度左右，这种小气候下蜂群发展快，成年蜂寿命长，幼蜂成活率高，有利于维持蜂群分立特性，对中蜂在300干旱半干旱地区可持续养殖七五公关键生态缓冲。三，盘活林地资源，林地为蜜蜂提供遮阴防风给予迁移的优良生存环境，蜜蜂穿梭林间授粉，还能提供还能提升林木坐果率，形成以林养蜂以蜂促林的良性循环，同步收获生态与经济双重效益。二，林地长址选择与规划，蜂场优先选择在地势较高排水良好背风向阳的区域，三幺或者三路地段为最佳，建议选取向南缓坡，北侧依托山体阻挡寒风，南侧视野开阔，光照充足，能充分保障蜜蜂的出巢活动。二，蜂群密度适当，合理控制养殖密度，避开蜂群分布区，蜂场与其他蜂场需保持2到3千米间距，既能减少蜜源增强，也能有效阻隔蜂病交叉传播。三，蜜源充足稳定，场址周边2千米范围内至少需分布2到3种以上的蜜源植物，如刺槐、椴树、五味子等，各类蜜源花期有序衔接，形成3个月以上的连续留蜜期，提供为蜂群充足的食物来源。四，环境安全，蜂场需远离工矿厂区、交通主干道及农药喷施区域，确保空气、土壤洁净无污染，场地周边有干净的水源供蜜蜂采集，同时不宜紧邻水库、湖泊、大型河流，规避环境风险。三，蜂群选购标准，它有2个需求：一，选购本季耐寒、抗寒耐热、抗病性强的蜂种，优先选用经长期自然选成的本季中蜂品种，特别谨慎饮用南方蜂种，因为不抗寒。前段时间就一个在西安的人，他是说他从四川这引进那个蜂种到这陕西养，我还说你不要南蜂北叫或者北蜂南叫，它南方的蜂种它不耐寒啊，抗病性到北方差啊。在本季蜂种，在300级本季蜂种，一个就是长白山中蜂，还有北方中蜂，还有阿坝中蜂，还有云贵高原中蜂。长白山中蜂也叫东北中蜂，适配东北全境、内蒙古东部，极耐寒，它-40度可越冬。北方中蜂，它是黄河中下游蜂种，适配华北、陕北、宁夏，300核心首选。阿坝中蜂嘛，西北高原海拔区适合养殖。总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地方就引什么地方的蜂种，不要南蜂北叫、北蜂南叫啊。北方蜂种具有较强耐寒、抗干旱、适应零下温湿度波动大等生理特性，种蜂需来自健康无病蜂场，蜂王产卵力强，趋势稳定，工蜂采集力旺盛，且蜂蜂性弱，严格淘汰杂交蜂、病弱蜂及越冬性能差的蜂群，保证蜂种重种与蜂群活力，为宁夏生态养蜂奠定优质的种源基础。二，
选购蜂群时要检查。

勇猛，年轻健壮，子皮完整，无花子，无病虫迹象。重繁期间，雄狮应达到三框以上的足峰，确保繁殖基础。四、蜂箱摆放，箱体建高要15到20厘米，增强通风潮防潮，阻隔季表冻土与反潮。槽门朝向设计，朝南或者东南，兼顾冬季采光增温与夏季避晒遮雨，规避西北风直吹。实测越冬风损失率降低22%，早春风量提速10到14千。你别看这10到14千，一个花器才10多千，你假如说提早14千左右，它就这一个花期，它适龄越冬风，适龄采集风，它就能把这个箱子能装满啊。还有蜂箱布局管理，箱距大于等于1到2米，排距大于等于3米，交错摆放防迷槽。中蜂它是满天星放，一蜂它是排成排，它整整齐，像麻将它排成排。中蜂叫满天星放，你看整整齐齐的嘛，它不利生蜜蜂的生理特性啊。还有遮阴通风管理，利用零下自然遮阴，必要时加箱顶加盖草帘，确保通风降温。你可以说没有条件的，没有树荫下条件的嘛，你可以就说上面搭一个遮阳网，遮阳网但是要离蜂箱要2米5往上的距离，不能影响蜜蜂的飞行途径。五、配套措施建设，防鼠与胡蜂防控措施。蜂箱旁放置防鼠设备，胡蜂活跃区每50米摆放糖醋液诱捕器，并备人工灭胡蜂槽工具，如苍蝇拍、灭害灵。灭害灵是消除胡蜂蜂窝的，我建议的就是说消除胡蜂窝时候你不要私自行动，要用请专业人员来消除胡蜂窝，因为那个很危险的啊。还有操作棚，就是养蜂人所说的帐篷，要搭建简易的操作棚，用于存放工具，

守护。这些将重返不能过早，一般时间点到3到4月中旬啊，300地区有些地方温度就是早春温度提升早，有些温度提升晚，你要看着外界能达到12度以上，且连续晴天开始警惕重返，千万不要看到天气回暖就开始返风，因为在早春时间经常遇到倒春寒，这时外界无蜜源可采，导致蜜蜂盲目空飞和采水，在低温下不能及时回巢，而且蜂群扩张开的子皮因寒流使蜂群收缩，让子皮不能受到正常的保温和饲喂产生病变，使蜂群群势下降而损失惨重。正确的做法是经常关注天气预报，确保未来一周中午气温稳定到12度以上，且无强冷空气来袭时候着手重返。重返开始要先清理箱脊，其目的是清除箱脊因越冬期积累的蜡屑、死蜂尸体等垃圾。清理时选择在一个晴好的天气，快速清理箱脊一切杂物。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拿一个消过毒、干净的空蜂箱，放到1号蜂箱旁边，把1号箱的蜜蜂快速取出来，放置到空蜂箱，然后把1号箱的箱脊的死蜂和蜡屑全部清理干净，并用如喷火枪把箱内整体的灼烧一遍。换2号箱，再同一方法操作，这样的好处就是能消除滋生的细菌等，让蜂群呢健康成长。你看这下面就是冬季嘛，就是皮多于蜂就会产生烂子，这个嘛就是蜂箱下面的就是越冬期咬下来的蜡屑等。下来嘛都在讲蜜蜂的捕食，早春繁殖一般外界只有零星的花粉或者没有花粉，这就需要人工的捕喂，但花粉捕喂一定要先消毒，先用高温熏蒸10分钟以后或吸糖浆搅拌后饲喂，如果箱内蜜皮不够还进行用1:1温热蜜浆进行饲喂。千万不能就是不能用酒精消毒啊，酒精消毒嘛就破坏营养，刺激蜂群。下面咱就讲保温与防盗。重返时箱内外可以用如稻草、麦草、布袋等进行包裹，箱外也可以用这种保温罩来进行保温。巢门要开小一点，这样才能有效保证蜂群温的温度，还能防止早春因外界没有蜜源引起的蜂群起倒，但前提是不能堵塞或者关闭巢门，这样会使蜂群闷热缺氧，严重会使蜂群闷死。早春检查蜂箱是非必要不开箱，开箱检查选择晴暖天气，缩小时间段开箱检查。下来再讲重返后期蜂蜂剂管理。很多老蜂农习惯将蜂王翅膀剪掉1/4或者更多，认为这样能防止蜂王带着蜂群飞逃，其实这种是明显的错误，剪刺过程中易导致蜂王受伤，甚至被工蜂识别为残王而淘汰，严重时直接导致蜂王死亡，蜂群出现失亡现象，这样治标不治本，蜂群的蜂蜂情绪并未消除。正确的做法是开箱检查有大量雄蜂时开始有意识的育王，为接下来大面积换王做好准备，并近期全面检查蜂群，发现王台及时移出。二，若群势过强，可人工将带老王的巢皮提出，组建新蜂群，并给原箱栽或留意成熟王台，实现蜂场扩繁。三，将强群封盖子皮较入弱群，或及时加空皮加剂箱，缓解蜂巢拥挤，降低蜂蜂热。二，夏季管理是防暑与采蜜，提升夏季蜂群。

闹哄竞训繁殖力，誓死扩草，遮阴通风雨，蜜蜂园调控，实现中风夏季稳产高产，显著增强300地区生态养蜂的可持续性。夏季气温高，蜂群如果长期在阳光下照射，会产生以下后果：箱内温度过高，工蜂会拼命采水扇蜂，出勤采蜜率下降，蜜蜂寿命缩短；二，蜂王停止产卵，幼虫热死烂死，群势快速变弱，巢皮发软坠皮，极易滋生巢虫。所以遮阴能有效降低箱内温度，使蜂群有个好的环境。环境增湿，在持续干旱或者高温前期，在没有树荫下的位置，可在蜂场周围进行洒水作业。洒水是有干净的水源，用喷雾器喷时不能用家里面的，如就是你打过药施过肥的喷雾器，要蜂场专用的喷雾器，以免蜜蜂中毒。也可以在那个就是蜂箱上放置湿毛巾，以降低高温，也可以进行上面搭遮阳网。二，加地箱扩产，当强虫进入主要蜜源期时，需及时添加浅地箱，扩大蜂群储蜜空间，利于蜜蜂酿蜜和成熟，从而获得高品质的蜂蜜。三，近期淘汰老皮，每年至少淘汰1/3的老旧槽皮，老旧槽皮蜡屑多，颜色深，容易滋生槽虫和细菌，而且槽房变小，直接影响蜜蜂质量和幼虫发育。夏季管理，胡蜂从夏天到秋天都是蜂群的重大威胁。林区常见的大型胡蜂具有较强的攻击性和捕食能力，若不及时进行防治，单个胡蜂群在一个夏季就能摧毁种群蜜蜂。这要消除隐患，可在槽门口安装专用防护栏，将槽门缩小至仅允许中风通过的尺寸，从物理层面阻挡体型较大的胡蜂进入蜂群里面。还可以在蜂场周围5到10米处悬挂胡蜂诱捕器、内置糖醋水等，可有效减少蜂群周围的胡蜂数量。这两个可以在网上能搜一下，可以买到啊。也可以经人工清除胡蜂蜂窝，清除时尽量选择在蜂群不活动的傍晚或者夜晚时段，禁喂胡蜂群，用如灭害灵等进行净点清除。但是这个嘛很危险，所以说要做好防护。下来讲那个夏季防护的防备草，一个就是缺蜜断粮，就是高温暴晒，病虫害侵扰，频繁打扰。缺蜜断粮就是箱内储蜜吃光，蜜蜂断粮直接弃巢飞逃，这就需要取蜜时候留足蜜蜂的口粮，不能时常让它活在饥饿之中，没有时候要及时补喂。二，高温暴晒，如果外界气温达到38度左右，太阳直接暴晒在蜂箱上，箱内温度就会达到45到50度。这蜜蜂最适宜的温度就是34到35度之间，34-5度，50度远超耐力上限，蜂箱内闷热缺氧，蜂群耐不住高温会迁巢，病虫骚扰侵扰，中狼病、烂子病、槽虫泛滥，蜂群无力自保会选择逃离。还有天天开箱检查，天天看，它随意翻动槽皮惊扰蜂群，会造成应激飞逃。所以说你要不缺蜜、不暴晒、少打扰，它就没问题。下来再讲三百充繁时还有足够的蜂群蜜蜂来繁育下一代，这就需要有3个步骤来完成。一个是景皮，

丰多鱼皮，创造最佳的育儿环境。还奖励饲喂每晚或者隔晚用1:1吸蜜浆进行奖励，刺激蜂王大量产卵。3，饲料转换，9月上旬转用2:1的龙蜜浆。你看前面是1:1，后面是2:1，为什么前面不能用2:1了？因为前面是刺激蜂王产卵，假如用2:1，就会造成压缩蜂王产卵的空间。9月上旬转用2:1的龙蜜浆，帮助蜂群快速储备越冬饲料。越冬饲料储备足的标准是，如有5匹蜂，每箱饲料需达到15公斤以上，以免后期因饲料不足，蜂群有饿死的可能。饲喂时严防外漏，宜缩小巢门，防止盗蜂。5，蜂群越冬管理核心要点，蜂群越冬需达到4到5磅以上足蜂才能安全越冬。饲料不足，要在结冻前补足饲料，还进行弱病弱群合并。弱群合并的原因是它是保温差，耗蜜大，易得病，难抗寒，充烦不容易起来，所以说弱群需要合并。还有防巢优于保温，保持安静。蜂群越冬管理核心在于防巢优于保卵。在保温，你看这上面它搭个塑料纸，塑料纸嘛，它就潮气它就上来了哦，所以说不利于蜂群的习性。蜂群需置于干燥通风处，相继建高防巢，保温镜作为辅助。同时蜂场应远离人畜活动区，减少噪音与震动，确保蜂群安静休眠，降低应激反应，来年充繁储备足够的气能。3，病虫害防治，槽虫防控。这个从夏天槽虫嘛，从春天到秋天都是一个蜜蜂重要的迁徙啊，所以说槽虫防控这是重点讲呀。槽虫防控应坚持强虫为本生态防控的防治总则，以提升蜂群自身的抗病力与核心，通过科学饲喂、适时分蜂、优化巢皮结构等措施培育强虫。槽虫防控突出生态优先，采用物理清除，如刮除蜡屑、更换老旧槽皮，用槽虫诱捕器，不建议用那个清木，就是那个像用那个药，就是防的，就是现在买那些药。环境调控，保持蜂场干燥通风，用火枪喷烧、灼烧蜂箱内部等，杜绝高毒化学药剂使用，兼顾生产安全与蜂群健康，切实提升中蜂抗逆能力与养殖效益。白蛾病与中狼病管理，白蛾病和中狼病是中蜂养殖中死亡率较高的两类病毒性真菌性疾病。白蛾病益蜂多，中蜂得白蛾病少，但是它这两种病都是中蜂的要命的疾病。防控需坚持预防为主，综合干预的原则，定期消毒蜂具，淘汰病虫弱虫皮，加强蜂群营养管理，提升抗病力，发病初期及时隔离，选用国家批准的中草药，如蜂胶提取物、板蓝根冲剂、替代抗生素、杜绝露霉素等禁用药，全程记录用药品种、剂量与停药期，确保蜂蜜溶残零检出，保证生态蜂产品安全与品质。4，成熟蜜生产，把握取蜜时机和标准，取蜜时选择风干蜜达到80%以上晴朗天气取蜜，坚持不取稀蜜，不浓缩，取蜜时不能每箱都全部

取完，给蜜蜂留下口粮，还要密切与灵场沟通，避开农药喷湿期，蜂场远离污染源，确保蜂蜜无残留、重金属等风险。那上面它就是封盖蜜，你看它是封盖蜜嘛，就达到就是在那个蜜的部位，它就达到90%以上啊。看总结300零下养蜂要诀，300零下养蜂需坚持生态适配、蜂种优选、蜜源容器、清点管理的四大要诀。优选抗寒、耐寒抗腻的本季中蜂品系，依托天然灵被灵草植被，科学规划放蜂半径与季节轮转，避免高强度取蜜，保障蜂群越冬营养储备，推广槽除气袋、蜂箱保温等清点技术。实践表明，此路径可提升单群年产量增长15%以上，真正实现生态效益与产业效益双提升。今天的讲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聆听。

0: 我的爷爷是严金昌，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他们那辈人以敢为人先的精神按下红手印，为小港和中国农村开创了一片新天地。如今接力棒到了我们年轻人手里，我们责无旁贷。过去敲着花鼓去讨饭，如今敲着花鼓登上了国际舞台，成为世界最佳旅游乡村。大包干纪念馆，当年农家，岗上花开，辉味市集，希望田野游乐园。随着一个个项目建成开放，小港正张开双臂迎接全世界的游客。我大学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2019年大学毕业后，我主动选择回到家乡担任小港旅游公司的讲解员，为游客讲述小港村敢闯敢试的过去，时尚活力的今天，繁华似锦的未来。做主持、演讲、唱歌、表演凤阳花鼓，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知道小港，了解小港，喜欢小港，也让更多人爱上咱们的凤阳花鼓。去年我结婚了，以林彩礼的检阅仪式积极响应移风易俗。我想小港村发展起来了，小港人的文明素养也要提上去。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走进金昌食府看望我爷爷严金昌和我们一家，得知我们家的农家乐游客很多，高兴地说道，好，农家乐乐农家。总书记说，改革开放30多年，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港梦也是广大农民的梦，祝你们生活越来越好。十年来，金昌食府已从过去的几桌扩展到了30桌，每年收入20-30万元。爷爷虽然年纪越来越大了，但还经常给游客讲述改革的历程、小港的故事，为追逐小港梦继续发挥着带头作用。
1: 总书记说，小港梦也是广大农民的梦，敢闯敢试的小港人永远是改革路上的追梦人。
2: 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小港村4300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地，沿着田埂走进麦田查看小麦长势，向我岳父陈锡斌以及村干部农技人员了解粮食生产情况。之前的小港村因为地势高怕旱，那时候没有高标准农田，很多地方连小四轮都进不去，更不要说大型季节了。看着岳父用传统的方式种地越来越辛苦，我下定决心回到村里跟他一起种地，用科技的方式去种地，发展现代农业。这几年我们合作社陆续流转了1000多亩，购买了10几台农业机械。

0: 建起了育阳工厂，实现全程机械化。如今种田越来越智慧化了，也越来越轻松了，用无人机废房，国家这1000多亩地两天就能撒一遍农药。发展现代农业基础设施是根本，十年来小岗村万亩耕田均完成了高标准农田建设，还通过引淮润岗工程灌溉用上了淮河水，再也不怕旱了。
1: 十年来咱们小岗的农民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多种粮，种好粮。除了传统的粮食，我们村还种葡萄、草莓、蓝莓、番茄，还办起了粮食加工厂、肉类加工厂、休闲食品加工厂，下一步呢，把我们小岗的农产品真正的端入中国的老百姓餐桌。
2: 用物联网、 AI 病虫识别、 GIS 遥感、无人机巡田、智能节水灌溉系统等农业的新技术，构建了耕种管收全过程数字技术服务体系，让种田成为轻松时尚的职业。祝小岗在现代农业乡村振兴的征程中再当标杆。
3: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小岗时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我们企业扎根到小岗村，任何时候呢，我们都把科技创新、把自主研发作为企业的重中之重，我们基本上都在采用的全程的绿色的这样的一个种植模式。你像我们在小岗村的500亩的这样的一个真谷米全产业的示范基地啊，搞这种绿色化种植、有机化种植，我们这种推广呢，就是能够让我们小岗村的老百姓跟着我们一起来学，能够改善我们的种植的方式，进而呢来提高我们的农产品质量。企业呢扎根到小岗村啊，我们已经深爱这一片热土。这一路走过来呢，应该说我们时时刻刻呢是以小岗人为骄傲，以小岗企业为骄傲。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合，企业与院校之间的联合，形成了一个共同在一起进行科技研发的这种氛围。小岗村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呢，应该呈现出一种勃勃的生机。因为现在的小岗呢，是一个创新的沃土，是一个能够让企业安心的在这地方发展的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营商环境，是我们企业能够静下心来进行科技创新，把产品做好，能够为国人的这种健康主食做出我们小岗的力量。欢迎全国全世界的人都来到这片改革的热土，体验改革的精神，品尝我们小岗的优质农产品，来吃这一碗有温度的小岗产的大米。
4: 我愿意扎根小岗，深耕小岗，把论文写在改革的源头、希望的田野上，做出我们科研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5: 小岗村电商助农孵化工坊搭建了专业平台，让手机成了新农具，数据化作新农资。我们要让小岗村的农特产品趁着数字东风飞向千家万户，实实在在助农增收，也通过电商加文旅新模式，把游客采摘、非遗展示等特色元素搬进直播间，提升农产品的文化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
6: 小岗超脑实现从看天吃饭到数据导航，为种植户提供定制化生产方案，让种什么、怎么种、卖什么价都有数据撑腰。数字乡村管理服务系统还赋能基层治理，让小岗实现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
7: 小岗村宿一共有10个院落、59间客房，还有8个太空舱，能同时容纳100人住宿，配套设施也特别齐全，大礼堂、大食堂、咖啡馆都有，能让大家沉浸式体验乡村生活。早晨不用闹钟，伴随着虫鸣鸟叫自然醒来，来小岗村宿一定能给你带来超惬意的乡村体验。
8: 在小岗，凤阳花鼓、插拉机、凤阳凤化，不仅是游客眼中的非遗表演，更是孩子们日常的文体活动。在这里，文化不仅可以被看见，更融入了小岗人的血液，代代相传。
3: 十年来，

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挺硬担当，十年奋斗，十年巨变。从大包干的红手印，到确权颁证的红本子，再到农村产权制度的分红利，实现的是老百姓的风风火火的美好生活。作为农村改革主要发源地，我们要扛起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的政治责任，弘扬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啊，一手抓乡村富民产业，一手抓乡村有效治理，奋力打造创新小岗、美丽小岗、实力小岗、幸福小岗，让老典型再当新先进，让小岗这个改革地标继续在深化农村改革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清晨时分，当金色的阳光穿过层层薄雾，洒向绿意盎然的田野，这片地处中国心脏地带的沃土悄然醒来。这里是位于太行山南麓黄河北岸愚公故里的河南济源，大自然以及丰饶的恩赐在这里孕育了博大的农耕文明。一代的农人与大地对话，用勤劳与智慧在这方土地上写下了更续千年的故事。

0: 家住大禹镇东沟村的老周，正站在田埂上，看着田垄里一片长势喜人的菜苗。老周相信，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1: 二十多年前，我们主要靠种粮食维持生活，大的粮食也将将够吃，买菜买蛋补贴家用，人均收入还不到100元。
0: 饱受自然灾害和低效种植困扰的东沟村农民，许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谋生。而这一切的改变，始于绿荫种苗的到来。
2: 以前我们只知道说春天播种，夏天收种子，不知道这个蔬菜制种能这么赚钱。这个为了确保这个老百姓这个心中没有顾虑，经过跟绿荫公司协商，每亩地是也就是2000块钱保证金打到老百姓账上，给老百姓吃下了定心丸。
0: 从对蔬菜制种充满疑虑，到争相种植，在绿荫种苗的不断推动下，济源市蔬菜制种产业逐步打开了局面。
3: 从育苗、种地、定植、施肥、喷药，然后到化肥调节、采收啊、精选啊，蔬菜种植生产的门业环节都不简单。
4: 发开以后啊，抠开以后，
0: 为了帮助村民真正掌握蔬菜制种的技术，绿荫种苗侯三元董事长更是把制种的主要技术编成易于记忆和传送的顺口溜交给农民。
1: 插个卫生打好家，增产增收抓用大，种子成熟及时收，过早过晚产量丢。
0: 一个产业可以富裕一方百姓，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
5: 回到家乡，看他们蔬菜制种的这么好，回家创业实现了我的梦想，今年收入了10几万元左右，我很开心，很高兴。
0: 济源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种业振兴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紧握蔬菜种子产业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山区面积大、天然隔离条件好的自然禀赋优势，聚焦地、水、机、苗、技、管六大关键要素。

0: 全面推动蔬菜种业高质量发展，将小种子做成大产业，利用蔬菜制种盛花期展现的万亩花海壮丽景观，将育种与文旅产业发展有机结合，大力发展生态休闲观光农业，持续增加乡村旅游收入，让一颗小种子长出乡村振兴的大风景。种子是农业发展之根，一粒种子承载着一方土地的丰收密码。
1: 我们这个农业科学实验啊，跟其他行业都不一样，我们的大部分实验都是在这个田间进行，这个挂条都是比较好，是吧？你看这个挂条，非常好。我们现在有生产基地，有150多个，带动3000多个农户进行种子生产。要想把这些种子，这个生产的产量高、质量好，那就要靠啥？靠我们的技术人员，每天奔波在田间地头，进行试验、观察，最后是总结，再进行推广。
2: 总共呢，一亩白菜会是在拿1万块钱？
1: 拿一万块钱，
2: 拿1万块钱已经利润钱了。
1: 对，那都是收入10万多块钱
2: 啊，10万来块钱
1: 是，中。
2: 这不是还是你们给我们提供这信息，支付没有？我们也能掏心，
1: 合作共赢，
2: 合作
1: 共
2: 赢
1: 嘛。
0: 科研，繁种这条路很难，但前行的人相信的是自己的双脚。
3: 公司有员工100余人，技术人员占到了85%以上，一年进行的攻关项目都在40个以上。去年我们进行了42个，今年争取突破50个以上。
1: 我们公司啊，有2个园区，一个是种子产业园，一个是我们的农业示范园。这2个园区呢，我们每年要投入300到500万的这个资金，主要用于我们的种子的生产的研究、科研啊、实验啊，包括我们的创新啊。种子质量里面啊，包含着许多我们的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呢，对我们种子的生产的产量和质量起到了非
0: 常大。葱、丝瓜等企业标准升级为河南省地方标准，白菜、甘蓝两种繁育技术多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中华农业科技1等奖、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十字花科、百合科种子生产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
1: 我们在刚开始生产甘蓝种子的时候，产量是很低的，
4: 很节约，不是绝对不节约，节约很小的。
0: 2001年，侯三元认识了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有着中国甘蓝之父之称的方志年院士。
5: 这样的话，我们现有基地可以扩大20倍。
6: 这一台过来吧，我不要求这样行，这样挺好的，这个环境区，这个环境区，行，差不多了。这个就能吃了，吃了。好，
0: 当时的甘蓝种子每亩只能收30公斤左右，尽管这已经是国际上普遍认可的产量，但作为种子生产公司的负责人，侯三元并不满足。他反反复复试验了将近5年，结果却并不乐观，一直到了2008年。
1: 我们在偶然的机会啊，把我们啊生产甘蓝种子种球啊就冻死了。按道理说，我们应该把这个苗子就拔掉，可是我们发现啊，这个根系还没死，所以我们说就等一下吧。结果到春天以后啊，我们发现就是这个冻死的苗从根部啊又长出来好多的侧芽，而且这个侧芽呀长得非常茂盛，开花呢还比原来开花的时间还早，这个是我们一个惊喜。我们围绕这个情况连续开展了几年的这个实验。

0: 为了找到最好的方案，侯三元他们需要找到最佳的割球时间和割球大小。他们每十天割球一次，不同球径大小分类讨论，五年时间积累了上千个关键数据，终于找到了答案。
1: 结果呢，我们现在的甘蓝种子生产每亩地的产量能达到80公斤左右，是我们原来生产甘蓝这个种子产量的2到3倍。
0: 甘蓝割球增产实验作为一种技术上的突破，由方院士在中国农业刊物上进行了发表。通过中国的甘蓝种子研发出育苗的中国方案，使济源成为国内最大的甘蓝繁种基地。甘蓝制种单季收入最高每亩18000元。
1: 现在大家听到上海出了这么多消息啊，这个消息呢作为生产植种基地的一种标志，也就是说凡是出消息都是我们的生产植种基地。但这些呢远远不够，我想呢通过我们的努力吧，想把济源这个三三零零啊都产生这种消息，让更多的农民加入进来，让更多的山区农民通过蔬菜植种脱贫致富，生活过得更加美满更加幸福。
0: 这更坚定了侯三元钻研蔬菜制种技术的决心。如今这块700亩的园区，侯三元全部用来实验新品种的种植方案。2020年，国家队全国院士工作站进行整顿，彼时方院士拥有30多个院士工作站，而绿茵蔬菜种子工程院士工作站成为了方院士仅保留的3个院士工作站之一。
1: 这点养猪啊，对吧，你先这一看一下你才能行嘛，对吧，主要是笑其实都还有一个这儿还有一个这儿还有一个这儿还有一个这儿。
0: 杂交洋葱，全球公认洋葱栽种生产是最难的技术。
2: 洋葱是杂交种，栽种公司是全世界没有几家的，难度非常高，成本非常大，风险也非常高的，这个技术含量特别高的一个作物。
1: 但是一般都是洋葱
3: 多，误伤一天。
4: 高温，洋葱生产周期比较长，一般来讲需要2整年的时间，接近23个月。如果洋葱杂交种生产过程中遇到不良的气候条件，直接影响洋葱杂交种的生产。
0: 2022年，济源提出以国家洋葱杂交育种卡脖子工程为重点，引进种业科技领军人才吴雄博士。他与侯总同是技术专家，又都是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
5: 比如说他就形成一个洋葱最早出品，你说他就这样的话，12月份和1月份能上市，这卖得很贵啊。
0: 两人不仅在技术上有着深入的交流，也有着共同的精神信仰。
6: 我们洋葱也有很重要的类黄酮类似的成分，或者把它移到这里来。
4: 2023年以来，济源洋葱分子育种实验室全体成员致力于洋葱新品种资源的创新，新选育出适合长日照早熟地区不同皮色的洋葱杂交种6个。下一步，我们致力于在主产区试验示范推广，争取早日实现济源新洋葱品种的突破。
0: 如今，依托这片试验田，吴雄博士的杂交洋葱有了不小的收获。作为一位退休后老专家，吴雄博士本应该过着清闲安逸的养老生活，但他在花甲之年选择定居济源，守望着他熟悉的土地。
4: 济源这种生产有2大特点，第一个是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就有良好的隔离环境。近几年，济源市委市政府大量投资，把水引到了山区，把山区的隔离优势变成了生产制种的产业优势。第二个，济源有得天独厚的

0: 文化济源人非常朴实，讲诚信，专心致力于种子生产，不搞种子额外的生产销售，得到了全国育种家的好评。从未来发展情况来讲，像济源这样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山区条件、隔离条件的地区，很难受到自然环境的剧烈冲击，有利于种子生产的发展。通过济源实现大量的种子生产，为我们实现玉帆推一体化提供了保障。
1: 计划部分当中，从西面往西计划的是洋葱，往东计划的是大葱。现在我们这个现在目前
2: 吴松博士用他的技术与匠心引领着青年研究员们，在他的带领下，通过多年技术创新，绿营种业的杂交洋葱产量已经达到了30公斤以上，种子发芽率也由原来的80%提高到了90%以上。
3: 依靠严格的标准管控，供应的种子质量，公司分别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8家科研院所和种业集团建立了长久的订单生产关系，成功打造了黄龙山蔬菜种子生产基地的知名品牌，树立了好种子绿营繁的行业标杆，并荣获济源市市场质量奖。
2: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小小的种子连着国之大者，绿营用科技力量改写了中国乃至世界的蔬菜种业版图。
4: 每当我来到田里边看到这个小麦的时候，心里也非常高兴，也是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
2: 走进如今的济源，一株株蓬勃生长的蔬菜摇曳生姿，焕发出澎湃的生命力。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济源以科技和责任耕耘每一寸土地，以繁种为本，做好每一粒种子，全力做好乡村振兴的大文章。
4: 济源啊，现在是全国最大的十字花科蔬菜种子生产基地，也是全国最大的洋葱杂交种子生产基地，每年生产种子达到1200多吨，同时可满足1.2亿人餐桌上对蔬菜种子的需求。
2: 为保障国家菜篮子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面对未来，在全球粮食安全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从2022年河南省委省政府着眼粮食安全国之大者，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做出建设中原农国的重要决策部署。济源示范区将持续加强种业科技研发和推广优良品种，提高农作物产量与质量，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为我国种业科技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粮食安全和农业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提供有力支撑。

0: 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摄制组来到了贵州省黔西南州的青龙县，在我身后就是青龙县最有名的景点之一——二十四道拐。那这个景点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名字呢？青龙县又有哪些富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呢？不要着急，答案马上为您揭晓。
1: 二十四道拐位于青龙县城南郊1000米处，从山脚到山顶直线距离只有350米。但就在这样一片山坡上，一条公路蜿蜒而下，连转了24道急弯，全程4000米，所以当地人称之为二十四道拐。

0: 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二十四道拐的历史，我们记者联系了晴隆县宣传部的工作人员陈亚林。
1: 陈老师啊，我知道有一部电影

0: 视剧的名字叫《二十四道拐》。
1: 对。
0: 那为什么这个电视剧它会用公路的名字去命名呢？
1: 因为这条公路不是一般的那种公路。哦。它在抗战时期，特别是38年以后，所有的盐洼窝子从这个滇缅公路，还有驼峰航线，还有16公路，它运到了昆明，要从昆明乌家坝机场转用这个汽车转运到抗战前线，要从24道拐这个盘山公路经过。
2: 二十四道拐位于青龙山与磨盘山之间，翻越这道山谷便是青龙县城。这里是青龙通往云南的必经之路，作为滇黔公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四道拐经过战火的洗礼，至今依然是青龙县一条重要的运输通道。
0: 这二十四道拐是什么时候修建的呀？
1: 1935年。
0: 1935年。
1: 对对对。哦，
0: 修了多久啊？
1: 1年时间，1年时间就把这4公里打通了。
0: 哦，那在修之前的话，咱这个山上有没有道路啊？
1: 有啊。
0: 有。
1: 就在我们身后，你看，那就是古驿道。
0: 哦，古驿道。哎，
1: 对对对，古驿道。以前我们的物资啊，青龙的那土特产都往这里运到云南去。哦，
0: 那都有什么土特产？
1: 比如说茶叶。
0: 茶叶。
1: 哎，还有这个桐子。
2: 青龙县位于贵州省西南部，地处云贵高原中段，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非常适合茶树的生长，所以这里是贵州知名的茶叶产地，尤其是绿茶远近闻名。随后陈亚林帮忙联系了当地一家茶叶公司的负责人田连启，今天特意请他带领我们一起寻找青龙茶叶的独特香味。汽车在崇山峻岭间蜿蜒穿梭了半个小时之后，终于来到一座山脚下。
3: 小林，现在我带你去看我们最古老的茶籽化石发现的地方。
0: 茶籽化石？
3: 对。
0: 茶树是可以结籽的？
3: 茶树可以结籽，可以开花。在我们栽培茶树的过程中，有一个叫有性繁殖，一个叫无性繁殖。有性的就是我们茶籽点播的，无性的就是用我们那个短穗扦插。
0: 哦，在这里吗？
3: 对，在这。
2: 1980年，在青龙县云头山发现了一个古茶籽化石，经专家测定，距今已有100多万年历史。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古老的古茶籽化石。田连启告诉我们记者，青龙县的茶叶种植有着悠久的历史。南宋时期，青龙县的茶马古道上就留下了运输茶叶的马帮足迹。随后，在他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一片现代化的茶园。
0: 田老师，这片茶厂都是一个人的吗？
3: 是咱们一家公司的那个原料基地。
0: 一家公司啊？
3: 啊，对。
0: 这得有多大的面积啊？
3: 大概有500-600亩吧。
0: 500-600亩呢，这么大。哎，那像这样的规模在咱青龙的话得有多少家？
3: 大概有50-60家。
2: 如今青龙县的茶树种植面积在150,000亩左右，已经成为当地农业支柱产业之一。在茶园里，我们记者注意到这里的茶树品种有点特别，叶子看上去特别大。
0: 田老师，这个是什么品种啊？
3: 这个是云南大叶种，是我们从云南那边引种的，叶子比较大。那个云南那个地方种的比较多。
0: 大叶种。
3: 对。
0: 那在青龙的话还有什么其他的品种吗？
3: 有那个大叶的、中叶的、小叶的，那个乔木、小乔木、灌木都有。
0: 都有。
3: 对。哦，
0: 那还挺丰富的。那如果做绿茶的话用什么最好呢？
3: 绿茶我们一般来讲都是用灌木的中小叶种。你比如说我们青龙的福鼎大白，龙井13。
2: 在青龙县，茶厂主要种植安吉白茶、福鼎大白等15个茶树品种，大都是从全国各地引进而来的优质茶树品种。这时小林产生了一个疑问，外地的茶树品种移栽到青龙，他们能适应吗？
3: 近几年我们引进的那个品种中啊，无论是从那个浙江、福建引进的那个中小叶的品种，还是从我们云南引进的大叶种，我们通过试验示范之后呢，我们感觉到它的那个质量跟产量这两个双重标准啊，表现形状都很好。
2: 田连

0: 奇告诉小林，这些外地的茶树品种引进到青龙以后，长势非常好，这得益于青龙独特的土壤条件和气候条件。
1: 咱青龙为什么这么适合种茶树啊？
2: 第一个是咱们的青龙土壤大部分的 pH 值是在4.5到5.5之间，是酸性的，这个茶也很喜欢。第二个就是它的气候，就是高海拔、寡日照、多云雾。
0: 青龙县位于云贵高原中段，最高海拔2025米，最低海拔543米，海拔高差达1482米，地形起伏大，具有山高、坡陡、谷深的特点。除此之外，青龙的气候条件也非常适合茶树的生长。
2: 除了那个土壤跟地理条件之外，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气候条件。
1: 还有气候条件？
2: 对，因为我们这边是有那个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影响嘛，一年那个降雨量大概在1400毫米左右，而且集中在5到8月，叫一热同期，就导致了我们这个地方茶叶生长得比较好，产量比较高。
0: 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自然环境，为茶树的生长发育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田连奇告诉我们记者，青龙的茶叶生产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采茶早。
2: 那个我们这边的茶叶一般来讲，每年的2月底就可以采摘了啊。
1: 2月底这么早
2: 啊？我们或者春茶过大年，这是一个常态。
1: 为什么咱2月份就可以采春茶了？
2: 最主要的是还是我们这个气候条件的问题。我们这个气候主要是受那个昆明那个准静止风的影响。
0: 每年冬天，云贵高原东部海拔较低的地方，受北方南下冷空气影响；西部海拔较高的地方，受西南暖湿气流控制。冷暖气流在贵阳与昆明之间的地带相接触，势均力敌，移动缓慢，就形成了昆明准静止风。青龙的冬天就受昆明准静止风的影响，多阴雨潮湿天气，在当地有天无三日晴的说法，同时温度也比江浙一带要高。
2: 这个气候导致了我们这个地方多雾、多雨啊，一个开源早。
0: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使得青龙的春茶采收比江浙一带早20多天。春茶上市早，价格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除此以外，青龙县的森林覆盖率达50%以上，植被好，无工矿企业，生态茶园自然天成，散布于群山丛林之中。
2: 啊，我们森林覆盖率高，就导致了这个小的一个生态环境啊比较好。同时呢，因为我们是高山这块，冬季它会下冻雨。这个冻雨就导致了那个病虫害很难越冬，来年春茶这一块基本上我们一点药都不吃。同时还辅助一点我们的什么杀虫灯啊、黄板啊这样的物理防治，进行茶园管护。
0: 特殊的地理环境、优越的气候条件，加上精心细致的管理方式，都是为了出产一杯好茶。我们记者在茶园待了大半天，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劲，偌大的茶园怎么一个人都没看到？这采茶的人都跑哪儿去了呢？
2: 春茶从2月份采到3月，采到4月之后了。然后春茶采完之后，5月份开始茶叶就进入了一个休眠期。这个休眠期大概在1个月左右。
0: 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正赶上休眠期，所以就没有人在采摘茶叶。不过田连奇也说了，他那里还有一些今年新炒制的绿茶，可以泡几杯给小林尝尝。
2: 就是说不同的茶叶它的冲泡方法不一样，小兰花跟我们的龙井茶之类的，一般来讲采用的是下头法。所谓下头法就是先放茶后放水。
0: 田连奇所说的小兰花茶是绿茶的一种，一般在谷雨前后采摘，取一芽一叶，采用特殊的炒制工艺制作而成。茶叶放进热水之中，慢慢舒展开来，缓缓落到杯底，动作非常飘逸，形状像一朵盛开的兰花，因而得名

0: 茶。
1: 你看一下汤色，它清澈，
2: 对，清澈，
1: 微微的有点绿，黄绿。你再闻一下这个香气，是吧？嗯，清香。
2: 嗯，清香的感觉。
1: 然后你再尝一下滋味。
2: 哎，很清香哎，而且到了嘴巴里有甜甜的那种味道。
3: 品尝完清香甘甜的小兰花茶，小林就离开茶园，踏上归途。在回来的路上，我们记者看到，有很多山坡上都有大片的羊在悠闲地吃草，这引起了他的好奇心。莫非羊也是这里的特色农产品吗？他决定先找个人问问。
4: 您好，
5: 你好，
4: 您怎么称呼？
5: 我姓张。
4: 张老师，哎，后面这些是您养的羊吗？
5: 是农夫养的，我是草地中心来给他们搞技术服务的。
3: 张大全告诉小林，青龙县肉羊养殖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是由于经济效益差，养羊的农户就越来越少了。怎么样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促进农民增收呢？当地县委县政府请来专家共同研讨，最终决定把草地畜牧业作为农业和农村产业调整的重点。2002年，青龙县畜牧局特地设立了草地畜牧中心，负责全县草地畜牧业的规划和发展，并负责技术指导。张大全说，像我们看到这些羊只，当地的肉羊品种已经很少了，大多是杜伯羊与胡羊的杂交后代。这些杂交羊由草地畜牧中心统一繁育，然后交给农户养殖，并进行统一的技术指导。由于杂交羊生长速度快，肉用性能好，所以非常受农户的欢迎。我们记者看到，这些杂交羊的体型长得比较粗壮，羊的臀部滚圆如柱，走起路来似乎有点笨拙。同时，小林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4: 张老师，为什么我看到这些羊，你看这个尾巴就很短？
5: 短的这种是通过人工技术给它断尾的。
4: 断尾了？咱羊为什么还要断尾呢？
5: 它这个断尾有很多好处，第一个是减少它的这个能量的消耗，第二个是减少它的脂肪的沉积，第三个还有它的这个便于这个人工繁殖。
3: 羊在生长的过程中，尾巴会沉积大量的脂肪，在这个过程中会消耗一定的能量。断尾这个工作应该从羔羊时期就开始操作，但是有的农户还没有掌握好这项技术，所以在拍摄过程中，我们记者就看到有的羊尾巴比较长，有的羊尾巴比较短。除了断尾之外，还有很多新的养殖技术也必须推广，所以在农户的养殖区，经常会看到草地畜牧中心的技术人员对农户们进行指导。张大全告诉小林，目前青龙县羊的存栏量在60万只左右，已经成为当地最具特色的农产品之一。他们之所以能够大力发展羊的养殖产业，关键在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
5: 我们青龙的自然的这种草场有290多个品种。
4: 哦，这么多，咱这主要有哪些？
5: 主要那个像那个柳黄毛、黄背毛，还有茅草，百合花等等，这比较多，比较丰富。有很多这个草那是列入这个重要的名录的，所以说羊吃啊本身就是一种方便治病，所以说它这个很少生病嘛。
4: 我看咱周围的这些应该就是苜蓿是吧？
5: 这个是高营养的紫花苜蓿，它的蛋白含量超过1米，你要育肥要养高品质的羊离不开这个紫花苜蓿。
3: 在青龙，除了高

0: 加料啊，对啊，这个在山上吃的不饱的时候，这些就回来以后，我们加量，这个蛋白质很高。在早上8点钟到12点钟这样，我们就要回来，要回来以后我们就添加一点料给它，放点水，到下午3点钟左右又放出去，6点钟回来再放点水，再加点这个紫黄部署这个料给它。
1: 胡国武说：“像他这样的养殖规模，请龙县还有几十家，在县草地畜牧中心的统一指导下，养殖方式基本都差不多。到了下午3点半，温度慢慢降低，胡国武又把羊群赶回牧场。我们记者小林也戴上帽子，拿起鞭子过来帮忙。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小羊羔不小心掉队了，他就一直紧跟着我们记者。”

0: 优越的气候条件和优质的草场资源，孕育了与众不同的青龙羊。我们记者也发现，在青龙连绵的群山之中，有些地方的草并不是很茂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小林又找到了当地农业技术推广员张大全，问个究竟。
1: 我在来的路上发现，就是这山上有的就绿草茵茵的，有的就草比较稀疏，这是怎么回事儿？
2: 有草的部分是经过我们的石墨化治理的这个工程措施。
1: 石墨化？
2: 光的这种是没治理的部分。
1: 哦，我只听说过沙漠化，什么是石墨化？
2: 石墨化就是在这个农业的这个活动过程当中造成大量的这个水土流失。
1: 哦。
2: 然后泥沙冲走了，露出石头来了，就是形成了石墨化。
1: 哦。
0: 青龙县草地畜牧中心吸收了新西兰先进的人工草地建植管理技术，结合不同自然条件，筛选出了适合青龙种植的11种牧草，在不同的海拔、不同土壤酸碱度，有针对性的种植不同的牧草。
1: 咱这儿是不是就是经过石墨化治理的？
2: 已经经过治理了。
1: 咱都需要种什么草啊？
2: 我们是根据不同的海拔、不同的酸碱度来选择不同的这个草种。
1: 哦，比如呢？
2: 根据这个低海拔的有这个黄竹草，还有这个宽叶秋柏。
1: 这是低海拔的。
2: 这是低海拔的。
1: 那高海拔呢？
2: 高海拔的像那个黑莓草、鸭毛、三叶草，这些都是高海拔的。
1: 哦。
2: 然后就是通过不同的草种和不同地点的这种组合，达到最高的这种产量。
0: 这里所说的高海拔指的是1000米以上海拔高度，低海拔指的是500至1000米之间的海拔高度。经过几年的努力，青龙县已经建立牧草标准化种植示范区17万亩，基本解决了石墨化的问题。
1: 张老师，咱经过石墨化治理的地方，是不是对于放羊的数量也是有规定的？
2: 对，有一个草数平衡原则，就按照这个产多少草养多少羊，这是要必须要保持这个平衡。
1: 那一般情况下咱是怎么进行？
0: 至90%，第二年基本杜绝水土流失。在青龙的山山岭岭，多种牧草共生共荣，绿色逐渐覆盖了裸露的石头，山变绿了，地也变得有生机了，整个生态环境已得到明显改善。
1: 咱这羊一般是长到多大开始出栏？
2: 半年到八个月。
1: 半年到八个月，它能长到多大？
2: 一般50公斤左右。
1: 50公，100斤啊？
2: 对，100斤。
1: 哇，哎，那咱这儿的羊肉有什么特点呢？
2: 我们这个羊一个是低脂肪高蛋白。
0: 青龙出产的羊肉肉质鲜嫩，脂肪含量低于5%，蛋白质含量高于20%，膻味小，不需要繁复的处理，就能轻松去掉羊肉的膻味，深受消费者的欢迎。近些年，青龙县因为羊的养殖产业发展速度很快，所以也出现了现代化的屠宰加工厂，围绕肉羊终端产品拉长产业链，开发出各种细分产品，比如羊蝎子、蝴蝶排、前腿肉卷等各种冻鲜产品，以及羊杂、羊脸、羊肝等各种真空包装的熟食。在青龙，羊肉的吃法有很多，最常见的就要算羊肉粉了。随后张大全就给我们推荐了一家羊肉粉店，这家店有点特别，因为这里的13名工作人员都是女性，都来自贫困家庭，他们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统一培训，开了这家羊肉粉店。

0: 没想到生意非常火爆。
1: 这个味道怎么样？
2: 味道非常好。
3: 为什么这么喜欢吃？
2: 这是我们秦东的特色啊。
4: 环境也很好，然后做的味道也比较正，然后我们都是只要一有时间的话都会想到这边过来吃的。
2: 这味道还不错，这羊肉嘛基本上没有膻味，这汤嘛还是比较鲜的。
5: 他们家的粉就汤比较鲜，我比较喜欢喝汤，然后还有肉也比较可以。它那个红烧的，它那个皮子就羊皮比较糯比较软，然后肉质也比较香。
0: 听食客这么一说，我们记者小林顿时来了兴致，随后他也尝了一碗富有地方特色的羊肉粉。
1: 我是第一次尝咱这儿的羊肉粉，先说说它的羊肉，里面的量可以说非常的足，而且尝到嘴里啊没有一点的膻气味，特别的好吃。粉呢，我也是第一次吃，因为可能北方人吃的更多的是面，但是这个粉它尝到嘴里是非常的滑的，而且非常的糯，也特别的好吃。
0: 吃完鲜香的羊肉粉，小林还意犹未尽，他很想知道这羊肉粉是如何做成的。随后他就找到十三姐妹中的大姐周娟，特意请她为我们演示一下，看看这远近闻名的晴隆羊肉粉究竟是如何做成的。
1: 这些就是咱做羊肉粉所需要原材料是吗？
5: 对，就这些。
1: 哦，需要这么多羊骨头和肉？
5: 是要这么多，因为我们这锅汤全部是纯羊骨跟羊肉熬出来的。
1: 哦，这个要进去熬？
5: 对，要放在那个大锅里面熬。
1: 是直接放进去吗？
5: 现在直接放进去啊，把它放好了，然后就开火呗。
1: 啊，
5: 开火就放在这里面熬啊。
1: 行，好。
0: 将羊骨和羊肉依次放入大锅之中，点火，在等待水开的间隙开始自制料包，在事先准备好的纱布上放适量香果、肉蔻、红辣椒、八角、香叶、姜等调料，然后包扎起来备用。大锅里的水烧开以后，撇去浮沫，放入料包，再放适量食盐，改文火慢煮。
5: 这个羊肉是它是吃草的，放养的嘛，然后煮的时间就特别长一点，至少都要4个小时。
0: 羊肉煮熟以后捞出，切成小块备用。大锅里的羊骨继续文火慢煮，取适量米粉煮熟，放到碗里，再加一些事先切好的羊肉、葱花、香菜、白菜，舀上适量羊汤，一碗热腾腾的羊肉粉就做好了。食客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添加用红辣椒和羊肉做成的浇头，吃起来另有一番滋味。周娟告诉小林，在晴隆县除了羊肉粉之外，用羊肉制作的美食还有很多，其中有一道美食叫刷把头，非常特别。接下来他就准备做几个。
1: 周大姐，咱接下来要做刷把头是吧？
5: 对。
1: 我很好奇为什么这道菜叫刷把头呢？
5: 因为这个刷把头呢，它的样子长得像我们农村用的那个刷把，所以就叫它刷把头。
1: 哦，原来是这样。我看您已经准备好切这个，这个是什么呀？
5: 这个是笋子，
1: 竹笋，
5: 这个是我们晴隆山上的原生态竹笋。
0: 做刷把头用的竹笋，实际上是竹笋干，它是将新鲜竹笋脱水晒干之后制作而成。将竹笋干切成丁之后，剁碎，放入锅中，加适量白醋。将竹笋煮熟，捞出备用。然后取一块羊肉，切丁，剁成肉末，

0: 将剁好的羊肉末放进不锈钢容器，加少许食盐、味精、胡椒、孜然等调料，再加适量的料酒、姜末、蒜末、嫩肉粉。
1: 这个是羊肉汤
2: 啊，羊肉汤，
1: 因为这个羊肉呢

0: 有点干嘛，然后我们把羊肉汤放在里面调匀的话，它就吃起来就很嫩。
1: 哦，好，
0: 很鲜的。
2: 将羊肉末和各种调料充分搅拌之后，炒锅烧热，加适量羊油，油烧热以后，放入煮熟的竹笋，再加适量食盐、味精等调料，翻炒。炒熟后捞出，与羊肉末混合，搅拌均匀，制成肉馅儿，备用。随后再找来擀面杖、笼屉等工具。
0: 这是我们先会先做好的那个刷把头皮，刷好皮，然后呢，这个呢有一点点稍厚，然后我要把它擀一下。
2: 这个刷把头皮是用面粉和鸡蛋制作而成，在面皮上放适量肉馅，将四周隆起，然后用手指轻轻揉捏，最后的成品底大颈细，上面面皮散开，整个制作过程看上去并不是很复杂。我们记者小林跃跃欲试。
1: 也就是说它这个口是不用扎紧的，
0: 不用扎紧的，把它
1: 然后肉也可以稍微
0: 捏一下就可以、
1: 哦、
0: 肉上来一点可以，肉没上来也可以的。
1: 哦，这个
0: 但是你肉
1: 烧麦似的，
0: 对，跟那烧麦一样，但是你把肉弄上来一点呢，吃起来口感就比较好，不然的话上面这一节没有肉、
1: 哦、对对对，
0: 下面有很多肉，是这样子的。
1: 肉的话、
0: 哦、多放一点，多放一点也可以。对，
1: 这样这些可以吗？
0: 可以了。哎，你等一下，你跟着我一起来，这样子。对。
2: 小林照猫画虎，跟着周大姐一边学一边做，很快就掌握了其中的技巧。两个人一起制作，不到十分钟，这一笼屉的刷把头就做好了。随后上锅蒸20分钟左右，这刷把头就大功告成。刷把头看上去造型非常奇特，那它究竟是什么味道呢？我们记者赶紧尝了一个，不过在吃的时候要配合蘸料使用。
3: 这个竹笋味道好浓啊，
0: 竹笋味。你吃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那个竹笋啊，它是脆脆的？
1: 对，脆脆的。
0: 对，
3: 而且羊肉的那个味道也特别的鲜。
0: 是啊。
2: 尝完这道富有地域特色的美食，小林此次秦龙县农田餐桌之旅即将告一段落。在这里他看到了著名的景点24道拐，来到世界上最古老的茶树子化石发现地，品尝了清香的秦龙绿茶，认识了肥硕的秦龙羊，还亲手制作了地方特色美食刷把头，但他依然觉得意犹未尽，因为在这里还有很多富有特色的农产品等待我们去一起发掘。

0: 缙云麻鸭产于浙江省的缙云县，是我国著名的淡鸭地方品种。缙云县养殖缙云麻鸭有着悠久的历史。清代乾隆版《缙云县志》中就有记载，形成两种已经有300多年了。它以成熟早、产蛋多、耗料省、抗病力强、适应性广而著称。截止到2009年，缙云县共有4万多人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从事麻鸭养殖及相关产业，年饲养量达5000万只以上。缙云麻鸭作为畜禽遗传资源品种，于2011年5月16日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鉴定通过，且公示期满无异议。历史上，缙云麻鸭的中心产区是浙江省缙云县，分布遍及浙江、广东、广西、湖北、江苏、上海等地区。现如今，缙云麻鸭都可以在哪些地区进行推广养殖呢？
1: 其实从这个技术来讲，缙

0: 马在全国各地都可以养，因为它是适应性很强，它能够适应各种极端温度。比如说我们推广到黑龙江的漠河地区，零下20几度的时候，它在外面生蛋，一旦一生出来就冻裂开来了，它还在生蛋，就是抗寒能力很强。金鱼马飞到非洲去，很热它也能行。我发现全国这个范围都能养，从技术角度来讲是没有问题。但是从那个市场上角度来看，金鱼马呀更主要的在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去推广，当然在北方也有推广，相对来说数量少点。
1: 看来这金鱼麻鸭的养殖范围还真是广，如果有想依靠养殖蛋鸭致富的农民朋友，您不妨引进一些进行饲养。金鱼麻鸭体躯小而狭长，舌头薄眼，嘴长而颈细，前身小，后躯大，臀部丰满下垂，行走时体躯呈45度角，体型结构匀称，紧凑结实，具有典型的蛋用型体型。金鱼麻鸭母鸭以褐色雀斑羽为主，腹部羽毛颜色较浅，喙呈灰黄色，颈蹼呈棕红色。公鸭羽毛深褐色，头颈及尾部羽毛呈墨绿色，喙呈灰绿色。金鱼麻鸭是蛋用型鸭，具有体型小、产蛋多、饲料省、胎产早、适应性强和蛋型适中等特点。鸭群开始产第一个蛋的日期叫建蛋日龄，开始建蛋不等于大群开产，产蛋率达到50%时才能代表全群开产，因此把产蛋率达到50%的日期叫做全群开产日龄，产蛋率达到最高的那段时间叫做产蛋高峰期。金鱼麻鸭大群饲养90到100日龄建蛋，110日龄到120日龄开产，140日龄到150日龄达到产蛋高峰，高峰期可保持8个月到10个月，高峰期结束后会淘汰。每只商品蛋鸭每个产蛋周期，也就是500日龄的产蛋数在310个以上，总蛋重为20千克以上，平均蛋重65克左右。蛋型指数为1.35到1.4。金鱼麻鸭性成熟早，繁殖力强。种母鸭的利用年限为2年到3年，一般只利用第一个产蛋周期。公鸭性成熟期较晚，需140日龄才有交配受精能力。公鸭的利用年限1年到2年。每只种母鸭一个产蛋周期的合格种蛋数为240个左右，种蛋受精率达85%到95%。了解了金鱼麻鸭的体型外貌和生产性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鸭舍选址需要注意哪些方面。新建鸭场首先要有一定的水面和水源，地势高，排水良好，交通方便，周围环境安静，鸭舍坐北朝南，建在水面北边，把鸭滩也就是陆上运动场和水围也就是水上运动场放在鸭舍南面，使鸭舍的大门正对水面向南开放。这种朝向的鸭舍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有利于提高蛋鸭产蛋率。如果找不到朝南的场地，也可以朝东南或朝东，但绝不能在朝西朝北建造鸭场。鸭舍的基本结构通常包括鸭舍、鸭滩和水围三部分，它们的面积比至少为1:1.5:3。要尽量增加鸭滩和水围的面积，鸭滩上最好能够种植一些树木或搭建遮阳网，用以满足天气炎热时金鱼麻鸭乘凉的需要。鸭滩与水面接触的斜坡以20度到30度为好，斜坡要深入水中，比全年的最低水位还要低，以免水浅时露出水面容易损坏。水围水深要求在1米以上，

同时水流缓慢，浪小，水如果太浅容易浑浊，不利于鸭子健康。建设鸭舍首先要考虑面积，一般来说饲养种鸭和经产蛋鸭以每群500只最佳，最多以不超过1000只为好。雏鸭与育成鸭以不超过2000只为好，因此鸭舍的宽度一般为5到10米，要求鸭舍屋檐高度至少离地2米以上。其次是采用什么样的建筑材料，从节约成本角度出发，可以采用毛竹、稻草、油毛毡、水泥瓦等原料搭建，有条件的养殖户可以采用人字架、砖瓦结构。了解了鸭舍的建造，接下来我们去看看缙云麻鸭如何选种吧。优良种鸭的选择通常采用2种方法，一是根据体型、外貌和生理特征选择，二是根据生产记录资料选择，有条件的可以将2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选种，这样效果更好。在挑选种公鸭时，要挑选体型大、身子长、头大颈粗、羽毛紧密、光泽好、行动矫健灵活的公鸭。挑选种母鸭主要根据一紧、二硬、三长的特征进行选择。一紧是指母鸭羽毛细密，紧贴身体，行动灵活，觅食能力强。二硬是说肋骨硬而圆，龙骨硬而突出，这表明母鸭骨骼发育良好，体格健壮，生活力强。三长指的是嘴长、颈长、身长。种鸭挑选完成之后，进入饲养管理阶段。饲养密度夏季保持在每平方米6到8只，冬季每平方米8到10只。缙云麻鸭体型小而灵活，性欲旺盛，配种性能很好，在早春和冬季公母性别比可用1:15，夏秋两季公母性别比可提高到1:20。在配种季节应随时观察公鸭配种表现，发现伤残的公鸭应及时调出另外补充。在饲喂时，每只种鸭平均日采食量150克左右，种鸭的饲料配方可以选择玉米10%，四号粉53.5%，豆粕24%，鱼粉3%，贝壳粉6.7%，磷酸氢钙1.5%，食盐0.3%，育混料1%。养殖户可以自行调配，也可以直接购买产蛋期饲料饲喂种鸭。产蛋种鸭体重控制在1400克左右，不可过度饲喂，使种鸭过肥，影响产蛋量。光照是控制种鸭性成熟和产蛋率的最有效方法。对目前采用的开放式种鸭舍，一般比较容易掌握的方法是：从23到24周龄起，每周在原自然光照的基础上，增加1小时人工光照，一直增加到自然光照加人工光照，每天保证有18到19小时为止。种鸭舍的光照强度以每平方米3瓦为好。在日常管理上要特别注意舍内电草的干燥和清洁，及时翻晒和更换，每隔3到5天使用消毒剂对鸭舍的地面和墙壁进行喷雾消毒，每天早晨及时收集种蛋存入蛋库。气候良好的天气应尽量早的放鸭出舍，延迟收鸭时间，保持鸭舍环境的安静，不要惊群引起骚乱。气温低的季节注意做好舍内避风保温工作，气温高的季节则要注意通风降温，使鸭舍保持在8至24摄氏度之间。了解了缙云麻鸭的种鸭养殖，接下来我们去看看小鸭子是如何孵化出来的吧。孵化的第一

一项工作就是种蛋挑选。在孵化前对种蛋进行挑选，挑选时注意过圆过长的蛋不适合孵化，太小的蛋孵出的鸭雏个体小，太大的蛋孵化率比较低。挑选完毕后就要把种蛋放入孵化机了，当把种蛋全部装入后还要对种蛋进行消毒，消毒剂可以选用甲醛溶液和高锰酸钾，消毒一立方米空间的用量为高锰酸钾20克，甲醛溶液30毫升，密闭消毒30分钟。消毒完毕后就要对种蛋进行孵化了，孵化机内的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70%到75%之间，孵化机内的温度保持在36.6摄氏度到38.7摄氏度之间。在孵化过程中一定要使孵化机始终保持通风换气的状态，通风量的大小会影响孵化机内的湿度，注意冬春孵化时应控制通风量，夏季孵化时要加大通风量。孵化2小时后开始第一次翻蛋，大型电孵机每昼夜应翻蛋10到12次，人工翻蛋一般2小时一次，昼夜翻蛋次数不少于4次。在整个孵化过程中一般进行2次照蛋，头照一般在6到7天进行，第二次照蛋在13至14天时进行。照蛋的目的一是检查胚胎的发育情况，以利于孵化工作的正常进行，二是剔除无精蛋和死胚蛋，像这种蛋是无精蛋，这种蛋是死胚蛋，以保持良好的孵化环境。从孵化的第15天起，每天下午把鸭蛋从孵化机里推出来，使用30到40摄氏度的温水给鸭蛋降温。这么做是因为鸭蛋的脂肪含量较高，蛋形比较大，随着孵化胚龄的增加，胚胎增大，脂肪代谢增强，胚胎产生的热量越来越多，多余的热量如果不及时的散发掉，会引起蛋温升高，影响胚胎发育。当鸭蛋表面的水分蒸发完毕后，把鸭蛋推回孵化箱，孵化箱内的温度保持在30到34摄氏度。孵化到第23、24天的时候，要把胚蛋从蛋盘转到储箱中，继续在孵化机中孵化，这个过程称为落盘。注意落盘时动作要轻，以免损坏胚蛋。胚蛋从蛋盘转移到储箱后，孵化机就要停止翻蛋了。当孵化到27、28天的时候，雏鸭就陆续出壳了。雏鸭在出场前还要进行雌雄鉴别，金云麻鸭在鉴别雌雄的时候主要采用捏缸法，用手托起鸭雏，使雏鸭头朝下，腹部朝上，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平捏雏鸭的肛门两侧，上下或左右揉搓，如果感觉有小米粒大小的凸起物就是公鸭，感觉平滑没有凸起物的是小母鸭。雌雄鉴别的目的在于蛋鸭养殖应选择母雏鸭进行。刚出壳至3周龄阶段的小鸭称为雏鸭，雏鸭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弱，因此科学饲养雏鸭非常重要。养殖户在引进鸭雏前要先准备好育雏舍，要求育雏舍保温性能良好，干燥整洁，光线充足，通风良好。在进雏前，育雏舍应该进行彻底的清扫消毒，消毒完毕后铺上垫料。如果是冬天进雏，还需要调节好舍内的保温设备。养殖户要从证件齐全、管理规范的种鸭场引进健康鸭雏。鸭雏健康活泼，眼睛灵活有神，叫声洪亮，
用手抚摸腹部柔软无硬块，全身绒毛蓬松而整洁，

只爪没有弯曲残疾的情况，挣扎有力。除鸭开水开时不要太早，一般在除鸭出壳后20到24小时就可以开水开时。一开时之前先开水，也叫点水，点水的水温以不冰不烫为好，水深不超过3厘米。将除鸭放到水盆里，让除鸭戏水，并且相互捉引身上的水珠，时间不要超过3分钟，接下来就可以开始了。除鸭在第一次开水后休息10到20分钟左右就可以开始了。开始的饲料可以用半生半熟的米饭，也可以用除鸭颗粒饲料直接撒在舍内的塑料布上，让除鸭自由采食。1到10日龄的除鸭每昼夜喂6次，11到21天每昼夜喂4到5次，每次的饲喂量不要太多，少喂勤添。养殖初期育雏舍内的温度要稍高一些，随着除鸭日龄增加，舍内温度要逐渐降低，具体可以按照1日龄28到26摄氏度，2到7日龄26到22摄氘度，8到14日龄22至18摄氘度，15到21日龄18至16摄氘度进行掌握。要特别注意除鸭打堆，除鸭打堆说明舍内温度偏低，要及时加温。育雏舍湿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对除鸭生长产生不利的影响。育雏舍内第一周的空气相对湿度要求在60%到70%之间，第二周以后的空气相对湿度要求在50%到55%之间。随着除鸭长大，要及时扩大养殖范围或进行分群，防止互相挤压踩踏的现象发生。在第一周，除鸭的密度以每平方米50只为好，第二周每平方米40只左右，第三周调整到每平方米30只左右。从5日龄后开始调教除鸭下水游泳，寒冷天气可减少下水次数或停止下水，以免受凉。炎热天气中午不能下水，防止中暑。浸匀麻鸭22到90日龄阶段为育成鸭，在农村俗称青年鸭。育成鸭的群体饲养数量一般以每群500到1000只为好。在育成前期，浸匀麻鸭的养殖密度保持在每平方米15到20只，育成后期保持在每平方米12只左右。群体过大会影响鸭群的均匀度。对于育成期的浸匀麻鸭，在养殖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加强运动，每天多驱赶麻鸭到运动场，使它们游泳戏水，适当增加放水次数，延长每次的放水时间，这样可以增加麻鸭的骨骼和肌肉发育，防止育成鸭过肥。浸匀麻鸭的育成鸭阶段，饲喂育成鸭配合饲料。这个阶段的饲料配方可以选择玉米57%，丝蒿粉30%，麸皮10%，鱼粉3%。在此阶段，每2周随机抽取5到10只浸匀麻鸭进行称重，然后算出平均重量，对照标准体重。这阶段的标准体重为35日龄470克，每只鸭每日的饲喂量在50克左右。60日龄710克，每只鸭每日的饲喂量在80克左右。90日龄1200克，每只鸭每日的饲喂量在100克左右。如果超过标准体重，要适当减料限饲；低于标准体重，要适当增加浸匀麻鸭的饲喂量。育成期的浸匀麻鸭不应该采用强光照明，光照时间也要控制，每天8到10小时，也就是采用自然光照就可以。但是为了便于鸭子夜间饮水采食，防止受害，鸭舍内应有通宵弱光。

照明，避免因为突然断电引起惊群。要经常添加电料，保持压设地面的干燥。母鸭从开始产蛋到淘汰称为产蛋鸭。金云麻鸭属于早熟品种，因此育成鸭饲养到80日龄左右就要做好母鸭的产蛋准备，在饲养上根据鸭舍的面积进行合理分群，并及时改换产蛋期配合饲料。产蛋鸭与种鸭的区别在于，种鸭从产蛋鸭中挑选出来，而且产蛋鸭群中不饲养公鸭，产蛋鸭的鸭蛋作为商品蛋上市销售。产蛋鸭的饲养密度一般以每平米8到10只为好，冬季密度稍大一些，夏季要相应的减少一些。蛋鸭饲养无论什么时期，夜间都必须有灯光照明，产蛋期的光照要求更高，从建蛋开始每日增加光照20分钟，总的光照时间不低于14小时，一直到产蛋高峰期的16小时至17小时。一般鸭舍内每18平米安装一只25瓦的灯泡，高度约离地面2米，不要突然关灯或缩短光照时间，以免引起惊群和产畸形蛋。如果经常断电，要预备煤油灯或其他照明用具。根据产蛋期鸭对饲料营养的需要，金云麻鸭产蛋期饲料可划分为产蛋前期与产蛋高峰期两个阶段，也就是从开始建蛋到产蛋鸭占鸭群总数的50%时，四位产蛋前期饲料。产蛋前期饲料要求营养全面，粗纤维、矿物质元素、微量元素、维生素供应充足，其中要求饲料中粗蛋白的含量达到16%至16.5%，钙2%到2.5%。当鸭群中的产蛋鸭达到50%以上后，逐步更换成高峰期饲料，要避免突然换料。养殖户可以先用2/3产蛋前期饲料加1/3产蛋高峰期饲料混合饲喂3到4天，然后用1/3产蛋前期饲料加2/3产蛋高峰期饲料饲喂3到4天，然后全部调整为产蛋高峰期饲料。要求产蛋高峰期饲料中粗蛋白含量达到17.5%到18%。在产蛋前期，每只鸭每天的饲料饲喂量一般掌握在100到125克，分上下午两次投喂。随着产蛋量的上升，在更换高峰期饲料的同时，产蛋鸭的饲喂量也要随之增加。到产蛋高峰期，每只鸭每天的饲料饲喂量一般以不超过165克为好，含变动，不喂没变质裂的饲料。其次，操作规程和饲养环境尽量保持稳定，人员相对稳定，鸭舍内的环境要保持安静，尽力避免异常响声，不许外人随便进出鸭舍，特别是开产时，使鸭群如期达到产蛋高峰，还要尽力创造条件，提供理想的产蛋环境。特别注意，由气候骤变所带来的影响，每天要在鸭舍的地面上铺点稻草，保持鸭舍的干燥。有条件的养殖户可以放牧，要注意放牧的地点不要太远，炎热的中午和台风暴雨时不适合放牧，以免鸭群中暑或受凉感冒。鸭群应选择平坦广阔的河滩或有草的偏僻区休息，防止糟蹋庄稼。如果没有放牧条件的养殖户，可以适量饲喂一些轻饲料，多把麻鸭驱赶到运动场，增加放水次数，延长每次的放水时间。每次放水归巢之前，先让蛋鸭在外梳理羽毛，等毛干后再放入鸭舍内。还要注意在产蛋期间尽量不使用对产蛋率有影响的药物和疫苗。从种鸭到

孵化，再到雏鸭、育成鸭养殖以及产蛋鸭的养殖。近云麻鸭的整个养殖过程我们都了解了，养殖户在日常管理上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养殖近云麻鸭要切实做好饲养场地周边环境的日常卫生消毒工作，这是鸭病防治的基础。近云麻鸭的免疫程序应该根据鸭场母鸭的免疫状况、雏鸭的抗体水平和饲养地区疫病的流行特点来制定。所以严格的讲，来自不同种鸭场、不同批次的商品带蛋鸭在不同地区饲养时，它们的免疫程序应做适当调整。我们给出的这个免疫程序仅供养殖户参考。在近云麻鸭一日龄时，注射鸭肝炎弱毒活疫苗，方法为皮下或肌肉注射，每支用量为0.5毫升。14日龄的时候，注射禽流感灭活疫苗，每支皮下或肌肉注射0.5到1毫升。20日龄的时候，注射鸭瘟弱毒疫苗，每支皮下或肌肉注射0.5毫升。开产前使用禽流感灭活疫苗和鸭瘟灭活疫苗，每支皮下或肌肉各注射1毫升。如果鸭群健康状况差或是正在发病，要适当延迟疫苗的接种时间。当地近几年有某种危害性大的疫病流行时，应该在免疫程序中适当增加这种疫病的防疫。到这里，关于近云麻鸭养殖的内容就为您介绍完毕了。近几年来，近云鸭农凭借着近云麻鸭的品种优势和饲养技术，利用外地的资源和市场、建基地、传技术，逐步形成一个从孵化、饲养、饲料生产、产品加工、交通运输等相配套的主导产业，成为该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我们也衷心地希望近云麻鸭养殖产业的发展前景能够越来越广阔，从而使更多的农民朋友走上致富的道路。

0: 种是因为看见而相信，另一种则是因为相信而看见。这两种态度和方式如同两条蜿蜒曲折的小径，引领我们走向不同的风景，体验不同的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党课，我是党课主讲人夏雷。我们今天党课的主题是相信与看见。1921年，在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上，13位平均年龄仅28岁的青年，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定信念，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伟大征程。那时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但他们并未因眼前的黑暗而迷失，而是选择了相信，相信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相信民族复兴的希望，相信人民力量的伟大。1934年，中共中央领导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长征路上，红军常常面对生死考验，几乎每天都有一场战斗，随时会从头顶落下炸弹，常常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截。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已锐减至3万人。一位从赣南一直征战到陕北的老红军说，再大的牺牲也不能阻止我们前进，因为我们有红色的理想。红军长征胜利，这是理想信念的胜利。1945年，毛泽东同志曾深情回忆，我们那时年幼无知，但这24年却翻天覆地。这不仅是对历史巨变的感慨，更是对相信与看见相互作用的生动诠释。百多年间，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用一份优异的答卷为信仰写下了定义，同时告诉世人，相信是一种信仰，让我们有了看见的力量；看见是一种实践，让我们有了相信的基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基层一线的建设者，我们身边的榜样，看看他们在人生的广阔舞台上如何穿梭于相信与看见的旋律之间，努力作为，成就一番事业。在合肥东部新中心的建设浪潮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项目一线的建设先锋、领头人，他们年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有勇气承担起自己的使命。在面对困难时，他们冲锋在前，敢于奉献，不断发扬5个钟头精神，用坚强的决心和坚定的信念，出色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吴申是东投公司工程建设部的一名普通职工，合肥市第38中学新校的项目负责人。一个年轻人如何面对工作岗位，其实个人的选择也会潜移默化影响到大局的走向。在面对工期紧张、人员不足的困境，他和青年职工用实干、责任、创新和拼搏迎难而上，采取平行、交叉、流水等多种施工方式抢抓进度，确保了工程项目保质保量，顺利交付。对他来说，项目关乎于民生福祉，每一分钟都不可浪费，每一个细节都要经得起推敲。2023年8月，项目提前完工，并荣获2024年度合肥市建设工程琥珀杯奖。这背后是无数个不眠之夜，是付出、努力、坚持和信仰的结果。相信自己，相信他人，坚定不移走向自己的目标。
1: 今年34岁的朱坤，作为工程建设部主管，
0: 一直是公司重点培养的对象。2022年，经组织推荐，他远赴南京学习，将先进的管理经验带到了东城新凯苑复建点的项目管理中。加班加点，冲锋在前，在组织信任的目光中，朱坤凭借坚定的信念、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的决策力，成为团队前行的引导者。博物馆项目临时联合支部书记，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不断释放。2023年8月，小区如期交付，优美的小区环境赢得了居民的高度赞扬。这一刻，相信的力量不仅收获了认可与信任，也跃上群众心头， 化为看得见的笑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群众对实现住有所居充满期待，我们必须下更大决心，花更大力气，解决好住房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好房子被写入了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什么是好房子？孙河坚信安全是好房子最基础的衡量标准，对项目的源头管理和对质量的严格把控就是他最大的使命。过程监管制度是重要抓手和工作法宝，每一道工序都经过精细打磨，每一个施工节点都进行严格验收。2024年的7月，项目提前5天通过竣工验收，荣获安徽省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等荣誉。这一刻，相信的力量将心中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勾勒出来，创造出来，也让团队昂首挺胸，砥砺前行。哪里有项目，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哪里就有党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几乎每一个项目都是党组织的引领下，在困难中寻求破解，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把目标变为现实。项目建设凝聚着难以测量的心血和智慧，饱含着难以言说的艰辛和决心。如果没有一个魂将人心凝聚在一起，就不可能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这个魂就是党建。接下来我们邀请几位同学，让他们来分享一下今天党课的学习心得。
2: 我相信只要锚定正确的方向，脚踏实地去干，就一定能克服困难，完成目标。最终我看见了项目提前完工，荣获优质结构工程奖的成果，更看见了团队的努力化作民生福祉的实际。
3: 作为一名工程建设者，我相信组织信任与培养，相信团队的力量，更相信党建引领下凝聚的强大合力。我看见了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的身影，看见了居民脸上绽放的笑容，看见用实际行动换来的幸福与满足。
4: 我相信房子不仅是遮风挡雨的居所，更是承载百姓幸福生活的港湾。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跨越，是关乎千家万户幸福的关键。我看见了团队的努力化作实实在在的成果，更看见了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正在变为现实。
5: 青年人追求变化和新意，热衷于挣脱陈规束缚，同时也从不推卸责任和担当。信任并尊重他们，给予他们试错空间，为他们提供充足的舞台。相信年轻的力量，相信青春的价值，相信他们会让时代惊艳。
0: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提到的，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自败，不打自垮。因为相信我们看见精品之作样板工程，因为看见我们相信未来可期，成功可待，相信的力量终将转化为看得见的收获。这片土地上的万家灯火都与我们紧密相关，我们就是这里的建设者和开拓者，这片土地的欣欣向荣就是我们最美好的收成。用相信的力量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用看见的力量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考验，我们也终将书写好建设者的壮丽篇章，挺起时代的脊梁。

在中国漫长的边境线上，有数百座国门，霍尔果斯就是西北边界上重要的国门之地。今天我们来到国门文化展示馆，沿着这条地克时间轴，从商周时期到现在，从千年驿站到百年口岸，深厚的历史渊源，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形象，汇聚成一座时空交错的国门，展现在我们面前。穿门而过，从一幅古今交汇的丝路地图上可以看到，历史时期，霍尔果斯位于丝绸之路咽喉地带。聚焦当下，霍尔果斯又是一带一路中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支点城市。从古至今，地缘优势带来的重要作用愈发明显，并将一直延续。早在先秦时期，西域与中原就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汉前期，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控制西域地区，并不断进犯中原。汉武帝即位后，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了丝绸之路重要通道，加速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为加强管理，公元前60年，汉朝设立了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正式纳入汉朝版图。自此，新疆地区正式归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隋唐时期，稳定的政治局面为西域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唐代为加强对西域地区的管理，设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丝绸之路从西汉出现至唐代盛极，当然为保障丝路交通安全，唐朝在丝路沿线广设驿站，依托丝路繁华，西域快速发展，驿站城镇借机兴起，阿利马里便是其中之一。蒙元时期，成吉思汗横扫欧亚，草原丝路盛况空前，成吉思汗分封四大汗国，他的次子察合台分封伊犁河流域、河中地区、燕齐以西直到咸海地区，史称察合台汗国，将阿利马里定为汗国首府，也就是今天的霍尔果斯区域。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还出土了一批国家一级文物的青花瓷碗和高脚杯，足以证明当时这一地区的富庶和繁华。霍尔果斯之名始于元代，蒙古语意为驼队经过的地方，哈萨克语意为积累财富的地方，清代晚期曾称尼堪卡，1950年正式改称霍尔果斯口岸，沿用至今。近代以来，亚欧大陆格局风云变幻，霍尔果斯也见证了历史风云，沧桑巨变。翻开霍尔果斯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段鲜为人知的红色记忆。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就在十月革命爆发

八不久，当时主政新疆的杨增新在霍尔果斯搜出了一批统称为俄新党卡塔普的书籍，这是一些宣扬马克思主义、宣扬共产主义的书籍，其中就有一本《共产党宣言》。当时旅居在苏联的一部分新疆维吾尔族和回族青年，受到苏联共产党教育的影响，在塔什干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他们派遣一部分旅俄华侨青年前回伊犁等地，秘密成立共产主义组织，开展各种活动。1935年6月，联共中央选派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余秀松为首的一批在苏联学习过或在莫斯科工作过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联共党员的身份进入新疆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启发群众觉悟，制定进步纲领，发展民族文化。余秀松等一批共产党人进入新疆，翻开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第一页。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霍尔果斯作为苏联援华物资运输大通道、西北国际大通道、陆路通道的起点，被誉为红色口岸、生命通道。西北国际大通道的开通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血。当时人口不足500万的新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投入了50多万人力，35天内修通了从霍尔果斯到星星峡1500多公里的公路。为保障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的畅通，做出了重要贡献。1500多公里，即使在今天也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在国家危亡之际，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新疆各族民众肩扛首旗，在崇山峻岭间、深沟险壑中，打通了从霍尔果斯到星星峡的通道。不怕山高，不怕无边的戈壁，不怕风霜雨雪，我们为了新疆的建设，大家一起用力。1939年5月出版的《新疆日报》上刊登着这样一首筑路歌，作者是共产党员沈雁冰，也就是茅盾先生。读着这些歌词，眼前仿佛浮现出当时新疆各族民众唱着歌儿舞着劲，一起建设守护这条红色交通线的场景。西北国际大通道是中苏两国政府和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共同合作的见证，不仅给了中国人民极大的帮助和鼓舞，也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即使后来由于国际形势格局的变化被迫中断，但它的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据统计，1937年至1939年，苏联援华的985架飞机、82辆坦克、1300门大炮、1.4万挺机关枪以及大量弹药，约有6000余吨抗战物资从霍尔果斯入境，通过伊犁，通过新疆运抵前线战场。1940年12月，苏联300辆重型汽车满载飞机配件、大炮、轻重机枪、汽油等，从霍尔果斯入境，前往抗日前线。回望历史，以霍尔果斯为起点的这条西北国际大通道，不仅运输着一批批援华人员和援华物资，也运输着全国奋战在一线战士们生的希望，更运输着我们新疆各族人民内心最深处的期盼。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提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上来，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如今，霍尔果斯

那么一代代变化的国门便是霍尔果斯随着国家开放脚步一起成长的见证。20世纪50年代的霍尔果斯还是一片荒滩戈壁，第一代国门就在荒滩戈壁中建立。第一代国门的联检厅是一座5-6间房连为一体的苏式红砖平房，水泥砌成的简易门头上没有任何的文字和标识，门后一条沙砾路向远处延伸。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霍尔果斯口岸正式恢复开放。为了有效满足当时通关过货的承载需求，国门迎来了第一次升级。第二代国门重新选了址，进行了扩建。国门前窄窄的一条马路上，每天车水马龙，人群熙来攘往，热闹非凡。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第二代国门启用后，客货贸易突飞猛进。20世纪90年代初，国门再次升级，第三代国门拔地而起，面积2080平方米，于1990年正式启用。与此同时，国务院批准建立霍尔果斯口岸边民复式市场，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内陆边民贸易市场，也是中国西部规模最大的边贸市场。霍尔果斯在当时被誉为西部口岸第一市。外贸的蓬勃发展催生了第四代国门。第四代国门联检厅始建于1993年5月，1994年年底竣工，面积3000平方米，1996年1月8日正式投入使用。2000年以来，霍尔果斯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为有效满足当时通关过货的承载需求，在第四代国门基础上拓宽加高过货通道，同时大力推进电子通关系统，完成配套设施建设，改造成为第五代国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边境贸易的繁荣，2018年9月27日，霍尔果斯南部联检区第六代国门正式启用。第六代国门启用后，极大地提高了霍尔果斯对外贸易和对外开放水平，年通关能力由100万吨提高到300万吨，进出境人员年查验能力达500万人次以上。对于加快我国向西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空防战略思想引领下，政治安边、军事强边、富民兴边、科技控边、外交睦边成为我国边疆建设壮阔图景的鲜明主题。霍尔果斯作为我国西北边境重要的国门之地，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得到各界持续关注和大力支持。国门伴随国家而产生，象征国家主权，代表国家尊严，体现国家实力。国门治乱，事关国运；国门兴衰，忧系民生。从千年驿站到百年口岸，霍尔果斯见证疆域变迁，见证边关烽火，见证文化交融，见证跨国合作。铭记历史，我们自强不息；立足当下，我们砥砺奋进；展望未来，我们开拓前行。霍尔果斯坚守边疆的国门要地，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一带一路上的璀璨明珠，必将积累更多的财富，迎来新一轮的盛世华章。

清幽绝俗傲骨首，是为革命断家姓，落红无名暗香留。她是出生在军阀家庭的大小姐，为追寻革命理想，毅然与封建家庭决裂。朱德帮他改名，周恩来亲自给他安排任务，亲伯父杨森却下令将他杀害。今天的故事打客，让我们一起走进红颜英烈杨汉秀。1913年，杨汉秀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龙台乡，其父亲杨茂修是四川军阀杨森的胞弟。杨汉秀11岁时，杨茂修在宜昌大战中身受重伤，弥留之际将女儿托付给杨森，从此杨汉秀就跟随伯父杨森生活，目睹了军阀地主对劳苦大众的盘剥蹂躏、压榨欺侮，这令他十分反感。1926年7月，13岁的杨汉秀有幸认识了到万县杨森总部做统战工作的朱德，并亲切地称他为朱伯伯。杨汉秀常常坐在屋角听朱德和杨森之间的争论与对话，朱德充满爱国热情的话语，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反帝爱国的民族气节，都深深地印在了他年幼的心中。特别是在95惨案爆发后，杨汉秀更是在聆听了朱德的反帝演讲后，毅然参加了反帝游行，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朱德离开万县后，杨汉秀依然坚持追寻革命理想。他先是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毅然和家境贫寒的赵志和结婚，阅读了大量左翼文学作品。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又到中共地下组织主办的《新芒报》做校对工作。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从报纸上得知朱德任八路军总司令，正率领部队在敌后作战，便毅然决定安顿好年幼的儿女，抛弃忧郁的生活，奔赴抗日战争最前线。1940年，杨汉秀穿过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七贤庄见到了阔别14年的朱德。他向朱德表示，我决心要做军阀地主家庭的叛逆者，要坚决彻底改造，连名带姓都改，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就是无名无姓也绝不姓杨。朱德说，照你自己说的，无名无姓就叫无名吧，不过是口天无金字旁的名。从此杨汉秀改名为无名，表明了他与杨氏家族彻底决裂，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后来杨汉秀先后在延安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过著名的野台山战斗，负责过兵站工作，当过教员，在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中表现都非常积极。1942年3月，在朱德和王维洲的关怀下，杨汉秀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是一封王维洲写给周恩来的介绍信。周副主席，兹介绍吴明同志前往你处一叙，请接见，敬礼。当天，周恩来即在信上做了两处批示：金处长，兹介绍吴明同志住你处；龙前同志，吴明同志下次和我一起走。1946年3月22日，杨汉秀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随周恩来副主席乘军调部飞机到重庆。若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得以维持，就利用杨森家族的种种关系做四川上层社会的统战工作，若形势逆转，就策动反蒋武装斗争。3月25日，杨汉秀随周恩来同机飞抵重庆。杨汉秀一下飞机便被特务监视，但他毫不惧怕，首先回到乡下夺回了被两个哥哥霸占的田产，然后以修建舞厅做生意为名，大量变卖田产，暗中购买武器弹药、被俘粮食等，给地下党领导的起义聚集点送去。他还以上山画画写生为由，上去勘察地形，绘制火力部署草图，为共产党的武装起义做准备。由于频繁从事革命活动，在1947年到1949年间，杨汉秀曾三次被捕，但他每次都大义凛然，让特务们无可奈何。第一次被捕时，他不仅没有吐露任何情报，还教育前来探望的儿子要坚强勇敢。第二次被捕时，在重庆渣滓洞监狱，他成功策反了监狱看守，为狱中难友争取到了开春节联欢会的权利，唱国际歌，互赠贺年卡和礼物，张贴春联，扭秧歌。杨汉秀和其他身陷囹圄的革命志士们，充分展现出不折不挠的凛然斗志和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1949年9月，重庆发生了92火灾，杨汉秀目睹了这一幕惨景，异常愤怒。他在公开场合怒斥伯父杨森是这次火灾的制造者，杨森恼羞成怒，于9月17日派人将其逮捕，并于11月23日秘密处死，弃尸在歌乐山金刚坡一个废弃的碉堡内。杨汉秀遇害那天，新中国已经成立53天，距重庆解放仅剩7天。为了更多人的明天，他倒在了黎明前的暗夜里。人生一死何足惧，碧血丹心永在兹，红颜伟业垂青史，英烈精神立后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我们一定要铭记烈士们的遗愿，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杨汉秀牺牲了，但他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不折不挠的凛然斗志，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将永远激励着我们。新时代的共产党人正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崇高精神，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劲头，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人不由于此，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1: 1944年9月8日，一场庄严肃穆的追悼会在延安枣园操场上举行。大会所追悼的战士名字叫张思德。1944年9月5日，他在执行烧炭任务时突遇炭窑崩塌，为救战友而不幸遇难。今天我们就结合张思德这部电影，一同感受抗日根据地军民攻坚克难、坚持抗战的精神力量。1935年，张思德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当过警卫连副班长、通信班长、警卫战士等等，缝衣、喂马、站岗、放哨、挑水、烧火，他都干过。他总是带头帮助群众生产劳动，任劳任怨，干好每一件革命工作。1939年2月，在延安宝塔山下，陕甘宁边区召开大会，动员根据地全部人员参加工农业生产。1941年，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口号的激励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争先恐后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证供给。本是一名中央警备团战士的张思德带头报名到最艰苦的陕北安塞县的深山进行烧炭工作。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带着战友们照常进山挖窑，临近中午，突然窑顶上掉下几块碎土，厚厚的窑顶坍塌下来。张思德眼疾手快，一把把战士小白推出洞口，小白得救了，但张思德却不幸遇难。大生产运动是自力更生的一曲凯歌，它不仅支持了敌后的艰苦抗战，而且积累起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广大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从此，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了延安精神的显著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传承至今的光荣传统和政治本色。延安精神犹如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指引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的利益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永不停息。

0: 那么破。
1: 前面那个七个那个啥子肚皮下面，好好把这下面再掏一下。
2: 一二三，
3: 二三。
4: 2024年7月，36团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这对林区动植物生存、进出人员安全带来了挑战。林区通知所有护林员严守岗位，分片巡林护林。36团米兰镇地处阿尔金山北麓罗布泊南岸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自1965年建团以来，36团人都非常重视植树造林和防沙止沙工作。经过几代兵团人的艰苦奋斗，终于在这茫茫的戈壁沙海间呈现出一片扇形的世外桃源。
5: 我叫王章，是土生土长的第三代兵团人。大学毕业以后，我选择回到家乡，这里是老一辈的军统人用心坚守的地方，我也想跟随他们的脚步，让这里变得更加美好。
6: 咱们平时在林内转的时候啊，一个要看咱们的这上面哪地方有什么问题，及时汇报。咱们巡林嘛，主要的目的就是看林树长势情况。
7: 66年转业到这来的。
6: 就是转业，就是从部队上转业过来。
7: 对，
6: 临床是怎么弄的？
7: 临床都是小科，主局都是一米一克，这个属于这么重。
6: 就60年了，比我年龄都大。
7: 那可不，那真是。
4: 米兰生的怪，地上不长草。天上无飞鸟，风吹石头跑。周振云依然记得刚到米兰的情景。
7: 风沙特别大，刮的有时候那个风沙大的时候，对面你我看不到人。
4: 要想生存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种树。由于地处沙漠边缘，蒸发量大，加上到处都是盐碱地，使得树木的成活率非常低。为了抵御风沙的侵害，一代代兵团人只能前赴后继，一遍又一遍地种。经过不断的尝试，36团人终于找到了改良土地盐碱化的科学管理办法，挖排碱渠，形成纵横排列渠道的排碱渠系。渠梗种沙枣树、杨树、胡杨树，形成井字形林带，提高了树木的成活率。
6: 从事这份工作之后，我才真正的体会到老一辈军垦人的艰辛。听他们讲之前的经历，看他们栽的每一棵树，我才明白作为一名护林员的责任与担当。
4: 第一代兵团人，他们中有的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36团，有的把自己的孩子留给了36团。而这些跟树苗一起长大的孩子们，成了二代护林员中的骨干力量。
8: 你跑进去了，
9: 我们下边的班子了。哦，注意安全。这下边谁来的？干啥？
6: 这是我师父许建军，是团长的第二代护林员。20多年来，他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了团长每一条林带，诠释了护林员这份工作的平凡与伟大。
9: 今天又回来玩了，这就刚好今天大水，水都是粪水，因为这个水大，我们在干区里面一个人差点被冲死了。
0: 抱怨过，然后。
9: 那他如果要是没有他的支持，确实看不下来。
10: 你看那脚，这脚跟那个锯子锯的，就差点把脚趾头都锯掉了。真的，就这两年才缓过来。
9: 你不管是任何一份工作，他总要有人干，对吧？我们既然干他，我干了那么多年，我真的是说实实在在的话，确实有感情嘛。2018年改革以来，就是我们团厂里面这个林带浇水，这是我一年一个水账细化的，就是几点钟停水，是新指令，是大林带。
6: 这小本子上就具体到他们干了几个小时，是吧？
9: 对，我年龄也大了，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了。现在开始交给你了啊！
6: 好，谢谢师傅，以后我会更加努力，争取把这项工作干得更好。您放心吧。嗯，
9: 好。
4: 随着林地面积的逐步扩大，36团党委结合自身区委优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提出了退棉尽早的发展思路，鼓励职工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红枣。经过两年的探索尝试，36团人总结出了一套适合本地红枣种植的科学管理方法，极大地提高了红枣的产量。

红枣的种植不仅扩大了团玉林带的面积，也为团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至此，36团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生态之路。

0: 在新时代的浪潮中，三十六团正在探索提升林业信息化水平和林业管理水平的新路子，积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使得林带的管护质量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植被面积的增加，为团场各项事业的发展竖起了一道生态屏障，起到了涵养水源、防风固沙、调节团与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1: 我们棉兰经过几代努力，现在我们整个树也都起来了，风沙也小了，环境也好了，大家整个都安心在这和安居乐业，过好美好的生活。
2: 那时候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是三天一大工，就两天一小工，那是三省天气每一个月都要来好多次，现在已经长时间看不到了。所以说这两年这几年来全团过来旅游的呀、观光的呀，都看到闽南的开学旅游，都是感觉到非常惊喜。因为周围都是荒漠嘛，哎，说是闽南这个一个镇，这个林文化管理确实看到是挺舒服的。
3: 无论坚守在什么样的岗位上，林团人铸就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林团精神始终没有变，也不会变。
4: 好的，信号炮开开炮，开启灯号，要朝地下走，朝地下炮。
0: 风雨兼程以甲子，从戈壁荒滩到茫茫林海，从绿化祖国到美丽中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创业时白了青丝，绿了荒滩，改革时步履维艰，负重前行。这种把兵团精神融入血脉形成的力量，已深深融进了兵团人的血液，代代相传。

当时天气比较冷，早晨六点钟来到在这儿，人比较多。他看不看沙漠河龙的最后面的一棵树，我们的家乡在的，我太高兴了。以前他吃我们了，现在我们河龙以后，我们他都控住了。

0: 这就是个沙丘吧？
1: 对，
0: 沙丘这样直直的过去，然后后面后面沙丘这样走，
1: 嗯，
0: 这样，一个条田一百亩，
1: 嗯，
0: 一百亩，
1: 嗯，好的，
0: 一百亩，一百亩，好吧，
1: 好的，
0: 你这么平整的，
1: 嗯，
0: 还有这么这个条田，
1: 嗯，
0: 五天以后必须干完，
1: 好的，是的。
2: 四月的第一天，于田县富益农机合作社理事长艾滋滋的紧急任务一个接着一个，
0: 比如说这块平整好，平整好就赶紧铺管子，平整好就铺管子。
2: 四个月前，塔克拉玛干沙漠合拢的最后动作，就是在艾滋滋脚下几公里外的奥伊托格拉克乡沙漠边缘完成。此刻左边已是过往，扩绿正式开始。
0: 挖掘机到那个顶上之后，来回左右平，那是最快的，好吧？
2: 四月，大漠的春天才刚刚开始。艾泽兹和他的社员们要在五天之内将这片连绵的沙丘推成平地，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春季植树打好基础。
0: 打个比喻，我们现在二十号，
1: 嗯，
0: 以后，四月二十号以后种，成活率又低。又起不到防风固沙作用，
1: 嗯，
0: 你也知道两米三米，
1: 嗯，
0: 一旦断好风一吹又是个小沙丘起来，
1: 嗯，好，
0: 你到秋天干什么？你到被迫无奈把种好的东西还要拔掉。
2: 作为于田县林草局的党组书记，贾存鹏和艾泽兹一起并肩战斗多年。
0: 去年合拢点上的那个15000，哇，那日子真的住在那个地方干的。我们能和罗离不下一次这样的人的支持，秋季的植树造林时间特别短，就20多天。你想七月份那啥子烫脚，鸡蛋放着的吧，鸡蛋能烫熟。
2: 2025年的春天。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成功合拢后的第一个植树季。
0: 你们下来一下，你过去把那个阿布莱他们全部拉过来，拉过来。
2: 春时不等人，艾泽兹任务艰巨，不仅要平整万花园的沙丘，另一边还要在万耀园平整完的沙地上开始栽植。
0: 艾泽兹，你。机械马上到位。
1: 好的，
0: 昨天我们商量好的，
1: 嗯，
0: 两个是拉那个管子的，一个撒肥料的，今天晚上必须到位。
2: 不同的任务交织，几个小时后就要投入战斗。艾泽兹急需解决的难题就是拖拉机短缺的问题。
1: 阿布达多东斯曼，
0: 什么？
1: 对，特雷托海达。
0: Oh
1: yeah. Look, that's what I'm asking you to do.
0: Look, I'm going to go to
1: the bar. I'm going to go to the bar.
2: I'm going to go to the bar. I'm going to go to the bar. 艾泽兹对于这两台二手拖拉机还算满意。一场价格拉锯战开始上演。
1: 价格也可以。我们全部是那边新的，但是20天没有的。我们现在那个时间比较短嘛，快快抓时间，快快弄。
2: 艾泽兹懂机器，二手拖拉机省时又省钱。任务紧急，两台拖拉机离开村子就被开进了沙漠的工地。
1: 以前是这个人工拉的，管子人工拉的，苗子人工栽的。当时我们这个走了7、8次走了。该这样的。
2: 这台集滴灌带铺设栽种于一体的植树机是艾泽兹在2024年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攻坚时发明研制。如今 在和田地区，这台机器正为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扩绿工程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1: 我研究时候造那个钳工免费造的，只是我提供的，他钳工工资他免费造，我给送给一个，然后他们其他地方我推荐了，其他地方他们没了，没好，然后他们挣钱。
3: 你没申请专利吗？
1: 没有没有。
3: 那别人挣钱了？
1: 没现在这个，没有那么多事，没有那么大事。

0: 高兴，他们这里来祝福，他们也高兴，他们也在这里观光，他们的那个家园、家乡风景越来越好了。
1: 沙漠午餐过后，一台栽树机却出现了故障，原本可以伸缩的平台不能正常工作。艾泽兹尝试各种办法维修后，依然没能解决问题。时间在流逝，停滞的机器影响着植树任务的如期完成。
0: 有一个配件坏了，
1: 夜幕降临，维修工从70公里外的现场带来了更换的配件。
0: 是谁敲不开枪？
1: 艾泽兹和社员们反复试验后，平台开始正常运行。
0: 我说听说是没有睡觉，今天也想睡觉，但是没有时间睡不了。我现在回家咱们休息吧。
1: 经历了短暂的波折，万药园准备就绪，万亩沙地开始栽种，万花园的沙丘平整也将在这个晚上完成最后的攻坚。
0: 现在就刮风车，那个路没了。
1: 在距离万花园土地平整3公里的地方，车辆陷入沙尘，无法继续行驶，艾泽兹决定徒步前往。引擎的轰鸣碾碎了大漠的孤寂，履带的轨迹编织着绿色的经纬。在塔克拉玛干春夜的寒风中，艾泽兹和他的社员们经过5个小时的奋战，最终完成了万花园的沙丘平整任务。连续多日的奔波忙碌，这一刻终于放松了下来。
2: 日子现在种完树，你还想干什么？
0: 我这种完以后休息一个星期。
2: 休息？太累了啊！
0: 太累了。那天还是爸，2、3个月了。
2: 你看，
0: 我们一次饭没有几个一些。哎呀，白天你忙，晚上也忙。
1: 和孩子聚少离多，这是艾泽兹对家人的愧疚，也是所有治沙人共同的付出。篝火旁短暂的欢笑，是他们无数个日夜坚守的缩影。
0: 好兄弟，我们跟大家去拜托，大家那些好兄弟啊，谢谢天明家。
1: 顺利完成任务后，艾泽兹如释重负，他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到了小时候生活过的老村。这一刻是一家人难得的团聚时刻。刚刚进村，又是一个下马威。
3: 经常跟上你爸这样吗？就会呢。

0: 你现在这样地方住，你愿意不愿意？啊，比色不愿意？
1: 环境
0: 啊，环境不好，还有呢？
1: 风沙太重
0: 啊，还有？
1: 房子太旧
0: 啊，
1: 房子太旧，
0: 房子太旧。我们以前没有办法，有的话这样的房子住。啊，
1: 我爸在家。

0: 待的时间很少，能跟他一起出来玩嘛，已经算是很好了。你能陪着我爸爸一起玩，真的很幸福。
1: 我发现一线区的话，那个他是那个孔拜的那个纱帽店，现在已经累累了，中都说90%以上货了。
2: 春华秋实，但艾滋滋完成春季的治沙任务后，身体却出现了问题。今天，他再一次来到乌鲁木齐市进行体检。
1: 那个检测结果在哪里出的？这边。
3: 检查结果还可以，这样子药就继续往下吃，药我就再给你开上。他这个是一个考虑一个脊柱关节病，它是跟遗传相关的，但是它的发病比如说劳累啊，比如说寒冷刺激是有相关性的，出现了膝关节的肿胀，它的症状基本上好了一半以上。
1: 当时我来的时候驴一坐来的这个医院，那时候我也哭了，身体也不舒服了，但是以后我想了，我是年轻，但是我的病不是脑子的，不是心脏的，我的病是肺的，我那个不怕这个事。
3: 我们可能带一个定期复查。
1: 好的。
2: 治疗效果理想，复查结果让艾泽兹松了口气，秋季植树工作已经开始。艾泽兹人在乌鲁木齐，心早已回到了大漠。
1: 我的车是那个四驱的，不怕沙漠，不怕高的地方，我车是我的车，我坐汽车然后能干的。日常的工作这个是不影响。我们大的卖出去，少少的这个是我们有时候明年还有在。我们去天山做背是穿的沙漠的。太多，我们那一年基本上，这个是一级干的话，累住了一天。

0: 41年前，谭远新夫妇从山东老家来到齐木乃县，投奔了在这里定居的大姐，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新疆农民。
1: 哎呀，我们都瘦了，这个我都对不上，就想办法把各种得一碗水把这个搞快筛掉。累呀，咱也不能干活，不累的小伙。
0: 他今年承包的270亩麦田收成不错。吉木乃县属于新疆萨乌尔山北部，额尔齐斯河南岸，正是新疆小麦的主要产地之一。由于特殊地理环境，使得冰山雪水成为这里农作物的灌溉水源，而常年日照时间长，病虫害少，更是让这里的小麦品质更高。

0: 天气不如人愿，
1: 收了半个地方，把塘了。
0: 突如其来的大雨不仅让收割被迫终止，还会让麦穗脱落。
1: 今天天不好，这是搞今天搞了一天下一天雨这样的。
2: 哎呀，这是受不了了。
1: 像这种雨一直下也不行，每人都站在炕子里，所以他不收了。
0: 雨水浸湿麦粒，影响到麦子的价格，老谭只能祈祷雨季的赶紧结束，否则他将损失惨重。老天没有过多为难老谭，第二天终于雨过天晴，老谭一家赶紧趁着阳光晾晒麦子。经过检验合格认证后的吉姆乃小麦将送完加工厂，变成精致的面粉，再加工成面制品销往全国，成为老百姓饭桌上的主食。用小麦制成的拌面是新疆最普遍也最受欢迎的一道美食。对于一个新疆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代替一碗拌面。新疆人的胃就是拌面的胃。韩存杰在吉木乃县做了快30年的拌面，手艺在县里头数一数二，每天到他店里头来吃炒面的客人络绎不绝。
3: 我吃个炒面。
4: 味道特别好。
0: 新疆拌面俗称拉条子，因为其制法独特，并拌以菜食而得名。这是一种不用擀压的方法，而直接用手拉制成的面食。
5: 我做拌面、炒面都在20多年了。
0: 虽然吃的人多，但越来越少的年轻人愿意去学这门手艺。韩存杰21岁的儿子胡志南一直不喜欢厨艺，
6: 还是比较喜欢在汽修这个行业上干一段时间，干上几年。
5: 1公斤面，25克盐，500克的水。
0: 韩存杰担心自己20多年的手艺会失传，就让他在餐厅为自己帮厨一年。他打算用这一年的时间，把做拌面的手艺交给儿子。
5: 再搓，我还是想着想他继续再干。刚开始有信心，特别想学。OK 了，再醒一会儿。
0: 在跟母亲学习厨艺的这一年里，母亲对拌面手艺的执着也深深影响了儿子胡志南。
6: 像突然喜欢上这个菜名，这个多，这个少，要是他是自己喜欢的手艺，就慢慢从头开始呗。
5: 因为就主要是咸盐掌握好，现在下面把面拿出来过凉水。
0: 过油肉和面从来不会分开，拌面配菜的精华源于汤汁，菜汤越多，拌的面越开胃爽口。
5: 先开始蘸五切。

0: 如果说蛋炒饭的精髓是米要粒粒分开，还要裹着蛋，那拌面一定是每个面都要轻盈地绕过汤汁，把炒好的配菜浇在拉条子上，配菜均匀分布整盘面的各个角落。京江拌面的吃法其实并不繁琐，一般就两种吃法，一是菜面合一，二是菜面分离，大碗大盘，大吃大喝，好不痛快。
1: 韭菜炒肉。
0: 张红星是韩大姐的表弟，一直在俄罗斯的一家新疆餐厅当主厨，3年前回到了国内，帮着姐姐打理店里的生意，擅长制作各种哈萨克族的风味菜肴。张红星正在制作一道叫胡尔达克的哈萨克族传统食物。胡尔达克是普遍又富有特色的肉质美食，为了使口感更为劲道，张红星对这道菜进行了改良，把羊肉换成了上好的牛腿肉，热锅放油，下姜，下洋葱等佐料，爆香之后再倒入牛肉，等待牛肉翻炒变色，把切好的土豆和胡萝卜倒入锅中，倒入准备好的一碗水，
2: 熟的有一种软糯的感觉。
0: 如今许多人喜欢把胡尔达克作为了拌面的配菜，翻炒柔软的土豆和胡萝卜充分吸收了牛肉的精华，食材之间融合的香味刺激着食客的味蕾，
3: 多好吃。
4: 经常带我们家人过来吃，我们家小孩老公都特别喜欢吃。
2: 我在想在帮完他的之后吧，我也选一个地方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一家餐饮店，我会一直走下去的。
0: 拌面材料做法都不复杂，却被很多新疆人所青睐，大概是因为他寄托了一种情绪在里面，就像韩存杰对儿子的希望，或许儿子一年后依然会离开这里，离开这家店，但那种柔韧筋道的口感承载着家乡的味道，则会留在胡志南一生的记忆里。

在每年九月初的阿勒泰草原上，哈萨克族牧民们都会赶着大量的牲畜，跨越数百公里的路程，追寻水草肥美的牧场，生活气息。

0: 49岁的牧民伊尔扎提带着一家人也在这场浩浩荡荡的迁徙队伍中。在休息的这几天里，牧民们为了方便迁徙会卖掉一部分羊羔，这也是他们一年中最主要的收入。
1: 这个尾巴很大的，我草原上吃草的。
0: 清点完自家的牲畜，伊尔扎提发现丢了一只羊羔。
2: 这儿还在那个，我那边发生了。

0: 几次寻找，伊尔扎提并没能在周围的羊群中找到自己的羊。他开始有些担心。下午四点，炊烟开始弥漫在了毡房的上空。伊尔扎提的妻子努尔古丽正制作着晚餐。今天畜牧站的工作人员过来给他家的羊群进行检疫。为了防止羊身上长寄生虫，需要用除螨剂倒入水中给羊群洗澡杀菌。
1: 羊毛以后那个掉下去，一年两次洗澡，要不然它也不行。
0: 为了感谢工作人员的帮助，努尔古丽打算制作纳人来款待他们。努尔古丽做的纳人是哈萨克族以前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食物。把上等的羊肉切大块，放入凉水锅里开始加热。

不停地扬汤止沸，加入盐、土豆和胡萝卜，用文火慢煮两个小时，保持羊肉的软嫩。在牧区吃一顿饭是不算计时间的。伊尔扎提惦记着那只走丢的羊羔，已经忙碌了一天的他来不及休息，就出门找羊了。终于，他通过羊身上做的记号，在众多羊群中找到了自家的羊羔。妻子努尔古丽也在抓紧制作晚餐。那人的做法简单，却也非常讲究，一定要用煮羊肉的原汁肉汤来煮面。努尔古丽把煮熟的羊肉捞出，放在准备好的大铁盘里，在浓香的肉汤中下入皮带面，待煮熟后，连汤带面浇在羊肉上，上面再撒一些皮芽子，连肉带汤带面带皮芽子搅拌在一起，一道饱腹而美味的佳肴就出锅了。静谧的夜里是牧人最放松和开心的时刻，等待他们的是一场丰盛的晚宴。

被风貌水草养大的阿勒泰羊，体格大，肉汁含量高，肉味鲜美。努尔克是一家餐厅的主厨，他和妻子正在用阿勒泰羊给客人制作一顿美味的羊肉火锅。

火锅、水煮这种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就能让食客们充分享受到羊肉的原汁原味和食物带来的满足。哈萨克族人喜爱羊肉，更偏爱面食。鲍尔萨克就是他们利用小麦制作出的传统草原美味。

0: 妈妈总不去找我。
1: 古里格纳阿布德利别克在家里请来亲朋，打算做鲍尔萨克和拌面为女儿庆祝。制作鲍尔萨克是每个哈萨克族妇女的必备技能。作为制作面食的第一步，和面的重要性不

0: 现在妈妈还会教我跳舞，长大了想当舞蹈老师。我喜欢舞蹈。
1: 松软的鲍尔萨克面团做好，古利格纳阿伯德利别克把发好的面团在面板上排成薄片，切成菱形，切好的薄片放进已经热好的油锅中，金黄色的油冒着气泡翻滚着，菱形的面片被高温的油炸得金黄，这时趁热捞起，香甜四溢的鲍尔萨克就出锅了。被油炸过的鲍尔萨克表皮嫩黄，发酵的面团在空气里形成了细密的小气孔，带来了细致柔软的口感，有嚼劲而不油腻。古利格纳阿伯德利别克将朴实乐观的生活态度融入他制作的美食之中，如同这金黄色的鲍尔萨克传承着温情味道。在新疆人冬季食谱里，羊肉面一直占据着主食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在新疆寒冷的冬天，一碗滋补的汤面既可以抵御严寒，填补饥饿的肚子，也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跨过吉木乃口岸就是哈萨克斯坦的国境，经历了百年风雨的国门见证着两国边境的贸易兴盛。3年前，政府开放了37户人家，让他们拥有了合法的贸易资格。巴赫斯科克乃正是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从一名牧民成为了一名边境贸易者，他们家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
2: 下午，7:30下班，有时候人多的时候，我们中午也不休息。
1: 如今越来越多的牧民不再牧马放羊。2年前，巴赫斯科克乃的母亲生病住院，巴赫斯科克乃把母亲从草原接到了城里，方便照顾。
2: 他是看的油饼，他最喜欢吃是那个羊鱼还是面条。我买点家具呗，他老老家去做饭了啊。对，我们的妈妈今年是他77岁了，他有病，高血压，然后说我们都一块儿吃饭。
1: 巴赫斯科克乃已经开始为妈妈准备今天的晚饭，一碗地道的汤面和羊肉土豆丝。巴赫斯科克乃做的羊肉土豆丝要将羊腿肉切丁，大蒜切末，热油下羊肉。
2: 番茄酱，
1: 倒入番茄酱，让土豆丝充分吸收羊肉的油脂和香味。巴赫斯科克乃开始制作汤面。汤面的制作简单，将洗好的青菜切断后，

放入羊肉和西红柿，倒入准备好的一碗水，将面条放入锅中，一碗简单的汤面就出锅了。对于巴赫斯科科奶来说，每天能够给母亲做上一顿她喜欢的家常味道，是她最开心和满足的事儿。虽然如今他们已经远离草原，但食物带给他们的熟悉和满足依然亲切和向往。如今新疆的饮食文化表现出更加绚丽的色彩，这片广袤的土地也见证了生活在这里的人饮食结构由简单到丰富的变化。民以食为天，在中国人心里没有什么比主食带来的满足更直接和丰富。主食就像是一种情感，无论吃遍山珍海味，脑海里始终萦绕的还是那一道道做法各异的主食。它不仅仅是解决温饱的食物，更蕴含着温暖人心的力量。

基层治理，对接新城街道，推进社会治理数据比对，织密社保保障网，筑牢民生安全线，扩面宣传全覆盖，社保保障惠全民。走进红十一条街，聚焦新增人口，开展社保扩面宣传，把保障政策送到群众身边。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八师社保中心新城社保所，以实干暖民心，以服务筑新城。

0: 是八六团，生活着许多离异退休老人，他们中有的腿脚不便，有的不会用智能手机，有的子女不在身边。过去办一项社保业务可能要坐半小时车，排半天队，如今一座座家门口的社保服务站悄然落地，便民服务大厅、银行网点、志愿者服务队三种模式织成一张有温度的服务网。社保服务正从窗口走到门口，从等你来变成我上门。在第五师双河市八六团办理社保业务不用跑，家门口的银行就能办。银行网点设置社银一体化服务窗口，在服务窗口可以办理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参保缴费、工资查询、社保缴费年限查询等35项高频业务。同时服务网点配备老花镜、放大镜、急救药品等便民工具箱，致力为参保群众提供便捷、高效、暖心的服务。
1: 2004年6月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都已经取的是20年的这个
2: 20。
1: 当前的话是4830块8毛2。咱们有了这个参保的时间，然后咱们每一个月所花的这个金额都在这上面都可以看到哈。
2: 以前我去社保局认证，现在就是就近的农行大厅认证，很方便。
1: 我们通过设立社银合作专窗、培训专职柜员、配置社老社师等方式，致力打造15分钟社保服务圈，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温暖的社保服务。数据多跑路，老人少跑腿，这是我们银行的责任担当。
0: 第五师八六团社保所组建业务骨干，成立暖小宝志愿服务队。

0: 特殊群体提供社保业务上门代办服务。
1: 工作人员到我家里边来，认证我，我是真的从内心来说感谢党，感谢我们这个社保工作人员，谢谢谢谢。
0: 便民大厅里没有冷冰冰的窗口，只有热乎乎的陪伴。一句您办啥业务，工作人员便时刻保持耐心，手把手教到会，面对面讲到懂。这里的每一分钟都在说，您的事就是我的事，暖心服务就在贴心办理的每一笔业务中。
2: 把服务呈到家门口，把温暖送到心坎上。美好社保就是让每一位参保人都能办事儿省心、暖心、安心。

0: 海宁的乡亲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社保规划师朝小宝，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真金白银的好政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档补缴。现在政府补贴提高，本金加利息逐年复利计息，比存银行划算多了。家里交500、1000、2000档的，一定要注意了，能多领一大笔养老金。
1: 以后养老金就几百块钱，存的钱放在银行也没多少利息，以后老了可怎么办呀？
2: 老张，
1: 哎，
2: 你还把钱存银行啊？我早把居保档次提上去了，去年一年我自己交了7000，然后我女儿又给我交了7000。现在政府补贴多，利息也高，我们交的档次越高，时间越久，以后拿的养老金就越多。
1: 这么说，我现在交的2000块还能提档，我儿子还能再给我交一档。
0: 我给大家算3本账，一听就明白。第一本，银行存款账，钱存银行利息低，还是单利，再加上通货膨胀，越存越不值钱。第二本，居保增值账，城乡居保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由国家统一规定，年年都比银行定期高，本金加利息逐年复利计息，利滚利，钱生钱，稳赚不亏。第三本，政府补贴账，敲重点，缴费档次越高，政府补贴越多，2000元档次补贴直接提至500元，补贴直接打进你的个人账户，相当于国家白给你存钱，帮你养老。最后记牢这句话，多缴1块钱，终身多受益，政府帮你存，利息帮你滚。
1: 那我以前断缴的还能再补回来吗？现在提还来得及吗？
2: 当然可以，赶紧去办理提档补缴，把欠缴的年限补上，马上就能享受高利息，今年不提档，明年可就亏大了。
1: 早办理啊，麻不麻烦？
2: 简单，我们用支付宝微信小程序就能办了，实在不行我们去村里，有工作人员会帮我们办的。
1: 好，我们现在就去办，早办早安心。
0: 海宁2000元及以下档次的乡亲们注意了，提档早，补贴高，利息稳，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早缴早受益，赶紧去村社区咨询办理，把养老钱存得更划算更安全。

位同学，大家好。上节课小光老师给大家讲解了关于短视频创作团队的基础知识。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作为短视频的创作者，我们不仅要明白自己需要做什么，还得弄明白我们的用户喜欢什么，用户的收看习惯是什么。只有让我们的用户满意了，我们的创作才能实现价值。这节课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短视频的受众，哪些人在看短视频，他们又是如何看短视频的。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形式，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尤其是在中国市场，短视频已经成为全民化的内容消费形态，深受各年龄段用户的喜爱。根据2023年的相关数据统计，在超过10亿的用户中，短视频用户群体呈现多样化形态，但以30至49岁群体为主力。70后的男性和90后女性更爱刷短视频，分别占72.5%和68.8%。学历分布中，本科女性占比较高，达47.5%。同时，短视频用户中，中等收入白领占比较高，月薪低于12000的人群更爱刷短视频，占比87.3%。职业方面，白领成为最爱刷短视频的职业，占比近半数。这和过去大家认为的看短视频的以低学历、体力劳动人群为主的刻板印象，是不是有很大的出入呢？知道我的用户是谁，才能根据特定用户的特征进行准确的创作定位。那么现在的短视频用户在浏览短视频时有哪些特征呢？第一，浏览时段集中。根据相关数据统计，82.5%的消费者经常刷短视频，而69.9%的网民选择在晚上19点至23点浏览短视频，这表明晚上是用户活跃的高峰期。用户使用短视频产品普遍集中于睡前间歇场景，晚上18点至22点是使用最多的时间。第二，碎片化浏览。从总时长分析，短视频用户日均浏览短视频时长在30分钟到1小时的用户占36.6%，1到2小时的用户占35.2%。目前短视频用户规模增速呢放缓，用户观看的时长有所缩减，日均观看时长在1小时以内的用户比例上升，表明用户倾向于高效有价值的观看体验。00后作为短视频的重度爱好者，近半数人每天要刷满2小时，但他们浏览的时长较短，48.8%的用户偏好不超过1分钟的短视频。相比之下，70后更能接受5分钟的短视频。很多用户在工作间隙、等车、休息时间浏览短视频，这样的收看习惯说明时长短小，能够填补碎片化的时间的短视频会更受受众的喜爱。这也导致用户更喜欢观看1到3分钟的短视频，且对内容的要求越来越高。第三，短视频用户具有消费者和生产者双重属性。用户不仅是短视频的消费者，也是生产者。他们一方面花时间浏览其他人制作的短视频，同时也通过制作和分享自己的视频内容，满足表达自我、社交互动等需求。有54.7%的短视频用户有过发布、录制短视频的经历，其中69%的用户认为视频剪辑是最重要的功能。这也给短视频平台指出了后续发展的方向。目前各平台推出的视频剪辑工具功能越来越强大，出现了赶超专业剪辑软件的趋势。第四，浏览目的多样化。
用户浏览短视频的目的具有多样性，包括娱乐放松、学习知识与技能、打发时间以及了解要购买的产品信息等。因此，用户偏好的内容类型呈现多元化的特征。无论是轻松搞笑的短视频、热点新闻资讯、各类消费信息，还是能满足深度阅读和学习的短视频，都有大量用户浏览。其中，美食类短视频不仅受众最广，还是最受欢迎的选题。美食类短视频在各个年龄段中都大受欢迎，平均占比达到了65.9%。音乐、影视分列第二和第三，同时美食类题材也是最受欢迎的拍摄题材，占比44.3%。另外，传统文化、生活技巧、生活记录、社会记录、知识科普类内容也受到很多用户的喜爱，长期位于排行榜的前列。今后大家可以针对细分受众开辟新的创作领域，也可以在普遍受欢迎的领域进行创新。一方面，用户对内容类型会有一定的偏好，同时大多数用户选择短视频产品时还会根据内容的趣味性、制作编辑效果的出色表现以及社交互动的火热程度进行选择。当然，随着短视频行业的不断发展，用户的行为偏好也可能随之变化，因此持续的研究和分析对于把握市场动态至关重要。而短视频平台在满足用户内容需求时，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自身功能和服务，提供更丰富、更专业、更个性化的内容，以适应用户的多样化需求。同时，平台也需要关注用户对内容质量、更新速度和内容丰富度的期待，以及用户在不同时间段的浏览习惯，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用户。作为短视频创作者，不仅需要创作好的作品，也需要选择合适的平台。好了，各位同学，这节课就到这里了，再见。

0: 在900多年前的宋代，建盏是高档茶器，但它又不仅仅是盛茶的容器而已。无数人喜欢它、把玩它，甚至迷恋它。让我很好奇哈，为什么人们会用"仰盏"这样充满情感的词汇来描述自己和建盏之间的互动呢？今天我要走访建盏工艺师纪国君。从他的创作历程，他在制盏当中所倾注的心血，或许能让我更好地理解那些隐藏在小小茶碗背后的吸引力到底是出自何方。南平市建阳区自古就有坐盏斗茶的传统，所以建盏也因此地而闻名天下。宋徽宗曾形容建盏，盏色贵青黑，玉豪调达者为上。它的造型古朴，胎体厚重，器形饱满，釉质肥润。南宋时期，大量的建窑产品从福州、泉州与浙江的宁波出口到日本、韩国等地。但是由于南宋时期国势一蹶不振，斗茶之风逐渐减落，建盏也不再成为贡器。在沉睡了900多年后的今天，经过几代传承人的不断摸索，建盏文化也日渐复苏。
1: 我们进展就是为茶而生的一个器具。
0: 眼前这位低头忙碌的便是纪国君，1979年出生于宋代建窑遗址所在地建阳水集池中村。他是建阳区的第二批非遗传承人，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他的作品却家喻户晓。纪国君自幼受建盏文化的熏陶，因为被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特质吸引，很快纪国君走上建盏的烧制之路。
1: 我们这个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啊，这个东西也很有特点，因为市场上一般的都是白瓷、青瓷啊这些瓷器，那我们建盏几乎被市场忘记掉了，那我们要把它烧好来推广开来，然后就从2008年开始拜师，然后学习这一块。
0: 纪国君清楚记得，当时跟着许家友老师学习技艺，这一学就是3年。学满之后，他便满怀欣喜地开始自己独闯世界，成立工作坊，自立门户，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他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经过了上千窑不断试验、不断失败的尴尬地步。几经波折之后，纪国君没有放弃，选择了坚持。
1: 当时就是学了大概2年多3年了，就回家自己，我们自己在家里只要有这个条件的话，包括硬件了软件条件都可以的话，我们就自己开始，也要在师傅的基础上，还要有更大的突破，那下就开始突破了，后来陆续研究出。您好了，
0: 那么如何烧出品相俱佳的建盏呢？纪国君说，第一步要选择合适的泥料。一般来说，制作建盏坯体的泥土来自古窑址保护区附近，那里的陶土粘性十足，铁、石英、铝等微量元素比较多，是烧盏的最佳材料。选好泥料之后，就可以进行淘洗、配料、陈腐、炼泥、揉泥等工序。烧制建盏的泥料准备好之后，便可以开始拉坯了。
1: 拉坯关键手要稳拉坯的话手要稳，然后掌握器型，那就更久了，那就1年多的才有可能把这个坯拉起来。
0: 在简易的工作坊里，纪国君的双手来回穿梭泥土之间，那一刹那仿佛世界是静止的，唯独那份沉淀和坚信是他初心不改的真实写照。从精选泥料到手工拉坯，每一个环节都细微于心。他说，即便是一个小的细节，也不能出一点错。凭借着对建盏的一腔热血和刻苦钻研，终于在一拉一捻间发挥出了坯体独有的灵性。
1: 把这个泥巴中心点掌握找到来手一定要稳，这是最主要的拉坯式把它中心点先把它拉起来然后你要拉一个器型，你要想这个器型大概是怎么走的。
0: 拉坯这个动作对于纪国君来说已熟记于心，甚至到了滚瓜烂熟的程度，但是在他看来，每一次拉坯是一次涅槃，一次重生。 所以纪国君自己说，他是用生命来对待每一只皮蹄。虽然每天都重复这样一个动作，甚至繁琐，但是纪国君却说，当完美的艺术作品呈现在眼前的时候，那一刻你会发现，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这在我们在修这个胚的底足，哦，刚才我用尺子量，就是这个均足，我们进展的这个底足，哦，尽量做到哦标准一点。
0: 坯体修完需要晾干，结束后就可以上原矿的釉。上釉之前要先调出釉水，最后才开始施釉。
2: 老师，那是说这个建盏它出窑之后，外观的色泽啊、颜色啊，是由我们上在上面的釉水决定的，对吗？
1: 对。
2: 那釉水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 釉水是我们背后这堆矿石里面选出来，放到那个球磨机里面。加入适当的比例的水呀、还有草木灰呀、这些材料、然后把它磨成浆。
2: 那其实像您刚才说的，釉水是由矿石加水磨出来的。那我们这边的这么多的这个矿石哈，刚才您用了一个词说的是选矿，也就意味着不是说随便一块矿石直接拿进去磨的，那要怎么选呢？
1: 像比如说像我们这一堆矿石，你看了有很多种颜色，包括有一些白色的
2: 那在选的时候要怎么选呢？
1: 选的时候我们尽量用同一种颜色的尽量用同一种颜色的。
2: 不同颜色会对后期的这个釉水或者说烧窑的过程产生什么影响？
1: 有的温度就是比较高，有的温度就比较低。
2: 所以那基本上我们同一批选矿的时候要选一致颜色的这种矿石。
1: 对，一致颜色的。还有一个，有些这些杂质呢，它会影响它釉里面的矿石的比例，你得剔除掉。
2: 那对于我这一块，其实我就是这面的这些白色的这些不要，对吧？
1: 对对对。那我挑的话，你比如说从这一块的你就把这一块
2: 剔除，
1: 另外把它捣碎了就可以了。
2: 它纯度很高一敲开可以看到这个颜色非常一致，纯度很高。
1: 没错，我们就喜欢这种矿石。
2: 这种纯度高的就是我们需要的，对吧？
1: 对对。
0: 在选好矿石之后，接下来就是加一定比例的草木灰进行磨浆。
2: 好的，那在我们节目录制的同时呢，也通过直播平台在和各位网友进行交流。接下来纪老师就要教我上釉了，这其实在整个建盏制作过程当中非常重要。
1: 对，
2: 老师，为什么说上釉这一步对于建盏制作特别重要呢？
1: 因为釉水的上的厚跟薄跟它形成的由低吐毫的纹路都有相当大的关系。首先我们先挂里面把它弄平匀了。
2: 我这个可以直接把它咬进来，对不对？这么一勺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量吗？
1: 对，
2: 还是要再加一些吗？
1: 再加一点不够。
2: 要装的比较满，对不对？
1: 对，要满到这里左右。
2: 好，然后就是均匀的转动一下。
1: 这样淡化的主要是把这个碗口的
2: 主要让它尽量沾到高的位置，是不是？
1: 对对对，
2: 最大面积的沾到釉水。
1: 没错，挂外面的话就是说有点斜度有点斜度，把它放下去拉正了。
2: 那我这样算是可以，是不是？这样有斜度，不要太斜，一点点的斜度。
1: 一点点斜，就是为了让这段加厚。
2: 好，然后放进去，
1: 按正了。
2: 然后我现在要观察一下那个按下去是不是？
1: 按下去，
2: 现在
1: 按下去。
2: 观察一下这个挂釉线，就不要超过挂釉线，对不对？
1: 对对对。
2: 这样可以了吗？
1: 往这边摆一点，是吧？这边
2: 往这边摆一点。这里还欠一点。
1: 对。
2: 好，可以拿出来了。
1: 可以了。
0: 纪国君告诉我们，建盏的魅力在于窑内没有任何两只盏的纹理是完全相同的，所以这也是人们嘴里常说的一窑百色火，不同位置烧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此窑内控温也是决定建盏好坏的关键一步。
1: 现在就是把上好釉的胚拿去烧，我们一层一层的，我们就是直接把胚放进去，一层一层把它这种摇板摇里面把它定好了。 大概要13-14个小时左右。
0: 季国军说，建盏釉面满斑于1300多度自然形成，但有时候窑温的变化也会使釉面产生奇特的花纹，温度低花纹出不来，温度高则产生开裂冒泡等现象，最后也只能前功尽弃。季国军从刚开始的失败到现在可以心平气和地找寻问题的根源，他愈加成熟，也愈加沉心于制盏。
1: 那一瞬间开窑出来了，不满意了，很失落，但是马上就转到我下窑要怎么烧了，哎，下窑要怎么去改变它了。
0: 在建阳这块土地上，建盏制作艺人们重新燃起了熊熊窑火，他们按照自己对建盏文化的理解制成了一个个独具风格的作品，但由于建盏烧制技艺的不可控性，往往是一窑生一窑死，数百件作品中都难有一件佳作。
1: 去年出了一个新的作品，也是让我很满意的，啊，就是离山鱼，啊，就是有点带彩的。
0: 好展不易，季国军一直坚持还原宋时古韵，追求建盏的古朴端庄。他烧制的兔毫盏釉色温润细腻，毫纹直贯盏底，工艺水平可与老盏相媲美。油滴建盏作品结晶花纹颗粒如雪花飘舞，如浪花飞溅，又如点点繁星晶莹璀璨。2017年，季国军将他试制成功的这支作品取名为霓裳羽衣。
1: 我们要从真正的内部去发掘这个建盏为什么这么美这么漂亮，然后我们要传承老祖宗的东西，啊，把这个进展的一些传统的文化，向大家介绍，向大家推广，然后再延续它古代的烧制技艺。

写英雄，演英雄，学英雄，颂唱英雄，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今天的永远是个兵，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他们中的一员姚志刚。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司浩辰，是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服役于海军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五里坨街道。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一位快板老兵，他与三位退役军人一起用快板歌颂英雄，他就是姚志刚。
1: 七十多岁，在很多人眼中应该是含饴弄孙、修身养性、颐养天年的年纪。对姚志刚来说，是利用自己特长实现英雄梦的时候。今年74岁的姚志刚，虽然已经脱下军装几十年了，但是军人的气节从未消失过。
2: 当过兵的人有一种正气，换句话说叫军人本色。我这一辈子啊，都有一种英雄气节。当年我当兵走的时候，就抱着一种态度，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1: 在部队，姚志刚以歌颂英雄为主题，创作了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退休后，他又把自己的英雄情节投入到快板书的创作中。
2: 中华民族啊，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那个习近平说哈，和平年代也需要英雄情怀。所以我们现在啊，年龄大了，我能做什么？就是传播英雄这个精神。英雄是咱这个民族的灵魂，灵魂不能丢。
1: 退休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石景山的另外几名快板爱好者结识，同样有过当兵经历的四个人一拍即合，成立了石景山区老兵快板组合。飞夺泸定桥、英雄连队、英雄兵、打到将军等20余部叫好叫座的快板作品，都是经过姚志刚无数个深夜的精心打磨而来。自此，他不但将英雄写在自己的作品中，更用快板这种接地气的表演形式演英雄、唱英雄、学英雄。
2: 我们的提出来就是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么想，就是我们把唱英雄进行到底。
1: 如今快板已经不仅仅是他们的兴趣爱好，更是他们发挥余热、继续贡献老兵力量的渠道。通过演出，不仅让老百姓感受到英雄气概，更让大家看到了军人的气节和风骨。
2: 有恒久性的，不是今天唱啊，是长久的，作为自己一辈子的。有时候我们老歌社就是说哈，只要咱能唱得动，就要唱英雄。
1: 这四位退役老兵用快板演绎着军人本色、军人品格和军人情怀。虽然年逾古稀，但他们的内心正青春，老而弥坚，一腔英雄气，荡气回肠。
3: 两架飞机又腾空，你看那一带一路荡春风，中央班列跨国行。这个你看那啊，你看那，看那，
4: 你看那，
5: 看不够，江山万里美如画，咱们的祖国在强大。
6: 那请大家放心，我们花样年华直播间售卖的是花张社区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产品。
7: 家人们，这是我们和米新生专业合作社纯天然种植的桃子，这正是最后一次降价了，每一单回去尝尝吧。
8: 来来来，叔叔们来，请坐请坐。
9: 刘爷，我们地主任来给您汇报。
8: 哎，怎么了？
9: 这块镇长的这个网上设施
8: 啊，
9: 我
8: 这你们的直播间。
9: 哎，对对对。
8: 哦，还有不少人呢。
9: 对对对对。
8: 我看到只有两个货品少了一些。
9: 对，
8: 行，您说我知道了啊。我说是今天来是，
10: 我们现在这个党组织里面和他社部发生了嘛，然后这里种的这个桃子，
4: 之前上市了，现在就是小楼打牌，是个好卖。你看看这个桃子当年上市，如果买不下去，烂的紧。
10: 烂的紧。
4: 你看看这个桃子，
10: 我这里面这大桃子，哦，这个桃子又大又圆，个头还不小呢。两天卖不掉就烂在地里。
4: 对。
10: 来，那大家看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宁书记缺的是产品，你们两家呢缺的是销，有没有可能我们三家是去合作？既解决了你们两家的这个销售问题，同时也解决宁书记的这个货品单一问题，啊，一石三鸟，合作共赢。大家看这样能不能行得通？
4: 这样。
11: 八斗镇，之前各社区单打独斗。要素不足、资源匮乏等问题成为发展桎梏。镇党委聚焦优质农产品、绿色果蔬，采取跨村联建、村村合作的方式，统筹调配生产要素，实现从一村一品到多村一业的蜕变。
12: Hello， 家人们，今天周末我带大家云游八斗镇。那八斗呢，取自才高八斗，源自于三国的著名文人曹植，距今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就诞生了我们的非遗挂面、夸张挂面。
13: 这个面用的小麦是用特殊工艺烘干的，熟食吃起来口感格外劲道。下面的时候呢，再搭配我们村秸秆菌菇，味道格外鲜明。
12: 味道一个字，绝啊，家人们。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玉城菌业专业合作社，带大家去揭开我们菌菇的神秘面纱，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从一把草到一袋菇的。

0: 党建联盟直播间带着各村的宝藏来宠粉啦。化妆社区传承千年的手工画面豆腐现在一号面前。
1: 共赴党建联盟，兴旺了产业，鼓起来村民的钱袋子，串起了一条共享共富路，绘就强村富民的新画卷。
2: 这里成立了联盟以后，我们的桃子再也不愁卖了。

0: 不容易。
1: 拿走。
2: 杨母啊，您就给收下吧。
0: 这两年大家都挺困难的，您就收下吧。
1: 这些我都不需要，走吧，别来了。
0: 都是党和政府的一片心意。杨母啊，
2: 杨母，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0: 沈阳母的脾气也太倔了，咱俩也是一片好心好意，他怎么就这么不近人情呢？
1: 哎，养母啊，也是一个苦命人呐。
0: 我知道他的三个儿子都牺牲了，但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国家的帮助啊。
1: 他呀，天生一个倔脾气，硬骨头啊。听村里的老人们说，当年他二儿子牺牲时，愣是连一颗眼泪都没掉啊。记得那是1934年的一个冬天。

0: 鸭妈妈要保重身体啊，不要哀思过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阿昌同志为革命做出的牺牲。
1: 别担心，我没事儿。二昌，他是为他的革命理想而牺牲的，死得其所。我呀，原本一夫人，也不懂得什么革命不革命的，只是知道啊，只有推翻了这个吃人的世道，才能有口饱饭吃。但是只要我活着，我就不能让他白白的牺牲。我们一定要为二昌报仇。
2: 妈，我们一定要为二弟报仇。
3: 为二哥报仇？
4: 消灭反动派，为烈士们报仇。消灭反动派，为烈士们报仇。
5: 消灭反动派，为烈士们报仇。
6: 消灭反动派，为烈士们报仇。
7: 杨武的第二儿子牺牲后，他要把第三个儿子杨以福送到了闽东游击队，
8: 然后带着大儿子参加了土地改革、
7: 夫妻生产和父母解放。
8: 为了抢救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300多名伤病员，他又领着100名妇女组成了救护队。但是万万没想到，第二年他们就被敌人抓去了。

0: 你这是何苦啊？你看你全身的肉都烂透了，我劝你啊，早点归乡。这样也少受些罪。想让我投降，做梦去吧！只要我活着还有一口气，我是绝对不会背叛的。对抗革命的，你逼我不敢杀你。
1: 来个痛快的！

0: 我说老太太，怎么样？想好了没有？现在只要回去了，我立马把你儿子给放了。应该不想再经历一次丧子之痛吧？
1: 妈，千万别信他的话。儿子的这条命，死不足惜。永远不会熄灭。妈，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看看这些狗叛徒到底是怎么倒台的。
2: 孩子，
3: 给，
2: 吃吧。
3: 慢点，慢点
2: 啊！
3: 家是哪里呀？你的家人呢？
4: 我家住在莲花乡，乡里，乡里闹饥荒，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3: 当年呢，我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儿子，别多亏了乡亲们，今天给点米，明天送两件旧衣服，再把我几个儿子打折打。孩子呀，不怕啊，再难再苦都会过去的。我们呀一定能挨过这个时候。
4: 奶奶，谢谢你，你等我长大了，要是我还活着，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3: 哎呦。

0: 我说两句，我今年70多了，三个儿子牺牲得早，原以为呢我也没什么活头了，可眼看着国家遇到困难了，我呢虽然只剩下老骨头一把，可也想为国家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儿。我跟乡里都商量好了，决定啊去山里摆林场，有谁愿意跟我去呢？
1: 啊，你去，
2: 我去，
3: 我去。好嫂子，我支持你。
4: 好，我也是。
5: 大家你先坐下来。
0: 好好好好，坐坐啊，谢谢。
4: 你说说你的具体计划。
0: 这个林场嘛，我想种果树，种茶树，还能种点什么呀？啊，我们说说。
1: 对，土豆。
6: 土豆。
1: 土豆。
6: 地瓜。
1: 地瓜。地瓜。
7: 好，
8: 这能够充饥。
6: 哎，土豆。
9: 地瓜。
6: 地瓜。
10: 就带走，我们大家就跟定就干了，
0: 一起干
6: 嘛？
0: 一起干。咱们大家一起。
6: 对了。上山扫林，种果树。
0: 啊，好，
11: 没问题，
6: 一定方便的。

想了吗？雨芙她

我燕儿啊，你们都在哪儿呢？

了11年了。自从你们都离开我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妈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但是现在，妈想开了，你们就放心吧。妈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不是为了我自己，也不是为了你们，而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去奋斗。因为这是你们和无数烈士用鲜血换来的日子，妈会更珍惜，会更有意义地活下去。

0: 喂，妈。
1: 灵儿，丽丽带我在商场买东西呢，你晚上几点下班能回来呀？
0: 妈，我可能今晚要迟一点回去，等一下还要去拜访一个企业。
1: 那好吧，等会儿我和丽丽去买点红豆、黑豆，晚上给你煮粥喝啊。
0: 好，先挂了。
1: 好，挂了。
2: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3: 妈，咱们今天逛商场给你买的这身衣服真是又合身又好看。
4: 丽丽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穿这个是不是太花了呀？
3: 哎呀，不花，真的很好看。
4: 真的吗？
3: 真的。

0: 郑队长，以后我们公司的事还麻烦你了。
1: 这，哎呀，无功不受禄啊！
0: 一点小意思不值钱。
1: 那好吧，郑老板，我尽力。
0: 请喝茶。
1: 好。佳丽，今天带妈上街去了。
2: 嗯。
1: 怎么你们两手空空就回来了？
3: 灵儿、丽丽，你们的孝心啊，我都心领了。这城里啊，他什么都要花钱买，我有口饭上就行了，别糟蹋钱了。
1: 妈，
3: 哎，
1: 如今你啊，操劳了一辈子，也应该在城里面啊，享享清福了。
3: 哎，大家都说城里好。我还是觉得咱们村里好，出门就能看到山水，这乡里乡亲啊有唠不完的家常，谁家有个事儿啊，招呼一声大家都来帮忙。
1: 妈，
3: 嗯，
1: 您才来多长时间啊？初来乍到，肯定不适应城里生活。这不，我托一托朋友啊，给您送来几盆名贵的花草，放在阳台上，你没事的时候啊，给花草啊浇浇水，施施肥，这样您就不会寂寞了。佳丽啊，你没事的时候啊，多陪陪妈。
4: 哎，老郑，你这话我可不爱听，我会虐待咱妈。
3: 灵儿，别瞎说。
1: 对了，佳丽啊，赶紧做饭去。
3: 哦，哎，不不，丽丽，你去给灵儿收拾一下行李，这饭呀还是我来做，再不动动啊，我都要先出病来喽。
1: 妈。小丽，你别生气，妈在乡下待了大半辈子，苦做苦省的，一时啊也很难适应城里的生活，真能理解，你呀多担待。
3: 嗯，
1: 对了，
5: 这是，
1: 看这是什么
5: 礼物？钻石项链，算你有良心，快帮我戴上。
1: 好，
5: 谢谢。
1: 你妈也买了礼物。

0: 哎，妈干嘛把明天的花草都拔了呀？这盆里种的是什么苗啊？这你都不认识啊？我从小在城里长大，你怎么也五谷不分啊？妈说这是红豆苗，黑豆苗。
1: 啊？哎呀，好久没有吃到妈煮的豆粥了。豆粥有那么好吃吗？
0: 红黑豆可以在商场里面买啊，干嘛要吃这个苦，在这么小的盆里种？
2: 这你就不懂了，妈这是要找回啊庄稼人的感觉，这是一种啊无法割舍的乡土情结。喂，张总，你好，怎么要比我先恭喜晨？哈哈哈哈，太客气了。什么，几爷几家都在啊？
3: 好，我正好有事要跟你们说。行，我马上到。
4: 灵儿，饭都做好了，你要走吗？
5: 妈，这是我们工作呀。江丽，
3: 你好，在家里忙什么？啊。
5: 嗯。
3: 希望在座的老总，以后有合适的项目啊，继续投入到我们区里，区里啊必将大力支持。
5: 一定一定一定。
6: 这么晚你怎么还没睡？哎呀，这灵儿，她这么晚还没回来，会不会喝多呀？妈，你就放宽心吧，她这工作性质，我早就习惯了。丽丽，我从乡下到城里来也有一年了，这家里的大大小小事情我看得很清楚。灵儿工作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但是我发现他现在性格上变了很多，啊，老郑他哪儿变了？我感觉他还和以前一样啊。我发现他现在变得别人送东西他都不拒绝，什么东西都往家里拿。难道现在收礼成了正常现象了吗？我想不通，我这心里啊总觉得不踏实。
3: 算了，丽丽，你去睡吧，我去把粥煮上，等他回来呀，再跟他唠唠。哎，妈，我和
7: 你一起去。感谢张总，我们俩说的事就这么定了。
8: 郑局，您辛苦了，您上楼慢点。
6: 怎么又喝成这样？都是工作中的朋友。妈给您煮的豆粥，一会就好，喝上好解酒。来，喂啊！江丽，
2: 是啊。
6: 哎呀，你就别寒心他了。灵儿。
2: 过来，妈都城里来一年了吧？嗯，
0: 真真心呀，咋想我家了？是啊，家乡的红豆、黑豆该收了。
2: 灵儿，你还记得这两个小罐吗？
6: 当然记得。小时候，我每做一件好事，你就往罐里啊放一粒红豆。你每犯一次错误，你就往小罐里放一颗黑豆。
2: 妈，这两个小罐，你一直带在身边啊？嗯，这一年啊，我把你记上喽，看看吧。
0: 怎么就一粒红豆啊？
2: 听说你招商时拒绝了一家污染企业。
0: 是啊，那是我们城市要搞绿色发展，要保护生态自然环境。
2: 所以啊，妈给你寄上一颗红豆。

0: 谢谢妈，我来看看。有4颗黑豆啊！儿子，你为了哄妈开心，把人家送给你的盆景拿回家，妈给你系上一个黑豆。
1: 妈，看你说的，别小题大做。名贵的盆景再好看，不是自己花钱买，这心里不踏实。 开出来的花再香，这闻起来不是那个味儿。这存折上有3000块钱，你把它取出来，算妈买人家花费钱，你去送给人家。儿子，你经常外出吃请，妈再给你记上一个黑豆。酒杯虽小。 人情很大，人家请你喝酒，你总是要帮人办事的吧？只把自己身体喝坏了不说，最重要的是你们的规定他不允许呀。
2: 妈，
1: 你又收了人家项链，妈再给你系上一颗黑豆。儿子，你这样下去。 是要犯大错的。

儿子啊，这是你最爱吃的妈给你熬的粥，来，妈陪你一块吃。喝粥。儿子啊，妈再跟你絮叨絮叨，你呀也应该学习一下电视里的包青天。妈只知道不管干什么事，你们心里啊都要先想着我们老百姓。

0: 保证，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常言说，齐贤方能福祸少。明天，你就把这项链给还回去吧。
1: 妈，这粥啊真好喝，又黏又香，让我喝出了家乡和妈的味道。妈，放心，明天我去上纪委了，冻脚的。
2: 知足必报，还是妈的好儿子。妈再待不惯，也会留下来照顾好你和宝贝孙女。
0: 这脸，听妈的美。

0: 计在二十大报告中说，坚决答应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请问你知道哪来说？
1: 这个啊，作为一个老百姓，我当然农夫又高兴。
0: 嘿嘿，你看，我跟你不大一样
1: 啊。
0: 说高兴，我也真高兴，但是有点不高兴。不该高兴还是该高兴？你说说该不该高兴？
1: 你是个平民老百姓，反腐倡廉，你有啥子不高兴？
0: 我就是。

死了，我们得怎样呢？五力八，两个就是刀。

说一个。

四川时间龙人兄弟，八个也差不多，一天到晚谈钱是又累又不扎。

0: 还要这么平常把真伪看，每天多做好多事，他再不是空闲看电视，我做工作不辛苦，我还高兴我二百五。
1: 老公做人勤俭，我可勤俭不勤俭，人人都像你这样，贵州变得咋样？啊
0: 说一
1: 说一切，他经常出差到外地，哪里漂亮哪里去，一客不招待，管吃管住多自在，学习交流，你这种。

现在是

0: 心坚定，还是有情相望才发出坚定，这就是心里的魂嘛。
1: 谈吐不是随意，有情不如天遥望来早晨，遥望当年情，一忙过来不忙你，上台买什么恩美情，要掏了手机的卖力气，作为你我老北京，你怎么高兴不高兴？
0: 不高兴，
1: 没错。我嘲笑的也心酸，还当着老婆很烦恼，不可我也知道，说的我还说，我们也是一种。哎，来来来，这将军那些话，这都是潘玉家。我老婆给儿子人挣不少，我不高兴我花了。但是作为一个老北京，咋就有点不高兴呢？
0: 现在就一样了。全权交易成功，秦王府有神功，自然兵锋来攻，真是霸道。
1: 他们不够，他那个

大家好，我是八里坤县畜牧兽医工作站的干部吴慧，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分享现代化科技在养殖业上的应用。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农业发展呈现出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实现了举世瞩目的跨越发展。2023年第六期《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文章强调，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农业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所以，对于养殖业来说，现代化科技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我将通过养殖环境监测与调控、科技革新投喂模式、繁育技术推动种群优化、疾病防控的科技力量、数据驱动养殖管理和成功案例展示这几方面，为大家介绍现代化科技在养殖业上的应用。首先就是这个养殖环境的监测与调控。适宜的养殖环境呢，对于牲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呢，它的体重增长可以加快，饲料转化率可以改善，疾病发生率呢可以得到降低，应激反应减少，繁殖率得以提高，后代质量可以提升，而正常的行为也能够得以维持，异常的行为得到一个减少。那一般适宜的养殖环境呢，我们通常通过温度、湿度、光照、气体含量等方面来进行一个评判。那温度来说呢，高温或者低温都会引起这个牲畜的生长、繁殖性能受阻，疾病风险上升。而高湿的情况下呢，牲畜疾病易感性会增加，饲料垫料容易变质。低湿情况下呢，牲畜呼吸道黏膜会更加脆弱，易患有这个呼吸道疾病。对光照来说，光照不足，牲畜生长发育迟缓，繁殖性能下降；光照过强，对牲畜视觉系统产生损害，行为改变，产生不安的情绪。那最后就是气体含量，一般有害气来说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风速仪、风压表、通风量检测仪等等进行一个评估。那对于水质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水质检测试纸、便携式水质检测仪、实验室水质分析仪器等等，对于咱们这个供水进行一个监测。最后有些养殖场也会经常用到这个电能表、水表、燃气表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养殖环境的一些监测的设备。那有了这些监测设备呢之后，我们通过这个监测设备的一些结果，可以对这个养殖环境进行一个调控。那我们调控的仪器都有哪些呢？比如我们如果温度过低，会有加热设备，加热设备就比如这个暖风机、红外线加热灯、水暖锅炉等等，就还会有制冷设备，制冷设备就是空调、水帘分机降温系统。那如果湿度过低呢，我们有增湿设备，增湿设备可以通过这个超声波加湿器、高压微雾加湿器等等。那除湿设备呢，就是我们的通风除湿系统，光照可以通过这个 LED 灯、灯光控制器等等来进行一个调控。最后有我们通风设备，会有这个轴流风机啊、离心风机等等。空气净化可以就用到这个活性炭吸附装置和光催化氧化设备。那这些是对我们养殖环境的这个一个调控的一些设备。那当这些结合之后，我们就可以实时的监测我们养殖场的环境，并且及时的进行一个调控。那有一个这个监测和调控有一个比较好的案例，就是牧原的这个德方养猪。牧原自主他研发了一个智能巡检的机器人，24小时在线的一个养猪管家，它可以同时对猪舍内的这个温度、湿度、猪舍环境质量等17项指标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测。即使在猪舍外呢，养殖技工也可以通过这些看到所养猪群的这个实时状况，帮助这个员工管理猪只，守护这个猪群的健康。那这些设备呢，就是说将我们之前的这些监测设备连在我们这个智能机器人身上，然后我们进行一个调控。其次呢，就是这个在这个楼房养猪的这个钢结构外立面之内，有将近3米的这个距离才是养殖单元的外层。在这3米的空间中呢，就是牧原为牲猪定制的这个空气过滤系统。这个空气过滤系统呢，由4层构成，第1层是不锈钢，第2层是过滤棉，第3层是这个出效过滤器，第4层的这个高效过滤器呢，可以过滤掉0.3微米的这个病毒载体粒子。那进入猪舍的这个空气质量呢，可以接近 ICU 病房的一个质量，然后为这个猪群。

提供健康的这个生长环境。所以这个养殖环境的监测和调控现在在科技上的应用已经非常的厉害了。那接下来呢，第二方面就是这个科技革新投喂模式。那科技革新投喂模式呢，主要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智能饲料投喂器。智能饲料投喂器呢，通常有这个饲料储存仓、下料装置、输送管道、喂食槽和控制系统构成。它这个饲料储存仓呢，可以容纳一定量的饲料，下料装置控制饲料下料的这个速度，然后输送管道呢，将饲料输送到各个的喂食槽，控制系统用于设定投喂参数和协调各部分的一个工作。这个是一个智能的饲料投喂器。那这种智能投喂呢，它可以有以下的几个优势啊，一个是提高我们的饲料利用率，然后第二个就是促进这个动物生长均匀，然后自动化操作代替人工，也符合我们这个动物生理节律，就是我们可以按时按点的去给他们投喂这个饲料，然后适配这个动物的采食特性，我们提前配好料，可以进行一个适配，减少这个人工误差和劳动强度。那如果这个一个人进行饲喂的话，那可能有些牲畜的投喂时间会不一样，包括这个量也可能不好控制。但是有了我们这个智能投喂系统的话，就会更好的控制，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量，再一个就是基于这个数据对于这个养殖决策的一个支持。就是如果有这个投喂系统的话，我们能够知道它每次食用的料是多少，然后以此来得到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效果，最后就是可以进行一个远程的监控和管理。那除了以上的这个智能投喂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些投喂模式。那这一些投喂模式，它是一个奶牛的哺饲，就是通过它这个中间的这个大转盘，将奶牛一个一个卡入该有的哺饲槽中去，可以在挤奶的同时进行一个哺饲。那这个也是目前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喂模式。我们在放牧过程中，牛羊可以分群嘛，或者小牛跟大牛进行一个分群饲养。分群饲养的时候，这个小牛可能需要哺饲，或者说是需要一些其他的能量来源。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图片上的这个车，它可以把你需要补充的能量，就是融到这个大型的这个投喂车上、喂奶车上，然后对这个小牛可以进行一个哺饲，也更方便，然后减少更多的人力。还有就是这个是一个智能投喂的机器人。它其实很多地区已经在应用了，就是它可以把这个饲料通过往前推的这个技术，就是一点点特先投料，然后下面的这个往前推，然后让这个牛吃到。但这个比更好一点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把基金路线给它规划好，它可以直接从这个仓库里去接好饲料，然后自己通过这个路线一路自动的到我们的这个畜舍，然后进行一个投喂。那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这个就是快递车，无人驾驶的这种快递车一样。其他就是这个是一个大麦种植水培大麦的一个技术，就是它这个也是一个可移动的一个车厢，然后它进行就是对这个大麦种子进行一个消杀过后进行一个发芽处理，发芽之后大概七到八天左右就可以长出这个所需要的这个大麦的量，然后进行一个饲喂。那这种模式呢，对于我们这个在冬季没有饲草或者没有新鲜饲草来说，会比较有优势。那第三方面呢，就是这个繁育技术推动这个种群优化。那我们在这个繁育技术来说，我们目前主要就是一个是基因检测和选育技术。那这个我们可以做到一个这个优良品种的筛选，包括亲缘关系的一个鉴定，基因组的选择育种。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胚胎工程和这个繁殖调控。那胚胎工程和繁殖调控呢，就有这个第一个就是胚胎移植技术，然后体外受精和这个性别控制。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这个优良基因筛选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处。那这个基因检测呢，能够就是通过这个基因检测，能够帮助养殖者准确地筛选出具有优良生产性能的基因，比如说这个影响生长速度的基因，影响产肉量的基因，包括产奶多、抗病力强等基因，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这个选种选育工作，加速这个优良品种的培育进程，提高我们的养殖效率。那对于这个亲缘关系检测呢，一般会有这个单核苷酸多态性检测、线粒体 DNA 检测和这个微卫星标记检测等方式，可以通过这个进行这个亲缘关系鉴定。那这个准确的亲缘关系鉴定呢，有助于选择优良的亲本进行一个配种，避免这个咱们的这个近亲交配，从而提高这个后代的生产性能和遗传品质。
然后再一个就是明确这个生畜品种的亲缘关系和遗传多样性，对于保护地方优良品种和珍稀品种的种质资源具有这个重要的意义。包括我们在赛马中过程中也会通过这个亲缘关系检测来鉴定它们是不是一个品系的马种。除此之外，再就是我们的这个胚胎移植和这个性别控制技术。那胚胎移植它有哪些好处呢？就是一个是可以极大的提高母牛的这个利用率，优秀母牛呢只提供胚胎，较差的牛呢则承担它的这个妊娠过程，共同繁育呢比较有优秀母牛基因的小牛，从而达到这个品种改良、大幅度提高生产力的这个目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从具有很高遗传和生产价值的种序中获得更多的后代，留作种用。然后代替这个种畜进口和用来出口，然后经济方便也更加安全。第三呢，就是能加快我们的这个育种和品种改良的步伐。采用这个冷冻精液改良本地黄牛呢，需要3到4代才能使这个改良接近于纯种，大概需要15到20年。而采用这个胚胎移植技术呢，1年就可以使本地黄牛繁殖出优良的纯种牛。再一个就是可以使这种很有价值但是由于疾病失去生育能力的母畜呢获得后代。然后最后就是可以使得母产双胎，提高我们的这个肉牛生产率。那其次呢，我们这个繁育技术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性别控制。性别控制就是根据需求进行一个性别控制，有利于提高产量，然后减少损失。比如这个奶牛场，通常它需要得到很多的母牛，然后雌性的奶牛。但是在这个肉牛生产中呢，这个公牛的生长速度和这个饲料转化率效率通常又要比母牛高，所以肉牛场中可能更需要公牛。而在这个养猪业中呢，公猪生长的速度快，瘦肉率高，而这个母猪呢，它在繁殖性能又有优势，所以在这个时候性别控制就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一般通常会通用这个流式细胞术，对于这个带有 X 和 Y 染色体的这个精子进行一个分离，然后进行一个性别控制。第四方面呢，就是这个疾病防控的科技力量。在这个疾病防控方面啊，就是主要就是一个是智能疾病的一个监测系统。那智能疾病的监测系统呢，它可以使用这个生理传感器监测动物的这个生理指标，比如说体温、心率、呼吸频率等等，为这个疫病监测呢提供一个数据支持。其次呢，就是通过这个物联网将各种设备和传感器连接起来，实现数据的自动采集和传输，提高监测的效率和数据的准确性，能够处理和分析海量的这个动物疫病相关数据，挖掘其中的有价值的信息，这个为这个疫病的预测啊、预防啊、防控啊提供这个依据。然后包括这个图片是为大家展示一个网站，那这个网站呢，它可以通过你把这个生畜的拍照、疾病情况上传，它给你分析一下这个生畜可能会得什么病。然后其次呢，就是这个风险预测图。风险预测图呢，它是一个这个将这个动物疫病发生的地点啊、传播范围啊等信息和这个地理空间的数据相结合，然后通过这个大数据，然后去预测某些地区是高风险地区，某些地区可能是低风险地区，那更加直观地展示这个疫病的分布情况和这个传播趋势。这个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制定一个防控的策略和监测计划。那其次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疾病治疗的方面啊，比如说我们疾病防控，比如说这个基因工程疫苗。那基因工程疫苗呢，它就是通过对这个病原体基因的识别、克隆和表达，生产出具有这个免疫原性的抗原，制成疫苗。那类型就分为呢，基因缺失灭活疫苗、灭活疫苗、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和载体活疫苗。然后这个可以对我们的这个生畜进行一个注射。然后其次就是这个聚合酶链式反应，我们的 PCR 进行这个衍生技术。那它的原理呢，就是在体外对特定的这个 DNA 片段进行大量的扩增，然后通过检测共存产物来确定病原体的一个存在。那其次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基因芯片技术。基因芯片技术的原理呢，就是将大量的这个核酸探针有序的固定在载体上，与标记的样品的核酸进行一个杂交，通过检测杂交信号来判断这个病原体的种类和数量。最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纳米药物载体。这个原理呢，就是这个纳米药物载体啊，大小通常在1到1000纳米之间，这个大小呢与这个分子、生物分子和细胞的大小相近，这使得它们能够更容易的穿透我们的生物膜，通过毛细血管壁甚至进入这个细胞内部。那优点呢，就是可以改善药物性能，靶向给药，
缓释和控释，然后克服一个耐药性。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生产过程中看到的一些就是疾病防控科技力量，就是比较显而易见的可能是这一些部分，这个也是在国外的一些网站上他们现在应用的一些建设，比如这个生物安全防控体系的一个建设，比如他们的一个门禁系统啊、消毒自动化设备啊、车辆洗消中心等等一些现代化的技术。那比如像这张图，它就是一个沐浴的过程，就是将羊一个一个进入他们这个沐浴的一个盒子里，里头他们用一些能够消灭真菌和昆虫的溶液，然后羊一个一个进入，再一个出来，这样它达到一个消毒的效果。那包括这个在圈舍门口安放的这个淋浴的一个设备，就是对这个羊进行一个消杀，减少这个疾病的传染。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运输的车辆，这个牲畜运输的这个车辆，这牲畜运输的车辆呢，它可以通过这种隔层，然后进行一个对这个牲畜进行一个分隔，然后减少它们之间这种传染的概率。那最后看到的这个图呢，这个图是一个就是羊的控制器，它可以将羊一个人就会控制起来，控制起来之后呢，一个人可以完成休提、喂药和打疫苗的一个过程，这样呢减少很多的人力。那其次还有这两个，这个是就是它有一个车旁边放了一个边栏，它这个边栏更适合我们放牧的一些地区，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车带着一个边栏，把这个牛给它控制住，把这个小牛控制住之后，带到我们它这个边栏上面都带轮子嘛，然后带到我们需要让它去的地方，然后进行一个疫苗的注射，这个也都是节省人力的一些方式。那第五方面呢，就是这个数据驱动养殖管理。那这个数据驱动养殖管理呢，我们一般指的就是这个智慧养殖。智慧养殖指的就是在这个养殖过程中啊，通过集管理软件、监控平台和云服务等于一体的这个智能服务平台应用，为这个养殖动物呢打造一个健康、舒适的、安全的生活环境，为这个养殖者呢提供高效、可靠的综合管理手段，提升这个数字化和智能水平。那一般这种一般分类就有环境监测和控制，还利用这个传感器实时监测养殖场内的温度、湿度、空气质量等环境参数，并自动调节，为这个动物提供一个适宜的养殖环境。再就是我们的这个智能饲喂系统，基于这个大数据和 AI 技术呢，制定一个科学的养殖方案，实现这个智能化养喂养，提高饲料的一个利用率。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疾病监测和预防，也是通过我们智能传感器和这个分析技术，这个数据分析技术，实时的监测动物健康，及早发现疾病风险，采取这个预防的措施。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远程监控和管理，通过这个互联网啊、移动设备啊，实现对养殖场的实时监控和远程调控。最后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分析和决策，然后通过收集和分析养殖数据，为这个养殖户呢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优化他们的这个养殖方案。那目前呢，智慧养殖行业参与者主要包括这个阿里云、京东农牧、网易、瑞旭科技、科大讯飞等等。然后智慧养殖的解决方案呢，既包括平台数据服务等软件设施，也包括这个智能化养殖设备，例如这个自动喂养设装置啊、监控摄像头、耳标等等一系列的设备。这些设备呢，也是智慧养殖发展的一个核心动力。那一般这个阿里云呢，它是通过这个 AI 养猪解决方案，然后通过这个物联网的设备啊，比如说传感器、摄像头，实时监测养殖环境，对这个温度、湿度、光照等进行监测，然后对动物的健康状况啊、饲料消耗等数据，那通过云端平台进行这个数据分析和处理，为这个养殖管理呢提供一个精确的决策支持。那其次就是我们的京东农牧，京东农牧呢，它推出了这个集神农大脑、神农物联网设备呢、神农系统等等为一体的这个智能养殖解决方案。那这个方案呢，通过先进的设备，比如这个养殖巡检机器人、饲喂机器人、3D 农业级摄像头等等，实现了这个养殖全产业链的这个智能化、数字化和这个互联网化。其次就是网易，网易未央呢，利用这个现代科技手段，比如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来提升养殖的效率和可控性，通过监测这个动物的健康状态、环境数据等等，来及时的调整这个饲养策略，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那最后就是我们的这个瑞旭科技和科大讯飞，都是通过就是利用比如说这个瑞旭科技，它通过这个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建立天棚系统，24小时呢无间断的监测生序的这个身份状态和移动轨迹，
实时的预测生理状态，提高配种的成功率，减少这个空怀期。那最后就是科大讯飞及养殖社内外硬件啊、厂区网络、生活区中的这个中控软件，然后监控平台和云服务等于一体的这个智慧养殖解决方案。那我们一般这种智慧养殖，它就是这么几个方面，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就是养殖大数据的采集和整合。那采集就是通过我们之前的这些监测系统，就有一个环境数据、生长数据、饲料投喂数据和疫病防控数据，然后对把这些数据进行一个收集之后呢，通过这些对于这些数据进行一个数据分析和挖掘，比如说这个回归分析技术啊，然后机器学习模型啊、质类分析、关联规则挖掘等等进行一个分析。分析完之后，针对这些数据呢，我们可以基于这个数据做一些决策。那比如说，那这些决策呢，就可以支持我们这个系统的一个构建。然后这些决策呢，就能提高牲畜的这个健康水平，对那个精准饲料的配方制定，然后优化养殖规模，合理的安排我们的这个繁殖计划。那接下来呢，就为大家展示一些这个比较成功的案例，就是在这个现代化科技在养殖业上的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那比如说我们这个2024年，中国人寿财险牛脸识别项目进入这个2024年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年度案例。牛脸识别项目呢，就是在以往的这个肉牛养殖保险投保过程中呢，保险公司需要给牛逐一的打耳标或者这个电子标识，这个流程呢一般就比较繁琐，而且成本比较高。有的时候你这个打耳标或者说是有一些标识，包括芯片，还会造成这个肉牛的应激反应，比较危险。那现在呢，这个中国人寿引入了这个牛脸识别技术，不仅实现了对每头牛的快速精准识别建档，还保障肉牛健康的前提下，提升了这个承保的理赔时效。那这个是中国财险的一个牛脸识别，包括这个是遵义洗水，也是他们也已经用上了这个牛脸识别，通过这个手机 APP 采集牛的这个牛脸特征，构建活牛面部识别数据和这个牛脸 ID 数据库，那比以前的这个打耳标或者打芯片的投保模式呢，理赔更精准，管理更有效，养殖也更有保障。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保险方面也还有这个卫星遥感、猪脸识别、红外线测温等等这些技术，也是在农业生产领域不断的有一个应用。那除此之外，就是这个智能牛是澳洲农场引入的一个 AI 机器人。那这个 AI 机器人主要是用来干什么呢？用来放牧的。它虽然叫智能牛，但是它可能是一个放牧者。这个 AI 机器人呢，可以精准地判断这个牧草的健康状况、种类和密度，然后监测牲畜的这个，也同时呢监测这个牲畜的健康状况。它利用这些信息呢，自主地将这个牛群驱赶到最好的牧场，并且在这个土地过度放牧啊和土壤退化之前转移它们，然后把这些数据呢及时地反馈给这个牧民，帮助他们做出这个更明智的决策。而且大家也发现，一旦这个牛习惯了这个机器人之后，这些牛也会跟着这个机器人四处走动。然后包括我们需要将这个动物转移到牧场中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的部分的时候，然后如果没有栅栏的话，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智能机器人来做到这一点。包括说这个 AI 机器人呢，它也可以就是更详细的方式评估牧场，然后能够让大家及时的了解到哪些牧草的这个营养价值比较高，尤其是对于这种怀孕期的牛来说，把它赶到那儿会是更好的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正大集团的这个朱博士数字化农场。那正大集团呢，是全国一个知名的这个农牧企业，业务涵盖畜禽养殖等多个领域，它的养殖规模比较庞大，包括说这个鸡、猪等等这个多种畜禽，它的养殖过程也非常的复杂，涉及这个饲料管理啊、疾病防控啊、生长环境啊等等多个环节。那它正大现在呢，用这个朱博士数字化这个智能 AI 算法，然后解决方案，通过在猪舍呢安装这个传感器，实时监测这个热量、含值、温度、湿度等环境参数，然后将这个数据呢传输到这个控制器中，这个控制器呢再利用 AI 算法对数据呢进行一个实时的处理和分析，然后对于包括这个智能控制淋浴系统开关，然后和这个淋浴量，然后精准的调节猪舍的一个环境，提高猪只的这个成长和这个饲料的利用率。那包括说在这个方面的话，正大有一个
以前的时候，可能一对夫妻养500头猪都比较累，那利用我们正大的这个猪博士系统呢，可以直接两个人养10000头猪，然后这个效率就是非常高的。那正大集团呢，就通过这个决策支持系统，显著地提高了这个畜禽的生长性能和养殖效益，然后饲料转化率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提升，降低了我们的饲料成本，同时呢，在这个疾病的早期发现和有效防控，然后减少了这个因疾病导致的畜禽死亡率，保证养殖产品的质量和产量。那除此之外，就是最近的一个新闻，就是奔赴淮上科技养牛，那就是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4位系统，包括单次作业能够满足4到5栋的这个牛舍的需求。以前3个工人围着牛群忙一天，现在这个机器人4个小时就能搞定了。然后每一头牛的健康呢，也能靠这个科技护航，通过这个电子项圈和智能芯片，基地里的每头牛都会有自己的电子身份证。然后体温呢，3到5分钟更新一次，反刍时间、躺卧时间和运动量都能得到一个看，就是都能一清二楚。然后科技可以，甚至还可以说，呵护到牛的这个心情好坏。比如这里配备了这个环境监测系统，24小时可以监测氨气、温度、湿度、硫化氢等指标。一旦这个预设超过这个范围，就会自动报警。比如这个氨气超标啊，一般就是牛粪堆积过多，工作人员就会立刻处理，保证这个牛舍的干净舒适。这个是在安徽的一个就是已经应用上的一些科技化的养殖的一些情况。包括这个也是，他们是以这个数字科技为基底座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然后他们是基地的智能牛管家，他牢牢掌握着养牛这个全生命周期的档案，从这个牛进场的免疫记录、用药记录，到每日的这个保健措施、饲喂饲养，再到繁殖环节的这个配种时间、产牛记录，甚至设备运行状态、财务收支明细等等，都会在他这个系统中形成一个清晰的台账。那最后就是对于这个放牧养殖来说，举一个就是澳大利亚养殖场的一个案例，他们对于这个放牧来说，他们有了一些应用，比如说这个智能耳标和个体识别技术，包括我们之前说的这些牛脸识别，这个他们可能不应用，但是也可以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一个养殖业中有一个应用。其次就是这个自动饮水和这个营养监测系统，然后包括这个卫星遥感和地理系统的这个结合应用，可以知道及时的知道我们的牛羊去哪儿了。包括我们的这个无人机监测设备，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进行一个放牧，它就是虚拟围栏的一个应用。然后通过这些应用，然后把这些数据呢进行一个汇总，然后再通过这些数据分析进行一个决策的支持。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现代化科技在这个养殖业的一些应用。然后谢谢大家。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天刚破晓，沉睡了一晚上的火石云阵慢慢从睡梦中苏醒，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小镇逐渐恢复了热闹，人们也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
1: 你看这长多绿呀、啊！行了，老婆，咱们走吧，赶紧的，弄早饭去吧。我得改喂鸡了，我得喂鸡去。
2: 好嘞，
1: 啊，烤两颗大葱啊。
2: 走。
0: 今年66岁的严旭东，5年前和老伴儿来到庞庄村，承包下这片70多亩的荒山，开始开荒种田、植树养鸡。本想在这田园山水间安享晚年的老两口，今年却遇到了难题。
2: 今儿鸡吃的咋样啊？
1: 今儿还中，没事儿。实在不中了，我那啥，是不是老那个命本看看，给咱们说说咋弄？先吃饭啊，不用着急。
0: 求助农户严旭东，66岁。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火石营镇庞庄村人，养殖太行鸡2000只。求助问题：太行鸡产蛋率低。接到求助后，帮小妹第一时间赶来了解情况。
3: 哎呦，大哥，您这院子收拾的真好看哈！
1: 啊，这可不容易了。你现在看着好，我们刚一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光草一片。
3: 您这个鸡是散养的呀，哈。

0: 散养鸡。
1: 这个鸡都在树上蹲着哈。
0: 对，都在它就是这个品种太行鸡。
2: 阎旭东养的这些鸡叫太行鸡，又名河北柴鸡，主要分布于河北省中南部的太行山区及周边地区，是传统的地方优良品种，具有体型小、耐粗饲、适应性强和抗病力强等特点。太行鸡虽然个头小，却野性十足，是十足的运动健将，飞枝头、走峭壁都难不倒它们，十分适合山地放养。能飞善跑，活动量大，造就了太行鸡肉蛋的优良品质，加之其对饲养条件要求不高，投资少，成为了当地很多养殖户的首选品种。
1: 大哥，您之前说咱们这个鸡产蛋率低，什么情况？现在
0: 是太低了，是包什么原因造成的？
2: 太行鸡产蛋有认窝的习性，一旦认准了自己的窝，会终身在这个窝里下蛋。阎旭东便根据太行鸡的这个习性，在鸡舍外建设了这种一个一个方格形的产蛋窝，以便于鸡蛋的收集。
0: 这位老伴
1: 儿，哎，你好，大姐，忙着呢。我是帮小妹雨田，来看看咱们这边情况。能减多少一天？
0: 一天在120左右，一天的太少。
1: 那咱有多少只鸡呢？
0: 800只左右啊。
1: 800只鸡，120个蛋，也就是15%的生产率。
2: 太行鸡开产日龄一般在160到170天，平均年产蛋100多枚，高者可达200枚。受季节影响，太行鸡在气温适宜的春秋季产蛋较多。放养状态下，产蛋率可达到60%到70%，而到了夏季和冬季，受到过热或过冷的气温影响，产蛋率会有所降低，一般在30%到40%。虽然现在正值夏季，但是阎旭东的太行鸡15%的产蛋率，显然也是远远低于正常水平的。
1: 咱们数数吧，3对。4对，31对，
0: 31，哎，
1: 总共是62个蛋，
0: 对，
1: 是吧？
0: 今天捡的还比每天上午多一点，但是上午多下午它都少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呢？你想过办法吗？
0: 想过办法解决不了，也看不出鸡有病来。另外一个，咱们多加点料，也没起作用。跟前的左右的有点知识的，咱们也问过，人家也都这么养，人家也都说不出啥道理来。现在都讲不出啥法来，也想不出啥法来。
1: 你很难想象，这一堆鸡蛋是800只鸡产出来的数量，太少了。
0: 我这边是800只，那边是1200。我这一天往里投入得300多。
1: 那您能赚点吗？
0: 他现在赚不了，不是现在是赔钱的，这点鸡蛋下了。这才10来多斤儿，10来多斤儿，你15块钱一斤，你才多少钱呢？
1: 15块钱一斤，这有多少钱？这能卖多少钱？比如一天下来的话，
0: 一天下来也都是180、200来的呗，也都这个数啊。
2: 阎旭东放养的太行鸡，通常是白天在山上自由觅食，早晨和傍晚进行适当的捕饲。而他的2000多只鸡，每天饲料的投入就需要300多元钱。同样是养鸡卖蛋，阎旭东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这让他很着急。
1: 哦，这个院都是小鸡呀、
0: 小鸡啊，3个多月了，快4个月了。
1: 什么时候到产蛋期？
0: 得在10月至11月份，还得接近8个月。
1: 这个小鸡就是希望了。
0: 现在那边那个大鸡，现在出现的这种情况，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

0: 术。为了让老伴儿休养身体，一直向往田园生活的二人在2015年承包下这片荒山，开始创办家庭农场。
1: 家里当时经济什么情况？
2: 那倒是一分钱没有，借钱。
1: 当时借了多少钱？
2: 第一次借到40万。
1: 那么多？
2: 第一次借到40万，他都不干了。
1: 你知道？
2: 他说你再……
3: 我说你别借了。
2: 再借他
3: 我说我承受不了。这个精神压力太大了，思想压力也太大了，咱们搁啥还的手，一分钱没有啊，全是债务。
2: 当时都想种树，用树来钱。
0: 从开荒植树、垒石筑埂，老两口一砖一瓦辛勤经营，到今天延续东的家庭农场已变身成为花果山。
2: 完了后植树，植树这个果树结果以后也不值什么钱，我看也挣不了钱。当时现在找一点这个短平快的，短平快啥短平快？这养鸡嘛，养鸡一年可以下蛋，也可以见出效益。我说那还得一年呢，最后想说那买点这个大鸡，当时买了10来只，光吃不大下蛋，也不能说一根没有。
1: 那下蛋情况有多低？嗨，
2: 那个100个粒也不会有，是连10个鸡都没有。我最后我一问，嗨，是大鸡没是大鸡，是下蛋鸡是下蛋鸡，都是人家淘汰的，都下完了。
3: 下完了。
1: 那你当时这1000只鸡花多少钱买的？
2: 当时1只是40。
0: 经历了第一次养鸡失败的严旭东，吸取教训后，第二年便决定从小鸡养起。但是新进的1600只小鸡，又因为厂家疏漏了马利克疫苗，在养到第6个月即将开产之际，却全军覆没，一下子损失了10多万元。
1: 10万块钱，对咱们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2: 那相当大，相当沉重。
3: 等于你这几个月白养了，而且你的人工啊、料啊都白搭了。
2: 人家老百姓也知道我没钱，也知道我困难。老杨，你赶紧的卖了去。我说不中，我说我这，我说把我们家房子卖了，我不能卖鸡，我说不能坑害别人。
3: 最后，他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鸡，今天捡出20几只，明天捡出40-50只，一筐一筐的往外扔，真是心疼。
2: 他倒劝过我，他说别养这个了，这个我说别。必须养。
1: 为什么？
2: 我养过鸡，我人家都可以成功，我都不能成功啊！咱们想法让他成功了吗？我说咱们找一个正式的这个，好的鸡苗，让他发动群众，我说我学嘛。最后他们给我学不着一个，都是现在我养的这个太行鸡。
0: 严旭东种植的果树为季节性收益，而养鸡场的亏损却每天都在发生。长期的入不敷出，使年迈的老两口生活陷入了困境。如何才能尽快地提高太行鸡的产蛋率，成为了他们眼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了解了严旭东的问题后，方小妹通过专家库检索，找到了一位养鸡能手霍大勇。

0: 你好。
1: 坏了，这鸡警察跑了。
0: 您这人在干嘛呢？
1: 是我主要是观察这个咱们这个采访采集考察考察的那鸡呢，这个一个鸡棚的百分比究竟最远的跑出多少只来了，这样呢还有于掌握它这个鸡的这个野生鸡实力的习性。
0: 那这样观察有啥好处啊？
1: 它这个越走的越远，鸡咱们饲料它不越生吗？
2: 乡土专家霍大勇，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火石营镇霍庄村人，从事太行鸡养殖12年，合作社每年养殖太行鸡约10000只。霍大勇是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在他们的合

0: 作社，人人是股东，月月有分红。不但如此，社员们还都有着各自的小天地。
1: 我承包了这小蓝莓粉不到一亩地，出了一万多块钱吧。
0: 合作社搭台，社员唱戏。合作社这种责任到人的分包管理模式，使社员们尝到了不少甜头。
2: 设施上的都是这个猪圈场地，这里边的设施基本上都是合作社给我们提供的。
3: 我媳妇在下边包着饭店，我在上边包着养鸡，我们一年呢可以收入十几万块钱。
0: 作为合作社的理事长，霍大勇最拿手的便是养鸡。12年的养殖经验，也使他的养殖基地被评为了河北省蛋鸡产业创新团队示范基地。这次我们请到了霍大勇来帮助严旭东解决太行鸡产蛋率低的问题。
3: 老杨，咱们养多少鸡呢？
4: 现在8-9百只吧，也
3: 是。8-9百只。哎，毛勺啥的也不是特别正常啊。看看咱们走，看看。这才有多少？2大2多的这些鸡。哇，这个多，看了没？这得6-7个呢。咱们拿着，看了没？哦，数这个多啊，看半天数这个多。
5: 老师，您看这边就没有蛋啊？
3: 是，看着蛋少。老杨，咱们这鸡蛋一天捡多少啊？
4: 现在一天也过不去，就是100多个吧，112。
3: 112，8-9百只，也都是15%左右，是吧？有点低，咱们综合性的考虑考虑，产蛋率低原因，真正的原因从哪儿？
5: 走，咱上边去看看，
3: 上边上边去看，让那个这鸡舍咱们看看去。咱们这鸡舍大约多少平米？
4: 40-50平米吧。
3: 40-50平米，40-50平米的话呀，这个要是8-9百只鸡都有点小，
4: 是吧？
5: 这个鸡舍还是小是吧？
3: 对，这小的密度大嘛，是吧？老严，咱们这个方正这种方法养鸡呢？
4: 现在还是这方法。
3: 这个也有，这是相当落后了。这是咱们这个本地传统的最传统的养殖方法。其实这个规模化的养鸡场已经淘汰了。
0: 放养的太行鸡白天大部分时间会在山上自由觅食，到了上午10点左右和下午4点左右，大部分鸡便回到产蛋窝产蛋，晚上再回到鸡舍休息。而严旭东的鸡舍在霍大勇看来却明显落后不少。
5: 现在这个设计有什么弊端吗？
3: 这弊端呢，它本身它这东西子，它这个最多的容纳量是1平米15只，15只带多了它的密度大。鸡呢，牙螺挤牙，你准有这现象，打雷下雨啊。
5: 有吗？
4: 是有这个。
5: 有污染现象
4: 啊。打雷下雨啊，什么惊吓呀，上桌的事儿，压死鸡这个也经常有。
0: 霍大勇通过查看，发现严旭东是传统的平价养鸡，并且鸡的密度较大，这样除了会导致鸡在雷雨天气扎堆儿踩踏致死外，还会引起疾病的发生，从而影响产蛋率。但霍大勇通过刚才的初步检查，并未发现鸡的精神状态有问题。而从鸡舍出来后，再次对鸡的粪便进行了检查，同样没有发现异常。初步排除疾病引起产蛋率下降的因素后，根据经验，霍大勇把问题的突破口放到了鸡的体重上。
6: 老师，你看，大哥一喂料了，这鸡全围过来了，是吧？
3: 严大哥，咱们这棚鸡群这一天投放多少斤饲料
4: 啊？一天130。
3: 130分几对？
4: 两次，早晨一次，晚上一次。
3: 那这都是这么算账，都是这800只鸡的话，这一个每一只鸡杀80克，我那是60克，60克产蛋率30%。咱们这儿呢，80克反而15%。
5: 老师，那大哥喂的料多，怎么还会产蛋率低呢？
3: 是，肯定这里有原因。
0: 相较于霍大勇的鸡来说，严旭东的鸡喂得多，产蛋率却低。霍大勇为了找出问题所在，建议先检查一下鸡群的平均体重。鸡群的平均体重与标准体重差异较大，会影响鸡群的产蛋率。
3: 咱们这一群是800只，800只采集5%的这个量，究竟测测它体重是多少？
7: 那40只好抓吗？
4: 40只不太好抓，因为那白天要夜间的那还可以，但是不好抓，咱们也得我也得抓。老师在这，咱们好把毛病找着啊，把问题好解决了啊。
7: 抓试试吧，
6: 咱们把那个角落给围住。
0: 为了减少抓鸡对鸡群的惊吓，霍大勇决定把部分鸡赶入鸡舍中进行捕捉。
3: 1.15
7: 老师，咱们算一下，加1.15，加1.2。
3: 总共是43.75公斤，除以40，等每只鸡是1.09375公斤，大约是2斤2两不足。这鸡得多长日龄的了？
4: 哎呀，多长日龄？一年多一点吧。
3: 正常产蛋率到高峰必须得2斤半以上，所以这个就肯定是偏瘦的。
4: 那你说偏瘦，我这个喂的也不少，我每天都盯着啊，只要是它不够，一看了今儿吃的光，我明儿我都夹，保证可以让它吃饱了。
0: 鸡吃得多，体重却不达标，甚至有些鸡的体重还远远低于标准水平，这让霍大勇一时也摸不着头脑。
8: 进一步的考虑还是他这个放养的这个面积过小，投放密度过大，他那造成他野生觅食率低。
3: 严大哥，咱们从那个机场上来，这看这样都有围栏围着呢，是吧？
4: 都围上了，这一圈整个闭合了。哇，
3: 这一个闭合是大约多少厘米？多大面积？
4: 这个也没量过，也都是5-6亩地吧。
3: 咱们这是一路观察着呀，看这个植被，不说寸草不生，几乎没有草。
4: 对，基本上。
3: 那你这个量来说，这个5-6亩地的面积，肯定说是这个投放密度大。你看这个，其实这外边这草跟里边这个植被没法比。你养殖已经造成这个恶性循环了，对不对？你看这个对比，这出入太大了，是呗？
6: 老师，这个密度大影不影响这个产蛋率啊？
3: 密度大直接影响这个产蛋率。那这个道理说，这个护栏都应该拆了。
0: 由于太行鸡觅食力强，活动范围广，放养密度一般控制在每亩地60只以内为宜。而严旭东的800只鸡，在他围起的6亩山林面积内进行放养，密度达到了每亩地133只。加之连年放养，围栏内的土壤植被已严重破坏，野外采食量减少，使严旭东的太行鸡体质偏弱，产蛋率降低。因此霍大勇建议严旭东尽快拆除围栏，扩大鸡群活动面积，降低放养密度。
4: 拆护栏这个不太容易，第一得牵点这活，另外一个原来老丢过鸡，因为这个我才喂上了，不拆它有啥别的办法没有？
3: 这呢，要不呢，它是，分两圈儿，你这800只，把它分两圈儿。
4: 分群还得再找地方，还得再扎几站。
6: 咱有地方吗？现在？
4: 地方是有，但是你得，它得有稀事啊，你得做，得扎呀。这个你不也得用钱呢。
0: 严旭东的太行鸡放养密度大，影响了鸡的产蛋率。考虑到资金、人力以及丢鸡等情况，严旭东并不想改造，霍大勇只能再给严旭东想其他办法。于是他们再次来到山下，继续寻找解决办法。而就在这时，严旭东聊天中的一句话引起了霍大勇的注意。
4: 你看我这个蛋吧，这个特别好卖，但是这是干着急，它下的少。我这个蛋都不用我去上市场，什么添加剂啊，什么这些东西，什么都没有。
0: 严旭东说自己的饲料没有添加剂，这引起了霍大勇的注意。一般的农户养鸡都会放一些预混料，也就是严旭东说的添加剂，就是将多种微量元素、维生素、氨基酸等按要求混合而成。可起到促进鸡的生长、提高产蛋率和抗病性等作用。严旭东的鸡长不大，产蛋率低，会不会和添加剂有关呢？
3: 先看看饲料去。
4: 把这个饲料啊，嗯，这不是吹啊，你都是左右方言吹也比不了，绝对无公害，什么都没有，就是艺术，这个豆粉、胡子，嗯，适当的加点这个贝壳，就这的这种。艺术基本上在60%-65%左右，嗯，有这个20%这个豆饼，15%的这个胡子，是绝对上哪儿腌去都不怕啊，这鸡蛋绝对好。
3: 还有盐，主要五六种元素构成是呗。
4: 对了，
3: 米粉料加的呢？
4: 没加过，这个没有。没有这个为什么他这请我加我都不加，给我不让我花钱我不能加，我
7: 这个
4: 绝对让他无公害。
0: 面对严旭东对自己所用饲料的自信程度以及他对饲料的认知情况，霍大勇意识到了解决问题的突破点。
8: 他认为这个加一环料他对人身体有伤害呢，他讲话的这倒贴给他钱他还不加呢。
0: 经过查看，霍大勇发现严旭东的养殖方法和养殖密度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会对鸡产蛋有所影响，同时鸡的饲料也需要调整。针对这些问题，霍大勇也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一，改平式养殖为立体养殖。二，拆除围栏，扩大放养面积。三，更换饲料配方，增加豆粕用量，并添加育混料。但是严旭东对这个方案却有着自己的想法。
4: 这个你要说像这个改造这个鸡舍，这个我这个还能行。嗯，它毕竟它费用不算太大。
5: 对。
4: 但是这个你像鸡饲料配方这个东西，你像你因为我养了这么多年了，我始终是这么养的，大伙儿也都知道，我什么添加剂啊，什么这些东西什么都没有，我就是这几样东西。
8: 你这样，嗯，明天上我那儿看我那鸡咋养的。
4: 中，好。我也真是想看看，就像他都下蛋都真是那么多，他的鸡真是那么好，我也想亲眼去目睹一下，看看他的这情况。
0: 第二天一大早，严旭东和方小妹如约来到了霍大勇的养殖基地进行参观。哎呀，
4: 郭老师，你这真是不错是吧？
2: 真大，
4: 嗯，真大。这郭老师，你看那个尖儿的那个，那是什么？
5: 那是什么呀？
3: 一会儿咱们都上那儿去，你就会明白的。
2: 哦，这鸡舍呀。
3: 对。然后饲料部还有外头还有棉被呢，进行保温。啊。
0: 霍大勇的这些鸡到了冬天便会住进暖棚。通过人为的调控温度和光照，改善鸡的身体机能，使其恢复产蛋，从而降低季节变化对产蛋率的影响。
3: 然后咱们上鸡棚里看看去，说
4: 真是不错啊。哇，哦，这鸡跟我那鸡真是不一样是吧。嗯，
3: 羽毛比起码羽毛比那个。
4: 对。哎，怎么样？这个就是你说的历史是什么？
3: 对，我一说的这就是咱们我这儿养鸡棚全是这种家子。他这个是咱们说这个号称是养鸟的方法去养鸡，每个鸡都跟巧似的，全部各鸡各位，这种一排一排的。他这个的好处都是说呢，充分利用这个整体空间立体，你看呢？到那个高度还有鸡呢，是呗？在咱们这肯定打多大雷，咱们这儿也没出现压死鸡的情况。哦，嗯，这
4: 真是不错。
3: 你看直接落地，最后落地，全部的一清粪从这儿一走，往外清推走的。
0: 像养鸟的方法去养鸡，霍大勇正是利用了太行鸡能飞善跑、喜欢登高的生活习性，而采取的立体养殖架来养鸡，使鸡的居住环境更加舒适。让鸡在愉悦中产蛋。参观完鸡的别墅，接下来的环节却让严旭东和方小妹吃了一惊。
3: 咱们数一下子，
2: 数一下子
3: 看，就是这几个，啊，
2: 来。
3: 丰收多少鸡蛋了啊？哎呦，
4: 这一车多少啊？
3: 一车30。
2: 你那还有多余的鸡蛋哈？
3: 对，这两个，
2: 四个，
3: 六个，八个，
9: 我这是68个。
7: 68个。我这是两盘，那我这就是60个鸡蛋。
4: 这也是60。
7: 嗯，那就是188个鸡蛋。
8: 对，188。
7: 您是多少只鸡？
8: 396。

0: 96，我得算算。
1: 47%的产蛋率。
2: 是吧？47%，比你那儿是
3: 47%。
1: 47%的产蛋率。
3: 你跟我说的，我昨天说的好像30%吗？你不是？
2: 我说的30%是指全年度最低，全年度应该伏天温度最高，可以达到30%。现在这季节即将进入伏天，这个47%是非常正常的，管理好了。
3: 就差这么多，你没算错吧？
1: 我没算错，我再算一遍哈。
3: 没算错吧？
1: 188，您看着啊，除以396，对吧？等于47%。
3: 哎呀，我的天哪！
1: 是吧？
3: 差
2: 非常
3: 差，差两倍去了。
1: 这产蛋率怎么样？
4: 管理中要交易吗？
3: 这个。看这个管理也好，跟管理坏就这么大差距是吧？看看人家那个鸡啊，太水灵了，太漂亮了，这个毛也亮，它在这个时候它能够达到40%朝上，这个下的这个蛋太可观了。
5: 严旭东在感叹之余，也认识到了自己在养殖过程中的不足，而霍大勇则是趁热打铁，逐步改变严旭东对鸡饲料的传统认知。
2: 你看这饲料，现在你去闻闻，它跟你那肯定不是一个味儿。来看看咱们晾的地方啊。大哥你闻闻。哎呦喂！
0: 这个好香啊。
3: 香是吧？
2: 那应该你肯定是应该不一样，因为啥呢？也是50%的玉米。是30%的豆粕。
3: 那豆粕比我高10%，
2: 5%的育混料，
3: 育混料
2: 1%的白壳，14%的麸皮，
3: 加这个育混料这个事儿，总觉着这个，因为我长期啊都是老百姓在我这儿吃鸡蛋的也好，是我们家人之间、亲戚朋友之间也好，都是认为都是我这个老的这个土方，我都什么也不加，都是土里刨食，就是我都是玉米这些东西。
2: 育混料它是啥构成的？微量元素。加上这个维生素，它不是一种激素，对人身体没任何障碍。就是说这个人呢、你缺啥就得补啥，它增强免疫力嘛。你看这个人缺那个B2，你都是这个口腔溃疡。
3: 我都
2: 一个道理。
3: 我总以为加上它不好。另外一个，你别人问的时候，你要是我一说有益混料，我怕人家也认为这什么什么的。变成什么添加剂呀、这些东西。
6: 益混料它是增强免疫力、增强微量元素的，它是这么个东西儿。它这个需要鸡身上缺啥，它补啥那么东西儿。那有猪的益混料，有鸡的益混料，还有鹅的益混料，它分多少种类呢？他这是在这个营养范畴之内的，他这老爷子呢，他都认为他那不搁那个，我这都是最好的。其实则不然，用上咱的鸡身子不够个儿。
0: 老师，那加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有什么作用啊？
2: 它这个增强这个鸡的这个免疫力，还有呢，提高产蛋率，主要是。
0: 大哥，那您还不加呀？哎呀，
3: 这个事儿我还是为了琢磨琢磨吧。
2: 那你怎么了？我给你求个懂事，懂吗？回来你都会明白的。
0: 我觉得大哥很执拗，但是呢，这也是他的性格。哎，老师，来了，
2: 来了，你怎么样？你看看。
0: 这是检验报告。
3: 这个检验报告就是检测那个鸡蛋的。
2: 对，这不是吗？这是河北省食品检验研究院出具的报告。这绝对是权威。这一看呗，农药残留，还有这个有这个重金属
3: 都没有，
0: 都是。
2: 实际上全是合格的。简大哥，看完这个检测报告，你心里明白了吧？
3: 挺好。但是确实不错啊，我也有点根有点底了。但是你这个。这东西儿，
2: 这个成本，一捆料它没多少钱，这一袋儿125，都是一斤，一市斤杀2.5，一市斤，100斤加5斤。
3: 我那是一天是120-130斤料。
2: 你定这是一共是6.5斤。15-16块钱，
1: 一天15-16块钱可以不？
3: 那都是一斤鸡蛋的钱。如果它起作用了，它不可能多下一斤，多下二斤我就是赚的了。
7: 我以为这个鸡就是买来都养呗，养就是随便给点东西吃，它能下蛋就行。通过这次的学习以后，感受到这个对养鸡这种细节不重视，
2: 它真正触及心灵了。
6: 对这科学养殖，这回真正的他内心，他都是心服口服的。
5: 在霍大勇的山上，均匀分布着十多个鸡舍。
6: 严大哥，你看咱们山上这个植被好不好啊？
8: 好，真好，
6: 比你那儿，这个植被密度和覆盖率高不高啊？
8: 真是高。哦。
6: 这
3: 真是不错。
6: 生态散养，生态散养得保护生态，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让鸡吸收充分的营养。
7: 没有围栏，它不跑丢了。
6: 严大哥，你看看这棚鸡，它在50天的时候，都把它卷在棚里，卷半个月，再放出来，这个叫关禁闭。
5: 带棚鸡有恋家归巢的特点。但是这认家门的习惯必须得在他们小时候进行培养。当小鸡达到50日龄时，把它们关进鸡舍，闭关15天。小鸡充分熟悉领地之后，就会练出一身自动导航回家的本领。即使贪吃贪玩跑再远，也不用担心走丢了。为了验证关禁闭的效果，霍大勇专门准备了2箱鸡来做试验。
6: 喷上漆以后，撒回去看看它究竟丢不丢。你不说你那丢吗？看看我这丢不丢。
3: 走，
1: 行，
3: 咱们试试。
1: 那咱看看啊，小绿。喷完了哈，总共是20只鸡。
6: 20只。
1: 跑了2只，咱就是喷了18只。
3: 18只。
1: 啊。那咱什么时候过来看？
6: 晚上。
1: 行，
3: 好，
1: 好嘞，
6: 好嘞，
1: 好，到时候看看这些小绿还能回来不。
5: 霍大勇原来是当地林场的负责人，2009年一次会议中听说可以成立合作社带领大伙致富，他便动起了心思。
6: 不是当时呢抱着试试看能够呢让大伙走向致富之路是个好事儿。
5: 合作社的起步项目直接关系到以后的发展，因此霍大勇不得不慎之又慎。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当地的一种特产引起了他的兴趣。
6: 柴鸡蛋，年年的到春节都不够卖了，市里的开车上班专门上冷库买柴鸡蛋去。
1: 到人家村去买。
6: 本身我们买柴鸡蛋也上那村买去，要不了解这个嘞。后有人对号入座，我们都研究先养柴鸡，先都盖鸡棚。秋后买的鸡，它下了一只鸡蛋，它都不下来。我们都去石家庄学习，把这个教授的讲的鸡舍暖棚，一点不差的，
1: 都
6: 照人家做了。
5: 鸡舍改造完，霍大勇又琢磨着选择更好的鸡苗来源，或许会让效益更好一些。
6: 这都我们从跟前儿进了2家，从石家庄进了1家，结果一对比，跟前儿这2家，1家是5个半月，那另一家呢，6个半月下蛋，那更不行。石家庄那边呢，4个月绝对看出咱们来。
5: 经过近3年的养殖，霍大勇的柴鸡养殖也逐渐有了起色，而就在这时，他的鸡场也引来了金凤凰。
6: 专家上。唐山市有蛋鸡产业推广站，考察了，到这儿一看，咱们这个标准又高，他们那都是特别简陋的鸡棚，咱们这是级别处，给咱们这儿都列为河北省现代农业蛋鸡体系创新团队基地，专家还得介入这事儿啊。这个技术这个力量都这么着形成这个体系了。
5: 在专家指导下，霍大勇的鸡场从鸡舍、饲料、养殖密度等管理技术上都走上了正轨，也让更多的人通过他的示范推广掌握了柴鸡养殖技术。
6: 好，咱们天不早了，上这儿看看。
3: 中，好，
1: 咱看鸡回来了吗？行吧，
3: 哎，来，这是1个，2个，3个，

0: 哎，18，全了，正好啊，正好18个。行了，咱们走吧，咱们找他们去吧。
1: 哎，大哥出来了。
2: 咋样啊，严大哥呀？
0: 真的，一直没少，正好18岁。
2: 是吧？
0: 嗯，一直
2: 绝对没问题啊。嗯，
0: 真是没都回来了，真是都回来了。但是挺不好数的。啊。感觉到挺神奇的，我还。你要不这么能，我还真是不大相信。
1: 数仔细了没？
0: 数仔细了，我数两遍了。
2: 这回你知道怎么办了吧，大哥？
0: 我就是按你这个这你说的这个三个要点呗，
2: 对
0: 吧？我再等我们老娘子，
2: 哎，中好，
0: 商量，跟孩子们也商量。但是我的决心，我肯定是有的。
2: 不早了，咱们走吧。
0: 好。
3: 学着这一天，咱们得学校改造，但是咱们现在。手机完全没有，你看在哪儿呢？
4: 哎呀，那咋办呢？要不我给闺女打个电话？你等我一下。
3: 给老大。
4: 中。
3: 给老大。

哎，这个因为你们也都知道，咱们这个鸡蛋下得少，你们还怎么说？但是赶紧想办法，想办法的。但是有的东西得需要改造，得1万左右吧。

0: 第三天一大早，严旭东的两个女儿不仅提供了改造需要的资金，也带着家人赶来帮忙，一起参与到了鸡舍的改造中。
1: 其实在我心里我是挺支持他的，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梦想，你知道吗？就是我爸跟我说有什么困难，我就想，哎呀，我得帮我爸。
0: 与此同时，霍大勇也已经准备出发。考虑到严旭东的经济状况，霍大勇决定送两袋御混料给严旭东救急。
2: 哎，
3: 大哥，
1: 哎，大哥，我们过来了。
2: 两位好，
3: 你好，
1: 大哥。嗯，这个家人好热闹啊，
2: 都跟着帮忙。
1: 老师给您带东西来了。
2: 带什么好东西？
3: 这是这个御混料。
2: 哦，那御混料，对对，好。赶紧东西，哎，取车去。
3: 补充这个维生素跟那个。对，
2: 我
3: 维生素的。
2: 那我那趁热打铁，我舅婶儿
1: 的
2: 舅婶儿的舅婶儿都办去。
1: 好嘞，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2: 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
2: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上边那个地不是咱们的，你这刨人家地里去不行啊。
0: 由于场地限制，严旭东经过考虑，打算在原来放养山林的旁边再新开拓出一个大约6亩的山林面积，搭配上以前闲置的一个旧鸡舍，将他的800只太行鸡分成2群来放养。这样一来，养殖密度就由原来的每亩地133只降为了每亩地66只。

0: 搭好围栏，解决了太行鸡养殖密度大的问题，接下来便是鸡舍的改造。
1: 一个鸡都没有，都等着您来。
2: 没成想啊，这认识问题这么快呀、
3: 啊！走嘞。

0: 鸡的栖息架搭好后，改造进入最后一步，把预混料加入鸡的日常饲料。
1: 这是到都到这儿的东西，往地里倒的，往上一铺的这种了。饲料都往这一倒。
2: 老师，这一袋有多少斤啊？
1: 五十斤，正好。
2: 来，
1: 大伙到这儿，到这儿，到这儿，都到地，直接到地。
3: 在以后，说细观察鸡的这个长势，还有它这个变化，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 一旦担责了，我首先先通知您，谢谢。
0: 夜幕渐渐降临，结束了一天的忙碌之后，严旭东一家聚在一起，享受着短暂的团聚。
5: 鸡进来了啊！
6: 哇，辛苦了。
7: 如果没有你，给我爱的滋润，
8: 我
7: 的
8: 我
7: 的
9: 生命，
7: 我的生命
9: 将去，
10: 俩一块唱吧。
9: 我的生命将去失去意义。我的生活在哪里？有了一个你，让我充满活力。
10: 我会唱最后两个
9: 字，我祝你，谢谢你。
10: 完了。
11: 你看这几个，明显的，你们一个月头来的时候，这个明显的变化啊。通过这个火老师的这个房价这个鸡价的改善，另外一个就是预混料，还有各种细节。我们都注意了，通过这个改善以后呢，现在伏天的时候，不耐下蛋的时候还达到30%呢，现在达到了245%，我特别高兴啊，特别感谢小妹啊，特别感谢小妹，也感谢这个火老师啊，非常好，我非常高兴。

0: 一种是因为看见而相信，另一种则是因为相信而看见。这两种态度和方式如同两条蜿蜒曲折的小径，引领我们走向不同的风景，体验不同的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党课，我是党课主讲人夏雷。我们今天党课的主题是相信与看见。1921年，在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上，13位平均年龄仅28岁的青年，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定信念，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伟大征程。那时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但他们并未因眼前的黑暗而迷失，而是选择了相信，相信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相信民族复兴的希望，相信人民力量的伟大。1934年，中共中央领导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长征路上，红军常常面对生死考验，几乎每天都有一场战斗，随时会从头顶落下炸弹，常常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截。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已锐减至3万人。一位从赣南一直征战到陕北的老红军说，再大的牺牲也不能阻止我们前进，因为我们有红色的理想。红军长征胜利，这是理想信念的胜利。1945年，毛泽东同志曾深情回忆，我们那时年幼无知，但这24年却翻天覆地。这不仅是对历史巨变的感慨，更是对相信与看见相互作用的生动诠释。百多年间，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用一份优异的答卷为信仰写下了定义，同时告诉世人，相信是一种信仰，让我们有了看见的力量；看见是一种实践，让我们有了相信的基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基层一线的建设者，我们身边的榜样，看看他们在人生的广阔舞台上如何穿梭于相信与看见的旋律之间，努力作为，成就一番事业。在合肥东部新中心的建设浪潮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项目一线的建设先锋、领头人，他们年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有勇气承担起自己的使命。在面对困难时，他们冲锋在前，敢于奉献，不断发扬5个钟头精神，用坚强的决心和坚定的信念，出色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吴申是东投公司工程建设部的一名普通职工，合肥市第38中学新校的项目负责人。一个年轻人如何面对工作岗位，其实个人的选择也会潜移默化影响到大局的走向。在面对工期紧张、人员不足的困境，他和青年职工用实干、责任、创新和拼搏迎难而上，采取平行、交叉、流水等多种施工方式抢抓进度，确保了工程项目保质保量，顺利交付。对他来说，项目关乎于民生福祉，每一分钟都不可浪费，每一个细节都要经得起推敲。2023年8月，项目提前完工，并荣获2024年度合肥市建设工程琥珀杯奖。这背后是无数个不眠之夜，是付出、努力、坚持和信仰的结果。相信自己，相信他人，坚定不移走向自己的目标。
1: 今年34岁的朱坤，作为工程建设部主管，
0: 一直是公司重点培养的对象。2022年，经组织推荐，他远赴南京学习，将先进的管理经验带到了东城新凯苑复建点的项目管理中。加班加点，冲锋在前，在组织信任的目光中，朱坤凭借坚定的信念、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的决策力，成为团队前行的引导者。博物馆项目临时联合支部书记，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不断释放。2023年8月，小区如期交付，优美的小区环境赢得了居民的高度赞扬。这一刻，相信的力量不仅收获了认可与信任，也跃上群众心头。 化为看得见的笑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群众对实现富有所居充满期待，我们必须下更大决心，花更大力气，解决好住房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好房子被写入了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什么是好房子？松和坚信安全是好房子最基础的衡量标准，对项目的源头管理和对质量的严格把控就是它最大的使命。过程监管制度是重要抓手和工作法宝，每一道工序都经过精细打磨，每一个施工节点都进行严格验收。2024年的7月，项目提前5天通过竣工验收，荣获安徽省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等荣誉。这一刻，相信的力量将心中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勾勒出来，创造出来，也让团队昂首挺胸，砥砺前行。哪里有项目，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哪里就有党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几乎每一个项目都是党组织的引领下，在困难中寻求破解，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把目标变为现实。项目建设凝聚着难以测量的心血和智慧，饱含着难以言说的艰辛和决心。如果没有一个魂将人心凝聚在一起，就不可能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这个魂就是党建。接下来我们邀请几位同学，让他们来分享一下今天党课的学习心得。
2: 我相信只要锚定正确的方向，脚踏实地去干，就一定能克服困难，完成目标。最终我看见了项目提前完工，荣获优质结构工程奖的成果，更看见了团队的努力化作民生福祉的实际。
3: 作为一名工程建设者，我相信组织信任与培养，相信团队的力量，更相信党建引领下凝聚的强大合力。我看见了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的身影，看见了居民脸上绽放的笑容，看见用实际行动换来的幸福与满足。
4: 我相信房子不仅是遮风挡雨的居所，更是承载百姓幸福生活的港湾。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跨越，是关乎千家万户幸福的关键。我看见了团队的努力化作实实在在的成果，更看见了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正在变为现实。
5: 青年人追求变化和新意，热衷于挣脱陈规束缚，同时也从不推卸责任和担当。信任并尊重他们，给予他们试错空间，为他们提供充足的舞台。相信年轻的力量，相信青春的价值，相信他们会让时代惊艳。
0: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提到的，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自败，不打自垮。因为相信我们看见精品之作、样板工程；因为看见我们相信未来可期、成功可待。相信的力量终将转化为看得见的收获。这片土地上的万家灯火都与我们紧密相关，我们就是这里的建设者和开拓者。这片土地的欣欣向荣就是我们最美好的收成。用相信的力量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用看见的力量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考验。我们也终将书写好建设者的壮丽篇章，挺起时代的脊梁。

0: 在中国漫长的边境线上，有数百座国门，霍尔果斯就是西北边界上重要的国门之地。今天我们来到国门文化展示馆，沿着这条地克时间轴，从商周时期到现在，从千年驿站到百年口岸，深厚的历史渊源，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形象，汇聚成一座时空交错的国门，展现在我们面前。穿门而过，从一幅古今交汇的丝路地图上可以看到，历史时期，霍尔果斯位于丝绸之路咽喉地带。聚焦当下，霍尔果斯又是一带一路中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支点城市。从古至今，地缘优势带来的重要作用愈发明显，并将一直延续。早在先秦时期，西域与中原就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汉前期，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控制西域地区，并不断进犯中原。汉武帝即位后，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了丝绸之路重要通道，加速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为加强管理，公元前60年，汉朝设立了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正式纳入汉朝版图。自此，新疆地区正式归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隋唐时期，稳定的政治局面为西域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唐代为加强对西域地区的管理，设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丝绸之路从西汉出现至唐代盛极。当然，为保障丝路交通安全，唐朝在丝路沿线广设驿站，依托丝路繁华，西域快速发展，驿站城镇借机兴起，阿利马里便是其中之一。蒙元时期，成吉思汗横扫欧亚，草原丝路盛况空前，成吉思汗分封四大汗国，他的次子察合台分封伊犁河流域、河中地区、燕齐以西直到咸海地区，史称察合台汗国，将阿利马里定为汗国首府，也就是今天的霍尔果斯区域。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还出土了一批国家一级文物的青花瓷碗和高脚杯，足以证明当时这一地区的富庶和繁华。霍尔果斯之名始于元代，蒙古语意为驼队经过的地方，哈萨克语意为积累财富的地方，清代晚期曾称尼堪卡，1950年正式改称霍尔果斯口岸，沿用至今。近代以来，亚欧大陆格局风云变幻，霍尔果斯也见证了历史风云，沧桑巨变。翻开霍尔果斯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段鲜为人知的红色记忆。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就在十月革命爆发不久，当时主政新疆的杨增新在霍尔果斯搜出了一批统称为俄新党卡塔普的书籍，这是一些宣扬马克思主义、宣扬共产主义的书籍，其中就有一本《共产党宣言》。当时旅居在苏联的一部分新疆维吾尔族和回族青年，受到苏联共产党教育的影响，在塔什干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他们派遣一部分旅俄华侨青年潜回伊犁等地，秘密成立共产主义组织，开展各种活动。1935年6月，联共中央选派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余秀松为首的一批在苏联学习过或在莫斯科工作过的中国共产党人， 以联共党员的身份进入新疆工作，
1: 誉为红色口岸、生命通道、西北国际大通道的开通，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血。当时人口不足500万的新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投入了50多万人力，35天内修通了从霍尔果斯到星星峡1500多公里的公路，为保障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的畅通，做出了重要贡献。1500多公里，即使在今天，也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在国家危亡之际，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新疆各族民众肩扛手提，在崇山峻岭间、深沟险壑中，打通了从霍尔果斯到星星峡的通道。不怕山高，不怕无边的戈壁，不怕风霜雨雪，我们为了新疆的建设，大家一起用力。1939年5月出版的《新疆日报》上刊登着这样一首筑路歌，作者是共产党员沈雁冰，也就是茅盾先生。读着这些歌词，眼前仿佛浮现出当时新疆各族民众唱着歌儿舞着劲，一起建设守护这条红色交通线的场景。西北国际大通道是中苏两国政府和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共同合作的见证，不仅给了中国人民极大的帮助和鼓舞，也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即使后来由于国际形势格局的变化被迫中断，但它的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据统计，1937年至1939年，苏联援华的985架飞机、82辆坦克、1300门大炮、1.4万挺机关枪以及大量弹药，约有6000余吨抗战物资从霍尔果斯入境，通过伊犁，通过新疆运抵前线战场。1940年12月，苏联300辆重型汽车满载飞机配件、大炮、轻重机枪。

汽油等从霍尔果斯入境前往抗日前线。回望历史，以霍尔果斯为起点的这条西北国际大通道，不仅运输着一批批援华人员和援华物资，也运输着全国奋战在一线战士们生的希望，更运输着我们新疆各族人民内心最深处的期盼。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提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上来，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如今，霍尔果斯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边境城市，已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国际物流枢纽。汽笛长鸣，一列列满载日用百货、电器零件、服装玩具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霍尔果斯站缓缓驶出，日夜兼程，驰骋在亚欧大陆上。如果说中欧班列是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那么一代代变化的国门，便是霍尔果斯随着国家开放脚步一起成长的见证。20世纪50年代的霍尔果斯还是一片荒滩戈壁，第一代国门就在荒滩戈壁中建立。第一代国门的联检厅是一座5-6间房连为一体的苏式红砖平房，水泥砌成的简易门头上没有任何的文字和标识，门后一条沙砾路向远处延伸。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霍尔果斯口岸正式恢复开放。为了有效满足当时通关过货的承载需求，国门迎来了第一次升级，第二代国门重新选了址，进行了扩建。国门前窄窄的一条马路上，每天车水马龙，人群熙来攘往，热闹非凡。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第二代国门启用后，客货贸易突飞猛进。20世纪90年代初，国门再次升级，第三代国门拔地而起，面积2080平方米，于1990年正式启用。与此同时，国务院批准建立霍尔果斯口岸边民复式市场，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内陆边民贸易市场，也是中国西部规模最大的边贸市场。霍尔果斯在当时被誉为西部口岸第一市。外贸的蓬勃发展催生了第四代国门，第四代国门联检厅始建于1993年5月，1994年年底竣工，面积3000。

引的鲜明主题。霍尔果斯作为我国西北边境重要的国门之地，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得到各界持续关注和大力支持。国门伴随国家而产生，象征国家主权，代表国家尊严，体现国家实力。国门治乱，事关国运；国门兴衰，忧系民生。从千年一战到百年口岸，霍尔果斯见证疆域变迁，见证边关烽火，见证文化交融，见证跨国合作。铭记历史，我们自强不息；立足当下，我们砥砺奋进；展望未来，我们开拓前行。霍尔果斯坚守边疆的国门要地，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一带一路上的璀璨明珠，必将积累更多的财富，迎来新一轮的盛世华章。

清幽绝俗，傲骨首，是为革命断家姓，落红无名暗香留。她是出生在军阀家庭的大小姐，为追寻革命理想，毅然与封建家庭决裂。朱德帮他改名，周恩来亲自给他安排任务，亲伯父杨森却下令将他杀害。今天的故事打客，让我们一起走进红颜英烈杨汉秀。1913年，杨汉秀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龙台乡，其父亲杨茂修是四川军阀杨森的胞弟。杨汉秀11岁时，杨茂修在宜昌大战中身受重伤，弥留之际将女儿托付给杨森，从此杨汉秀就跟随伯父杨森生活，目睹了军阀地主对劳苦大众的盘剥蹂躏、压榨欺侮，这令他十分反感。1926年7月，13岁的杨汉秀有幸认识了到万县杨森总部做统战工作的朱德，并亲切地称他为朱伯伯。杨汉秀常常坐在屋角听朱德和杨森之间的争论与对话，朱德充满爱国热情的话语，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反帝爱国的民族气节，都深深地印在了他年幼的心中。特别是在95惨案爆发后，杨汉秀更是在聆听了朱德的反帝演讲后，毅然参加了反帝游行，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朱德离开万县后，杨汉秀依然坚持追寻革命理想。他先是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毅然和家境贫寒的赵志和结婚，阅读了大量左翼文学作品。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又到中共地下组织主办的《新芒报》做校对工作。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从报纸上得知朱德任八路军总司令，正率领部队在敌后作战，便毅然决定安顿好年幼的儿女，抛弃忧郁的生活，奔赴抗日战争最前线。1940年，杨汉秀穿过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八路军驻西安

办事处七贤庄见到了阔别十四年的朱德。他向朱德表示，我决心要做军阀地主家庭的叛逆者，要坚决彻底改造，连名带姓都改，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就是无名无姓也绝不姓杨。朱德说，照你自己说的，无名无姓就叫无名吧，不过是口天吴，金字旁的名。从此杨汉秀改名为无名，表明了他与杨氏家族彻底决裂，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后来杨汉秀先后在延安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过著名的野台山战斗，负责过兵站工作，当过教员，在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中表现都非常积极。1942年3月，在朱德和王维洲的关怀下，杨汉秀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一封王维洲写给周恩来的介绍信。周副主席，兹介绍无名同志前往你处一叙，请接见，敬礼。当天周恩来即在信上做了两处批示。金处长，兹介绍无名同志住你处。龙前同志，无名同志下次和我一起走。1946年3月22日，杨汉秀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随周恩来副主席乘军调部飞机到重庆。若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得以维持，就利用杨森家族的种种关系做四川上层社会的统战工作，若形势逆转，就策动反蒋武装斗争。3月25日，杨汉秀随周恩来同机飞抵重庆。杨汉秀一下飞机便被特务监视，但他毫不惧怕，首先回到乡下夺回了被两个哥哥霸占的田产，然后以修建舞厅做生意为名，大量变卖田产，暗中购买武器弹药、被俘粮食等，给地下党领导的起义聚集点送去。他还以上山画画写生为由，上去勘察地形，绘制火力部署草图，为共产党的武装起义做准备。由于频繁从事革命活动，在1947年到1949年间，杨汉秀曾三次被捕，但他每次都大义凛然，让特务们无可奈何。第一次被捕时，他不仅没有吐露任何情报，还教育前来探望的儿子要坚强勇敢。第二次被捕时，在重庆渣滓洞监狱，他成功策反了监狱看守，为狱中难友争取到了开春节联欢会的权利，唱国际歌，互赠贺年卡和礼物，张贴春联，扭秧歌。杨汉秀和其他身陷囹圄的革命志士们充分展现出不折不挠的凛然斗志和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1949年9月，重庆发生了九二火灾，杨汉秀目睹了这一幕惨景，异常愤怒。他在公开场合怒斥伯父杨森是这次火灾的制造者，杨森恼羞成怒，于9月17日派人将其逮捕，并于11月23日秘密处死，弃尸在歌乐山金刚坡一个废弃的碉堡内。杨汉秀遇害那天，新中国已经成立53天，距重庆解放仅剩7天。为了更多人的明天，
他倒在了黎明前的暗夜里。人生一死何足惧，碧血丹心永在兹，红颜伟业垂青史，英烈精神立后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我们一定要铭记烈士们的遗愿，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杨汉秀牺牲了，但他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不折不挠的凛然斗志，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将永远激励着我们。新时代的共产党人正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崇高精神，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劲头，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人不由于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要。张思泽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1: 1944年9月8日，一场庄严肃穆的追悼会在延安枣园操场上举行。大会所追悼的战士名字叫张思德。1944年9月5日，他在执行烧炭任务时突遇炭窑崩塌，为救战友而不幸遇难。今天我们就结合张思德这部电影，一同感受抗日根据地军民攻坚克难、坚持抗战的精神力量。1935年，张思德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当过警卫连副班长、通信班长、警卫战士等等，缝衣、喂马、站岗、放哨、挑水、烧火，他都干过。他总是带头帮助群众生产劳动，任劳任怨，干好每一件革命工作。1939年2月，在延安宝塔山下，陕甘宁边区召开大会，动员根据地全部人员参加工农业生产。1941年，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口号的激励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争先恐后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证供给。本是一名中央警备团战士的张思德带头报名到最艰苦的陕北安塞县的深山进行烧炭工作。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带着战友们照常进山挖窑，临近中午，突然窑顶上掉下几块碎土，厚厚的窑顶坍塌下来。张思德眼疾手快，一把把战士小白推出洞口，小白得救了，但张思德却不幸遇难。大生产运动是自力更生的一曲凯歌，它不仅支持了敌后的艰苦抗战，而且积累起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广大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从此，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了延安精神的显著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传承至今的光荣传统和政治本色。延安精神犹如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指引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的利益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永不停息。

0: 前面那个皮革那个啥子肚皮下面，好好好，把这下面再套一下。
1: 一二三，
2: 二三。
3: 2024年7月，36团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这对林区动植物生存、进出人员安全带来了挑战。林区通知所有护林员严守岗位，分片巡林护林。36团米兰镇地处阿尔金山北麓、罗布泊南岸、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自1965年建团以来，36团人都非常重视植树造林和防沙止沙工作。经过几代兵团人的艰苦奋斗，终于在这茫茫的戈壁沙海间，呈现出一片扇形的世外桃源。
4: 我叫王刚，是土生土长的第三代兵团人。大学毕业以后，我选择回到家乡，这里是老一辈军统人用心坚守的地方，我也想跟随他们的脚步，让这里变得更加美好。
5: 咱们平时在林内转的时候，一个要看咱们的这上面有哪地方有什么问题，及时汇报。咱们巡林嘛，主要的目的就是看林树长势情况。
6: 66年转业到这来的。
5: 就是转业，就是从部队上转业过来。
6: 对。
5: 这临床是怎么弄的？
6: 临床都是小块，株距都是一米一克，这个树一直没动。
5: 就60年了，比我年龄都大。
6: 那可不，那真是。
3: 米兰生的怪，地上不长草，天上无飞鸟，风吹石头跑。周振云依然记得刚到米兰的情景。
6: 风沙特别大，刮的有时候那个风沙大的时候，对面你我看不到人。
3: 要想生存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种树。由于地处沙漠边缘，蒸发量大，加上到处都是盐碱地，使得树木的成活率非常低。为了抵御风沙的侵害，一代代兵团人只能前赴后继，一遍又一遍地种。经过不断的尝试，36团人终于找到了改良土地盐碱化的科学管理办法，挖排碱渠，形成纵横排列渠道的排碱渠系。渠梗种沙枣树、杨树、胡杨树，形成井字形林带，提高了树木的成活率。
5: 从事这份工作之后，我才真正的体会到老一辈军垦人的艰辛。听他们讲之前的经历，看他们栽的每一棵树，我才明白作为一名护林员的责任与担当。
3: 第一代兵团人，他们中有的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36团，有的把自己的孩子留给了36团，而这些跟树苗一起长大的孩子们，成了二代护林员中的骨干力量。
7: 你跑进去了。我们下边的班子了，注意安全，这现场谁在里头啊？
5: 这是我师父许建军，是团长的第二代护林员。20多年来，他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了团长每一条林带，诠释了护林员这份工作的平凡与伟大。
8: 今年又回来玩了，这就刚好今年大区水都是分水，因为这个水大，我们在干区里面一个人差点被冲死了。
9: 他干这个工作，你有没有抱怨过？然后
8: 那他如果要是没有他的支持，确实干不下去。
10: 你看那脚，这脚
8: 是林带浇水，这 就是我一年一个水涨，细化到就是几点，几点钟停水，是新指令是大林带。
5: 这小伙子上就具体到他们干了几个小时，
8: 对对对
5: 是吧？
8: 对 对, 对, 对，我年龄也大了，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了。现在开始交给你了啊。
5: 好，谢谢师傅，以后我会更加努力，争取把这项工作干得更好。您放心吧。
8: 嗯，好。
3: 随着林地面积的逐步扩大，36团囊尾结合自身区位优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提出了退眠尽早的发展思路，鼓励职工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红枣。经过2年的探索尝试，36团人总结出了一套适合本地红枣种植的科学管理方法，极大地提高了红枣的产量。

红枣的种植不仅扩大了团玉林带的面积，也为团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至此，36团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生态之路。

0: 在新时代的浪潮中，三十六团正在探索提升林业信息化水平和林业管理水平的新路子，积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使得林带的管护质量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植被面积的增加，为团场各项事业的发展竖起了一道生态屏障，起到了涵养水源、防风固沙、调节团与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1: 我们米兰经过几代努力，现在我们整个树也都起来了，风沙也小了，环境也好了，大家整个都安心在这和安居乐业，过好美好的生活。
2: 那时候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是三天一大红，就两天一小红，那是三成天气每一个月都要来好多次，现在已经长时间看不到的。所以说这两年这几年来全团过来旅游的呀、观光的呀，都看到闽南的一片小绿洲，都是感觉到非常景气。因为周围都是荒漠嘛，哎，说是在闽南这个一个镇，这个林文化管理确实看到是挺舒服的。
3: 无论坚守在什么样的岗位上，兵团人铸就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始终没有变，也不会变。
4: 好的，十八号开开炮，开几条炮，要朝地下走。好，十八号。
0: 风雨兼程一甲子，从戈壁荒滩到茫茫林海，从绿化祖国到美丽中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创业时白了青丝，绿了荒滩，改革时步履维艰，负重前行，这种把兵团精神融入血脉形成的力量，已深深融进了兵团人的血液，代代相传。

当时天气比较冷，早晨六点钟来到在这儿，人比较多。大甘巴干沙漠合拢的最后面的一棵树，我们的家乡在的。

0: 这是不是个沙丘吧？
1: 对，
0: 沙丘这样直直过去，然后后面沙丘这样走，这样一个条条100亩，100亩，
1: 好的，
0: 100亩，100亩，
1: 好
0: 吧，
1: 好的兄弟。
0: 你这面平整的，还有这面这个条田，我田以后必须干完。
1: 好的，是这。
2: 四月的第一天，于田县富益农机合作社理事长艾滋滋的紧急任务，一个接着一个。
0: 比如说这块平整好，平整好就赶紧铺管子，平整好就铺管子。
2: 四个月前，塔克拉玛干沙漠合拢的最后动作，就是在艾泽兹脚下几公里外的奥伊托格拉克乡沙漠边缘完成。此刻，左边已是过往，扩绿正式开始。
0: 挖掘机到那个顶上，然后来回左右平，那是最快的，好吧？
2: 四月，大漠的春天才刚刚开始，艾泽兹和他的社员们要在5天之内将这片连绵的沙丘推成平地，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春季植树打好基础。
0: 打个比喻，我们现在20号以后，4月20号以后种，成活率又低，又起不到防风固沙作用。你也知道，2米3米，一旦断簧，风一吹，又是个小沙丘起来。你到秋天干什么？你到被迫无奈把种好的东西还要拔掉。
2: 作为于田县林草局的党组书记，贾存鹏和艾泽兹一起并肩战斗多年。
0: 去年在合拢边上的那个15000，哇，那已经是真的。住在那个地方干的，我们能合拢离开像艾泽这样的人的支持，秋季的植树造林时间特别短。就20多天，你想7月份那沙子烫脚，鸡蛋放着的吧，鸡蛋能烫疯。
2: 2025年的春天，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成功合拢后的第一个植树季。
0: 你们下来一下，你过去把那个阿布兰他们全部拉过来，拉过来。
2: 春时不等人，艾泽兹任务艰巨，不仅要平整万花园的沙丘，另一边还要在万药园平整完的沙地上开始栽植。
0: 艾泽兹，你机械马上到位。
1: 好的。
0: 昨天我们商量好的，两个是拉那个管子的，一个撒肥料的。今天晚上必须到位。
2: 不同的任务交织，几个小时后就要投入战斗。艾泽兹急需解决的难题就是拖拉机短缺的问题。
1: 差不多的东西吗？
2: 从50公里外赶来，艾泽兹对于这两台二手拖拉机还算满意。一场价格拉锯战开始上演。艾泽兹懂机器，二手拖拉机省时又省钱。任务紧急，两台拖拉机离开村子就被开进了沙漠的工地。
1: 以前是这个人工拉的，管子人工拉的，苗子人工栽的。当时我们这个走了7、8次走了，该这样的。
2: 这台集滴灌带铺设、栽种于一体的植树机，是艾泽兹在2024年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攻坚时发明研制。如今， 在和田地区，这台机器正为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扩绿工程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1: 我研究时候那个接着造那个钳工免费造的，只是我提供的，他钳工公司他免费造，我给送给一个了，然后他们其他地方我推荐了其他地方，他们没了，没好，然后他们挣钱。
3: 你没申请专利吗？
1: 没有没有。
3: 那别人挣钱了？
1: 没事的，这个没有那么多事，没有那么大事，小事嘛这个。
2: 沙漠午餐过后，一台栽树机却出现了故障，原本可以伸缩的平台不能正常工作。艾泽兹尝试各种办法维修后，依然没能解决问题。时间在流逝，停滞的机器影响着植树任务的如期完成。
1: 有一个皮件坏了，
2: 夜幕降临，维修工从70公里外的现场带来了更换的配件。
1: 是谁小哥可以上？
2: 艾泽兹和社员们反复试验后，平台开始正常运行。
1: 我昨天晚上上夜校，今天也想睡觉，但是没有时间，睡不了。我现在回家，咱们休息吧。
2: 经历了短暂的波折，万耀园准备就绪，万亩沙地开始栽种，万花园的沙丘平整也将在这个晚上完成最后的攻坚。
1: 现在就抓风时候，那个路没了。
2: 在距离万花园土地平整3公里的地方，车辆陷入沙尘，无法继续行驶。艾泽兹决定徒步前往。引擎的轰鸣碾碎了大漠的孤寂，履带的轨迹编织着绿色的经纬。在塔克拉玛干春夜的寒风中，艾泽兹和他的社员们经过5个小时的奋战，最终完成了万花园的沙丘平整任务。连续多日的奔波忙碌，这一刻终于放松了下来。
0: 李日子，现在种完树你还想干什么？
1: 我这种完以后休息一个星期。
0: 休息？太累了啊！
1: 太累了。那天开车，爸爸我2、3个月了。
0: 你看，
1: 你们俩我们一次饭没有几个一起。哎呀，白天你忙，晚上也忙。
2: 和孩子聚少离多，这是艾泽兹对家人的愧疚，也是所有治沙人共同的付出。篝火旁短暂的欢笑，是他们无数个日夜坚守的缩影。

0: 你现在这样地方住，你愿意不愿意？啊，你啥不愿意？啊，环境不好，还有呢？
1: 风沙太多
0: 了。啊，还有？
1: 房子太旧。
0: 啊，
1: 房子太旧。
0: 房子太旧，我们以前没有办法，有的话这样的房子住。啊，
1: 我爸在家待的时间很少，能跟他一起出来玩嘛，已经算是很好。能陪着我爸爸一起玩，真的很幸福。
0: 我好像以前去的话，那个他是那个空白的那个纱帽店，现在已经累累了，种都说90%以上好了。
2: 春华秋实，但艾滋滋完成春季的治沙任务后，身体却出现了问题。今天他再一次来到乌鲁木齐市进行体检。
0: 那个检测结果在哪里出的？
3: 另外自己去
0: 这边。
4: 检查结果
0: 想了，我是年轻，我但是我的病不是脑子的，不是心脏的，我的病是肺的，我那个不怕这个事。
4: 我们可能带一个定期复查啊。
0: 好的，好的，
4: 好。
2: 治疗效果理想，复查结果让艾泽兹松了口气。秋季植树工作已经开始，艾泽兹人在乌鲁木齐，心早已回到了大漠。
0: 我的车是那个四驱的，不怕沙漠，不怕高的地方。我车是我的车，我坐汽车，然后能干的。以下的工作这个是不影响。
5: 我们大的卖出去，少少的这个呢，我们有时候明年还有在。
0: 我们去天山做被子，穿的沙漠的。太短，我们那一年几个年，这个是一级干的话，你就一天。

0: 41年前，谭远金夫妇从山东老家来到吉木乃县，投奔了在这里定居的大姐，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新疆农民。
1: 哎呀，我们都瘦了，瘦了，这个路都是对不上，想办法把各种得一碗水把这个搞快甩掉。累呀，当然不累，干活不累，小伙。
0: 他今年承包的270亩麦田收成不错。吉木乃县属于新疆萨乌尔山北部，额尔齐斯河南岸，正是新疆小麦的主要产地之一。由于特殊地理环境，使得冰山雪水成为这里农作物的灌溉水源，而常年日照时间长，病虫害少，更是让这里的小麦品质更高。

0: 天气不如人愿。
1: 说了半个地方，把糖往。
0: 突如其来的大雨，不仅让收割被迫终止，还会让麦穗脱落。
1: 今天天不好，这是搞一今天搞了一天，下一天雨这样的。哎呀，这是受不了了。像这种雨一直下也不行，每人都站在炕子里，所以他不收了。
0: 雨水浸湿麦粒，影响到麦子的价格，老谭只能祈祷雨季的赶紧结束，否则他将损失惨重。老天没有过多为难老谭，第二天终于雨过天晴，老谭一家赶紧趁着阳光晾晒麦子。经过检验合格认证后的吉姆奶小麦将送完加工厂，变成精致的面粉，再加工成面制品销往全国，成为老百姓饭桌上的主食。用小麦制成的拌面是新疆最普遍也最受欢迎的一道美食，对于一个新疆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代替一碗拌面。新疆人的胃就是拌面的胃。韩存杰在吉木乃县做了快30年的拌面，手艺在县里头数一数二，每天到他店里头来吃炒面的客人络绎不绝。
2: 我吃个炒面。
3: 味道特别好。
0: 新疆拌面俗称拉条子，因为其制法独特，并拌以菜食而得名。这是一种不用擀压的方法，而直接用手拉制成的面食。
4: 我做拌面、炒面都在20多年了。
0: 虽然吃的人多，但越来越少的年轻人愿意去学这门手艺。韩存杰21岁的儿子胡志南一直不喜欢厨艺，
5: 还是比较喜欢在汽修这个行业上干一段时间，干上几年。
4: 1公斤面，25克盐，500克的水。
0: 韩存杰担心自己20多年的手艺会失传，就让他在餐厅为自己帮厨一年。他打算用这一年的时间，把做拌面的手艺交给儿子。
4: 再拖，我还是想不想他继续再干。刚开始有信心，特别想学。OK 了，再醒一会儿。
0: 在跟母亲学习厨艺的这一年里，母亲对拌面手艺的执着也深深影响了儿子胡志南。
5: 像突然传上这个菜名，不管是这么多，这么少，要是他是自己喜欢的手艺，就慢慢从头开始呗。
4: 因为就主要是咸盐掌握好，现在下面把面拿出来过凉水。
0: 过油肉和面从来不会分开，拌面配菜的精华源于汤汁，菜汤越多，拌的面越开胃爽口。
4: 先开始蘸五切，

如果说蛋炒饭的精髓是米要粒粒分开，还要裹着蛋，那拌面一定是每个面都要轻盈地绕过汤汁，把炒好的配菜浇在拉条子上，配菜均匀分布整盘面的各个角落。京江拌面的吃法其实并不繁琐，一般就两种吃法，一是菜面合一，二是菜面分离，大碗大盘，大吃大喝，好不痛快。

0: 韭菜炒肉。
1: 张红星是韩大姐的表弟，一直在俄罗斯的一家新疆餐厅当主厨，3年前回到了国内，帮着姐姐打理店里的生意，擅长制作各种哈萨克族的风味菜肴。张红星正在制作一道叫胡尔达克的哈萨克族传统食物。胡尔达克是普遍又富有特色的肉质美食，为了使口感更为劲道，张红星对这道菜进行了改良，把羊肉换成了上好的牛腿肉。热锅放油，下姜，下洋葱等佐料，爆香之后再倒入牛肉，等待牛肉翻炒变色，把切好的土豆和胡萝卜倒入锅中。倒入准备好的一碗水，
2: 熟的有一种软糯的感觉。
1: 如今许多人喜欢把胡尔达克作为了拌面的配菜，翻炒柔软的土豆和胡萝卜充分吸收了牛肉的精华，食材之间融合的香味刺激着食客的味蕾。
3: 多好吃，
4: 经常带我们家人一起过来吃，我家小孩老公都特别喜欢吃。
2: 我在想在帮完他的之后吧，我也选一个地方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一家餐饮店，我会一直走下去的。
1: 拌面材料做法都不复杂，却被很多新疆人所青睐，大概是因为他寄托了一种情绪在里面，就像韩存杰对儿子的希望，或许儿子一年后依然会离开这里，离开这家店，但那种柔韧筋道的口感承载着家乡的味道，则会留在胡志南一生的记忆里。

在每年九月初的阿勒泰草原上，哈萨克族牧民们都会赶着大量的牲畜，跨越数百公里的路程，追寻水草肥美的牧场生活栖息。

0: 49岁的牧民伊尔扎提带着一家人也在这场浩浩荡荡的迁徙队伍中。在休息的这几天里，牧民们为了方便迁徙会卖掉一部分羊羔，这也是他们一年中最主要的收入。
1: 这个威望很大的，草原上吃草的。
0: 清点完自家的牲畜，伊尔扎提发现丢了一只羊羔。
2: 这还是带着我那个花生，真的。

几次寻找，伊尔扎提并没能在周围的羊群中找到自己的羊。他开始有些担心。下午四点，炊烟开始弥漫在了毡房的上空。伊尔扎提的妻子努尔古丽正制作着晚餐。今天畜牧站的工作人员过来给他家的羊群进行检疫。

0: 为了防止羊身上长寄生虫，需要用除螨剂倒入水中给羊群洗澡杀菌。
1: 羊毛以后那个掉下去，一年两次洗澡，要不然它也不行。
0: 为了感谢工作人员的帮助，努尔古丽打算制作纳人来款待他们。努尔古丽做的纳人是哈萨克族以前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食物。把上等的羊肉切大块，放入凉水锅里开始加热。

不停地扬汤止沸，加入盐、土豆和胡萝卜，用文火慢煮两个小时，保持羊肉的软嫩。在牧区吃一顿饭是不算计时间的。伊尔扎提惦记着那只走丢的羊羔，已经忙碌了一天的他来不及休息，就出门找羊了。终于，他通过羊身上做的记号，在众多羊群中找到了自家的羊羔。妻子努尔古丽也在抓紧制作晚餐。那人的做法简单，却也非常讲究，一定要用煮羊肉的原汁肉汤来煮面。努尔古丽把煮熟的羊肉捞出，放在准备好的大铁盘里，在浓香的肉汤中下入皮带面，待煮熟后连汤带面浇在羊肉上，上面再撒一些皮芽子，连肉带汤带面带皮芽子搅拌在一起，一道饱腹而美味的佳肴就出锅了。

静谧的夜里是牧人最放松和开心的时刻，等待他们的是一场丰盛的晚宴，

被风貌水草养大的阿勒泰羊，体格大，肉质含量高，肉味鲜美。努尔克是一家餐厅的主厨，他和妻子正在用阿勒泰羊给客人制作一顿美味的羊肉火锅。

0: 火锅、水煮这种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就能让食客们充分享受到羊肉的原汁原味和食物带来的满足。哈萨克族人喜爱羊肉，更偏爱面食。鲍尔萨克就是他们利用小麦制作出的传统草原美味。古利格纳阿布德利别克是吉木乃县一家面粉厂的女工，女儿巴赫加纳尔今年9岁，在县小学上4年级。从小学习舞蹈的他，刚刚拿到了自治区舞蹈比赛的1等奖。
1: 我会跳哈萨克舞、回族舞，妈妈从5岁教我。
0: 古利格纳阿布德利别克在家里请来亲朋，打算做鲍尔萨克和拌面为女儿庆祝。制作鲍尔萨克是每个哈萨克族妇女的必备技能，作为制作面食的第一步，和面的重要性不一样。

直到面团细腻香糯，再在洁白香甜的面团上刷上一层酥油。这样的用油方法使面团既不会粘黏，也更有口感。揉好的面团盖上保鲜膜后会自己进行发酵，需要醒上30分钟。

0: 现在妈妈还会教我跳舞，长大了想当舞蹈老师。我喜欢舞蹈。
1: 松软的鲍尔萨克面团做好，古利格纳阿波德利别克把发好的面团在面板上排成薄片，切成菱形，

0: 是柔软的口感，有嚼劲而不油腻。古力格纳阿伯德利别克将朴实乐观的生活态度融入他治跨过吉木乃口岸，就是哈萨克斯坦的国境。经历了百年风雨的国门，见证着两国边境的贸易兴盛。3年前，政府开放了37户人家，让他们拥有了合法的贸易资格。巴赫斯科克乃正是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从一名牧民成为了一名边境贸易者，他们家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
1: 下午，7点半下班了。有时候人多的时候，我们中午也不休息。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牧民不再牧马放羊。2年前，巴赫斯科克乃的母亲生病住院，巴赫斯科克乃把母亲从草原接到了城里，方便照顾。
2: 他是他那个油饼干，他最喜欢吃是那个洋芋还是面条？我买的干呗。他老家去做饭啊。对，
1: 我们的妈妈今年是她77岁了，她有病，那个高血压，然后说我们都一块儿吃饭。
0: 巴赫斯科克乃已经开始为妈妈准备今天的晚饭，一碗地道的汤面和羊肉土豆丝。巴赫斯科克乃做的羊肉土豆丝要将羊腿肉切丁，大蒜切末，热油下羊肉。
2: 番茄酱，
0: 倒入番茄酱，让土豆丝充分吸收羊肉的油脂和香味。巴赫斯科克乃开始制作汤面。汤面的制作简单，将洗好的青菜切断后放入羊肉和西红柿，倒入准备好的一碗水，将面条放入锅中，一碗简单的汤面就出锅了。对于巴赫斯科克乃来说，每天能够给母亲做上一顿他喜欢的家常味道，是他最开心和满足的事儿。虽然如今他们已经远离草原，但食物带给他们的熟悉和满足依然亲切和向往。如今，新疆的饮食文化表现出更加绚丽的色彩，这片广袤的土地也见证了生活在这里的人饮食结构由简单到丰富的变化。民以食为天，在中国人心里，没有什么比主食带来的满足更直接和丰富。主食就像是一种情感，无论吃遍山珍海味，脑海里始终萦绕的还是那一道道做法各异的主食。它不仅仅是解决温饱的食物，更蕴含着温暖人心的力量。

社保服务进企业，精准赋能促发展。走进天业佳媒，开展专场培训，退休预审，往深增减人，社保卡办理，手把手教学，点对点答疑，让企业办事更高效更省心。上门认证，暖夕阳，守护最美夕阳红。星系特殊群体，服务上门到家。走进养老院，为失能老人办理资格认证。

设银合作搭桥梁，就近办事更便捷。携手中行北一路网点，深化设银合作，打通就近办通道，让社保服务更近更贴心。接设联动聚合力，数据共治住房线，深化基层治理，对接新城街道，推进社会治理数据比对，织密社保保障网，筑牢民生安全线，扩面宣传全覆盖，社保保障惠全民。走进红十一条街，聚焦新增人口，开展社保扩面宣传，把保障政策送到群众身边。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八师社保中心新城社保所，以实干暖民心，以服务筑新城。

0: 是八六团，生活着许多离退休老人，他们中有的腿脚不便，有的不会用智能手机，有的子女不在身边。过去办一项社保业务可能要坐半小时车，排半天队，如今一座座家门口的社保服务站悄然落地，便民服务大厅、银行网点、志愿者服务队三种模式织成一张有温度的服务网。社保服务正从窗口走到门口，从等你来变成我上门。在第五师双河市八六团办理社保业务不用跑，家门口的银行就能办。银行网点设置社银一体化服务窗口，在服务窗口可以办理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参保缴费、工资查询、社保缴费年限查询等35项高频业务，同时服务网点配备老花镜、放大镜、急救药品等电影工具箱，致力为参保群众提供便捷、高效、暖心的服务。
1: 04年6月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都已经取的是20年的这个
2: 20。
1: 当前的话是4837.88元，咱们有的这个参保的时间，然后咱们每一个月所花的这个金额都在这上面都可以看到哈。
2: 以前我去社保局认证，现在就是就近的农行大厅认证，很方便。
1: 我们通过设立社银合作专窗、培训专职柜员、配置社老设施等方式，致力打造15分钟社保服务圈，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温暖的社保服务。数据多跑路，老人少跑腿，这是我们银行的责任担当。
0: 第五师八六团社保所组建业务骨干，成立暖小宝志愿服务队，每月定期为高龄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提供社保业务上门代办服务。
3: 工作人员到我家里边来认证我我是真的从内心来说感谢党，感谢我们这个社保工作人员，谢谢谢谢。
0: 便民大厅里没有冷冰冰的窗口，只有热乎乎的陪伴。一句您办啥业务，工作人员便时刻保持耐心，手把手教到会，面对面讲到懂。这里的每一分钟都在说，您的事就是我的事，暖心服务就在贴心办理的每一笔业务中。
4: 把服务呈到家门口，把温暖送到心坎上。美好社保就是让每一位参保人都能办事省心、暖心、安心。

各位同学，大家好。上节课，小光老师给大家讲解了关于短视频创作团队的基础知识。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作为短视频的创作者，我们不仅要明白自己需要做什么，还得弄明白我们的用户喜欢什么，用户的收看习惯是什么。只有让我们的用户满意了，我们的创作才能实现价值。这节课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短视频的受众，哪些人在看短视频，他们又是如何看短视频的。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形式，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尤其是在中国市场，短视频已经成为全民化的内容消费形态，深受各年龄段用户的喜爱。根据2023年的相关数据统计，在超过10亿的用户中，短视频用户群体呈现多样化形态，但以30至49岁群体为主力。70后的男性和90后女性更爱刷短视频，分别占72.5%和68.8%。学历分布中，本科女性占比较高，达47.5%。同时，短视频用户中，中等收入白领占比较高，月薪低于12000的人群更爱刷短视频，占比87.3%。职业方面，白领成为最爱刷短视频的职业，占比近半数。这和过去大家认为的看短视频的以低学历、体力劳动人群为主的刻板印象，是不是有很大的出入呢？知道我的用户是谁，才能根据特定用户的特征进行准确的创作定位。那么现在的短视频用户在浏览短视频时有哪些特征呢？第一，浏览时段集中。根据相关数据统计，82.5%的消费者经常刷短视频，而69.9%的网民选择在晚上19点至23点浏览短视频，这表明晚上是用户活跃的高峰期。用户使用短视频产品普遍集中于睡前间歇场景，晚上18点至22点是使用最多的时间。第二，碎片化浏览。从总时长分析，短视频用户日均浏览短视频时长在30分钟到1小时的用户占36.6%，1到2小时的用户占35.2%。目前短视频用户规模增速呢放缓，用户观看的时长有所缩减，日均观看时长在1小时以内的用户比例上升，表明用户倾向于高效有价值的观看体验。00后作为短视频的重度爱好者，近半数人每天要刷满2小时，但他们浏览的时长较短，48.8%的用户偏好不超过1分钟的短视频，相比之下，70后更能接受5分钟的短视频。很多用户在工作间隙、等车、休息时间浏览短视频，这样的收看习惯说明时长短小，能够填补碎片化的时间的短视频会更受受众的喜爱。这也导致用户更喜欢观看1到3分钟的短视频，且对内容的要求越来越高。第三，短视频用户具有消费者和生产者双重属性。用户不仅是短视频的消费者，也是生产者。他们一方面花时间浏览其他人制作的短视频，同时也通过制作和分享自己的视频内容，满足表达自我、社交互动等需求。有54.7%的短视频用户有过发布、录制短视频的经历，其中69%的用户认为视频剪辑是最重要的功能。这也给短视频平台指出了后续发展的方向。目前各平台推出的视频剪辑工具功能越来越强大，出现了赶超专业剪辑软件的趋势。第四，浏览目的多样化。
用户浏览短视频的目的具有多样性，包括娱乐放松、学习知识与技能、打发时间以及了解要购买的产品信息等。因此，用户偏好的内容类型呈现多元化的特征。无论是轻松搞笑的短视频、热点新闻资讯、各类消费信息，还是能满足深度阅读和学习的短视频，都有大量用户浏览。其中，美食类短视频不仅受众最广，还是最受欢迎的选题。美食类短视频在各个年龄段中都大受欢迎，平均占比达到了65.9%。音乐、影视分列第二和第三，同时美食类题材也是最受欢迎的拍摄题材，占比44.3%。另外，传统文化、生活技巧、生活记录、社会记录、知识科普类内容也受到很多用户的喜爱，长期位于排行榜的前列。今后大家可以针对细分受众开辟新的创作领域，也可以在普遍受欢迎的领域进行创新。一方面，用户对内容类型会有一定的偏好，同时大多数用户选择短视频产品时还会根据内容的趣味性、制作编辑效果的出色表现以及社交互动的火热程度进行选择。当然，随着短视频行业的不断发展，用户的行为偏好也可能随之变化，因此持续的研究和分析对于把握市场动态至关重要。而短视频平台在满足用户内容需求时，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自身功能和服务，提供更丰富、更专业、更个性化的内容，以适应用户的多样化需求。同时，平台也需要关注用户对内容质量、更新速度和内容丰富度的期待，以及用户在不同时间段的浏览习惯，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用户。作为短视频创作者，不仅需要创作好的作品，也需要选择合适的平台。好了，各位同学，这节课就到这里了，再见。

0: 在900多年前的宋代，建盏是高档茶器，但它又不仅仅是盛茶的容器而已。无数人喜欢它、把玩它，甚至迷恋它。让我很好奇哈，为什么人们会用"仰盏"这样充满情感的词汇来描述自己和建盏之间的互动呢？今天我要走访建盏工艺师纪国君，从他的创作历程，他在制盏当中所倾注的心血，或许能让我更好地理解那些隐藏在小小茶碗背后的吸引力到底是出自何方。南平是建阳区，自古就有做盏斗茶的传统，所以建盏也因此地而闻名天下。宋徽宗曾形容建盏，盏色贵金黑，玉豪调打者为上，它的造型古朴，胎体厚重，器形饱满，釉汁肥润。南宋时期，大量的建窑产品从福州、泉州与浙江的宁波出口到日本、韩国等地。但是由于南宋时期国势一蹶不振，斗茶之风逐渐减落，建盏也不再成为贡器。在沉睡了900多年后的今天，经过几代传承人的不断摸索，建盏文化也日渐复苏。
1: 我们进展就是为茶而生的一个器具。
0: 眼前这位低头忙碌的便是纪国君，1979年出生于宋代建窑遗址所在地建阳水集池中村，他是建阳区的第二批非遗传承人。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他的作品却家喻户晓。纪国君自幼受建盏文化的熏陶，因为被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特质吸引，很快纪国君走上建盏的烧制之路。
1: 我们这个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啊，这个东西也很有特点，因为市场上一般的人都是白瓷、青瓷啊这些瓷器，那我们建盏几乎被市场忘记掉了，那我们要把它烧好来推广开来，然后就从2008年开始拜师，然后学习这一块。
0: 纪国君清楚记得，当时跟着许家友老师学习技艺，这一学就是3年。学满之后，他便满怀欣喜地开始自己独闯世界，成立工作坊，自立门户，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他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经过了上千窑不断试验、不断失败的尴尬地步。几经波折之后，纪国君没有放弃，选择了坚持。
1: 当时就是学了大概2年多3年了，就回家自己，我们自己在家里只要有这个条件的话，包括硬件啊、软件条件都可以的话，我们就自己开始，也要在师傅的基础上，还要有更大的突破，那下就开始突破了，后来陆续研究出银毫了。
0: 那么如何烧出品相俱佳的建盏呢？纪国君说，第一步要选择合适的泥料，一般来说制作建盏坯体的泥土来自古窑址保护区附近，那里的陶土粘性十足，铁、石英、铝等微量元素比较多，是烧盏的最佳材料。选好泥料之后，就可以进行淘洗、配料、陈腐、炼泥、揉泥等工序。烧制建盏的泥料准备好之后，便可以开始拉坯了。
1: 拉坯关键手要稳啊！拉坯的话手要稳，然后掌握器型，那就更久了，那就1年多的时候才有可能把这个坯拉起来。
0: 在简易的工作坊里，纪国君的双手来回穿梭泥土之间，那一刹那仿佛世界是静止的，唯独那份沉淀和坚信是他初心不改的真实写照。从精选泥料到手工拉坯，每一个环节都细微于心。他说，即便是一个小的细节，也不能出一点错。凭借着对建盏的一腔热血和刻苦钻研，终于在一拉一捻间发挥出了坯体独有的灵性。
1: 把这个泥巴中心点掌握找到来啊，手一定要稳，这是最主要的拉坯式啊，把它中心点先把它拉起来然后你要拉一个器型，你要想这个器型大概是怎么走的。
0: 拉坯这个动作对于纪国君来说已熟记于心，甚至到了滚瓜烂熟的程度，但是在他看来，每一次拉坯是一次涅槃，一次重生。 所以纪国君自己说，他是用生命来对待每一只皮蹄。虽然每天都重复这样一个动作，甚至繁琐，但是纪国君却说，当完美的艺术作品呈现在眼前的时候，那一刻你会发现，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这在我们在修这个胚的底足，哦，刚才我用尺子量，就是这个菌足，我们进展的这个底足，哦，尽量做到哦标准一点。
0: 坯体修完需要晾干，结束后就可以上原矿的釉。上釉之前要先调出釉水，最后才开始施釉。
2: 老师，那是说这个建盏它出窑之后外观的色泽啊、颜色啊，是由我们上在上面的釉水决定的，对吗？
1: 对。
2: 那釉水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 釉水是我们背后这堆矿石里面选出来，放到那个球磨机里面。加入适当的比例的水呀、还有草木灰呀、这些材料、然后把它磨成浆。
2: 那其实像您刚才说的，釉水是由矿石加水磨出来的。那我们这边的这么多的这个矿石哈，刚才您用了一个词，说的是选矿，也就意味着不是说随便一块矿石直接拿进去磨的。那要怎么选呢？
1: 像比如说，像我们这一堆矿石，你看了有很多种颜色，包括有一些白色的
2: 那在选的时候要怎么选呢？
1: 选的时候我们尽量用同一种颜色的尽量用同一种颜色的。
2: 不同颜色会对后期的这个釉水或者说烧窑的过程产生什么影响？
1: 有的温度就是比较高，有的温度就比较低。
2: 所以那基本上我们同一批选矿的时候要选一致颜色的这种矿石。
1: 对，一致颜色的。还有一个，有些这些杂质呢，它会影响它釉里面的矿石的比例，你得剔除掉。
2: 那对于我这一块，其实我就是这面的这些白色的这些不要，对吧？
1: 对对对，那我挑的话，你比如说从这一块的你就把这一块
2: 剔除，
1: 另外把它捣碎它就可以了。
2: 它纯度很高一敲开可以看到这个颜色非常一致，纯度很高。
1: 没错，我们就喜欢这种矿石。
2: 这种纯度高的就是我们需要的，对吧？
1: 对对。
0: 在选好矿石之后，接下来就是加一定比例的草木灰进行磨浆。
2: 好的，那在我们节目录制的同时呢，也通过直播平台在和各位网友进行交流。接下来纪老师就要教我上釉了，这其实在整个建盏制作过程当中非常重要。
1: 对，
2: 老师，为什么说上釉这一步对于建盏制作特别重要呢？
1: 因为釉水的上的厚跟薄跟它形成的由低吐毫的纹路都有相当大的关系。首先我们先挂里面弄进来，
2: 我这个可以直接把它咬进来，对不对？这么一勺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量吗？
1: 对，
2: 还是要再加一些吗？
1: 再加一点不够，
2: 要装的比较满，对不对？
1: 对，要满到这里左右。
2: 好，然后就是均匀的转动一下。
1: 这样淡化的主要是把这个碗口的
2: 主要让它尽量沾到高的位置，是不是？
1: 对对对，
2: 最大面积的沾到釉水。
1: 没错，挂外面的话就是说有点斜度有点斜度，把它放下去拉正了。
2: 那我这样算是可以，是不是？这样有斜度，不要太斜，一点点的斜度。
1: 一点点斜，就是为了让这段加厚。
2: 好，然后放进去。
1: 放进去，按正了。
2: 然后我现在要观察一下那个按下去是不是？
1: 按下去，再按下去。
2: 观察一下这个挂釉线，就不要超过挂釉线，对不对？
1: 对对对。
2: 这样可以了吗？
1: 往这边摆一点，是吧？这边
2: 往这边摆一点这里还欠一点。
1: 对。
2: 好，可以拿出来了。
1: 可以了。
0: 纪国君告诉我们，建盏的魅力在于窑内没有任何两只盏的纹理是完全相同的，所以这也是人们嘴里常说的一窑百色火，不同位置烧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此窑内控温也是决定建盏好坏的关键一步。
1: 现在就是把上好釉的胚拿去烧，我们一层一层的，我们就是直接把胚放进去，一层一层把它这种摇板摇里面把它定好了。 大概要13-14个小时左右。
0: 季国军说，建盏釉面满斑于1300多度自然形成，但有时候窑温的变化又会使釉面产生奇特的花纹，温度低花纹出不来，温度高则产生开裂冒泡等现象，最后也只能前功尽弃。季国军从刚开始的失败到现在可以心平气和地找寻问题的根源，他愈加成熟，也愈加沉心于制盏。
1: 那一瞬间开窑出来不满意了，很失落，但是马上就转到我下窑要怎么烧了，哎，下窑要怎么去改变它了。
0: 在建阳这块土地上，建盏制作艺人们重新燃起了熊熊窑火，他们按照自己对建盏文化的理解制成了一个个独具风格的作品。但由于建盏烧制技艺的不可控性，往往是一窑生一窑死，数百件作品中都难有一件佳作。
1: 去年出了一个新的作品，也是让我很满意的，啊，就是离山鱼，啊，就是有点带彩的。
0: 好展不易，季国军一直坚持还原宋时古韵，追求建盏的古朴端庄。他烧制的兔毫盏釉色温润细腻，毫纹直贯盏底，工艺水平可与老盏相媲美。油滴建盏作品结晶花纹颗粒如雪花飘舞，如浪花飞溅，又如点点繁星晶莹璀璨。2017年，季国军将他试制成功的这支作品取名为霓裳羽衣。
1: 我们要从真正的内部去发掘这个建盏为什么这么美这么漂亮，然后我们要传承老祖宗的东西，啊，把这个进展的一些传统的文化，向大家介绍，向大家推广，然后再延续它古代的烧制技艺。

写英雄，演英雄，学英雄，颂唱英雄，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今天的永远是个兵，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他们中的一员姚志刚。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司浩晨，是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服役于海军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五里坨街道。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一位快板老兵，他与三位退役军人一起用快板歌颂英雄，他就是姚志刚。
1: 七十多岁，在很多人眼中应该是含饴弄孙、修身养性、颐养天年的年纪。对姚志刚来说，是利用自己特长实现英雄梦的时候。今年74岁的姚志刚，虽然已经脱下军装几十年了，但是军人的气节从未消失过。
2: 当过兵的人有一种正气，换句话说叫军人本色。我这一辈子哈，都有一种英雄气节。当年我当兵走的时候，就抱着一种态度，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1: 在部队，姚志刚以歌颂英雄为主题，创作了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退休后，他又把自己的英雄情节投入到快板书的创作中。
2: 中华民族啊，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那个习近平说哈，和平年代也需要英雄情怀。所以我们现在哈，年龄大了，我能做什么？就是传播英雄这个精神。英雄是咱这个民族的灵魂，灵魂不能丢。
1: 退休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石景山的另外几名快板爱好者结识，同样有过当兵经历的四个人一拍即合，成立了石景山区老兵快板组合。飞夺泸定桥、英雄连队、英雄兵、大刀将军等20余部叫好叫座的快板作品，都是经过姚志刚无数个深夜的精心打磨而来。自此，他不但将英雄写在自己的作品中，更用快板这种接地气的表演形式演英雄、唱英雄、学英雄。
2: 我们的题材就是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么想，就是我们把唱英雄进行到底。
1: 如今快板已经不仅仅是他们的兴趣爱好，更是他们发挥余热继续贡献老兵力量的渠道。通过演出，不仅让老百姓感受到英雄气概，更让大家看到了军人的气节和风骨。
2: 有恒久性的，不是今天唱啊，是长久的，作为自己一辈子的。有时候我们老歌社就是说哈，只要咱能唱得动，就要唱英雄。
1: 这四位退役老兵用快板演绎着军人本色、军人品格和军人情怀。虽然年逾古稀，但他们的内心正青春，老而弥坚，一腔英雄气荡气回肠。
3: 两架飞机又横冲，你看那一带一路荡春风，中央班列跨国行。这个你看那啊，你看那，看那，你看那，看不够，江山万里美如画，咱们的祖国在强大。
4: 那请大家放心，我们花样年华直播间售卖的是花张社区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产品。
5: 家人们，这是我们和米新生专业合作社纯天然种植的桃子，这正是最后一次降价了，每一单回去尝尝吧。
6: 来来来，同学们来，请坐请坐。
7: 昨天我们地主任来给你汇报。
6: 哎，怎么了？
7: 这块紧张的这个网上确实
6: 啊，
7: 火。
6: 那哦，这是你们的直播间。
7: 哎，对对对。
6: 哦，哦，还有不少人呢。
7: 对对对对。
6: 我看哦，只有两个货品，货品少了一些。
7: 对，
6: 行，你说我知道了啊。我说是今天来是。
8: 我们现在这个党组织里面合作社不是合作社了吗？然后请你种这个桃子。 已经上市了，现在就是销售大卖，是个好卖。你看呢，这个桃子当年上市，如果卖不下去，烂的紧。
6: 烂的紧。
8: 你看看这个桃子，
6: 哦，这里面这大桃子，哦，哦，这桃子又大又圆，个头还不小呢。两天卖不掉就烂在地里。
8: 对。
6: 哎，那大家看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宁书记确实是产品，你们两家呢确实是销，有没有可能我们三家是去合作？哎，既解决了你们两家的这个销售问题，同时也解决宁书记的这个货品单一问题，啊，一石三鸟，合作共赢。大家看这样能不能行得通？
8: 这样也行。
9: 八斗镇，之前各社区单打独斗。要素不足、资源匮乏等问题成为发展桎梏。镇党委聚焦优质农产品、绿色果蔬，采取跨村联建、村村合作的方式，统筹调配生产要素，实现从一村一品到多村一业的蜕变。
10: Hello， 家人们，今天周末我带大家云游八斗镇。那八斗呢，取自
9: 有强村富民的新画卷。
11: 这里成立了联盟以后，我们的桃子再也不愁卖了。

0: 拿走。
1: 杨母啊，您就给收下吧。
2: 这两年大家都挺困难的，您就收下吧。
0: 这些我都不需要，走吧，别来了。
2: 都是党和政府的一片心意。杨母，
1: 杨母，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0: 沈阳母的脾气也太倔了，咱俩也是一片好心好意，他怎么就这么不近人情呢？
1: 哎，养母啊，也是一个苦命人呐。
0: 我知道他的三个儿子都牺牲了，但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国家的帮助啊。
1: 他呀，天生一个倔脾气，硬骨头啊。听村里的老人们说，当年他二儿子牺牲时，更是连一颗眼泪都没掉。记得那是1934年的一个冬。

0: 杨妈妈，要保重身体啊，不要爱吃过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阿昌同志为革命做出的牺牲。
1: 别担心，我没事儿。二昌，他是为他的革命理想而牺牲的，自得其所。我呀，原本一妇人，也不懂得什么革命不革命的，只是知道啊，只有推翻了这个吃人的世道，才能有口饱饭吃。但是只要我活着，我就不能让他白白的牺牲。我们一定要为二昌报仇。
2: 妈，我们一定要为二弟报仇，
3: 为二哥报仇。
4: 消灭反动派，为烈士们报仇。消灭反动派，为烈士们报仇。
5: 消灭反动派，为烈士们报仇。
6: 消灭反动派，为烈士们报仇。
7: 杨武的第二儿子牺牲后，他要把第三个儿子杨以福送到了闽中游击队，
8: 然后带着大儿子参加了土地改革、
7: 苏区生产和妇女解放。
8: 为了抢救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300多名伤病员，他又领着100名妇女组成了救护队。但是万万没想到，第二年他们就被敌人抓去了。

0: 兄弟啊，你这是何苦啊？你看你全身的肉都烂透了，我劝你啊早点归乡，这样也少受点罪。
1: 给，
2: 吃吧。
1: 慢点，慢点啊！家是哪里呀？你的家人呢？
2: 我家住在莲花乡，我乡里，我乡里闹饥荒，我家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1: 当年呢，我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儿子，别多亏了乡亲们，今天给点米，明天送两件旧衣服，才把我几个儿子拉扯大。嗯，孩子呀，不怕啊，再难再苦都会过去的。我们呀一定能挨过这个时候。
2: 奶奶谢谢你，你让我长大了，你要是我还活着，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1: 哎呦，

0: 我说两句。我今年70多了，三个儿子牺牲的早，原以为呢我也没什么活头了，可眼看着国家遇到困难了，我呢虽然只剩下老骨头一把，可也想为国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我跟乡里都商量好了，决定啊去山里摆林场，有谁愿意跟我去呢？
1: 我去，好嫂子，我支持你。
2: 好，
3: 我也是。
4: 大家你先吃点。哎呦，
2: 好好好，坐坐啊，谢谢。
3: 你说说你的计划。
0: 这个林场呢，我想种果树，种茶树，还能种点什么呀？啊，你们说说。
5: 对，土豆。
2: 土豆。
5: 土豆。
6: 地瓜。
5: 地瓜。地瓜。
7: 好。再能够充饥。
6: 哎，土豆。
8: 哎。
6: 地瓜。
9: 就带头，我们大家就跟定就干了。
0: 一起干。一起干。我们大家一起。
6: 对了。
10: 上山造林，种果树。
6: 啊。
7: 好的。
6: 一定方便的。

0: 号外号外，5月27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击破国民党军的重兵据守，取得上海城市攻坚战的胜利，正式解放上海。
1: 就要解放了，我燕儿啊，你们都在

儿啊，你已经走了11年了。自从你们都离开我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妈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但是现在，妈想开了，你们就放心吧。妈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不是为了我自己，也不是为了你们，而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去奋斗。因为这是你们和无数烈士用鲜血换来的日子，妈会更珍惜，会更有意义地活下去。

0: 四大，你不要咋嘴巴说酒话哦。
1: 今天宣传二十大，我想把我的贴身礼物谈一下，酒

0: 生，请问你是哪位主？
1: 这个啊，作为一个老百姓，我当然农夫又高兴。
0: 你看，我以前听不到一样
1: 啊，
0: 说高兴就怪，不高兴，但是有点不高兴，不该高兴还是该高兴，你说我该不该高兴？
1: 你说

千宝万台，你还是什么？比如。

我还高兴，我吃美食，大长鸟。

在医院内虽然放弃，是好比死了一大罐，要不在其他。

出行难，开路更难，难不倒好汉苗田才。今天我要讲述的是一部现实版的《愚公移山》。位于河南和山西交界的太行山上，有一座海拔1460米的小山村——水洪池村。它也是济源市地理